0: 菱形的图案，命名叫它菱形鼎盛。传说中宋代的时候，我们当地的百姓给韩家军出征的时候做了这个糕，他们认为就是我们韩家军出征一定是能够胜利的，所以送了那个叫定胜糕，
1: 吉祥的
2: 一个。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葡萄中属文，然后这里面那个葡萄也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你包括像这个上面你看是寿桃纹，然后那个寿桃呢，像我们这个江南地带它会用糯米来做，那北方会用面粉来做，就是宋景里面的图案里面都含有很多食材或者是美味的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是吧？啊，
1: 那我走开始有那个灵感了。
3: 我觉得咱们这个品专会除了有金鸡玉块之外呢，还可以再有点新的花样。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那个盲盒，就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我觉得咱们那个时令的鲈鱼也可以给它做成盲盒，
4: 每个人上一个盒，
3: 一盘菜。
5: 好主意。
4: 那怎么盲盒法呢？
3: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味道啊，你描述你的，你觉得哎甜中带鲜，旁边人说一点都不甜，它是咸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让他们猜到底是什么鱼做的。这个得方大厨帮我来想
6: 啊。对，我们就等着看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3: 来，我们来实施，我们来实施。
4: 你们喝彩。
6: 通过
4: 通过
6: 通过。
4: 好
6: 好了。

0: 这个是我的，我给它放在这儿。
1: 我们放这边好吧？
2: 这灯也挺漂亮的。
3: 嗯，这灯真好看。
0: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等客人来了，是吧？
2: 哎，咱们相互认识一下好不好？嗯，
4: 好啊。啊，
2: 倪萍老师，您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还有人不认识倪萍老师吗？
4: 那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渴望喝着太湖水长大的，渴望是太湖人，倪萍。哇！
2: 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下班人张局长，欢迎您。
5: 我就是喝着太湖水长大的，
2: 俗称甲方。我是乙方，甲方不要太为难我啊。然后我这边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湖泊医生朱站长，这太湖水的健康全靠他们了。哇，
6: 我是第三方，我是喝黄水长大，又喝了20多年太湖水的人。
4: 等于你喝我们黄河水长大，然后到太湖来贡献的，是这样吗？
6: 是的，欢迎欢迎。
5: 这一位老师呢，就是我去捞鱼那个鱼塘的主人文先生，我们可以叫他文塘主，毕竟他坐拥整片鱼塘。
7: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您就是拥有一整个鱼塘的人。但特别重要的就是，他的鱼塘不是普通的鱼塘，它是鱼菜共生基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系统。
8: 哇，用最好的水养最好的鱼吧。
5: 是的。
7: 我身边呢就是蒋红老师，如果大家来苏州要吃到好东西，一定要找蒋红老师。
9: 哇，我们有一个吴江人费孝通老先生，然后他说言以助味，就你在吃的时候我在边上给你悄悄地说几句，然后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么好吃。我其实我的贡献在此。
2: 也就是说，其实您扮演着当下非常流行的弹幕
4: 推荐人。
0: 嗯，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新农人钱先生。
10: Hello。
2: 哇，壮观啊！
11: 到我们吴江来吃江苏省的最好的大米南根四十六，到时候大家来找我好了。
0: 想去我们的苏州评弹，一定要听刘家萌和高。

0: 思静，他们其实15岁就认识了。
1: 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金童玉女，在一起8年之后结为夫妇。
2: 结婚5年，
0: 结婚五年，还刚刚生完小宝宝，这小宝宝才满月。哇，
3: 恭喜恭喜！
4: 传承民族文化要年轻人担起责任。
1: 哎呀，其实说实话，我心里好忐忑。看我坐的这个位置就知道我心里为什么那么忐忑。这边是甲方，然后这边还有第三方，然后这边还有非常懂吴江美食的这个美食家。今天是我第一次加入我们一转千年的品转会，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心情大好，因为我们身处在太湖母亲的怀抱当中。我突然想起那首歌，他。

我们今天几个嘉宾，我们非常努力，用我们最大的拼劲儿哈，要把这道美传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也许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但是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好，口服乌江第一道美传，金鸡玉块进传。

0: 好美啊，真的像个玉盘一样啊。
1: 和金鸡宛成相继，描画出一位品貌双绝的天仙子，用如雪的鲈鱼琢成美玉，比的就是一位温润如玉的翩翩郎。金鸡玉块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道菜让很多闲人啊一直都惦念不已。所以它到底有什么魅力？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作为现代人可以告诉大家，给历史一个答案，我们可以一起金转。
0: 好，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讲究欧阳老师给大家讲讲好不好？
2: 好。我们基本上大家看到的这就是玉块的部分，前面的那个金黄色的就是金鸡，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生鱼片放在这个烫热的岩板上面就扫围，哎，看看
3: 烤鱼。
2: 对，
4: 我想试一下。
2: 熟了以后呢就直接在这个岩板上面沾上金鸡，然后再可以撒一下这边的一些橘子皮。对，
0: 欧阳老师不要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他们。哎，待会儿呢我请大家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猜一猜都有哪些食材，咱们参与的人一定不能泄露信息，好不好？
2: 好
5: 好。
0: 哎呀，我看到我的第三方已经吃了，我的甲方也马上要下筷了，
6: 非常期待。
0: 作为乙方，我非常忐忑。

0: 我吃了之后只想用苏州话表达一下，米蛋真个赞，味道真的赞
1: 啊，米蛋真个赞，
2: 米道真个赞。
0: 对，
3: 这个金鸡的味道很浓的，非常浓郁，它是有点颗粒感的，一点点咸咸的，一点点酸酸的。
2: 被你这么一说，我就口水多的不行了。
4: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是吃鲤鱼的。我小时候学了一首诗，叫《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我第一次知道鲈鱼有这种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鲈鱼这么美。今天吃了这个菜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危险的地方把鱼打上来还要吃这个鱼。的确是味道太美了。
5: 因为这个菜能够对号入座的

0: 其实吴江是比较合适的。中华烹饪啊，博大精深，其实我在里边已经装了大约有30年啊。蓦然回首，靠着一转千年餐厅叫踏步铁鞋吴秘书得来全不费功夫，接下去我可以照搬，让京鸡一块现在吴江这个落地生根，然后再开花。哇，
1: 蒋老师客气，我们实际上真的是借了历史上真正的你们吴江的名菜，这道名菜我们从典籍里查到之后，我们在努力的还原它，借你们这块宝地提供这样的食材，我自己觉得哈，我们没有白努力，而且这些食材吧只有江南有，就认定了你们开发吧。
2: 尤其能得到吴江的美食家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哎呀，我今天心情大好，我好想朗诵唐诗300篇。
3: 作为普生厨长的太湖边的人啊，我们可能原来对纯鲈之丝这道菜是有印象的，但是呢对京鸡玉块确实了解的并不深。那么通过我们一转千年餐厅啊，复原这道古菜呢，不仅形态上精美啊，就是尝起来味道是非常的鲜美，我感觉我吃到的就是一个
4: 历史的滋味，
3: 所以非常感谢，肯定是超五星的，
2: 超五星。哇哦！好，现在我们公布第一道考题，我们请各位嘉宾猜一猜我们的这个蘸料，这个金鸡是用什么制作的。
5: 好像有陈皮的味道，里面哎，
2: 厉害，有，
6: 就纯粹有姜味啊，好像
3: 姜
2: 有
7: 什么姜？哇哦，
6: 这个太专业了，
1: 是干姜还是鲜姜？你猜这两个
6: 是鲜姜吗？
1: 鲜姜，答对了，
8: 有一点酸酸的这个味道，是糖蒜吗？
2: 糖蒜，你是会河南老家了是吧？有点靠谱，再猜猜，什么跟糖蒜有关？有点靠边了。
8: 糖梅，梅子吗？
2: 梅子，哦，
1: 白梅。
2: 白梅，张菊。
3: 有点咸咸的，具体的食材真猜不出来。
2: 就是盐，是吧？嗯。好，小峰呢？
9: 小峰哥还有什么？
10: 我这个尝了以后，我倒是真是没尝出来。其实我一开始尝了有点蒜的味道，
1: 蒜，
10: 对，嗯，
1: 对，有。
10: 那其他的我没有尝出来。
2: 你没有尝出来，你再想想，我们今天找你干嘛去了？
10: 米。
2: 对了。
1: 你没尝出里面有你的米啊？
10: 我一开始以为是淀粉。啊，
2: 这说明咱们的师傅厉害啊，哈，升华了，让这食材。
11: 现在八合鸡已经说对了6个了，嗯，那剩下2个就是蒋老师一个人来解答了。
0: 有一样东西没说，嗯，醋，
2: 醋，
1: 还有一样，
0: 这个熟栗黄，
1: 哎，对，栗子，
2: 就是金色的由来，哦。
11: 朱老师，您刚才猜到了梅子，但是您现在发现它是白梅了没有？
8: 我没见过白梅。
11: 哎，正好。问到了，
0: 树上梅子采下来以后，用盐腌制，比方说腌了一天一晚，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天，晒干以后再腌一天一晚，来回要9到10次，然后梅子吸饱了盐，盐精它就会体现的放出来，然后你一看，哎，这个梅。是白梅，
12: 其实是一个加工的。
0: 我们的先人啊，他们的聪明，就是你假如这个梅子从树上采下来了，你吃不完，可能得扔掉。那么采下来以后呢，通过盐腌的方式，把那个梅，或者说我们吃不了的东西，把它腌制储存起来，它就可以吃。
2: 我记得第一季《一转千年》的时候，当时他们还原了一道古传，就是郑和下西洋当中的一道叫水果沙拉，就是用梅子梅卤代替了这个沙拉酱，它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让水果沙拉保鲜，跟您说的异曲同工。
11: 所以鲁豫哥，你发现没有，我们中国的古人，哪怕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多复杂的烹饪方式，
2: 但我们有智慧。
11: 对，但是他们这个智慧现在

0: 是连接我们的一种很好的语言，他们把智慧留到了现在。我们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用自己的方式去储存这些美好的食物。现在我们一起坐在这儿，靠着太湖，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忆起当时他们的那些智慧和对于生活对话的那种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复原美传的时候，或者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带故事感、历史感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惊喜的一部分。
1: 其实中国人生活里头的仪式感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我们整个主题，其实今天的整个布置都是跟着这个主题哈。
2: 包括我们穿的衣服，你看我们穿松锦啊，我们这几个都是特意做的。
3: 李老师，您说到这一个，我要说说我们吴江，因为吴江呢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那么祖先呢为我们留下了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个宋景呢，目前在我们吴江的盛泽镇。那盛泽镇呢，当年也是古代的四大绸都之一。正像费老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美传，不仅就是它在形态上精美啊，更多的是就是刚才说的文化上面的传承。那么这个呢，也让我们对本土的美食饮食文化呢，有了更深的理解。
4: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品传会，可能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一笔很深的印象，很难忘记。我们在太湖之上，我们身着宋锦，然后我们经过努力吃到了金鸡玉块，让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这样一种仪式感。我觉得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好像体会到了文人的那种高级审美的那样一种感觉一样。好，既然我们的甲方第三方都如此认可我们的金鸡玉块，那我们品传会的家族成员第一道美传品传胜利鼓掌。
5: 金鸡肉块泛彩色，海岸礁石粗特秀，临风白石古清白，一隅花石浮春游。
6: 香丽

们第一道美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呢我们立刻就放松下来了，真的就放松下来了。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直不敢提这个复原这个词哈，因为我们尽力嘛哈。作为新时代的人，就是你要能够传承的同时，还要能够在这个新时代里有创新。所以谈到创新，要上的就是我们口服无疆的第二道美传了。十二月令，如鱼忙河，尽壮。

我们今天做的这是12月份的盲盒，所以就可以说是一年的期待化成了12份。每轮的圆缺时候呢，都能给你带来新的期待。千载炉香味。

0: 乘以十二重，每场相逢呢都将成就一段水中奇缘。金鸡玉筷邂逅十二月份时令鱼仙，在吴江的口福时刻表上规划出一年鲜不尽的鲜美进行时，乐居吴江的每一天都可以是金鸡玉筷时。十二月令鲈鱼盲盒，请。
1: 这很潮的一个说法，
2: 很期待。
0: 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把这个汤呢浇到我们的面上，然后尝一尝它的味道，汤跟面都要尝。
3: 就是这里面是汤，
0: 对，
3: 大家可以浇到你的面里。
0: 上面还有我们的金鸡。
1: 你们大家没有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跟你旁边的这位朋友的那个汤，其实颜色是不一样的。哦。
3: 嗯，太好吃了。
0: 是盲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它的味道都不一样。嗯，哦，文堂主您先说说您这碗面你觉得什么味儿？
4: 汤味很鲜，就有点
0: 鲜美，
4: 对，很鲜美，然后这个汤的感觉很浓郁。
5: 我这个很有劲道，
2: 品的时候啊就感到是五味齐全的。这个所谓的五味，比方说甘，熟类黄是甘，酸有梅、醋、辛有姜、有蒜，苦
0: 还有苦呢，
6: 那个橘子皮，
2: 橘子皮啊，
0: 有一点点的苦涩。
2: 我们往往烹饪当中的苦它是起到爽口的作用。嗯，还有一个就是咸嘛，咸就是比较明显的。
0: 我都怀疑您这碗是全家福，怎么什么味儿都有呢？
2: 这个加上我的想象。
0: 浩姐，嗯，好吃吗？
7: 好吃，而且我是又喝到了陈皮和姜的味道，
3: 鲜美无比，面又非常的筋道，哇，就这种口感让人过嘴难忘。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一句非常有诗意的话，三碗不过岗。
0: 欧阳老师您都快吃完了。
1: 对对。
0: 什么味？
1: 因为这边的鱼实在是太丰富了，你说真正是对上哪一条鱼哪一种鱼，其实是真的有难度。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清香但是很夏天的一个感觉。
0: 很夏天，很夏天是什么味儿啊？
1: 很夏天就
7: 超级清新。
1: 对对对对。哦，
8: 还有个重要说，再来三碗不够。
2: 我的失败在哪里呢？谜底在这里，但是我又不能看，但是呢我又吃不出来这是什么，所以是问道啊。这个盲盒很成功，
0: 很成功。哎，夸我们的一转千年的十二月令鲈鱼盲盒成功了。就我们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月份牌看一看，它一共十二个月令的鱼。
9: 我这个是六月的鳊鱼，
10: 十月的草鱼，
11: 九月的鲫鱼，
12: 五月的白鱼。
8: 我这是四月的石鱼，
13: 三月的桂鱼。
3: 我是正月的塘鲤鱼，
14: 我是二月的昂字鱼，
2: 八月的鲅鱼，
1: 七月的鳗鲡，
4: 十一月的鲢鱼。
0: 我是腊月的青鱼。
3: 我突然发现咱们全是鱼。自己都说自己是几月的鱼。
0: 拿着自己的小名牌。
3: 我们祝福大家年年有鱼。我们都只喝到了自己的鱼汤，没有喝到别人的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盲盒真正的变成盲盒呢？必须让它公开透明化，大家都尝尝彼此的鱼汤好不好？
0: 好，
3: 来上鱼汤。哇，哦，这是正月的，
8: 哦，人上面写着呢。
3: 此时此刻的仪式感就是都来
1: 都来
7: 都来。那都得拿着自己的勺来。
0: 哥，七月份，
3: 七月份，来你尝一尝。
0: 正月，好，它很肥厚。哎，
7: 哎呦，鲜呀，好喝呀。

0: 好喝呀，特别鲜的鱼汤，头道鲜，这是
1: 更浓郁更鲜美，糖鲤鱼的味道，糖鲤鱼汤。
2: 六月的味道有一股奶香的这种。
3: 十一月还是这个最好喝。来
0: ，十一月最好喝呀。
3: 对，就是我当时在船上喝了两碗的。
4: 它是鱼头炖的，鱼头炖的就是不一样。
0: 每人拿一壶当茶喝得了。
3: 刚才发现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鱼，所以鲈鱼在哪儿？
2: 鲈鱼在这儿。鲁豫在这儿。
0: 苏州的面是这样的面吗？
5: 不是，苏州的都是细面，
0: 所以这个面里面肯定是加了鱼的。
5: 对，肯定有，
0: 对吧？
2: 在面里，
3: 它是鲈鱼面啊。对，这个应该是文堂主一吃就能吃出来是自己家鱼塘的鲈鱼面。
6: 没事说了。是鱼味，但是
7: 这么想，
6: 对，但不知道是鲈鱼，因为鲈鱼的话，它的肉质其实它是蒜瓣型的，它很容易松散。对，就没想到这个面能用鲈鱼去做。
5: 这个鲈鱼面其实做起来并不复杂，用这个很嫩很嫩的肉，再加上生粉、捶打，把它擀成皮质。但是呢，就是我一直没有敢往这方面去想，为什么呢？鱼总是新的。你怎么解决这个腥的问题？但是今天这碗鲈鱼面条吃下来没有半点的鱼腥味，这个就是非常到位的地方，基本上爱吃面的人都可以给它打高分。
3: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夸一夸我们制作出来的金鸡八合鸡，因为有了它把那个鱼的腥味全都给盖下去了。 对，所以那个其实是点睛之笔。
4: 这算咱们的创新吧？
3: 当然
4: 创新。对，
3: 而且证明了我们的八合鸡非常的百搭，什么平时家里做面都可以放。
1: 我也确实有被感动到啊，就是没想到在这个金枝玉叶之后啊，一转千年的餐厅还会给我们这样的惊喜啊，既有新意又有新意的一个盲盒啊带给我们，我们也一定会把它要进一步的用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样的好的鲈鱼面。
5: 苏州人喜欢吃面，苏式汤面叫无菜不成椒，你只要是菜都可以当面椒。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苏州曾经申报过吉尼斯的记录，有517个面浇头。哇！但今天，我们是在根本上变化，这个就很了不起。对。然后呢，苏州人吃面，他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就我们有三招面，就小孩刚出生3天，最早的是在家里做的话，就做的面条。那么现在呢，就是用面圈来替代。收到面圈以后，然后你抽哪一天你可以到面馆吃。
2: 我们家乡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吃满月酒叫吃面。
4: 中国啊是个吃面大国，这个吃面它慢慢形成一种文化了。你我们过去说回到家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哈，好像母亲的牵挂，送啊行啊都是面。你看咱们那航天员费俊龙，从天宫一号回到陆地上，组织上问他说你第一顿饭要吃什么，他说我吃我家乡的面。
8: 洞幺航天员指定长费俊龙是江苏昆山人，他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一碗鸡汤面。
4: 他说吃了家乡的面就等于回到家乡了，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我们说到面马上觉得哎呦特别亲切。
2: 特别想讲一个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姊妹几个孩子都是我姥姥带大的，都跟姥姥有特别深的感情。然后呢河南人爱吃面呀，就这么大的这个大海碗，我和我两个哥哥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一人一盆半。然后我姥姥呀，就像这个桌这么大，这种大案板上，这个面片啊要摊到这么大，拿大擀面杖在那儿擀，然后呢，他擀出来这个一案板的面，然后我们那边下着，然后三个兄弟吃着，吃完了第二案板又擀，那时候都不知道心疼老太太，就等到老太太过世了。哎呀，我们再也吃不到姥姥擀的那么宽、那么厚、那么好吃的面条了。哎呀，就非常非常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碗面呀，可能是乡愁，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感念、感恩。

哎呀，第二道美传还听了这么多的故事，我们又好吃又感动啊。我们要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们身后的养育了太湖流域人民的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那今天我们第三道美馔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身边这位，他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太湖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太湖的守望者，湖泊医生朱广伟老师。他让我们身后的这片太湖健健康康的守望着太湖流域的人们，我们欢迎朱站长。口服乌江第三道美馔，一杯太湖水，劲壮。

0: 一望无际，两山秀绝，三白鲜美，吴门四家，吴府繁华，楼港交织，七十二峰纵横，三万六千顷浩荡，水美，山美，景美，城美，人美，石美，江南之美美在太湖，咱们一起一杯太湖水，请。
1: 哇哦，厉害！
2: 大家也有来自吴江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么大家感觉到这个水，先说有什么味道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味道的水才是最好的水。哦。我们东太湖这个地方是太湖水最干净的一个地方。
3: 就咱们现在坐落的这个地方，
2: 对，
3: 叫东太湖。
2: 对对对，太湖水呢是从西往东一路净化，它是很大的一个净化器。到了我们东半部的时候，就变成非常甘甜的水了。
3: 那你们是做什么监护工作的？
2: 我们是要把握这个度，它有自然的一个净化能力，这是自然界本来的它的一个馈赠，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口太多，排放污染物负荷太重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净化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给这个太湖把脉的嘛，就看它里面的藻多了，还是草多了，还是鱼多了，还是哪种鱼少了，把这个度告诉大家，让大家来参与。但是现在跟过去有所不同。不同在哪儿的话，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工业的问题。如果纯的是农业，它这很快可以被净化掉了。但是如果有工业污染的话，它会是直接影响湖里的生物。真正湖里的净化器是很多湖里的生物。我们如果能把金鸡玉块这个菜它的味道能够保存下来，这个那么

0: 考虑鱼能保得下来，我们必须就要回头把这太湖给保护好。嗯，
1: 我是青岛长大的，我算大海的女儿，我们老这么说。我觉得你像你们是太湖的女儿啊，这就是等于拿一个湖啊海啊形容一个人。那我们现在要说形容我们的太湖像一个人的什么样的性格，每个人心中可能不一样。
0: 我觉得他是包容
2: 柔美。我长在吴江，60年在吴江啊，然后因为我见过太湖的凶的时候，也见过这个太湖温顺的时候，所以其实他就是或者像我们的亲人，或者像邻家大哥邻家大叔。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默默守护着你的人，默默地给予你很多你可能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一种能量。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1: 太好了，说得好。
4: 作为一个北方人，在我的家乡没有这样的湖，但是我刚才听蒋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坚定的人，他在保护着这些太湖沿岸的子民，他也很坚定在哺育着这些人，同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坚定的在相信着这些可爱的人，因为他很坚定的相信这些人一定会让太湖更好，会让太湖更美，会让太湖一直很美一直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包括像朱老师很感激太湖的坚定，我们也更坚定在守护着太湖，守护着所有我们最爱的这些山，最爱的这些水。
5: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对于我们来讲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我们吃到的吴江美食的真味啊，更多的也就是太湖水的滋味。
1: 我们真的很羡慕你们，这真的是一块宝地。
2: 对，
6: 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啊。
1: 是啊，我们看着也很幸福。
7: 司马迁曾经提到过，说这个地方是啊，饭稻耕渔无千金之家，也就是说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并不富足，可是到了后来大家都知道那句经典的叫苏湖熟天下足。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太湖上品尝一道金鸡玉块，品尝12道鲈鱼盲盒这些菜的时候，我觉得它背后带给我们的力量更强大。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太湖的故事，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更多我们家乡的各种各样的湖泊林草。我们人类要讲良心，要有节制，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能给它什么，要适可而止，要保护好它，绝对不可以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们一定感受这份美好的时候，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依然让他们看得见青山，摸得着绿水，闻得着新鲜的空气。今天我们一转千年呢，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契约，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面券。这份面券呢背后也有一个特别的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从2020年10月1号起，咱们身后的太湖，太湖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一项政策，叫做进补退补10年。2030年的时候，我们约定拿着面券再到太湖来，游太湖，吃上一碗金鸡面。你看，我们的倪萍老师已经在给大家这个面券上写下美好的祝福了。
1: 这个券实在的说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期盼，之后无论是你以什么方式来，我们那时候都会相拥在一起，很漫长吧，又很短暂。
7: 这个您的啊，
8: 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10年不见不散。哦，
1: 好。
2: 2030，吴江来吃面。
9: 好。
10: 首先感谢一转千年这个栏目，今天跟三位老师聊到了我们自己的大米。那我相信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再有机会和五位老师在一起，把我们这么好的大米推到国外去啊。
9: 加油
11: 加油。
12: 我们的科技农业发展以及我们这些渔业的发展将不断蓬勃，希望大家2030再约吴江。
6: 感谢一转千年餐厅对吴江美食精髓的挖掘，希望能够解码更多太湖美食文化的基因，让江南文化可感更出

0: 我跟太湖应该是20年的老朋友了，我对太湖应该是非常熟悉，里面的各个湖区里面的长的生物是什么样子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今天这个一转千年让我知道太湖还有另外一种美，这种美带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能把这个菜给保留好，那意味着我们太湖保护要更上一个台阶。非常感谢。
1: 说的我们好感动呀，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湖江的鲈鱼这么美，2030年咱们再次相聚，再次来到湖江，来感受太湖之美，来吃最美的鲈鱼。一转千年游中国烹小鲜，我们下一站再见。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这所谁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我是河南的小妮，
15: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16: 留守的老人全部免费的。
14: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17: 真的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14: 来夏天天，
18: 他直接老人拍照，
19: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7: 谁最记不住词儿？
14: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18: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14: 走秀走秀，
18: 每天几道菜，
15: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14: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
19: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1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5: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热情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达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0: 首先来看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南开封的槐花开。他说，90年代的一个夏天晚上的时候，父亲骑自行车接我从姥姥家回村，我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路边的庄稼被风吹得沙沙响，村口广播放着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我觉得父亲的后座是世界上最稳当的地方。后来我也当了爸爸，换我当司机了，但我仍怀念当年我的父亲登车时后背那层薄汗的

0: 滋味，还有那沉甸甸的日子的味道。嗯，
1: 槐花开写的不是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一辆自行车，一段乡间的小路，还有一个人的后背，但是听起来特别的温情温暖。
0: 那我觉得呢，你能够这么清晰地想起那个夏夜，还记得村口广播里边放的歌，还有附近背后的汗味，这也许就是因为你真正怀念的其实是那段有人替你遮风挡雨，有人替你去扛下所有的压力，有人给你依靠的日子吧。那就把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送给你和你的父亲。

0: 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你潘叔我来说留言说，我今年40岁，我妈说我小时候再调皮，只要听见孟庭苇的歌就会安静下来。如今我的手机里存了几百首新歌，可是深夜忙完我还是会翻出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听一听。6岁的女儿有时凑过来问爸爸这是谁唱的，我就把耳机分给她一只。老歌没有停在过去，它正陪我们父女认识彼此的童年。
1: 小时候因为这首歌在你的记忆当中种下了一个种子，这颗种子是一首歌，是一个人，他叫孟庭苇。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当孟庭苇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你心里的童真和曾经的那个小孩就会跑出来。而若干年之后，会不会你的女儿也会给我们节目发来一条信息说，当年爸爸跟他一起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呢？

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9: 央视频好友时光如逆旅，他说，刚到新城市工作时，我常在月光下夜跑，在银色的月光下陪着我慢慢熟悉街道，也让我相信日子会越跑越顺。
1: 同样来自羊肉圈的好友月白山也说，社区夜校结课那晚，同学们在院子里面合唱在银色的月光下，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唱到一起就成了好朋友。
9: 你看这几条留言啊，一张小茶桌，一条夜跑路，一群新朋友。月光落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故事、惦念和喜悦，还有祝福。那就让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在银色的月光下》陪伴大家。愿你今晚有团圆、有问候，也有明天继续出发的好心情。

0: 央视频的好友秋千旁的月亮给我们留言说，忙完一天的工作，我喜欢关掉手机，在窗边安静地听独上西楼，独处不是冷清，是给心留一点整理思绪的时间。
1: 同样想听这首歌的还有北京的网友梧桐叶落，他说大学室友常在晚自习呢唱这首歌独上西楼，现在大家各忙各的，有时候能听见这首歌还是会想起我们并肩走回宿舍的路那段日子。
0: 嗯，杨友圈的好友半卷书也留言了，他说我刚搬进自己的小房子，第一晚月光照在书桌上，听着王菲的独上西楼，忽然觉得这一路的漂泊都值了，月是故乡明，但此处也有光。
1: 那同一首歌治愈的是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人，但是总有一个最美好的期待就是圆满，让我们来听这首独上西楼。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排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控制。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林夕。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这条留言来自浙江金华，这位朋友的名字叫陆轩。2002年呢，我在义乌的观塘村工作，常去一家小饭店吃饭，认识了在那里帮忙的叶小凤。每次我吃完夜宵，他就会放那首《城里的月光》，说这首歌陪他守店不害怕。后来我们各奔东西，断了联系，如今再听这首歌，旋律一响，眼前还是那间亮着暖光的小店和收音机旁的姑娘。谢谢那个单纯的夏天，让我懂了，真诚的喜欢过就是青春最好的礼物。
11: 年轻时候的喜欢真好，简单又纯粹。虽然大家可能后来走向了不同的生活，但我觉得那段记忆其实也不用被打上遗憾的标签，因为它特别像老街上的一盏灯，可以照见我们当年那个真诚腼腆的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城里的月光》。

央视频好友山水有幸留言说，我们大学宿舍四个人毕业后去了四座城市，有人当老师，有人做设计，有人开了小店，我也成了忙忙碌碌的上班族。但是我们经常在群里晒各自的饭桌，还约定谁先回母校，谁就替大家去老食堂吃一碗面。我觉得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很像我们的友情，虽然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正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4: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这位留言者是来自于甘肃酒泉的网友，叫直筒望月。他说，小时候看神舟六号发射的新闻，老师说飞船还带着彩云追月这样的中国音乐。那天晚上我用直筒当望远镜在阳台看了很久。如今我在一家制造企业做质检，工作离航天很远，但每当我遇到难题时，都会想起当时抬头看天的自己。小时候向往飞天，长大了安心守好一颗螺丝钉也挺好。
14: 我觉得那个曾经抬头看天的少年，他换了一种方式在守护他的航天梦。可能航天梦不是只有走进发射场才算实现，我们以普通人的方式参与到其中，也同样值得骄傲。
13: 对啊，我们每个人立足岗位，认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就很了不起，对不对？希望未来当你在车间工作的时候啊，仍旧能够保持年少时抬头看天的热忱。我们来听这首《彩云追月》。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0: 是全民唱舞的现场。
1: 八月摸秋不算偷，你越摘得多就越丰收。
2: 我们会划龙舟、舞龙。
0: 舞龙来了吗？
2: 也来了。
3: 哦，东北风拉丁表演。
0: 少年不服气，
2: 中年也不服气。
4: 孩子拼了，孩子！
5: 我是来自西西里谱第六代传承人，是一个画着豹子龙的蟹壳，
0: 啊，特别棒。
4: 反正我挺喜欢的，
6: 我感受到了人情味儿。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8: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

0: 严寒，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

来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这帮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人人皆可起舞。今天一共有十组舞团将登上我们的舞蹈盒子，但是最终只有一组小伙伴可以进入年终汇演的现场，为每一组加油，好不好？

中国首位舞蹈教育博士生导师田培培。

0: 主持来的。
1: 哦，猪扒好吃，
0: 大家一起跳。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

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是吕子山，来自沈阳市艺术学校的一名学生。
1: 锅包肉老好了，
0: 那必须的。
1: 你刚才看看，就特别妩媚，一下来就是一个很羞涩的小妹妹，是不是？今天是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呢？
0: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具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东北风那个拉丁舞表演。
1: 不张嘴是有点高冷感是吧？一张嘴太接地气了，东北风啊，
0: 东北风啊。
1: 好的，那小伙伴们登场。
2: 哎呀，今天好累呀！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在绚丽的舞台上飞翔。这个梦我做了好多遍，却不知，算了，不想它了。相信梦想终究会实现。咚嘚嘚，咚嘚嘚，咚嘚嘚，咚嘚嘚，咚嘚嘚。

我在哪里？灯光，舞台，我终于来到了梦想的舞台，我的舞蹈之梦将要在这里起。

0: 我真是觉得从来没有过东北的手绢跟拉丁舞这么搭过，就把大姑娘美那种感觉就真的就是表达出来了。就开始手绢，然后拉丁，然后街舞，这是一个什么故事？你给大家串串。
1: 就是特别热爱街舞的一个少年，他在一天晚上就是练完功之后很累很累，睡觉的时候我就做梦了，梦到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尽情的展现自己，然后和同学们一块儿就是去把这个舞台变得越来越好。
0: 这是梦境。但我觉得一开始还真的特别滑彩啊。我不知道这个主意谁出的。
1: 我们跟老师
0: 在哪

0: 里？
1: 在这儿。
2: 朱旭老师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各位老师好。哎呀，
0: 同学们真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主打一混搭。
1: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建校以来，主打一混搭。比如说我们拉丁舞还可以和东北秧歌结合，就像我们今天这支舞蹈一样，然后呢我们还融入了流行舞。
0: 这种混搭对孩子这个年龄段的教育您觉得有什么好处？
1: 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是让孩子接触民族民间、拉丁、中国舞、流行舞等多种舞种，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真正喜爱的方向。先广泛涉猎，再深耕专精，对孩子们来说多学不会有坏处。
0: 就是他跟那个舞蹈结合的时候，是不是要一心多用？
3: 要一心好几百用。
0: 为啥好几百用呢？
3: 因为你既得转手绢，还得控制核心，还得想身体的律动，还要做脚下的动作，还要控制表情管理，然后还要看牌赶紧对齐，然后还不能错动作，必须得一心好几百用才能好好做到这个动作。
0: 有没有台上失误的时候？
3: 那肯定有了，这我最有发言权了。我经常被一个同学那个一个手绢就呼我脸上，因为他正正好好就站我前面，然后他有一个动作是撇手绢的动作，他在练的时候每次撇都能准确飞我脑袋上。
0: 那你就当成一个新娘子就接起来，
3: 我直接九儿了就。
4: 所以平时肯定也需要经常练习才能减少失误。
3: 是的，随时都在练，
0: 转的过程当中也是挺有趣的。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道具，
0: 拿上来。
1: 我们有的时候孩子们在洗澡的时候都在练习，
0: 来，洗澡的时候都在练习转手绢。
1: 对对对对，
0: 朱涵老师，
5: 好，
0: 我觉得你可以，
5: 可以是吗？
0: 是啊。
4: 先给朱涵老师展示一遍浴巾怎么转的。

0: 不容易，他没里面那个圈儿，
1: 是吧？
2: 啊！哎呀！哎呀！哇！哎，怎么这么冷啊？
3: 哇！哇！拜你了！
0: 还有小的吗？
4: 这个是这么陡吗？这么陡吗？这么陡？这个小的我试试啊！
0: 这个也不容易呢。
4: 这个挺轻的。
3: 不容易，
5: 这轻不容易。
4: 我得有一个。转，呦呦，
5: 对，
0: 哇，这个轻，
4: 试试啊！
0: 哎呀，
3: 可以，哎呀，哎呀，哇，
5: 可以，
4: 感觉是擦玻璃呢，你知道吗？
0: 我尝试一下，我
1: 尝试一下，好。
0: 没事，转得好呢，我们就当舞蹈看；转得不好呢，我们当小品看，
3: 可以。
1: 刚刚他们在一直舞的时候，我还想他们是不是会一直拿着手绢跳，然后突然刷就没了。如果一直能拿着手绢跳哈，
0: 也是有意思的，
1: 也是挺有想象力的。
0: 真的，
1: 因为确实这种结合很难的。
0: 这样，你拿着手绢跳。哦，
1: 我得给你绊上了。
0: 我能转起来，但是很难。

0: 再展示一下。
1: 他这特别有混搭，一开始他就特别高冷，他核心一直控制的是那种感觉。他一大姑娘美，开始接地气了。
0: 对，
1: 就是雅俗共赏，是能在这个作品当中感受到的。嗯，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加把劲儿。嗯，更重要还是从你的根部，从脚底下到膝盖，到髋关节，到腰，到胸腰，到你的上半身，它其实是一脉相承。这个需要我们日积月累。
0: 谢谢，谢谢朱老师，谢谢老师。其实我

0: 始我就一直费解啊，就是这两个舞种完全是不同这个文化形态的，然后结果他们能搭在一起，行还是不行？其实一看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东北秧歌的基本动力叫哏中翘，翘中浪，浪中稳，那这几种的这个动力的这种特点对吧，其实跟国标舞它是有共性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东北那旮瘩不是冷吗，所以你看这两个舞种都有一个特点，那东北秧歌就是一直它在踢步对吧，它不能长时间的在地上站着，因为它动脚啊，那国标舞也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这两个能结合在一起，结合得挺漂亮的啊！
1: 谢谢老师。
0: 这是个手绢，不是开始一个引子的外化的一个表演，它能不能从始贯到终？还有就是穿黑衣服的这群孩子们，如果他们把身上的这个腰上系的，它是一个那个手绢长的，拉在一起的这么动，那就更精彩了。
2: 我们继续完善，
0: 再继续完善啊！
3: 给你们提点小建议哈，因为你们这根线穿起的是一个梦境，对吗？你演的是这个做梦的这位孩子，因为你这舞蹈是他做梦是一条线起的，所以在服装上，老师他要区别于其他的孩子，然后慢慢的融入他们跳第一个舞，最后第一舞跳完了要回到你的梦里，你知道吗？不能重新起啊，我要来了，这样不行，回到梦里。如果我能跳更多的舞种，那该多好啊！为你后边那些舞种是铺垫，然后后面的孩子们起，然后你慢慢起，唰，一点点的融入啊！这就是我的梦境，我进来了，我跳了，我跟梦里融入一起了，我实现了梦想。要一层一层的，艺术作品不能让观众猜，要一目了然。这样的话观众会理解舞蹈这么混搭好有意思呀，好可爱呀，好吗？
0: 好的，老师。哇，小白老师，
4: 那我通过这支作品，我能看到我们的老师也是对孩子们有用心良苦，未来的时代肯定是国际时代，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们到中国来，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舞者们能够到国外去，让国外更加的了解我们中国的舞者们，我们的手绢能够融到里边去，这一点我觉得是我特别赞赏的。在这个时代有人敢于去突破，去跳出舒适圈啊，去做融合，为你们的精神去点赞。
5: 是，其实这个融合啊是很难的，我认为如果融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不用既要又要还要，我们可以专注于某一个的融合，让它做得更精美更有完整性，然后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这样它不仅能够体现我们的东北特色，也能够融入外来的西方的这种美学特征，选择一个自己最能够信手拈来的来表现，那应该会更加聚焦，更有说服力。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各位老师。
1: 来，
2: 好的，谢谢沈怡的同学们、老师们，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一决高下。
5: 开始。
0: 停。
2: 九号，
3: 开始。
4: 停。
2: 六号和五号接下来要大门打开，你们的舞者会翩翩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投上一票，大门打开。

0: 哎呀，宝宝！哎呀，宝宝好，来吧。
1: 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世纪之都辽宁盘锦戏剧脸谱第六代传承人张小冉冉。哦，
2: 你多大了，好孩子？
1: 我今年9岁了。
2: 带来的节目名字叫什么？记得不？
1: 名字叫《律动》。

0: 来，谁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1: 我们是来自辽宁盘锦的天府国粹剧团。我们这个舞蹈是融合了川剧变脸的元素，还有秦腔吐火。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脸谱推上舞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非遗脸谱。
0: 你们的脸谱绘制工艺是非遗，对吗？
1: 对，是盘锦市市级非遗。剧团最初创办的时候，它是以画脸谱为主，当时传播的方式很有限，只能画在扇子、蟹壳、葫芦呀之类的这些工艺品上，或者在博物馆里展出。但是我们到了第五代开始，也就是我的师傅开始逐渐想到用各种创新方法展示。
0: 这是咱自己研发的啊？
2: 对，
1: 这就是我们第五代传承人研发的创新表演形式。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0: 十年了，这基本是靠手动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最传统的。
0: 这能变几张？
1: 九张。
0: 第九张。那到了第六代又有哪些创新？
3: 因为到这一代都很年轻，所以还有什么遥控啊，新的这种变脸的方式？
1: 对，有的。
0: 是遥控变脸吗？
2: 对。
0: 谁遥控呢？
2: 我。
0: 你在遥控啊？
2: 对
1: 对对。啊，
0: 这是咱自己研发的啊。
2: 对。
0: 这个电动的能变几张？
1: 一样的，九张。
0: 这九张。嗯。但是他这个他在遥控是吗？孩子们在遥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大的孩子也是可以参与变脸的。
1: 可以的，这个入门上手就很简单。
0: 只要大家喜欢。
1: 喜欢就可以。
0: 就可以教。
1: 聚在一起。对对对。
0: 而且变脸还就是融入了街舞啊等等哈、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元素特别好。
1: 我们剧团的几个小朋友给几位导师自己手绘了一些脸谱的文创送给老师们。
4: 我们用自己画的。
1: 对对对。
0: 老师们要不要看一看？
4: 我们上去。
5: 好嘞。
0: 这就是盘锦的螃蟹吗？
5: 盘锦的螃蟹是吧？
1: 河蟹。
0: 盘锦河蟹。为什么要给蔡明姐画蛇太君呢？
2: 因为它很好看。漂亮。
5: 哎呀，谢谢好孩子，谢谢好孩子。
0: 说你很好看。你再来看看给小白老师的是什么？
6: 是一个画着赵子龙的蟹壳。哦，
0: 赵子龙是什么样的架势？
7: 龙胆银枪，七进七出，英勇护主，上活吧。

0: 来，宝贝，
1: 我给的是许仙。
2: 许仙，
0: 许仙，
2: 许仙，
0: 哎呀，小生，
2: 小生嘛，他觉得你好看吗？
3: 对，我演过许仙。
4: 对他演过舞剧许仙。

0: 真的、啊？
1: 对，
2: 你要不要做几个许仙的动作？哎许仙，翩翩公子，
0: 翩翩公子，
2: 怪不得白娘子会爱上你。
3: 这叫杨贵妃特别美，但是我知道您比她还美。哎呀，
2: 这个情绪价值怎么这么满呢？
3: 然后我还知道你之前演过杨贵妃，但你肯定会唱那个《梨花颂》，能不能再唱一遍吗？
2: 那你跳行不行？
3: 行。

0: 谢谢妹妹，我觉得无论怎样我们都收到了一份特别走心的礼物，谢谢谢谢弟弟妹妹们，收下了收下了。刚才这个节目带着非遗的色彩，带着各个剧种的脸谱的表达，大家觉得怎么样？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玩手机啊什么，他们能花出时间来浸泡这种传统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棒，很了不起。然后我这个呢是画的这么漂亮的，是最小的那个小朋友，他给我的，他说是跟大家一起合作完成的，我真的好感动。我觉得你们真的好棒啊，能够浸泡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一定得走。
0: 谢谢。
2: 因为变脸是四川的一个非遗的一个表演啊，我想起来有一个年轻的青年演员叫文松，他跟我说过，他那会儿就学这个变脸，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学艺呢，没有钱，然后他就买了一个二手的这个脸，他就这样啪回头，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他变第二张啪回头也没有反应，啪啪。二手的那个脸它就没有变化。然后我就说，文松，你这个节目不叫变脸，叫回头。看你们这些孩子那么小啊，人家啪一回头啪掌声，啪一回头就掌声，你们每一张脸你们都变成了，你们好厉害，你们好可爱，走着吧。
0: 谢谢。
3: 我非常开心今天能在咱们全民创舞的舞台上能看到咱们这帮小朋友，然后用街舞的方式再结合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变脸文化，我觉得这种精神跟这种态度是值得特别特别赞许的啊，我特别认可。除此之外呢，我希望也期待下次你们的舞台能够更加的精进，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中国人，街舞呢是西方舶来品文化，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国外的朋友们认可我们街舞棒呢？那我们肯定要结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还有非遗文化等等等等，把它结合精益求精的把作品打磨得更加完整，好吗？恭喜大家，
0: 谢谢。
4: 孩子们，我特别为你们骄傲，因为你们能是第六代的传承人，能是传承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意义非凡。我们国家现在对非遗多么的重视，就是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它是代代相传，它是细水长流，它是源源不断，它滋养着我们不断前行的一股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的力量。同时你们还能用非遗的这样的形式

0: 结合舞蹈来去做一些创新和转化，是非常大胆的。我很期待你们还能有更多的舞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创意和巧思，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我们要代代相传，加油！
1: 谢谢。大家的肯定当中，

0: 课我们要请吴涵老师上台教学，观众朋友们实时给舞者们投票，谁跳得最好、最准确、最漂亮，就给谁投票。那我们有请朱涵老师，请就位。
1: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一起来做，今天学的是走马。前面四个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动，二二三四动八次的耸肩，六七八，三二三四起手，四二三四对动肩膀，六七八，第五个八拍的时候向右横移四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翻手一，弹拨手二，三四大，五大六大七八，前面都记住吗？
0: 记住了，来三二一，起音乐。

0: 大家好，我叫杨晨曦。
1: 大家好，我叫刘润军。
0: 我们来自陕西安康汉滨区文化馆舞团。
2: 哦，文化馆舞团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0: 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汉江的节日。
2: 太好了，来吧，小伙伴们登场了。

0: 他们来自陕西安康。哎呀，这个名字真好，吉祥安康，祝你安康。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个舞蹈。
1: 这支舞蹈融入了很多我们安康龙舟节的元素，比如男生们争先恐后划龙舟的动作，以及我们当地一种叫小场子的表演形式，都是安康特有的文化。请我们文化馆的郑馆长带大家现场体验一下。

0: 下汉江好看好玩节日氛围。
1: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们安康的汉江龙舟习俗是我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陕西省保留的安康唯一大型节庆，每年都会举办，我们会划龙舟、舞龙、载歌载舞，共庆节日，非常热闹喜庆。
2: 这个舞龙来了吗？
1: 也来了，请龙。这是我们比较有仪式感的一种开启龙舟节的方式。

0: 哇，好好看。
1: 请龙的仪式过后呢，有一个龙头点睛的环节，想请一下朱老师。哦，
2: 我有这个荣幸吗？
1: 好，一点龙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二点龙头，国泰民安，百业兴旺，里程。我们这个点睛以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龙活了，它上了龙舟，它就有精神了，所以我们的龙舟呢才是一条活生生的龙。哦，对，然后就可以下水了，就可以开始龙舟竞渡了。
2: 谢谢小伙子们。
1: 我们当地还有一个健身龙，这项运动也会出现在我们安康的龙舟节中，并且健身龙在我们生活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哎呀，好可爱的小龙啊！你看，这么可爱的小龙，就开始舞了。
3: 龙飞凤舞，喜气洋洋。
2: 都不需要教。
1: 啊，这好玩啊，这个。
2: 我们知道，说到陕西，真的是文化非常厚重的一方土地。
1: 是的，除了汉江龙舟节，陕西安康有一个独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就是安康小厂子。很多年以前呢，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比较落后，没有搭建舞台，就用我们的小方桌，不到一个平方，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节目，也就是刚才我们舞蹈中男女一起的动作，一斗一演这种方式来展现。
2: 来，上桌子，

0: 长才谁能谋庇哟。你看不熟透，他是光溜溜的，不擦粉他粉扑扑的，不擦胭脂他红彤彤的，不打那口红他红丢丢的。
1: 对，
2: 就是把这一出戏给演了，就这就是舞台。小白老师，快来试一试，你可以的。你们都上来。
1: 哇，音乐出来了。

0: 谢谢大家。
1: 互动的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来自陕西安康，满满的文化传承，真的是特别的淳朴质朴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最可爱的地方就是那个淳朴劲儿，特别的有地方的那种。

0: 特色。另外他们的脚上身体的动力跟那个陕西人说话的那个频率感特别的接近啊，特别棒，不容易。
1: 谢谢佩佩老师。姐，
2: 这个舞蹈很有感染力，看的那个小伙子们姑娘们跳着这么优美的舞蹈，给一个小建议，我们的女孩子都挺好的，男孩子有点紧张啊，还是因为什么脸上的幸福感再大一点儿，再强一点儿，把我们更好的带入你们的要传达的东西。哎，反正我挺喜欢的，来吧。
3: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对，第一次。然后刚才玩了一会儿，我觉得哇，它跟那个艺术体操那个很，
0: 对，
4: 有异曲同工之妙，对。然后也给我这个街舞的创作之路又打开了新的思路，所以这个特别感谢这个礼物，我带回云南去，我去好好研究啊，看一下我们街舞的健身龙，下一次。
1: 谢谢。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共饮一江水，你们的跳的舞蹈的这种滋养和我感受到了你们这种人情味儿是非常浓郁的，不仅是美在心里，美在口中，也美在你们每一次的舞蹈的表达，所以我必须，哎呀，
1: 谢谢谢谢馆长，谢谢小伙伴们，谢谢秀明姐妹们。这是健民牌变成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心意，耶！
0: 那接下来第四回合唱舞盲盒，
1: 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佩佩老师说开始，
0: 开始。
2: 停。
0: 九号，来，我们看看九号后面的题目是
2: 活力满满。
0: 活力满满，这个不难呐、啊，这不就是我们健民牌变通胶囊做这个节目的初心吗？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活力满满，跳出通畅，
2: 对，
0: 跳出活力满满。来吧，大门打开，活力满满。

0: 去关闭。来，自报家门。
1: 我叫乔雨欣，今年14岁，来自辽宁抚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地西少年》。
0: 今天有多少个小伙伴？
1: 今天有13个。
0: 有请小伙伴们登场了。

0: 团队从几岁到几岁？
1: 最小的六岁半。
0: 谁六岁半？六岁半。刚才在台上声龙吼虎的时候，一停下来
1: 是。最大的是十六岁。
0: 那差十岁。嗯。哦，真棒！你们的老师是谁？
1: 我们老师是虎爸。
0: 为什么叫虎爸？你们一群小老虎，二人爱吃爱吃。
1: 虎爸是一位上课认真负责，然后有激情还有能量的一个人。哦，
0: 然后课下呢？
1: 课下跟我们相处的非常好，管我们生活，也教我们跳舞，跳得好了还给好吃的奖励。
0: 课上是师傅，课下是兄长。
1: 对，
0: 那你叫把他叫什么？
1: 虎爸，
0: 虎爸，虎爸你好。
2: 主持人好，现场的老师好，各位观众好。
0: 虎爸，你当时是怎么开始教这些同学们的？十六岁到六岁。
2: 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工作室，嗯，然后发一些传单。
0: 什么样的传单？
2: 就是一个很简易的、很简单一个小传单，三毛钱一张的那种。
0: 自己发？
2: 对，自己发。
0: 三毛钱的传单。
2: 对，然后发完之后很多人扔，然后搁前面扔的话，我搁后面捡。哦。因为我本来是外地人嘛，就是口音不太一样，他们就觉得是个骗子，填的教室也比较简陋，怕交完学费。然后后来我就说，要不就是你们先上几节课，感觉行的话再交费。
0: 然后孩子们就留下来了。
2: 对，
0: 你在六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总结了什么经验，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动吗？嗯，
2: 因为首先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照着那个网上视频去学嘛，学的时候，然后我是先把这个动作自己首先要练会，然后把细节抠好的，得转化成大白话，他们能听懂的。
0: 听懂的，
2: 对对对，再去教他们。
0: 其实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也在成长。
2: 与其说是我在教他们跳舞，不如说是他们在一直陪伴我成长，让我成为了一名还算合格的老师。
0: 对，你们会不会因为练舞来影响到学习？
1: 就是学习就干学习的事，跳舞就干跳舞的事。哎呀，
0: 一个是创造力，一个是专注性，其实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需要的，是吧，佩佩老师？
3: 是的，舞蹈是很能启发孩子们的这个反应速度的啊，尤其是身体一旦打通以后，它是可以塑造很好的那个反应力的。
0: 而且在舞蹈过程当中，他们所习得的这种韧性、坚持，然后遇到挫败之后又重新站起来，这种能力也会带到比如说学习，比如说体育运动，方方面面，比如说生活当中。
1: 会的，
0: 只要我能这个动作我能克服下来，也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1: 是，
0: 我觉得成绩不错，获得好多冠军。
2: 对，最好的。
0: 对，哦，这么低调呢？咋了？获得什么成绩？你自己说。
4: 冠军。辽宁省，
0: 辽宁省啊，辽宁省整个省的冠军啊。
4: 对，
0: 你凭什么能拿到冠军呢？
4: 老师教的好。行。
0: 哎呀，东北孩子都好直愣愣的哈，
5: 真好玩。
0: 还有一点，少年不服气，
6: 中年也不服气。
0: 是世界冠军。你是辽宁省冠军，服不？
4: 不服。哇！
0: 好，哎呀，
3: 好。
0: 小白老师，小白老师，
7: 好，漂亮。
6: 哎呀，手下留情啊，宝贝儿。
0: 来吧，那孩子们先来，来吧。
7: 孩子拼了，孩子！
0: 好，哇哦！

0: 棒棒棒！
1: 小白老师鼓励一下孩子们吧，作为世界冠军。
0: 特别羡慕你们，就是在我差不多十岁开始跳的街舞。哦，有一届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召开，那时候我上小学，就看到了一群 OG 在跳街舞，国外来的，然后从此以后就爱上了街舞。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在麦田里，在水泥地练会的。那会儿没有老师，没有教室，没有音响，对，没有镜子，想要跳舞找资料找不着，也没有互联网，通过一些广告片中间去截取一些片段。所以当我知道你们这些可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舞爸爸，我是很羡慕你们的，很多好的条件、教学、对表环境都有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珍惜把握住每一次舞台。
1: 谢谢小白老师，谢谢。其实很多跳舞的孩子是真是品学兼优，因为他们从音乐当中习得很多美好的东西。
2: 是因为舞蹈艺术本身它就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包含了所有艺术门类的要素，它包括了身体、心理，包括了色彩，包括了空间，包括了它对这个音乐的领悟啊，很多它是全方位的。中国孩子跳好街舞真的确实不容易。
3: 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也是一样，我是从家里的后面的阳台开始习得舞蹈，日复一日，那时候也没有一个老师来教你压腿，但是我自己呢就把腿架在那个阳台上，然后弯着膝盖，感觉只要脑袋碰的膝盖就是压腿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这些孩子他给我感受的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热爱，喜欢他，而且用他业余的时间投入在这项艺术当中，他们很享受。所以他们在做作业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同时能够互换得很好。为你们点赞，宝贝儿们。
4: 我们这老师，您不是抚顺人对吗？
5: 对，我不是，我是陕西西安人。啊，
4: 西安的，为啥到了抚顺？
5: 因为我在辽宁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分配在一个钢厂炼钢，我是炼钢工人。啊，
4: 然后到了抚顺，然后就留下来了。
5: 对对对，
4: 我觉得你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跳舞啊。
5: 真是这样，
4: 我见过这种人，最后就是热爱赢了。
0: 霹雳舞代表的是 funk style， 就跟我们跳舞的律动一样，要 up 晚上，所以除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外，还得好好跳舞天天向上，这点灯为你们亮。
1: 谢谢老师，也希望孩子们把舞蹈当中习得的各种好的品质用在你们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们加油，再次谢谢舞爸，谢谢孩子们，谢谢。多好，阳光少年。全民唱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想。

轻松。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武力全开。大家看到台上还有六组选手，但是我们只有最后一个能登上中心舞台表演的机会了。来吧，一组选手一首音乐随机起舞，秦月大门开。

0: 我叫罗秋月，来自湖北宜都，是宜都市歌舞剧团的一名舞蹈编导。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全民唱舞的舞蹈现场。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摸秋，一个很具有地方特色的舞蹈。
1: 什么叫摸秋？是触摸秋天的意思吗？
0: 大家可以大胆的猜测。那今天呢，我就留一点点悬念，接下来的舞蹈呢，让大家来猜猜什么是摸秋。

0: 来，谁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介绍咱们一下这个团队。来，
1: 魔球呢是我们宜都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有一句话，那句话叫八月摸秋不算偷。怎么来的呢？就比如说在中秋节左右的那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些男女到隔壁家呀去摘一些果子，但是这个摘果子它不算是偷的，别人也不会去打你啊，把你抓着也不会不会啊、在他们主家人心目中，他会觉得这是一种那个好的寓意，你越摘得多，我明年的我的庄稼就越丰收。嗯，对，
0: 就是也不能那么摘啊，
1: 不能全部摘掉，
0: 就是说啊，我收下了啊，然后这主家就很高兴，这种吉兆。
1: 对对，
0: 啊，也是一种分享的快乐，说实话，
1: 就是分享啊，
0: 正好是这个时候，年轻的人就去摸秋，然后摸着摸着，是吧？
1: 那个对，这你说到这儿了，那个真还真有这个故事。那在我们排摸秋的时候，第一版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双人舞的，就是每一都有一对儿，
0: 对，
1: 都
0: 啊、
1: 都有对儿。然后但是我们排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在哪？啊，对，就是那，看他的眼神就不对。哦。然后我们撕下来，我就严刑逼供，承认了。两个人在摸秋的情景下相互也产生了好感，没想到真就在一起了。
0: 哦，男孩女孩结伴着去摸秋，哎，然后就他们表演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就是那种就跟刚才最后那个落福似的。
1: 对，
0: 摸秋就是当地的一个习俗，就是摸各种秋天的果实。你们这个舞蹈当中是不是也源自就是它实际的一个状态，有哪些动作是源自摸秋的那个原本的状态？
2: 那其实我们摸秋这个舞蹈呢，很多的动作元素基本上就来自咱们就是平常可见的一些，因为我们去瓜果地里去摘取瓜果的时候，哎，面前这个南瓜又大又圆，象征的特别好的寓意，那咱得把它给摘回去，那我可能就会用手，一二，太重了，咱得把它用力的抱走，但就全是这种，很多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一些摘瓜果的一些动作啊。
0: 那四位老师要不要摸个秋啊？
3: 四位老师要不要上来？
0: 你们上来然后摸秋，不能让老师们看见，得猜。我看看啊，大家伙能看见不？能哈。这几项都是咱当地的特产，来吧，谁先摸？15秒之内要猜出来，如果超时了就得抱着它跳一支舞。
4: 对呀，就是摸的时候要知道它是什么。
0: 对
4: ，OK。
5: 是活物吗？
0: 不是。
5: 不。哎呀！哎，这个太简单了。
6: 什么？
5: 橘子。
1: 我们宜都叫蜜柑
4: 啊，蜜柑，
7: 蜜柑，对，
1: 蜜柑。
0: 好，接下来哪位老师？
8: 我上。哎，我手怎么进不去？
9: 哦，我要生男娃子了。
1: 南瓜在那个寓意的就是生男生生儿子，
9: 对，
5: 这你都能摸得出来？
8: 对，能摸出来呀，我刚吃完，主要是
0: 你这个好兆头，来，
4: 天来，
0: 我来，瑞贝老师，再往前摸，
4: 这个我摸出来了，这是玉米，
0: 完全没有难度，
4: 这是玉米吧？那个，
0: 对，
4: 当然，
0: 玉米呀、啊，
4: 你这太好猜了。你们都太好猜了，
0: 不可以看、
4: 不是，我不知道是不干嘛的。
0: 当地的标志性产品，
4: 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哇，

0: 其实是他们的标志性的一分钟产品。
1: 那俩我没摸出来，就这个能摸出来。那俩是啥呀？
2: 芝麻干。
3: 芝麻，
1: 那我真摸不出来。那真摸不出来，因为我没摸过这种年轻的芝麻。
0: 这个柑橘是当地的标志性产品，
4: 对，现在还是青皮的，但是味道应该还是酸酸甜甜的。
1: 好吃，好吃。
5: 我们宜都盛产柑橘，然后我们也带来了我们宜都的一些小特产，鱼子酱。
2: 谢谢。
6: 还产鱼子酱呢？
5: 对，还有功夫红茶、怡红茶。哦，
2: 这是冬虫夏草。
7: 对，这个
2: 欢迎几位老师到宜都来玩。
1: 好的。
0: 为什么有的舞蹈队会带来一些自己家乡土里长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舞蹈其实是来自于生活的，如果不是从土里长出来，它都没根儿。特别是民族民间舞，就是这样，是吧，朱老师？
8: 对，他们这个舞蹈叫做男女搭配。
1: 干活不累，
8: 没错。而且孕育的不仅是丰收的一个季节的体现，孕育的是生命，就是这种生命的延续，然后到果实的丰收。尤其你们那个刚刚有一个背影的往后一站，我觉得这个编导设计的也特别有意思，让我感觉到你们就仿佛躺在那个金黄色的麦浪上，在那个土壤上生发、生长、生活，生生不息。
7: 对，因为我们是表现，就是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表达。事实上，它还是需要有一些独特性的。那我觉得偷秋呢，可能更加具有独特性。我觉得叫这个名字好像也是 OK 的啊。但总体来讲，还是挺好看的。
5: 谢谢老师。
7: 给。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因为我们。大家生活的认知，这个摸秋啊，对我们来说是个陌生的事儿，所以呢，我给你们个建议，要把摸秋的前提先说出来。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们在干嘛了。哎，啊，还有一点，你们在个摸秋这个过程中，男女之间是能产生情感的，这个事儿。也要先说出来，男孩跟女孩一起去偷秋，他们之间会不会发生点什么呢？
8: 而且刚刚有一个细节，他们偷秋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是不是？然后躺在那一块儿被人发现了。
1: 对，那个也是好的，就是再挖一点这种细节的东西，
8: 再抓一下。
1: 你们在偷秋的过程中眉来眼去的，怎么着怎么着了？你男人，你我拿自己的，男人
8: 啊，对，什么？
1: 给你，
8: 我不要。
1: 不要，嗯，对，然后他得有点交流，到最后才有那个最后那一
8: 段了
7: 啊，对，
1: 就是在这个戏剧的过程中，让他再细致一点，
7: 细腻一点。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9: 大理白族有这种习俗，因为我们每家每户院子里都会栽上很多瓜果，在中秋节的时候就会，不管是花生也好，蚕豆也好，各种也好，大家会相互分享。哦，就你来我们家来摘一点，然后你们家种的啥，然后我去你家摘一点。啊，所以为什么对摸秋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概念呢？因为其实对，在春秋时期它就已经有了
0: 这个，
5: 对。哦，
9: 所以说我觉得就像刚刚蔡明老师说的非常好的点，给你们的建议，就说真的就是稍微戏剧化一些，在偷的时候，哎，这种是俏皮的偷，对不对？哎，你偷南瓜，你也想偷南瓜，然后结果两个不小心，哎，撞头了。
1: 对，都可以。
9: 有可能就是加一些戏剧的东西会更棒。但你们的作为舞蹈的这个专业素养来讲的话，你们是很棒的。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小伙子们、姑娘们，谢谢你们
1: ，非常好，谢谢你们，谢谢。
0: 今天有五组小伙伴登上了真心舞台，还有五组小伙伴留在了舞蹈盒子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一下。一号，请打开。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琳，来自沈阳。期待呢，下一次我带我的舞团们能够再在这个舞台上继续跳舞。谢谢大家。
11: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周国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欢迎朋友们到我们成都吃火锅。
12: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的乌仁齐齐格，祝愿我们所有的选手能够登上自己理想的舞台，谢谢大家。
13: 大家好，我是六泉大爷，我叫王世宽，人老心不老，

0: 一直跳到老，遗憾的是没能走出壳子。我们今后要继续努力。
1: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飞雪组合，我很荣幸参加这个全民唱舞，我们会再来。谢谢，来吧，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地西少年团。

0: 各位，看看谁能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请合意。
1: 中国孩子跳好街舞是特别不容易的。
2: 拉丁舞呢，跟街舞的融得还不够明显。
3: 它有感染力，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宏大。
4: 能是传承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意义非凡。
2: 作为舞蹈的这个专业素养来讲的话，很棒。
0: 今天谁能够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
1: 都很精彩，我们也是纠结了半天，每一个各具特色，每一个团体，但是最终呢总得有一个呀出来，所以呢
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生。

0: 便秘，认准香丹青。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这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最终呢，总得有一个呀出来，所以呢，所以天府国粹，天府国粹再一次见面。他们能抓住时间来浸泡这种传统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棒。
12: 哇，该反选了，选哪位老师辅导你们完成年终的展演？
13: 我觉得我们更想去融入一些搞笑的元素。
12: 搞笑的元素。
13: 对，
11: 我也的元素。
13: 蔡老师，哇，
11: 好吧，
14: 那我会帮你们请一位会跳舞的老师，好吧？
13: 好，
14: 我们俩一起来，好吧？
13: 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6: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
6: 有点不太一样。
7: 我叫右边听，他没路。
8: 我出来一杯羹，不知我爱明爱欢迎，不安。
9: 踏上飞阔的国土，
10: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1: 脸红了，
10: 我也脸红了。
12: 我爱吃，会念，爱唱河南戏。
8: 不是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0: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
13: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5: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0: 开门大吉。

0: 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按响门铃打开大门，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一共12道题都在这里了。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下，3、2、1走着，越乱越好啊。来，5、4、3、2、1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12扇门全新的顺序，记住了吗？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嘞，准备好了吗？听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究竟是谁？猜歌能力如何？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允熙。最近呢，有关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旅行的短视频，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热潮。我们无数的外国朋友正在从游客变成常客，解锁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式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8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来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刘边金，来自喀麦隆，我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
3: Bonjour。我叫米莲娜，我是来自法国，我是一名歌手和博主。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郁金可，请记住这个名字，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5: 大家好，我叫胡安，来自纽约，我是在福州当地的一名文旅博主。
6: 大家好，我叫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研究生。
7: 叫杜迪的，然后我是 Alex， 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冰淇淋店，然后我也是一位自媒体博主。
8: 大家好，我是叶琳娜，来自塞尔维亚，目前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
1: 虽然都是外国的朋友啊，但是他们都深谙中国文化，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通。那我们可以率先感受哪位的梦想呢？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9: 4号、2号、2号。
1: 来，我们看一看
9: 2号、2号、2号。
1: 一号，欢迎1号，来有请。哇，刘汴京这个名字取的就感觉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当了解。
2: 汴京就是开封的意思。
1: 啊，
2: 我留到河南，希望再开封留住，就刘汴京。
1: 那在河南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 你好，小明，
0: 欢迎你。刘汴京同学，刚听你简单介绍过了，留在汴京，今天来到北京了，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

0: 胸情线。
1: 行啊，
2: 有模有样的哈，
1: 相当了不起了，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通过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能给自己买一个幸福。
1: 祝你成功！
0: 哎，谢谢，
1: 加油，加油，
3: 加油！
0: 好嘞，
1: 那你先选吧。
0: 我想选我自己属相。
1: 可以啊，没问题。
0: 羊，
1: 羊，羊，请准备。哦，四号门不算太难，很简单啊。
3: 好，
1: 放轻松，请按响门铃，加油变金。哦，
0: 谢谢。
4: 应该能猜出来。
3: 对，四号门不难吧？不难，不难，不难。
0: 特别熟悉，
3: 这个太简单了。
0: 特别熟悉，
3: 特别熟悉，
1: 太适合你了。
0: 唱的人是 Shakira， Waka Waka A A Waka Waka A A，
3: 是他的母语，
0: 这是看为了一个名句的。
1: 我这撞枪口上了，这是。
3: 他好幸运啊！
1: 这首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
0: 对对 对。
1: 但是这首歌其实发源于喀麦隆，
0: 一部分源于喀麦隆。阿弥陀佛，哎哎，哇嘎哇嘎，哎哎，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才还是一个河南人，现在瞬间又回到喀麦隆了。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到底对不对。歌名叫做《
0: 哇嘎哇嘎》，
3: 厉害！
1: 一起期待
0: 开的
1: 门大吉。
3: 哇嘎哇嘎，哇嘎
1: 哇，回答正确。太会选了。

0: 源自喀麦隆的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欢迎两位的精彩演绎，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梅丽莎。
0: 此刻正值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所以我们再次听到了一首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
3: 对。
0: 2010年也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国家来进行，这也是非洲人民的一份荣誉了啊，特别有意义。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0: 好了，恭喜汴京，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啊！哇！哎，你学的什么专业？学的是戏曲专业。
3: 戏曲就是我的爱好。哦，我博士在读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就是武术。
0: 武术？
3: 对。
0: 你也会？
3: 会。
0: 来来来来，
3: 我的专项就是太极拳。
4: 你们知道太极拳是什么吗？
1: 学过一点。
3: 在武术，我们讲的是武术。
0: 又是豫剧，又是太极拳的。
3: 这个是比较慢，
1: 弓步、麻步，对吧？

0: 河南话你会说吧？
1: 龙，大家好，我叫刘边京，来自非洲喀麦隆。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也爱河南朋友。特别希望在河南好好发展。
2: 中中中，很中。
0: 哎呦喂，这味儿真正啊！好，继续前进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1: 留给我们几个吧。大家说几号？
0: 龙。
1: 龙，是不是？
0: 好像还可以。
3: 他已经是天发了。
0: 龙的传人嘛。
1: 好，那我跟着你吧。我选龙。
0: 好。龙，请准备。
1: 除了你以外，观众都说了。
0: 他要崩溃了，朋友们。
3: 他可以，他可以的，我相信。
4: 中我通，肯定会赢。
0: 大家对他有没有信心？
5: 是对他的认可。
3: 对。
0: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开不开？
1: 开。
3: 开啊！
0: 好了，不欺负他了。
3: 冷静一下，
0: 我必须有义务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提示啊。第一位选手，
1: 对
0: 你有一个冰封权，就是你不想开的门，你可以把它先冰封起来。但是你既然决定了你去开它，
1: 我就不开了，
0: 那就取消冰封权。
1: 不开了，不开了，他已经
0: 放弃了冰封权，
1: 不开了。
0: 你不是刚才说要开吗？
1: 不开。
0: 三万。
1: 没事，有机会再来呗。
0: 那我们就十二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
1: 冰封起来。
0: 把人孩子吓坏了，
3: 但他已经把最难的那一个就替你们排查出来了。
6: 好，知道了。
0: 好，接下来你选哪个？
1: 那你说我选哪个？
0: 那这样吧，我觉得虎吧。
3: 还信小宁哥吗？
6: 还信啊。
1: 中。
0: 不选虎了？
1: 不选。
0: 你会后悔的。
1: 那不，
0: 猪，请准备，就他了。
1: 不好意思。
0: 请按响门铃。
5: 肯定可以，这个
3: 二很简单。
1: 我相信他。

0: 当时我和他的距离还有0.01公分。
1: 你干嘛呀你？人内功这么厉害吗？厉不厉害？太棒了，太棒了！
2: 你也学过太极拳？
3: 对，哇，
2: 我也上过一学期的课。
1: 他的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
4: 对，
1: 然后来中国已经有
4: 八年。

0: 老歌还老
1: 哦，老歌我不一定会，
2: 不会。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对对，啦啦啦
0: 啦啦啦，雪花飘，
3: 一剪霜光，我就会这两个词。
4: 一剪梅，
3: 一剪梅。
2: 天哪！我以为他这首歌要求助，歌名叫什么？
3: 一剪梅。
2: 确定吗？
3: 确定。
2: 那我开了啊！
3: 好开！
2: 我的天哪，牛不牛？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啊，这首你也知道是吧？
1: 我是中国人，我当然知道。
2: 哇，真好听啊！
3: 真好。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2: 笑呵呵的，哎，一身白衣还挺帅的，
3: 穿啥都挺帅。
4: 打扮的挺帅，
1: 倒是不谦虚，
2: 一点都不谦虚呢，这哥们儿。一剪梅，我们中国人特别的熟悉。
1: 对我们来说，这首歌太经典了，太熟了。
2: 1983年，费玉清唱的。不可思议的是，在2020年6月的时候，这首歌突然在国外的网络上爆火。就外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说哇，这首歌太好听了，
0: 是好，
5: 这旋律真的是
2: 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以为外国人不知道，其实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很愿意去了解。打开一扇扇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发现中国，爱上中国。谢谢超然的演唱，
6: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学豫剧的？
7: 2017年来到中国，其实我这个专业是后来才学的。我以前都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7: 对、哦。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唱戏，然后也有武术的。我那时候我对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什么是戏曲。嗯。之后我也参加一些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认识我的恩师，叫李秀健老师，嗯，是一个戏曲名家。我跟大家学习了7年。
8: 我情像金如海。
7: 我那时候发音不是很准，所以我每天都在练，最起码6个小时。哦，每次想放置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为戏剧界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的老师也是在戏剧里面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所以我作为他的弟子也要向他学习。
2: 哎，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用词、逻辑、流畅度，真的已经跟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5: 他说话听不出来是外国人，
1: 对，挺地道的。
2: 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7: 继续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7: 今年是马年，我选马。
2: 哎呀，可以试试。
7: 我选马。
2: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
1: 还可以。
7: 哦，5号门。
2: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9: 还运气挺好的，谢谢。

0: 知道吗？知道吗？
1: 美国的一首歌。
2: 他音儿怎么那么高、
1: 啊？哎，你看他已经唱了，
0: 他知道了。
1: 这也是经典吗？
0: 对，就是经典老歌。
3: 你们都听我美国人，我没听过。
2: 你准备哼到什么时候？你把词儿唱出来。
1: 第一句就是那个歌名，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不是 Moon River，
2: 这不是有了吗？哦、oh, ，歌名叫什么
4: ？Moon River，
2: 呀、yeah ，确定吗？
4: 确定。
1: 月亮河。
4: 月亮河，
2: 到底对不对？
1: 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Moon River， 回答正确。Oh.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陈伟昌 Moon River， 谢谢你的演唱。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哦，我听说你现在还出师了，你现在可以带徒弟了。
2: 对，一开始我在河南大学那边第一批学生带的是唱豫剧，唱花木兰。
0: 是他们给我，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
2: 外国学生。
0: 哦，都是外国人。
2: 都是外国人。他们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学习。目前已经教了接近有600多个学生。
3: 刘大哥讲话。
2: 学豫剧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对啊，
2: 因为豫剧不仅是讲一个人物，也是讲故事，也是讲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学生，也会用英语和中文结合，解释他们更好去理解人物，更好去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会更好去理解怎么去掌握这个场景。
4: 不可随意。
0: 一位喀麦隆的男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教大家豫剧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用求助，现在已经开了1、2、3扇门了，可以继续前进，想选哪扇门就选哪扇门。
2: 选一个牛，
0: 请准备牛几号。还可以，
4: 还可以，
5: 应该不难。
0: 请按下门铃。

0: 唱。
1: 他的乐感好强啊，他哼的是对的。
2: 我听过这个歌
1: 啊。那你说歌名叫什么？
2: Honey
1: Honey。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哇，
1: 不止研究豫剧啊，你这是听的歌种类还挺多的。那真的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抱歉，这样的话后面的歌他全部都能打开了。
3: 我们还有机会吗？
1: 来吧 Honey，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Honey 回答正确。好牛啊！

0: 是妙子薇。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李欣彤。
2: 好的，谢谢两位，
3: 谢谢。
2: 恭喜变青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接下来变青要继续前进吗？
4: 那我就最后一个吧。
2: 好，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4: 胡。
2: 胡，请准备。
0: 太棒了！
2: 怎么了？你后悔了？哦，可以退的，可以退掉的，
4: 可以退掉，
2: 可以退货。那个七天无理由，
4: 退到哪里？
2: 退到我这儿。你有发票吗？
3: 我没有发票，
2: 那就退不了了，抱歉。
3: 没有。
2: 好，十一号门，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确实有难度吧。你们怎么一脸迷茫啊？没有人知道是吗？
1: 哼多长时间我也听不出来什么歌。
2: 你说这个好难呐、啊，
3: 是很难，你可以求助。
2: 我求助啊。
3: 好，没问题。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还是用关键词提醒。
3: 关键字提醒，看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2: 两个字。
3: 好，是这样，你现在要选看哪个字？
2: 我看左边。
3: 左边的。嗯。好，请看，第一个字是。
0: 太难了。
2: My world, my heart,
0: my everything,
1: my chance, 我的机会，我们都没机会。
0: 他一会儿是没有答对，就只能 my money, 没了。
2: My love,
3: my love, 还有呢？
2: My dream,
3: my dream,
2: my honey,
3: my honey, my love, my dream, my honey,
0: my home。
3: 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三十秒。
0: 哇，他到了这一步，我就替他紧张了。
4: 加油。啊、
0: 哦，天哪。
3: Please,
2: 我会选择。My love,
3: my love,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2: 对，
3: 确定，
2: 确定。
0: 我好紧张。
3: My 后面可以放下万物。
4: 对，
3: 能答对这个问题很难很难。
2: 很难很难。
3: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3: Sorry, 很抱歉。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大家好，小杰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唱完了，他也有答案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My Sunshine》，
1: 以为是一首外语歌，结果是一首中文歌。谢谢天琪的演唱，感谢。真的，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你的热爱。
2: 对，
1: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点点。
2: 所以我走之前要唱一个我带音乐感的语句。
1: 太好了，太好了，来，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哟，这嗓音高亢嘹亮的真好啊，希望他在中国能有更多的美好和收获好吗？
1: 好的，
0: 站好啊，站好，睁大眼睛往前看，来看一下你讲实力。原本有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不起，全部清零。
2: 要强调一下，你的钱没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
1: 谢谢
0: 你的到来。
3: 哦，我们今天的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文化的领域真的是深藏不露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幸运转盘会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国度，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4: 4号，意大利，
3: 来，
4: 意大利，
3: 1、2、3、4、5、6、7、8、9、10，
4: 好近好近，
3: 3号是不是？
4: 对，3号。
3: 来，有请，
4: 有机会。
3: 厉害！接下来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3: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哎，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OK， 大南河啊，我住在北港，福州话名为黄杨，胡安。大家好，我是会说河南话的老外胡安。大家好，我是会说福州话和河南话的老外胡安，谢谢。
0: 我的天哪，刚送走一位河南的朋友，来了个福建的朋友是吧？
5: 对，
0: 你在福州多少年了？
5: 差不多半年。
0: 半年的时间就会说福州话了？
5: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是纽约人吧。
0: 纽约人。
5: 然后我们纽约唐人街很多，然后啊
0: 有福建的朋友。
5: 对，尤其是福州，就是闽 A。所以说我是在纽约学的福州话。
0: 是纽约学的福州话，这么厉害吗？
2: 这么厉害。
0: 那你的河南话是跟谁学的？
5: 也是在纽约学的，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有很多都是河南的。
0: 你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对于外国朋友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你的梦想是？
5: 因为我来中国不久，差不多一年，希望可以环游中国。
0: 行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兔、蛇、猴、鸡、狗，你想选哪个？
5: 用福州话就是狗，狗是猴。
0: 你管猴子叫狗，那管狗叫什么
5: ？King 就是犬字那个犬。对，鸡你知道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5: 鸡。
0: 行了，刚才一个喀麦隆的朋友教我们唱豫剧，现在一个美国朋友教我们说福建话。你选哪个？
5: 鼠。
0: 叔，请准备。
5: 好，
6: 鼠应该可以。
0: 3号，可以的。
2: 3号
6: 可以。
2: 哎呀，
0: 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好了，你回来吧，
1: 这个可以。
2: 很自信哦。
3: 好开心啊！
0: 好可爱。
4: 什么？
1: 吻别。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吻别，回答正确。哇哦！

0: 欢迎朱新东，你好。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毫不犹豫的说出了吻别。这个我听过，为什么我知道这首歌？啊，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大三，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去唱
1: K 嘛，然后那个 MV
2: 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
1: 所以你现在还单身？是，挺好的。哎，我不单身，我有女朋友了。女朋友，对，妈，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是？你怎么回事？说了半天，结果他不单身。就是啊，他是哪里人？他是河南的。哦，他是河南人。河南不得不说河南话呢。哦，他学河南话就是为了过年回他家的时候能跟老丈人聊天。哎，被你发现了，对不对？
2: 对。哇，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你千万不要让你老丈人看今天的节目。
1: 真的，
0: 关于周海媚的事儿就忘了吧。
1: 对对。
0: 他们家里都见过你，都见过。我叫他妈妈，用河南话说：“娘娘娘，好地道啊！”哎，真好啊，这也是你老家人了。
1: 王婶，河南的家人。这个我给他酿大的话。我说：“娘，你好，这个是不是昨天经济浪费票？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改口费多少钱？”
3: 改口费多少钱？
1: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你敬茶就可以了。好，好不好啊？
0: 好好。
1: 而且你已经改了口了，你都已经喊娘了，你就不用改口了。
0: OK。
1: 他这个钱也省下来了。
0: 好好。
1: 啥时候结婚？
0: 我通知你。
3: 我通知你。
1: 你通知我干嘛？
0: 我发一个视频说哥我要结婚了。
1: 你是要不了改口费了，要我的红包是不是？谢谢朱新东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谢谢谢谢。
2: 特别好，
3: 1000元、嗯、
2: 继续前进吗？还有六扇门。
1: 我还是觉得能够跟你讲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2: 咋了、啊、你要走啊？
1: 完了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朋友还是没有机会。
2: 你的求助还没有用呢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2: 真不开了？
1: 我不开了，不开了。
2: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2: 他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学了10几年的中文，最后现在在福州扎下根安了家。他每天在福州走街串巷了，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现在是福州特别合格的一个推荐官，也深深的爱上了福州，也希望你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我的红包也算提前给你了、
1: 啊、是是，
2: 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这个很大。
2: 那
1: 谢谢。
2: 我再大方一点，除了家庭梦想基金、嗯、我再给你送个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这也是红红火火红包。
1: OK，
2: 大红包。
1: 哇，
2: 再次感谢胡安，一个可爱

0: 爱的美国小伙子，
1: 谢谢
0: 你。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大家对于中国各个城市的文化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悉，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去到哪一座城市哈。
3: 撒开
2: 撒开
4: 七七七
3: 撒开
2: 来五号走。每次我们碰到俄罗斯的朋友，就是基本上只会说那个 Yalubia Gbia
4: Yalubia，
2: 就是你一会儿再教我们几个，比如说形容帅哥美女，就比如说小尼哥
4: Glasov，
2: 那我们把你送到 Glasovchik 的小尼哥身边。来，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多开门。
0: 你好，
4: 你好，
0: 我是格拉萨奇。
4: 格拉萨奇，
0: 在俄罗斯姑娘的眼里也很格拉萨奇，非常好。你再说一遍，美女怎么说？
4: 格拉萨维兹。
0: 格拉萨维兹。
4: 是。
0: 哎呀，咱们两个人商业互捧到什么时候啊？
4: 脸红了。
0: 我也脸红了。
4: 害羞了。
0: 来吧，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新可，也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0: 清华大学。哦，非常棒，非常棒。
4: 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关系，但是除了学习我还特别喜欢唱歌。哦，
0: 都唱什么歌？
4: 中国老歌。
0: 中国老歌。
4: 对，
0: 唱一首唱一首。

0: 唱的特别有韵味，而且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 对，这个就是我的特点，
0: 一点都不谦虚。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就是这么优秀。
1: 谦虚是一种美德，是吧？
0: 不用谦虚，在我们这儿要高调一点，不要像他那么谦虚，一扇门就走了。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制作自己的一首中文歌。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你一定可以的，好吗？来吧，开始选择。哎，兔、蛇、猴、鸡、狗，还有十二，选哪个？
1: 猴、鸡、狗。哎，
0: 一号门是不是还没有出现？
1: 对。
0: 那选啊。
1: 我第六感就说。狗，
0: 你的第六感，狗是一号门吗？
1: 是，
0: 不一定准哦。
1: 那无所谓。
0: 来看看吧。狗，请准备。狗是一号门。
2: 一号门。
1: 一号，哇！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0: 唱。
1: 这他应该会吧？
0: 他好开心啊！
1: 没听出来，
0: 你没听出来还这么高兴？
2: 我本身就是这样的，
3: 活泼开朗。
0: 哎，他的性格真的非常好啊，特别的开朗，想不起来还那么高兴。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是。
4: Bravo.
0: 歌名叫什么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Молодец, молодец.

0: 哇，好经典啊，
1: 太好听了。
2: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叫李思南。
0: 谢谢思南，谢谢你。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了不起。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要来中国？
3: 13岁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建议我去中国学习，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然后这学好中文之后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呀。现在我就想，父母是对的。
0: 在这边应该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3: 是，
0: 好吧，让我们相互了解吧，
3: 相互了解，
0: 继续加油。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对各位有更多的了解。还有5扇门，继续选。
3: 鸡。
0: 鸡。
3: 鸡，
0: 请准备。目前最简单的，来吧，清华歌王，加油
3: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有印象。哎，
1: 听过。
2: 爱你谁的最起是实现
0: ？Forever Love。
2: 爱你，哒哒哒哒哒哒，爱你。
3: Love forever, forever love。
0: 我不知道。
1: 旋律是对的，
0: 就是爱情的一个，
1: 对对对，是的，
0: 爱情有关的一首歌，
1: 没错
0: 没错，男生唱的，
4: 没错。
1: 歌名叫什么？
0: Love song, love song。
1: 确定吗？
0: 我确定了。
1: 不愧是清华歌王，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1: 哇，厉害厉害。

0: 欢迎张淑一，
1: 欢迎，
2: 很棒很棒，
0: 谢谢谢谢，
2: 谢谢淑一，
0: 好，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奖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3: 谢谢谢谢，
2: 才4000元，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唱首歌，你会唱什么？中文歌。

0: 没错。
1: 棒不棒？
2: 厉害，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的天哪，对他的敬意已经到这儿了。
0: 害羞了。
2: 这歌应该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年龄都大。
1: 我觉得今天开门大吉，如果全部都是中国的经典歌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打通关了。
3: Oh my god！
0: 加油！
1: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还是猴？
0: 兔呢？真的假的？
4: 真的。
0: 好。
1: 兔，确定吗？
0: 哎，对对对。
1: 兔，请准备。兔是九号门。哇，
4: 哇塞，
2: 还行了。
4: 完了，
1: 请按下门铃去吧。加油，我们为他鼓励一下啊。
4: 觉得我们拿一分一分钱的可能性不可能，没钱了。

0: 知道往前走。
1: 不是，你会唱？
2: 你唱一遍吧。
3: 他可以求助。
1: 实在不行可以求助，
3: 求助吧。
1: 好，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3: 紧张了。
1: 哪个？关键字。
3: 关键词。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词？两个词。你选哪个？
4: 你选哪个？
1: 你选哪个？
3: 我选二，你别你不要催，不要催。二
1: 二，来，请看二。Moment。
3: 怎么了？我觉得，这个是 the moment，
1: 什么
3: the moment， the moment， the moment。
1: 确定吗？
3: 对，
1: 真的确定吗？
3: 我确定了。
1: 万一错了呢？
5: 那无所谓，那无所谓，
6: 那无所谓。
5: 那无所谓，跨一下。
3: This is my moment， 这是我的时刻。
1: OK， 那你好好 enjoy your moment。
3: 来吧，
1: 一起期待。开
3: 门，
1: 门。大，改不改？就他了。
5: 鸡，
1: 确定吗？大。
5: 鸡。
1: 鸡。回答。正确。
2: 好牛啊！
3: 太棒了！
1: 你听过这首歌？
3: 是。

0: 朋友们好，小宁哥好，
1: 谢谢徐医生，谢谢，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棒，
2: 谢谢。
1: 中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那你在中国的这几年，
2: 我爱你们，
1: 你看到中国朋友们身上哪些方面、哪些特点是你最喜欢的？
2: 就是中国人特别热情，
1: 热情，
2: 然后对外国人也特别友好。嗯，我认识好多中国人，然后他们那个周末也偶尔会叫我来他们家
1: 聚会。
2: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说，哎，你自己老家比较远是吧？嗯、然后我在北京是一个人。嗯，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做我的家人。
1: 对，
2: 对，特别感谢他们，特别。
1: 我们是打心眼里希望这些来的朋友们都把自己当作是半个或者是整个中国人，喜欢中国。

0: 献一个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中国好像是中国，
1: 没关系。哇，
2: 很高兴认识这几位外国朋友，你们太可爱了，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们在这里留的时间越多越好。再开一扇门吧，来吧，选择蛇、猴还是十二？蛇可能会稍微那个，你回来，别跑。但确定不走了？
0: 确定了。
2: 那好吧，毕鑫可，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0: 不错，
3: 最多最高的，
2: 谢谢你，毕鑫可，
0: 谢谢。哎，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0: 对，谢谢。谁会继续上台来？
3: 4号、8号、9号、10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7号、18号。
0: 今天一袭长装，感觉又是身怀绝技的。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哇，这身造型非常帅。你好，唐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唐磊，我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专业的老师。
2: 用马达加斯加话，打招呼怎么说？
4: 打招呼 ，Manawala
2: Daul。Manawala
4: Daul。
2: Manawala Daul。
4: 哎，对，这是大家好的意思。哦、是的。
2: 看您这身造型，加上您这说话的范儿，有点像学过快板啊、相声啊之类的。
4: 对，我其实是来的时候是在天津。
2: 你看看，
4: 对，
5: 他是相声演员，
0: 我还看过他的演出。
4: 哎、快板我是学了5、6年。
2: 哟，行啊，那给那来一段，
4: 没问题啊，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0: 期待。
2: 哇，嚯，行啊，
0: 专业。
4: 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在这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使劲俩这个北母冰片有大黄头人被这个新人睡二人躺在了沉香床睡了三更就百夜胆大的母贼跳个进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毛狗啊闹汪汪有丁香给他的鲁荣居松心这个人参这菜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这个陈皮柳鲜血这个鲜血摔在了木瓜上这个大苏碗小苏碗胖大海嘚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有一千碗二十碗三十碗冰冷四笑碗五谷碗六神碗七珍碗八宝碗九龙碗还有十全大补碗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唱的名儿唱不完我有个赞身体健康还幸福安康
2: 你真的是马达加斯加人吗我怎么那么不想

0: 心呢？
1: 我真的是，
2: 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个天津人啊？哎呀，不愧是哏儿读来的，你的特别棒啊，太厉害了，
3: 太厉害了。
2: 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啊，然后我一直都给我父母讲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0: 对，
1: 所以呢，我想带他们过来看看真正的中国。
2: 来吧，开始挑战，蛇、猴、十二，
1: 选哪个？确定啊？选蛇。
2: 蛇，请准备，就它了。八号门。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4: 那是最好的，
3: 对
4: 吧？
3: 对，目前
4: 剩下的就是十号，对吧？
3: 十号和十二号。

0: 是不是什么电影还是什么特别二手的？
1: 听出来
2: 是什么歌曲啊？
3: 我问你，你问我干嘛呀？
4: 多新鲜！
2: 我直接把求助用吧。
3: 可以，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6: 关键词，
0: 关键词，关键词，
2: 关键词吧。
6: Bravo， 哎，聪明的。
5: 关键词提醒，请看。一样，也是两个单词，你要选哪个？
0: 一，
6: 一二
0: 都可以，
6: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二，
5: 坚持选二，
2: 选二，
5: 行，二，来吧，二 ，go。
2: 谁说二啊？刚才
3: 你说了。一，
6: 哎呀，太难了。
5: 活脱脱就是个相声演员。什么 go？
2: Let him go.
6: Let him go.
0: 是
5: 啊。确定吗？
2: 确定。
5: 那我开了啊。嗯。我的天哪，牛不牛？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Let him go.
1: 每个人的曲库不一样。

0: Bravo！
1: 谢谢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2: 欢迎凯奇，你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哇塞，
3: 这不错，
0: 这可以，
3: 加油。
2: 好，选择哪个生肖？猴还是十二？
4: 又给我们呢，我们解十二吧。
2: 哇
0: 哇哇！你个天哪，
2: 就是喜欢高难度，
4: 试试。
2: 确定十二哈？
4: 开吧，
2: 十二，请就位。相当有勇气，
0: 我们有机会了，兄弟们。
4: 差5000块钱没了。
2: 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的打开它，好好加油！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借你们的云气。
2: 行行行，哎呀，手都拔凉拔凉的，这是，请按。

0: 不后悔，
1: 肯定不后悔，
0: 因为没办法，
2: 估计没机会了哈。
3: 他的意思是我猜不出来，后面的人更猜不出来。
2: 我唱歌这么多，我都没不知道。
3: 我算是帮他们把这个雷给排了。
1: 对，
3: 完全没听过，
0: 没听过。
3: 如果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想猜出来，难如登天。
0: 对，
4: 但是他可以试试，随便说一。
0: 实在猜不出来。
3: 好，
0: 太难了。
3: 那我很遗憾，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我们先听为快，请揭晓正确答案。听完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

0: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明琪，杨明哥好。
1: 欢迎杨明琪，今天的终极 boss 最难猜的一首歌 Could you stay with me？ 哦，好吧，很遗憾，再次感谢。马上就要扣钱了，你心情怎么样？
2: 我挺开心的，因为原本是来玩嘛。
1: 对，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了，那这个梦想只能靠自己来实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汤磊，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天津朋友，也希望你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美好的记忆，好不好？谢谢你。还有最后一扇门，你们还有机会，加油。
3: 我觉得我们最后四位选手完全有可能一举成功，最后一题答对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你们有信心吗？
4: 我们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3: 就直接站起来释放你们的热情吧，最后一次转盘了哈，来来来来来，喊出你们的号码。
4: 5号
3: 来自埃及，
5: 是的，
3: 而且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终于上场了，加油啊，
0: 加油，
3: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哎，好好好，
1: 欢迎你，终于出来了，欢迎你桑英杰，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升硕士学位。
1: 但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自埃及吗？我记得埃及是最早加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在埃及是不是能够经常看到一些中国公司？
5: 超过20000公司了。哇，
1: 那么多啊。
5: 好像有20个城市都有中国公司，中国工厂。
1: 所以中埃两国之间的连接纽带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5: 我相信这个友谊会永远在的。
1: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就是想买一个新的相机，给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美丽的中国，
1: 记录你眼中的中国。
5: 对，
1: 祝你梦想成真，相信你可以的。最后一扇门，猴，请准备。10号，10000元，请按响门铃。来吧。

0: 唱。
1: 这又是一首中文歌，
2: 一点银子都没有，
0: 一点影子都没有。
2: 对呀，
0: 没关系，你有求助的机会。
2: OK，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你们觉得呢
3: ？AI，AI，AI，AI，
2: 你们觉得呢？哎，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人，那我们用 AI 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也可以主动给你一些小提示哦。
2: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歌名有几个词吗？
4: 这首歌的歌名是英文，一共有两个词组成哦。
2: 那你告诉我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永远。
2: 那第二个词呢，是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指的是年纪轻，充满朝气的状态哦。线索提示结束。
0: 来，你知道了，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2: 永远。
0: 第二个词代表什么？
2: 年轻。
0: 歌名叫什么？
5: Forever Young。
0: 说
2: Always Youth。
5: 其实很简单的词。
0: 你还有一点时间思考。
2: 永远年轻。
6: Forever 大哥。
2: Forever Forever Young。
6: Bravo。
0: 你确定吗？
2: OK， Forever Young。
0: 那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确定。
2: 确定。
0: 一起期待。确实时间已经到了，你没有别的机会了，不要灰心好吗？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会有遗憾吗？
2: 没有。
0: 没有遗憾。
2: 能见到你还有遗憾吗？还有遗憾吗？
0: 哎呀，你看看算什么的10000块钱。行吧，一起期待开门。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了，对不对？好吧，开门大。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
2: 大
0: 吉。 Forever Young 回答正确。 Yeah。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宇辰。
0: 你成功的套路了我们的小吉，让他帮你说出了答案。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0: 哇，真好，替你开心。虽然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但是你把握住了最后一个机会。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臭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门大吉，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2: 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刘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我问你一个问题，接下来你在中国的计划和梦想是什么？
13: 我目前还在申请博士，还有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给各地的朋友。
12: 好的，也希望你能够在中国拥抱更多的舞台，展示你的才华，也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友情，好不好？
13: 好好，
12: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送给桑英杰。这样吧，都上来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

0: 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式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开门大吉
12: 呀，真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永远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吧？
13: 好好，
12: 那我们就恭喜桑英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14: 再见。
1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爱才便宜，
1: 拼多多。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6: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日前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的丰硕成果，总台110余个重点项目集体亮相。2027年，总台将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内容资产，提升品牌价值，与合作品牌携手实现共创共赢。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致力于打通内容生产、传播触达、AI 信任、品牌增值的全链路闭环，并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系列行动将进一步激发区域消费活力，赋能品牌体系构建，助力农业农村发展。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原创民族交响戏剧音乐会《山河如愿》日前在北京上演。作品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创排，以民族管弦乐为魂，融戏剧、声乐、朗诵于一体。10首原创乐章分为上下两大篇章，循着中央红军的行军足迹层层铺展，将于都出征、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以海结盟、飞夺泸定桥、雪山草地等标志性历史场景融汇于乐章之中，深情回溯红军攻坚克难、浴血前行的峥嵘征程，深刻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不朽力量。
3: 独奏独唱啊，这些演员还要加一些戏剧台词的表演啊，包括我们还加了一些纯话剧与民族管弦乐队的一些融合，还有合唱。我希望就是观众能看完这场音乐会，真正被长征的精神所能打动，能够获得更大的这种信仰和力量，在他的这个生活中能够给予他更多的这种前行的动力吧。
2: 10月18号起，剧组将携这部红色文艺舞台作品走进赣州、遵义、成都、延安、兰州、上海等地，结合各地合唱力量与民间音乐资源，让长征精神在沿途城市落地生根，浸润人心，实现行走式传播。
4: 我们选择了第一轮沿着长征当年的这个沿途路线，我们做了一个大概8到9场的巡演，当然我们沿途呢也会结合一些当地的这样一些红色的基因啊，还有一些红色的历史的记忆呢，把它融合起来，能够有很多的感受共鸣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我们的长征精神更好的更续，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5: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花草小虫很多都是深藏不露的中药材。芳香雅致的合欢花，它最出名的功效就是解郁安神、理气开胃。气味馥郁的豆蔻，秋季果实由绿转黄时采收，能化湿行气。早春鲜花后叶的辛夷，就是我们常说的玉兰花的花蕾。古人常用辛夷缓解鼻塞不适。山野间热烈绽放的满山红，也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的一种，可以止咳祛痰。当《本草纲目》里记载的百草走出泛黄古籍，化作

0: 细腻灵动的工笔画卷，千年中医药智慧正以清新唯美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近日，墨韵本草万福笔下的本草纲目生灵画展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走进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三楼临展厅，仿佛踏入纸上本草天地，人参温厚饱满，芍药花色浓丽，薄荷叶片轻灵舒展，黄芩朴素沉静，画作当中的每株草木都对应着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药用植物。
1: 创作这一组本草纲目105幅，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这四年中你要收集很多图片资料，包括古籍的资料、视频资料，甚至我还到上海辰山植物园，有时候去外地写生。
0: 在查阅资料、观察植物的过程中，万福也逐渐了解到每一味药材背后的历史故事和药用知识。在他看来，工笔绘画不仅可以呈现本草之美，也能够成为公众认识中医药文化的一扇窗口。
1: 接下来我也是想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深入的去了解中医学。我希望在我的画面里去更加能够突出它的画面意境，所以我可能会去把本草纲目中像昆虫这一类的药材也能穿插在植物中草药里面，那这样我觉得画面会更加有生机。
2: 实际上是一次很好的跨界，既可以感受本草的美，也可以了解本草的治疗作用，让他知道我们中医药的几千年的发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想这次的合作呢，应该是我们两个优秀传统文化的合作。
0: 开幕式上，万福还将为上海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特别创作的工笔画《杏林春宴》无偿捐赠给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此外，展览还配套出版《本草绘本读本》，把画中的本草知识整理成册，面向大中小学生开展科普传播，让青少年透过画笔读懂本草之美，感受中医药与传统绘画双重文化魅力。
3: 日前，广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在泰国曼谷上演。该剧取材于广州三元里抗英历史，将醒狮、南拳、木鱼说唱、莺歌等岭南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台表达，以刚柔并济的动律创造出兼具力与美的狮舞，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讲述故事，丰富的岭南文化元素和跨越语言的艺术表达，让泰国观众感受到中国舞剧的独特魅力。
4: 拉好了俩，
5: 这部剧全部通过舞蹈来传递内容，不需要任何语言就能够把想表达的东西传达出来，我觉得这是这部剧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6: 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但中国人非常了不起，能够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重新站起来。
7: 作为迎接2026 APEC 中国年，促进亚太人文交流的重要文化活动，花开敦煌长沙那艺术研究与应用展日前在深圳开幕。从莫高窟穹顶的藻井，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从民族文化宫大门的卷草纹样，到维港之滨的紫荆花，近300件套作品，5个篇章铺展出一对妇女跨越80余年的敦煌情缘。
0: 展览通过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5个篇章，串联起从常书鸿到长沙那一家两代人的敦煌情缘和艺术脉络。
8: 80多年前，一位12岁的少女牵着父亲的手走进了莫高窟。
9: 80多年后，
8: 她把守候了一生的敦煌带到了南海之滨的深圳。 从少女的临摹到国礼的设计，长沙那先生的笔下流转着怎样的艺术美学？那在这里呢，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纹样又将如何融入到今天的生活？
0: 故事的开篇从1934年的巴黎说起，展厅中悬挂着常书鸿的代表作《画家家庭》，身着中式旗袍的母亲怀里抱着的女童正是长沙娜。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后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将彻底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9: 1943年，12岁的长沙娜随父亲常书鸿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父亲常书鸿是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自称杭铁头。
8: 他说，不管多苦都要把敦煌艺术留给下一代人。他第一个提出临摹级研究，他要求女儿从北魏到元代把每一个朝代代表洞窟的重点壁画全部临摹一遍。从此父亲与女儿两代人共同守护莫高窟的艺术。
10: 我现在要带你去看两件很特殊的作品。
8: 好，
10: 因为这个作品呢是长沙娜画的临摹，但是呢签名的呢却是常书鸿。你看一下这里写什么。
8: 1947年，沙娜学习临摹于敦煌莫高窟，书鸿是父亲的落款。
10: 对，
8: 那这个画是沙娜的。
10: 对啊，
8: 但是这个写的是书鸿的。
10: 对，
8: 父亲的。为什么？
10: 因为常书鸿其实是给长沙娜定了功课的，在莫高窟里面各个不同时期的壁画，常书鸿都会给他一些指定的那个样板。
8: 对，
10: 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件作品他会画好几次。如果他发现哎这件作品临摹的非常完美非常好的，那常书鸿先生呢，为了要鼓励长沙娜，爸爸认可你的画，所以呢就在他这个作品上面签了名，落款他的名字。这个是我们少数常先生的临摹作品当中能看到常书鸿跟他一起出现的两件作品，非常的特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啦。
0: 父亲的题字是鼓励，也是两代敦煌人共同留下的艺术印记。这两件画作都是长沙娜1947年16岁时的临摹之作。长沙娜临这些画的时候，洞窟还没有门，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斑驳的色彩。
10: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了解到底莫高窟这些壁画神活是什么名字，他们也是在整个绘画的过程，临摹的过程当中去研究去了解。
0: 日复一日的临摹让少女长沙娜对敦煌的认知从陌生走向深刻。14岁时，她临摹了220窟的供养菩萨。这幅壁画1944年才剥离后世覆盖层重见天日，千年色彩依旧鲜亮。长沙娜对着刚刚苏醒的壁画一笔一笔落笔复刻。15岁时，他跟随工笔仲裁老师邵芳，参考张大千留下的线描底稿，耗时一月完成盛唐172窟《观无量寿经变》，还原殿阁连绵、天月齐明的佛国盛景。
10: 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我觉得在整个莫高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幅壁画。现在这个洞窟已经全部氧化变黑了，我们现在再进到这个窟，我看不见任何的菩萨的脸，他的衣服，他的很多纹样基本上看不见。他是很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这件作品，跟着邵芳老师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天临摹这件作品。
8: 一个月就把它画好了？
10: 是的是的。
8: 这么大一幅作
10: 品？对，就这件作品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5岁的女孩，她是心无旁骛，她没有杂念，所以他可以画得很好。然后这件作品讲的什么呢？这件作品讲的就是众生皆平等的在这个天堂的世界里面共生生活。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讲得很好，
8: 对，
10: 他说长沙娜在15岁的时候就替自己种下了一个因果，他15岁就画这个天堂的绘画，所以他现在已经96岁了。他的人生虽然起起伏伏，但是你看越到晚年他越平静，越到晚年他越能得着一个释放。
0: 父 父亲定下的没有学历的学业训练，成为长沙娜一生受用不尽的艺术滋养。

0: 走出石窟，他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无论行至何处，他总还留意路边顽强生长的小花。
1: 你看，这个是常先生从临摹里面学习到的花卉写生，因为他常常讲一句话，学艺术要学传统，还要学大自然。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跟我说，哎，黄老师，我怎么觉得常先生的花卉不是这么的写实啊？
2: 装饰性，
1: 对，装饰性很强。那为什么呢？因为常先生他说了，他说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长相，自己的成长的模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敦煌的线条感觉在他的手里面呢，已经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所以他常常一看到那个花，就能把那个骨架很快速地给它梳理出来。
0: 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常沙娜掌握了古典艺术的优雅与庄重，他立志把敦煌艺术美学带进生活，让中国的图案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开花。展览第四篇章《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其中展现了他的实践成果。
1: 这是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这个是新中国最大的宴会厅。它上面那个顶灯呢，就是我们敦煌莫高窟31窟的藻井的核心。我们莫高窟有连珠纹，它就把连珠纹像项链一样给它组合起来，而且还考虑到这么大的宴会厅一定要让觉得舒适感在里面，所以就把这个通风口不像赤裸裸的一个黑罩子一样，他就把通风口也设计了用宝相花的花纹形成我们的通风口的设计。先生说了，这些全部都是敦煌的纹样，他说我们的纹样只要用点心思，它绝对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去绽放。
0: 林徽因先生曾嘱咐常沙娜要用敦煌图案开展设计。1952年，受林徽因指导，21岁的常沙娜借鉴敦煌鸽子纹样，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设计和平鸽丝巾、景泰蓝和平鸽圆盘，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重大外事国礼。此后，他参与首都剧场、北京展览馆以及新中国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重点工程，将敦煌藻井、宝相花、连珠纹转化为现代建筑装饰语言。1997年，常沙娜以敦煌艺术为根基，创作了中央人民政府赠予香港的回归贺礼——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敦煌的丝路神韵化作见证回归、象征湾区文化同源的重要符号。
3: 从年轻时候的笔触到他老年的时候很娴熟的那个就是表现手法，这个展览就是必须是慢慢的看、慢慢的回味，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有故事、有艺术，而且有他们对这个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挺感人的，
4: 非常非常的震撼。第一次完整了解了常沙娜老师中国文化它从古到今的这种生命力和流传力，都是我们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需要去深刻挖掘的。
0: 如今这些从敦煌壁画里走出来的图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丝巾、陶瓷、家居摆件等文创产品，把宝相花、飞天、藻井等经典纹样化作普通人可以接触的日用器物。展览特别单元的沙娜娃娃以青年常沙娜为原型，连接起敦煌文脉与当代青年审美需求。
1: 先生呢就说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懂敦煌、认识敦煌、喜欢敦煌，所以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新的手段，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国家文化的厚重感。
2: 站在展厅回望从大漠洞窟里的少年临摹，到走进国家殿堂，走向国际舞台，敦煌不再是远在戈壁的古老壁画。常书鸿、常沙娜两代人一边守护千年文脉，一边让古老纹样活在当下。古老的敦煌花开湾区，这份跨越岁月的东方美学也正在我们的眼前继续书写新的故事。
5: 文化时分，人生满。

0: 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时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正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排补肺丸，
2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我是河南的少年，
23: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24: 留守的老人全部免费的。
22: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25: 真的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22: 来夏天天，
25: 他只给老人拍照，
26: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27: 谁最记不住词儿？
22: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25: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22: 走秀走秀，
25: 每天几道菜，
23: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22: 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26: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28: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29: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老天爷把能给你的都给你了。
2: 所有的大自然的馈赠都会自有安排，它都会流向它该去的地方。哇哦哦哦，
0: 命运是最好的编剧，就可能我们写不出这个剧情。

0: 来，但是他把所有的起承转合都给我们设计好。
1: 今天这边下这么大，你们来了，我们的生产都特别高兴，就像散花一样。
2: 撒花？
1: 对，
3: 撒花一样。
2: 撒花了。

0: 最难的事情就是你好和再见，就这两件事情。
1: 嗨，
2: 名字没起，萨老师给起一个。
3: 小野、
4: 小毛、
5: 小牛、野牦牛。
2: 队长你好，
6: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光光，你叫时光的光。
6: 就会一只
0: 口鹿。
7: 什么？翻口鹿吗？
8: 比长呢，而且不止一处。
2: 嗯，好了好了，没事。我如果留下，我也不知道。其实那一刻，我就很想把那个围巾送给他。
9: 我们走了，你好好的，健康长大啊、嗯！
10: 你好，时光。
11: 飞吧！哟，
0: 出来了，出来了。一路顺风。哦，还本着一路顺风呢。啊，哎呀。起飞。时间是一个有趣的东西，你在过程中你总会得到每一个答案。
12: 哇，有彩虹哎。
6: 对呀、啊。谢谢
13: 挂针器。

0: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好生活，谢谢你们的这颗心，我们林婉雨跳着舞，睁着眼。
3: 好奇妙的一段旅行啊！请问一下这位大姐，您觉得时光是什么？时光就是风雨无阻啊！走。生命的力量，其实我们人生不过也是这样。元振，
4: 他还不舍得。哎呀，我们就希望我们就顾到的这个这些雪豹都。
0: 生命当中最难的这道坎儿能跨过，凌空一跃。嘿，嘿，有雪豹，等您，那个牛应该是为了雪豹了。
1: 生命的轮回。嘿。 见面啦！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

0: 飞书。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 老师们有点哼
2: 的，人家路虎的歌你在这哼什么呀？
3: 其实今天我们要跟撒贝宁告别了，我们今天正式把他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4: 放生了，放生
0: 放生。
2: 你感受到了我身上的野性了吗？
0: 今天就是把撒贝宁放生，
5: 回归他的队伍当中。
0: 对，
2: 你好。
0: 你们好。
4: 两位老师好。
6: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0: 你好。哦，你
2: 两位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6: 我们是兽医。
4: 你好。
6: 你好你好。
4: 三德子老师。哦，
2: 谁？
4: 三德子，他有个外号，
6: 网友叫我西野三德子。因为呢，我们2017年开始救护雪豹了以后，开始给他们起的名字就是林字辈的嘛。然后每天就给他们按摩呀，喂药啊。其中林霜跟林雪呢，他们管这两只呢叫公主和太后，他们就觉得我就跟三德子那个角色是一样。
2: 给您介绍您同事小春子。
0: 对，你好你好。
2: 小妮子。
0: 今天我们把这头给您送过来了，看看您怎么救助一下。他身体情况还可以，
7: 就是脑子有点问题。
6: 那我们就把这撒老师给放了就行了。
0: 把撒老师放了就行了。
2: 你给我放那笼子里去。
6: 我们园子里面有大概100种动物。哦，
7: 这么多。
6: 有1000多只。
7: 1000多只，各种动物。
6: 啊，这是我们整个园子的动物的大食堂。
2: 对，那他们吃的东西也应该不一样啊。
6: 对，不一样
2: 是吧？肉食类的。
6: 对对，
2: 草食类的。
6: 我们大概看一下吧。
2: 你们这还缺动物吗？
4: 这伙食可以啊。啊，这叫大苹果。
7: 是动物爱吃水果，还是你们要让它吃保持？
6: 不管

0: 帮食水果，其实拼出来的话有很多，像我们的灵长类动物的话，像
1: 我是灵长类的，
0: 馒头啊，米饭呀，还有香蕉啊，水果各种各样的。

0: 两个人在这儿，我留在这儿。您分吧。小桑老师去上面吧。
1: 好，
2: 那我和路虎留在这儿吧。另外四位呢？怎么分？
0: 那你们四位就跟着我们的杨兽医去照顾救护回来的动物。
1: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
3: 把餐分好啊，把你们的餐准备好，
4: 整得干干净净的，别偷吃。
5: 先把灵长类的全部撇起。
1: 好嘞，
5: 大概的看一下。哦。
3: 哇，他们平时能吃的这么好啊，这么丰富啊，
5: 从
3: 地上怎么配？
5: 馒头也是猴子的。
1: 啊，四，就行了。这个放四个，啊，
3: 六个，六个，OK。
1: 六个葫芦放上10个，这个黄
5: 瓜你就放上差不多3斤。
3: 四个，六个，10个，记住了吗？
1: 路虎老师，这个本子给你记一下。
3: 4, 6, 10，
1: 嗨，谁用这么原始的？你这4个、6个、10个才记住？还给我个本儿。
3: 我来。
1: 10个梨，10个西红柿，哇，这香蕉，哇，好香啊！我都想吃一个了。
3: 南瓜，
1: 所以说这个跟平时健身的时候吃的健康餐其实差不多呀，这不就健身的时候吃的东西吗？
3: 给他们吃的还是很健康的，而且很新鲜。
1: 现在这个硬拉还能不能？
3: 把这个填满，
1: 还行。
0: 你稍微小心点儿，你昨天有高反，你这还举重？哇，他们平时能吃的这么丰富啊？
1: 对，这些都是灵长类的，
3: 就是多少只？
5: 灵长类那块大概有将近70多只，
0: 猕猴，
1: 然后那个环尾狐猴，
0: 环尾狐猴，
3: 环尾狐猴好玩，
1: 黑猫，
0: 猿猴，
3: 哦，
1: 赤猴，
3: 哦，
0: 可以了哈，
1: 还有50个鸡蛋。
3: 这是熟的是吧？
1: 煮好的啊。嗯。哎，
6: 没事没事。
3: 幸亏是熟的，鬼亏的撒贝宁不在，不然我又得被呲儿一顿了，真的。那我们就开
0: 始上车。上车。
1: 这个。
3: 哦，勾着走。啊。
1: 装这个车是吧？直接拉上去。
3: 哦，它就会自己。
6: 啊，升降。
3: 啊，这升降的。
1: 这么方便。
3: 升。
1: 升，哦，嗨，哦，不是鱼，没那么神奇。哦，然后拉肉，熊哥，好，拿这个就行了是吧？啊，一个鲜鸡，两个羊腿，
7: 还有4只凳子。
1: 哎，它为什么要有鲜鸡和冻鸡啊？
3: 对啊，
7: 鲜鸡是那个兔狲吃的。
1: 哦，兔狲吃的，
7: 哦，
1: 那两只年龄大了，
3: 年轻的牙口好是吧？就，哦，明白了。
1: 啊，这是我们小猫，特别小猫科，
3: 38位，组2吗？来，2、4、6、8，别弄乱。10，17、18、19、20、21、22、23、24、23、24、26、38。你知道我在数这个的时候，我感觉到你是谁吗？
1: 我感觉你的脸长了一张撒贝宁的脸，是吧？
3: 我就总觉得有人在盯着你，是吧？
1: 就是这个树的方法对不对？
3: 小妮啊，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有点问题啊！你就这么数就好了呀。
1: 对呀，你这么数就数啊，
3: 可以了呀。
1: 他老拿自己的智商来权衡别人的。嗯，
3: 猜这里面是谁吗？
1: 什么？
3: 这边老师就是我们的一个康复中心，一些受伤的一些，小的幼崽啊。
1: 现在里面有吗？
3: 这边都有。哎，看看，看看，
1: 小猫猫哎，猫。
3: 哇，这个好野生啊！
1: 这不是猫，这哪儿猫啊？这雪豹，小的雪豹。哇，它长大以后颜色、体毛就会变。
3: 是真的？这是流浪猫的幼崽。
1: 猫？
3: 这是只有年限了。
1: 这谁住的？连个家具都没给。
3: 哦，对对对，它小秃鹫。
1: 小的黑颈鹤幼鸟。你为什么长得像秃鹫一样？头上跟小泥一样，连个毛都没有。
3: 哇，这个鸵鸟好漂亮！这个鸵鸟，这边也是黑颈鹤的幼鸟，今年我们自己繁育的。
1: 黑颈鹤是属于猛禽吗？
3: 黑颈鹤是涉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您刚好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国家保护动物分几级？最高级别是？
3: 最高级别就是一级。
1: 一级，
3: 雪豹啊，
1: 雪豹，
3: 还有我们青海的
1: 藏羚羊，
3: 这些都是一级保护动物。

0: 还有三有保护动物。
1: 三有，
0: 三有的话就是有经济价值啊，哦，有研究价值啊，有保护价值啊，这方面，嗯，这些是我们从野外救护的一些受伤的还有体弱的一些
2: 豪鹿，
3: 顺便给我们打招呼。
4: 好可爱，哎，
5: 他不怕。哎
6: 呦，这大眼睛，
7: 大眼睛，长脖子，
3: 这太可爱了。
1: 哎呦，他叫了。
3: 他怎么像羊一样叫？
0: 他本来就是野羊。
1: 界门纲目科属种，
0: 学识渊博，老师佩服。
3: 你说的对。
1: 你以为什么东西出来了？
7: 吓死宝宝了。
3: 他太可爱了。
1: 他们是属于一个属。
3: 你一会儿来喂你好吗？
1: 但是千万不要被野生动物的外貌所欺骗，在野外看到什么雪豹啊，什么什么，你过去，你以为真是，真像家猫似的。
0: 刚才上老师说的很对，一般要保持一个间接距离。
1: 距离。
7: 他因为不会表达，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冒犯他了。
0: 那我们上去准备食物吧，老师。
7: 真孝顺，哎呀，我以后只表扬你，不批评你。
8: 没有镜头。
1: 特写呢？
8: 没有人拍。
1: 特写，对。

0: 你看我多荣幸，
1: 省得您弯着腰
0: 给我穿鞋。
2: 我帮你接了，
1: 谢谢。
2: 帮你接了。
3: 小宋老师，那我俩过去清理一下环境卫生。
4: 不是说好喂东西吗？怎么又清理环境卫生？
5: 我陪你，我监督你。
6: 清理环境卫生是比较需要考验人的。啊，你肺活量够吗？
2: 我这是跟你比差点。
6: 基本上一口气进去以后，十分钟以后出来，你中间就不太能换气了。
2: 哦，行。
3: 另外两位老师就留下来给动物配餐吧。
5: 好。
0: 鸡肉切多大？也切这么大吗？
7: 就是顺着那个骨下方。
8: 整鸡我还真是没怎么切过，一般都买鸡块。好，这样，然后呢，把鸡胸肉摘出来。
2: 对对对，
8: 庖丁解鸡。
7: 鸡胸肉我们是用来喂猫的，切一小块一小块的。啊，
8: 好的。
7: 腿切下来不是喂猪户的萌的。
8: 哎呀，他们伙食可真好啊，这么一个鸡大腿，给他们今天加鸡腿了。
0: 有没有他们像小孩一样有爱吃的，有不爱吃饭的？
7: 也有。
8: 也有挑食，其实跟人类好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好神奇哈！
0: 得有爱心哈，没有爱心就活不。
8: 真是得有爱。
7: 这个就是喂黑颈鹤的啊，
8: 小黄花鱼。
7: 然后我们要切那个
9: 黑颈鹤的
7: 羊肉，
0: 好，
7: 切成这种肉条就可以。假像成年的跟幼崽放一块，
10: 它就不欺负它。
7: 对，
10: 不欺
7: 负。
8: 姐姐，我这个肉丝粗不粗？用不用再来一刀？还是 OK 的。
7: 这是两根啊，不粗
8: 不粗，就这个也 OK 哈。它咽了一下，
7: 有点长。
8: 哦，好的。
7: 差不多了，老师。然后
10: 把喂奶的弄好。
8: 100克，
7: 接点热水。
0: 哦，加温呢要？
7: 对，有温度的，37到38。
8: 真的像那小宝宝一样，还把奶给温了。还不能让他喝凉奶。
7: 对。
6: 这跟养个孩子是一样的，我跟你讲，真的。
2: 杨老师，这就是？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牦牛。
11: 哇！它在掉毛，
3: 它现在换毛季节。
6: 它这个哼哼就是有点警觉了，是吧？
3: 对，它对陌生人一般。
6: 没事儿 ，We are friend， 我们是好朋友。它叫什么？
3: 我名字没起啊。
2: 名字没起，萨老师给起一个。
6: 它叫小野。小毛，小牛，野毛牛。小野，我们进来了
2: 啊！你保护我，
6: 我保护你。我关键时刻我会保护那两只牦牛。
2: 人家用你保护吗？主要是
3: 这个交给你了。哎，
6: 我们有兵器，有9尺钉耙。
2: 给我一个。
3: 老师，这个交给你吧。
6: 我觉得你这个杀伤力比较强一点。哎，一进来。迎面就是一坨大粑粑，
3: 确实。走，往后。
6: 走，你们先到后面去，哎，去玩会儿，到那边。小野，带弟弟妹妹去那边玩。哎呀，哎呀，脾气还挺倔啊。这三个当中，是不是就他脾气最不好？
3: 这只是这里面最凶悍的一只。
6: 对啊。
3: 常欺负其他。

0: 好的，小声点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
1: 对长
0: 景区的一个负责人。
1: 队长你好，队长你好。
2: 不是，说的是这位。你以为他是队长？你对不起啊，牛老师。
1: 我刚才以为小野是队长。
2: 太逗了，蓝宇这理解能力我也服了。三个牦牛还要分个队长出来。三只牦牛，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然后还有个小组长。怎么称呼队长？
0: 姓尹。
2: 尹，尹队，尹队。您看着点他们，我们赶紧干活。
0: 看着点。
1: 这个草不要了吗？
3: 直接都不要了，
2: 就它被粪便污染了。嗯，就它拉的粑粑多了以后啊，它混在这个草料里，它就没法吃了。
3: 对。
1: 哦，这不是它要吃的呀？
0: 上面吃的。
2: 都往你这儿扒了是吧？哦，
1: 先弄到一块儿是吗？嗯，好，
0: 你俩扒拉一下。
1: 平时您是三个人一起弄？
0: 我们平时在这边清理卫生，最少也需要两个人。
1: 两个人？
0: 两个人参与。
1: 要清理多久啊？
0: 半个小时吧。
1: 每天早上都要清理？
0: 两三天一次。
1: 两三天。
2: 您看那角落怎么样，杨老师？
0: 挺干净的，挺干净的。
2: 非常好是吧？
0: 对，
2: 就得是这么干。我这耙子不行啊，这粑粑爬不过来。
1: 我们俩这个工具不行
0: 了。老师，你是不是放反了？
1: 啊，反了。
0: 对对，这样爬，这样爬。
1: 这样弄。
2: 哦。你怎么弄？你齿朝上啊！耙子居然齿朝上用，你当是个勺啊？还有这么玩的？这是。小野，把它顶出去。就这个，哎，不会干活在这混事儿的。
1: 我跟你说，这是最能干活的。
2: 哎呀，这边是他们尿尿的地方，
0: 对，
2: 这边是他们的排泄区。
0: 他一般排粪便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排尿的话他就在周边，
2: 就在这一片。
0: 对。
2: 哇，这行吗？不够装了吧？哇，
1: 这装不下了。
0: 那边还有垃圾桶，过去拉一个桶。
2: 我去弄一个。我去，我去。你俩吃呢，待会儿来清你们的啊。多拉一点，趁我们现在还没清，多拉一点。这应该是羚羊吧，小羚羊。
0: 这是藏原羚。
2: 久闻大名，
3: 今日一见，
2: 实属难得呀。
0: 老师，就这个，你把这个拉上吧。
2: 他是腿受伤了是吧？
0: 对，他那个左后肢救护的时候是一个骨折的
2: 断裂
0: 的一个断裂，对。
2: 我的给他相当于加钻了个假肢。
0: 他这个是一个长出来的一个角质层。啊？
2: 这他自己长出来的？
0: 对。
2: 来雨，快来看，快来看。俯视园林，你看它的后腿。我一开始以为是装的假肢，后来说是它自己长出来的。
0: 这种动物救护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应激性比较强。当时我们也尝试做了几次的科手术，但是做完以后，它麻醉那个药劲一过，它就会蹦跶，一蹦跶它那个骨折呢
2: 又
0: 重新又断了。
1: 就是它的天性。
0: 我们多数的话一般采取一个截肢的一些处理措施。
2: 然后它还刚好长出一个弯的形状，像雪橇板一样能支撑它，这就是生命的力量。
1: 生命力太顽强了。
2: 所以它们就是千百万年进化出的这种能力，因为它自己如果没有这种自愈能力的话，在野外一旦受伤，它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1: 那他应该回不去了吧？
0: 哦，这边救护的一般往上归，
2: 他是回不去了。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这是梅花鹿吧？
0: 这是马鹿的幼崽，还在吃奶。
2: 马鹿，
0: 哎，这是白唇鹿幼崽，它嘴巴你看，你发现吧？
1: 白唇鹿，它是白唇鹿，
2: 所以它俩还不是一家子。
0: 不是一家子，
2: 但是他们是可以生活在一起。
0: 嗯，可以混到一块饲养饲喂。
1: 哦，他们好不怕人啊。
0: 一会儿我们进去清理他们的笼舍，
2: 快快快，进去把门再关上，要不然那牛待会儿又……小野，我们回来了，小野。
4: 就放这个小筐里不就行？
5: 就可以了是吧？哇，这些你们全部在脑子里面哈，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6: 这儿得留一个老师啊，
5: 干嘛？
6: 得准备明天的食材。哦，
5: 啊，那我去吧。
6: 你得拿个本儿。
5: 哦，拿个本，
6: 你记不住。
5: 好，对，我一定记不住。走吧，那咱俩又分头了。
3: 那我就留下来，
5: 守好基地啊。
3: OK，
5: 我坐在后备箱吗？
7: 可以。
5: 走吧，
6: 出发。
5: 那我们走了。 我原来在青海工作过半年。哦。

0: 哪一年？
1: 2009年。
0: 我们救护中心其实是从2009年挂牌了。哦。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救了60多种，数量大概在3000多只了。
1: 野生动物。
0: 啊，其中将近1/3的野生动物已经放归到野外去。哇。
1: 你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儿工作马上18个年。
1: 18年了，就是我们这儿的野生动物园刚有，你就在这儿工作了？
0: 对。
1: 那你是元老啊，老员工啊。啊，
0: 而且我的工作主要就是野外救护，
1: 跟野外救护、
0: 疾病治疗、防御、防疫。
1: 那你做这种野生动物救助，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吧？
0: 对，
1: 就是这些野生动物
0: 被雪豹抓的。
1: 被雪豹抓的。我的天，
0: 这种就是经常性。抓伤我的叫林小芒，他是因为妈妈给他捕猎的过程当中，妈妈不行了，哦，被其他的猛兽给攻击了以后，他的妈妈就没救过来。等我们到的时候，他妈妈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他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孤儿一样的。嗯。那我给你挠挠，你别动。抓伤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想跟你互动，想跟你玩的。哦。但是他的这种玩，我们人是受不了的。
2: 我们还有林小哲。
0: 林是我们是那个两点水的那个林嘛？
1: 林，对。啊，
0: 然后小哲呢，是因为他是在惊蛰的前后救护的，所以他是个幼年的小豹子，所以叫林小哲。哦，
1: 惊蛰的前后。啊。
0: 我们还有林小明，小明是被牦牛给顶伤的。哦。来了以后，我们治了3个多月才把伤整个完全治好。哦。啊。林霜是来的时候已经2岁多，是成年的。哦。啊，它不是幼年个体。
1: 霜降的时候。
0: 对，霜降的时候。
1: 是吧？
0: 还有一只叫林夏。
1: 林夏。啊，
0: 林夏的故事是最有意思的。
1: 怎么了？
0: 它呢是一只是刚跟妈妈分开的这种年龄。嗯。它去跑到人家牧民家里面呢，杀了一只小牛。嗯。然后呢，被牧民就给赶出来了嘛。嗯。赶出来他没地方跑，躲到人家一个汽车的下面躲着。嗯。然后呢，车上面正好有2个人，那2个人就一直等到我们去大概5-6个小时。嗯。连厕所都不敢上
1: 啊，他都不敢下车。
0: 对。还有林不饿。
1: 林不饿。嗯。为啥叫不饿？
0: 腰椎没事。
3: 没事啊。那咋出事？
0: 体质太差了。
3: 是不
0: 瘦得一把骨头不上山呢。他被救护的时候就被饿得瘦得一把骨头。嗯。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不管是放归了以后呢，还是在留在园子里以后，都不会挨饿了。
1: 哦，真的你可以出本书了。
0: 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救护了15只雪豹。哦。3只放归到野外去了。你看我们的雪豹
1: 最火的就是雪豹啊。
0: 对，最火的就是雪豹。
1: 现在这个野外雪豹的生存状况怎么样？
0: 可能全国我们青海省内是雪豹分布最广最多的，数量最多的。哦。
1: 吃啥？不是吃啥？他们吃啥？白菜，白菜我帮你拿。这苹果也是是吧？
4: 苹果这些都是。
0: 我也是，
1: 这一个就好了吗？是大的，这些都是他们的对吧？哦，这个是我们刚才配的。辛苦了。
0: 小熊猫咋样？走，我们去看一下。是今天我们刚繁育的，它是生了以后妈妈不要它，被我们的饲养员养大的。就这样，每天还要给它引导它排便呀，喂奶呀。
5: 好了好了，没事。
0: 刚两个月。
5: 6月19号出生的。
1: 6月19号跟我朋友同一天。
0: 野生动物就是什么？

0: 第一窝，他就容易把孩子就给弃养了，因为他怕。
1: 我要留下来，做你的舅舅，好不好？啊，
0: 哦，
1: 好幸福。
2: 给他放了个玩偶，每天爬到
1: 每天就抱着这个，这抱的是什么？
0: 河马，
1: 小河马，河马，嗯，这是他的好朋友。
2: 嗯，
3: 再见，再见，拜拜。
1: 今天太幸福了，这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动物。
4: 干到我最爱干的活了，包东西、码东西，在家收拾东西，哎呀。

0: 我刚才刚知道还有那个扫那个扫屎的那个工作
1: 啊，特别就那个啥
0: 是。哎呦，那个我老擅长了，他没让我去。
2: 再来点。
0: 来点。
3: 蓝雨虽然语调很温柔，但听着总觉得有点怪在这里边。把粑粑往我的铲子里放，来，再来点。
2: 撒贝宁想要，撒贝宁得到。
3: 再来点。
2: 哎，队长，我们俩干的怎么样？队长说，
4: 你问小野。
2: 小野，你觉得还行吗？
4: 小野最好的回答就是又拉了两坨，说你们再干会儿。打高尔夫的在这。你为什么从后往前？
5: 这本来就不好操作，本来就不好操作。你可以跟邵老师站到一块儿，这样吧。
4: 对，你这样。对呀、啊，你这个方向就舒服了嘛。你非得到对面，反着吧。要不再来点？
2: 来。
4: 就你这么干，干到明年，那牛都生崽了，粑粑还没铲完呢。你看看我，这爬的这一溜干多干净。
2: 队长，顶他，队长。
4: 没事啊，不要激动，因为他们仨看我们说这俩干活怎么那么不专业，
6: 那么拧像牛马。
2: 我们是牛马。
6: 你们是干那个，你们是牛。
2: 小鹿，你看我们在这当牛马，可以啦，给你们打扫干净啦，走啦，小野、小毛、小牛，
3: 我来拉这个，来帮我开一下门，谢谢。
4: 本牛马靠退，
3: 小鹿就不怕了吧？他也顶人吗？
5: 他不顶人，但是他蹭你
3: 啊，那蹭吧。
5: 这个我们把这个稍微上面的干净点的给他留下来，
2: 留下来。哎，
5: 这个因为晚上他要休息的话，这些
4: 哦当床用，
2: 躺在上面，
4: 给他铺软和点。
2: 你看那个小鹿在监督你干活呢。你看，
5: 嗯，他比较温顺。
4: 哎呦呦呦，好好好，乖乖乖，哎呦乖，乖乖乖，他在我身上找奶。
7: 偷袭，偷袭！
4: 哎呀，哎呀，我是工伤，我那么身上有母爱的光辉吗？
3: 你咋就认准我了呢？
5: 他每个人都想亲啊。
3: 又来了，又是你啊。
4: 啊，好吧，顶吧顶吧，来来来，顶顶。耶耶耶耶耶耶，起来，
3: 嘿。这就比较温顺。
8: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什么呀？
8: 你拿了个什么呀？
2: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如果满意请给一个五星好评，谢谢。
3: 要么就不干，要干就干好，
2: 就干好，
3: 别弄得人角膜炎什么的。
2: 他就想找你。
4: 来吧来吧，我没有奶，我就。

0: 你蹭会儿吧。
1: 这就叫路人缘是吧？
0: 路人缘，对。
1: 哎，时间长了，老师您跟他们也特别有感情吧？
2: 我们这边每只小动物跟我们感情还都是比较深厚啊。
1: 都深。
2: 特别是我们去年有两只小岩羊，我们整整的喂了一年。现在它已经长大了，我们放到我们草区了。
1: 我觉得放走的时候心情挺复杂的哈。
2: 主要是你自己拿奶瓶自己喂大的，跟小孩一样，
1: 自己喂大的。
0: 但是当医生啊，他总永远都要面对这个生离死别。
2: 还有这些幼龄个体，你今天看着给他四喂牛奶，但是他跟小孩一样，他突然就会发病啊。老师，你俩太细心了，
0: 活要干就要干到最好，
1: 要干就干到，
0: 要不然这来一趟给你们，到时候也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乱。
1: 不，我们再把这块弄干净吧。哇 ，sorry，
0: 我这路人缘太好，我跟鹿啊，来顶一会儿吧，来，对，顶一会儿你高兴就行，哎，你开心就行，开心就好。
1: 赵老师，你知道吗？这么多天，我们终于能够找得到能制住他的了。
0: 对，
1: 原来是鹿，
0: 原来是幼崽，所有的生物幼崽。
1: 这次可以了，非常圆满。
2: 最后一点收工，
1: 最后一点把那点弄了。好 ，OK，
0: 行了，
1: 可以了吗？
0: 那我们先，我来，走了啊，
1: 走啦，
0: 拜拜，小白春鹿，走，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OK，
3: 可以搬冷库了。
4: 那我去搬冷库。陈箱子，我来。我小的时候，这家里这事儿都归我，因为弄完就归我了。哎，卡住了。主要是真的好久没弄了，小的时候干活还行，现在就差点意思。啊？把这事忘了，我忘了，还是大意了，忘了。你说那禽类它会有感觉吗？就是你要是换人给它准备东西了，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它还是知道的，他们应该能感受到啊。说这口感不太对啊，这个厨师不行。
3: 饲养员他去的话，就像。我们去，他就不往冰箱泡呗。他去了。
4: 明白，他还是认喂他的人。
3: 喂他的。
4: 所以说他就是对厨子没感情，但是对打饭阿姨是有感情。
5: 哦，好多啊，黑天鹅。
6: 你看他们知道要吃饭了，就都往这
5: 边都过来了，到饭点了是吧？
6: 对，纯嘴巴是飞燕，黄颜色的叫赤麻鸭，那个头上有黑的那条纹的这个叫斑头燕。
5: 斑头燕
6: 啊，
5: 走吧。
6: 好，走吧。
4: 菜叶子我砍呢。
7: 这是一只藏狐，叫胡白板。
8: 胡白板它叫。
7: 它是饿了。嗷嗷叫。
9: 这个是孟加拉豹猫，是一个宠物猫，那一只藏菜的那个是野生的豹猫。
7: 这是珍稀保护动物吗？豹猫。
9: 豹猫是。
7: 啊，豹猫是。
8: 一人一份儿。
7: 好好吃哟，这是我跟倪萍老师很用心的切的哟。觉得今天这个味道不一样了，不好吃了，换人了。
8: 哎呦，它这牙齿真行，那么大块肉一会儿就吞进去了。
7: 这样看，我们这肉真是不少。你看那么小的一个身体，是一大盘子肉，
8: 260克吧？
7: 对，260克。这可真的是看着自己盘里的，吃着别人碗里的。你看看，
8: 先把自己的留着，
7: 那个、小猫开始
8: 回来再吃自己的。走，
7: 怎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啊，好可怕，又

0: 好开心。
1: 你们怎么上来了？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干完了。
0: 干完活了吗？你确定你偷懒来了？
2: 让我看看你的脸。
1: 他的手。
0: 走吧，咱们应该接着喂。
2: 好。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给动物们去喂食了。这个是吊笼，下锅十秒，蘸上沙茶酱。
0: 那你说准了，这是哪儿的肉？哎，
2: 这腱子，腱子。
0: 谁？你先说是牛的、羊的、猪的，还是谁？是谁的肉？对，什么肉？你从这个色色。
2: 这应该是羊肉。哎呦，
0: 可以，羊哪儿的肉？羊腿肉。
2: 这应该是羊。
0: 哦，天哪，他们好厉害，
3: 宝宝
0: 都是爱吃的人。
1: 哎，人家这两个妹妹哈、一个在这待已经第八年了。嗯，你问她为什么能在这待得住呢？
2: 因为她的同事不是蓝宇，要蓝宇跟我搭档啊，我在这一年我都待不住。
1: 你俩刚才打起来了，
2: 去给那个牦牛、
3: 我干活干的不行吗？哎，
2: 去给牦牛清理那个
0: 他那个
2: 圈，哎，弄完以后，人家队长说这个牦牛啊，刚来的时候角膜炎，眼睛有问题。哦，好。然后到了旁边那个小鹿的地方清理，一边清理一边问那个鹿：“你眼睛好点了吗？”
3: 那他现在眼睛好了吗？
2: 眼睛说的是牦牛，小鹿都不干了，说能换一个懂行的。我眼睛怎么了？我眼睛。哦哦哦，我说，不是隔壁牦牛的眼睛吗？哦，是牦牛呀。
0: 这叫指鹿为牛，你还创造一新词儿、哎，你说是？
2: 就跟他一起干活，哎。
3: 不，那你说实在的，
2: 然后那个
3: 干的怎么样？
2: 来了一个队长，饲养队的队长，
4: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
3: 队长你好，队长你好，
2: 不是，说的是这位。那队长都疯了，队长就站在旁边。
3: 队长说：“我是队长。”
0: 队长说：“我是谁？我在哪
3: 儿？”但是夏哥干活真行。
2: 然后那个小鹿，哎，过来一个劲儿在我身上顶。
1: 小鹿不太靠人的。
2: 后来那个队长说他在你身上找奶呢。
0: 来来来来，喝奶了。哎呦
5: 哎呦呦，这饿的，这给饿的。
3: 不急不急，慢慢。哎呦，
0: 饿了饿了饿了。哎呦，
5: 哎，这不是那恩娜吗？
0: 为什么叫恩娜呀？
5: 刚才我过来看过他一眼，他一直给我恩娜。嗯，
6: 扫屎这块没服过谁。
5: 东北的，嗯呢。
4: 对，斯威的生奶瓶尽量拿高一点，
0: 可以吗？
4: 吃完就可以了，不然它吃太多空气，它也会肚子胀。
3: 宝贝儿没有了，哎呀，
1: 没有了，孩子，哎呀，高兴的跑了。来，小撒，快点，还剩一点。小撒，你会作曲吗，小鹿？
5: 小鹿。小鹿来两句。
3: 小鹿会唱歌，
1: 你给他唱两句。
3: 又找镜头呢。哎呦，
5: 这一只太宝贵了，
4: 我们叫皮皮。这只，
2: 这个皮皮，它的性格比较开朗活泼。
4: 那我们就给下一个思维吧。
0: 小鹿
2: 叫羊。
3: 小羊
2: 岩羊。哎，哎，蓝宇又摸着人小羊喊小鹿，
3: 你能不能不诋毁我？
2: 队长，队长，
4: 这个算我是可以请。
2: 好了，队长，
3: 队长，我们走了
2: 啊，拜拜。哦呦，姐姐，
1: 我也得摸他一下。嗯，哎呀，很乖啊，很乖。我们走了，你好好的，健康长大啊，拜拜，
0: 拜拜。
2: 这是黑颈鹤，杨老师。为什么同样是黑颈鹤，他俩不能关一块儿？
4: 他们前后出壳时间不一样，而且就是这种小动物相互跑动的时候，它会惊扰它。我们暂时把它是分开的，
1: 就跟你今天跟小尼不能在一个组一样，你俩又打。
3: 不是，小尼哥好像丢了，怎么办？
7: 回来了，
1: 回来了。小尼丢了，
2: 小尼可能现在在哪个动物的肚子里，雪豹或者什么的。
3: 他丢哪儿了？
2: 来吧，宝贝儿。哎呦，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洗洗盆儿。
5: 好，谢谢。先放肉，再加水是吧？
0: 先加水也行。
5: 先加水是吧？
0: 对。
2: 完了完了，掉地上一块儿。不要慌。
5: 大概这么多。
2: 就这么多啊。
0: 哎，没水要倒多。
5: 水耗再来、
2: 啊。得没过它。
0: 对。
2: 得没过肉。
5: 啊，对。
3: 不够。够了吗？
4: 可以了，可以了。这只也是黑颈鹤吗？
2: 对，黑颈鹤，
4: 它吃肉啊。

0: 哎呀，你不是丢了吗？
1: 什么我丢了？
2: 哎，你不是在哪个动物肚子里吗？说
1: 没有，我拉出来了。
2: 拉出来那赶紧清了，
0: 清理了清理了，就我们俩刚才刚干过这会儿。
2: 这动物刚拉出来一坨，我们这能不能清了给他？
3: 这样在这打扰他吃饭。
4: 对，
3: 都出去，
2: 走吧。
4: 这是小鸡仔儿，
2: 小心小心别跑。
5: 小石鸡，
2: 小什么鸡？
5: 石鸡，
2: 石鸡。哦，
5: 自己孵化的。
2: 快来看石锅鸡，
3: 石锅鸡啊，
0: 石鸡这是。
4: 那个是鸡妈妈吗？
6: 啊，那个不是，那是另外
7: 一只。这只颜色深的叫白鹇。
1: 有一个长尾巴的混进来，
2: 这个得洗一洗。是谁在这个盘子里面拉粑粑？在自己喝水的地方拉粑粑，你们觉得这样好玩吗？啊？
1: 都去墙角罚站去了。
0: 那姿态跟小撒老师昨天那个好像，
1: 一模一样，
0: 特别妖娆，
1: 长得也像小撒老师。
2: 几个鸡模鸡样的。行了，过来喝水去吧，快，好，不要欺负那个外来的。别看人家长得跟你不一样，但他也是个小生命，大家平等互助，不要搞得鸡毛鸭血的啊。好。
4: 这是什么呀？
7: 石鸡。
1: 这也
2: 是石鸡，这是大一点的是吧？
7: 对。
2: 有一只家鸡。
0: 哪个是家鸡啊？
8: 这是就它
4: 这个哦。
2: 家鸡还需要救护啊？
9: 这个是市区市民发现的，他以为是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
2: 就送过来了。
9: 送过来了，
1: 但是你们没有放弃它，你们就在这养着了。
9: 确实，我们当时也分不清它这个颜色跟那个。
2: 养完了你是准备送食堂还是？
9: 我们还是一直养着吧。
2: 这是我一直关心那个问题，就是咱们这救护有没有门槛？
9: 一般就是。三友是最低门槛，
2: 最低三友。
9: 对，但是多数我们都会
2: 对，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老百姓发现了一些动物，它可能没有进入到保护动物的类别里，但是
9: 你打电话，我们都要出警，
2: 也会收治。
9: 他一般是，森林公安一般给我们要打电话，我们一般都会派人过去接。
1: 所以连家鸡都救护了。
2: 哟呵，再练练，再练练，你可以，相信自己，你能飞得起来的。
1: 它也高反，它喘上了，像狗一样，它喘上了呀。他跳一下，他跳他也喘，
2: 他在作曲。
4: 这是谁呀？
7: 这是救护的一只雪豹，这就是小宁老师，我跟你说的，他叫林不全。
1: 林不全，
7: 对。哎呦，
10: 这么大的豹啊！
1: 林不全就是他，被发现的时候，
10: 他
1: 有一只腿被咬掉了，
7: 这个骨折
2: 被谁咬掉的？
1: 应该是被别的野生动物咬掉的吗？
7: 他应该是在，年龄大的这种雪豹，就是在捕猎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跟猎物就翻滚下来嘛，悬崖上，就是会把自己给不小心给摔伤，
2: 摔断了，
1: 摔断的哦。
0: 他要在野外就马上就
2: 完了，
1: 没了，
2: 他活不下去了，
0: 活不下去，没有生存能力。
7: 对，我们圈养条件下，年龄最大的一只雪豹活到了24岁。哇，
0: 它平均寿命是多大？
7: 在野外的一般都8到12岁这个之间就不行了，因为野外的生存条件恶劣嘛。嗯，然后在我们圈养条件下，平均的话大概在18到19岁左右。哦，
10: 那你活了好几年啊！
4: 雪豹里的长寿老人。
7: 对。
9: 哎，我们去年正月初三，在我们市区都发现了一例。
0: 市区，
9: 在我们市区，
2: 雪豹啊，
9: 雪豹。当时给我们打电话，他说那个雪豹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建材市场。
2: 你想，它进入市区，它要经过很多繁华地带。
9: 它是这边这个山脉，一会儿大家可以、老师可以看，
2: 直接从山上下到市区了，
9: 就是一个建材市场。
1: 因为西宁它其实市区旁边就有很多的这个山。
9: 最后麻醉以后。大家救护过来，我们这边观察了一周吧。它是一个亚成体，是一个幼崽。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些驱虫啊、常规的一些检查，观察以后发现它也是一个健康个体。考虑安全问题，最后给市政府啊、林草系统啊上报以后，我们就是安全的进行放归了。
2: 放归了。
1: 它只要是健康的、能放归、有条件的，都全部放归。
9: 对。
1: 放归的那只叫有名字吗？
9: 那个网上我们好像叫了林雨吧，网上可以查上。哦。
4: 小鹿，我们回来了。
2: 小鹿，哎，妈妈，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4: 你饿了吗？饿了。
1: 他们怎么会撒娇啊？
2: 他就老跟我撒娇。
0: 他就

0: 跟他撒娇，啊、
1: 只跟你撒娇，
2: 我路人缘好，
0: 还顶他，
1: 路人缘很好。
2: 我一进来他就在这找我，哎呀，哎
3: 呀，哎呀，好好好。哎呀，
1: 他要吃奶，他以为你是他的妈妈。
0: 看见没？他就这样逆着他。
1: 撒妈妈。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乖。
1: 奶奶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讲了不讲了。
1: 他叫撒顶顶吧？撒顶顶。
3: 行了，这回顶了吧。
4: 老师，我们给那边的牦牛喂几捆草。
3: 哎，好嘞，我来。
1: 是鹿吃的吗？
4: 牦牛吃的，两捆就行了。哎，可以了。
2: 是直接给它搁在料槽里就行是吧？
4: 对对对。
0: 小野，你的牛马来了。
3: 小野，还认识我吧？铲屎官，给你铲牛粪呢。
0: 你能认得出哪是小野吗？
3: 这是小牛，那是小毛，这是小野。哎呀，到现在没认明白。你要养孩子不能超过三个，我觉得
0: 谁能跟您比呀、啊、
3: 你要超过三个孩子连名字你都记不清。
1: 谁说的？ Lisa 天天在家养的就是三个孩子、哦、他老婆天天养三个孩子，
0: 他一个顶三个。
1: 哎哦，哎，不是，他一个顶三个，
3: 来吃吧，
1: 他们家本来就俩，再加一个他。
3: 小毛，嗯嗯，
2: 来来来，
3: 野牦牛里也有性子这么温顺的，我以为野牦牛都很猛呢。
5: 其实是被盗猎的，啊，被盗猎的。
3: 被盗猎是啥意思？就是被猎枪打了？
5: 不是，他们在这个野牦牛产毒的这个季节，啊，去山里面去把这个小牛都给捡回来，捡回来了以后，
3: 家养，
5: 卖给牧民们，去服装他的家里面的
3: 配种。
5: 对，因为你看全是公的。
3: 他因为野牦牛的那个基因啊，
5: 对，
3: 确实不一样。
1: 然后后来你们把他救助出来了。
5: 对，走，咱们走吧。
3: 小野，不许欺负人啊！我告诉你，小野，
1: 你家狗叫小野。
3: 走了，野子。
6: 杨老师，你在这地方工作多少年了？
5: 快十八年了。哦呦，
7: 哇，天哪！
6: 十八年，你要不是热爱，我跟你说，谁没有人能在这待十八年？
3: 我能看得出来，他一定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的人。
5: 对，像我们的话，可能别人出去看风景，我们就看这个这区域里面适合哪种动物生活，有没有那种动物，我得找一找，是这样子的。
6: 一项工作干十八年，你就想想多少日子就在这儿待着，很了不起。
3: 他如果是一种享受的话，那就不是痛苦的苦熬。
6: 对，是因为这个吧，热爱。
5: 对，喜欢。从小就喜欢，
3: 那只能说祝贺你，找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5: 对，那我们家里人也在说，他说
3: 恭喜你，
5: 其实特别羡慕我，就是干着自己喜欢的
3: 事。
6: 那三德老师，你还准备在这干多少年？
5: 干到再干个十几年还没问题吧？
6: 你这身体要干到50年也没问题。
5: 尽量的就能多干就多干几年。
6: 是这样想的哈。
0: 三老师至少干30年。
6: 啊，对对对，30年起。
3: 我们有好东西看，有好东西看。
8: 监控吗？
3: 这跟监控差不多，但是它不是图像画面的，它是轨迹。给我们讲讲讲讲。
5: 我们在没有带追踪器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高山乌鹫它会迁徙。我们去年9月放了一只高山乌鹫嘛。
3: 我的天！
5: 从我们青海这儿，共和放的嘛。
3: 放飞了。
5: 放飞了以后呢，它从这儿。一路直接就飞到
3: 尼泊尔，
8: 哦，我了。
3: 你给他们办的护照吗？
5: 他自己可能就有。
6: 哎，有多远呢？他就
5: 大概3000多公里吧。
3: 3000公里，
5: 他一路就从我们青海一直飞到这个尼泊尔。
1: 他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啊。
5: 对，在尼泊尔他过完冬了以后，他又返回来。然后另外我们看一看，我们最近刚放的草原雕，这一只就是从我们青海的日月山放飞的。放飞了以后，它现在在外蒙，
8: 又出国了。
1: 那这上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5: 它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给报了635个点，
1: 就是停留的多一点，是吧？
3: 三德子老师啊，虽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给你们提供一个思路。我觉得它在某一个地方报的点位多，可能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6: 合适它，
3: 是比较合适。
5: 对，
3: 它有捕食的对象更多一点，比如说鼠类啊，或者啮齿类动物多一些。可能它的那个地方的环境也可以体现出来。
6: 现在建议你预测的。

0: 准，而且又很有深度，决定把你留在这儿18年，以后再回台里。
1: 队长，
0: 啊，对，你们这是分队长。
1: 队长，
2: 我看一下他这一路哪里最好。
3: 对，现在在这个区域里听的最好。
2: 在北疆。
3: 但是有一些可能出去了以后就会有问题。
0: 啊？这哪个问题啊？
3: 你看，像这一只，它的电量就不太好了。啊，它有可能就是换羽的过程当中，新长上来的羽毛可能会把这个，太阳能板给盖住。对，
1: 那怎么办？
2: 那没办法了，
1: 这样就失联了是吗？有可能。
3: 对，
2: 那只能等它脱毛了。
3: 看，这个就是严重有问题了。这个在这一个点里一直在爆，然后它没有轨迹了。
4: 那有没有可能它已经挂在那儿了？
2: 多长时间？
3: 这大概包了快20多天了。
0: 20多天，
2: 所以你们心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牵着走啊？
3: 对。对，
2: 那你面对这种可能越来越多的数字，一个红点越来越多，你会是什么心情啊？
4: 有没有可能你们跟当地的森林公安联系一下，比如说多关注一下，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动物的踪迹，
3: 我们打算是找个时间我们自己跑
2: 过去，
0: 过去一下，
4: 大海捞针啊，那是。
3: 因为我们的点位可以到2米，
4: 能精确到2米。
3: 对，
4: 你现在用的北斗是吧？
3: 北斗
4: 非常精准。
2: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越多，那刚才我们的概念是它越喜欢这里，在这里盘旋的多一点。但实际上超过一定的数字，
4: 它不动，
2: 就说明它遇到了危险。
3: 在同一个
2: 两种极端的情况，
3: 就麻烦了。
4: 它如果一直不动，就麻烦。
3: 我们边吃边聊吧。刚才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饭。
0: 这个剧组你还是不了解，
1: 是
0: 这今天是最富裕的一顿哦。你这准备吧，这两天都不一定有饭吃。
4: 在这个剧组什么都可以提，有一个字就不要提，就饭。你好，饭不上。
1: 你好，没饭吃。上菜啦！
3: 你们尝尝我们的大盘鸡。
2: 哦，金海大盘鸡。
4: 不是，我现在真的，我看过了那些食鸡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吃鸡肉，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感觉。
0: 跟师傅说够了，别浪费了，够了，这个吃完就不错了。
2: 所以我们就吃点这个，已经非常满足了。
1: 太香了，
3: 咱们盛面片。哇，
4: 谢谢谢谢，您别管，
1: 您别管，我们自己来。
3: 来，
4: 您喂动物喂惯了就，见得谁都想喂。来，平时你们喂动物，今天我们喂喂你们。来，杨老师，我们喂喂我们，您享受一下我们喂您的待遇。李老师，给您看一眼，这是面片。
1: 就借您看看，然后就是
0: 喂上您，孩子，辛苦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辛苦，为您服务，我高兴。
0: 哎呦，这个面片真好吃啊！你们自己做的？啊，
3: 自己做。
1: 快坐，快坐下吃。
4: 这是专门给您盛的。
3: 好，谢谢。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杨老师和德子老师这儿感觉到的是那种，就是他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就是极为朴素极为简单，因为他们打交道的那些对象不会撒谎。
1: 小萨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你们接触的全都是你们的动物。
2: 对，我们现在都怕，如果让我们换一个职业我们真的干不了。我爱人老跟我说，他说你都快被淘汰了，你就只适合在动物园里待着。
1: 其实这是一种精神，很了不起的精神。
0: 你别说他们了，我就刚才在这待了一上午，我现在满脑子是你刚才停留的最后那个点。
2: 这个在这一个点里一直在爆，然后他没有轨迹了。
0: 我一直在想他会出什么状况。那个点是多少天？
2: 20多天了。
3: 那基本上没希望了是吧？
4: 对，
3: 大概率。
2: 大概率就没希望。但是我们要抱希望于什么呢？他只是追踪器掉了。但是动物没事。
3: 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0: 对，我再给你们出个主意。以后那个禽类啊，绑那个追踪。

0: 空气啊，用那种现在有全天候户外的那种扎带，嗯，风吹日晒雨淋高温，它能坚持大概10年以上。
1: 你们的扎带应该没问题。
2: 不想要太长时间，对他来说是负担，
1: 这是关键。
0: 你想让它就是到一定时间自动脱落，
1: 它有个一年半载的，
2: 对，
1: 差不多了。
2: 我们有一个数据就可以，
3: 就标志它已经能够独立了，
1: 自食其力了，
3: 可以放心了哈。
2: 对，
1: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野化，让他们回归正常。
2: 对，
1: 如果你一生都要带着这个追踪器，你就不正常了。
4: 就是该伸手的时候去伸出援手，但是该放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勇敢的放手。哇，这个角度我没有想到过。
5: 之前当我们说到动物保护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一定要伸出援手，我们想的是怎么去靠近它们。其实保护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我们从动物的角度想，我真的需要什么。有的时候是勇敢的放手，还是要有它的空间，让它回归到它的自然。
0: 所以你们用的那个绳子就是让它到一定时间风化了就能断掉。
2: 对，而且我们绑那个扎带的时候还要考虑动物在外面，如果它非常好吃胖了以后，那个绳子会不会勒到它。
1: 对，
2: 这些都要考虑再进去。
3: 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小小的举动，这份爱特别特别深，哎，很感动。绳子既要绑住它，要不要勒住它，我跟你说，这是
4: 合适的力度，合适的时间。
3: 所以哪个动物遇上他们三德的老师这种，
4: 三生有幸，
3: 三生有幸。
6: 做这种动物救助的工作一定是要有爱的，但我看到的其实是四个字，有爱但要努力无情。就是你没有对这个职业的热爱，你做不了这个事情，但你有时候要逼着自己要无情。你要太投入自己的感情的话，你怎么去面对你的日常生活？你要照顾的孩子太多了，而且这些生老病死你要迎来送往的，你必须要控制自己。你的爱是不变的，但你的情绪要学会去控制。
7: 他们是一群真的是爱这件事儿的人。
6: 对，
3: 他刚才说了，心又要软又要硬。
1: 对，
3: 人很难做到这个吧。
2: 强迫自己没办法。
3: 哎，德子老师问你啊，那大部分受伤的动物主要是他们互相之间的打斗或者森林的伤害，人类本身去伤害的很少吧？
2: 在我们青海，我们现在是很少能遇得到就去主动去受伤害的，反倒是有很多市民啊，尤其是在鸟类这个繁育期，它刚要离巢的这个阶段，小鸟它飞得不太好的时候就会落到地上嘛。嗯，我们会接到大量的这种电话，按道理来说其实是不用管的，因为它的妈妈爸爸他会管，一直喂到它可以飞行了以后才会分开的。嗯，但是很多市民就会
0: 热心的打电话，
2: 对，热心的给我们打电话。既然我们在做这份工作，
3: 这份爱心要尊重啊。
2: 他们有这个爱心，那我们把这份爱心接住，以后如果还要遇到更多的其他的野生动物的时候，让他们继续去做这些事情。
1: 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宣传太够了，就是大家的这个保护意识过于强烈了，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2: 过度救护嘛，
1: 过度救护啊。
0: 但另外我也知道，就是面对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最小干预的原则。
2: 对，
0: 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2: 撒老师说到这个呢，我们其实之前有过一个，就是在我们青海西北大环线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游客发现有狼群在追逐藏野驴。嗯，在捕猎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于心不忍就把狼给赶走了，把藏野驴给救了。救了送下来的时候，他那个藏野驴的屁股上的肉基本上被狼已经掏掉了很大一块，然后我们坟啊这些做的时候等于说是做的无用功。那这狼也是在拼命的在找它的食物，然后你这样的一干预了以后，狼群也有危险，这只
0: 你食物链被你打乱。
2: 对，
4: 其实不干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保护整个的
3: 生态自然生存法哈。
2: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雪豹是我们青藏高原的一个旗舰动物呢？就它反映出来的就是雪豹的数量多，说明它的食物是充足的，食物充足的时候就说明它的草场的保护就是非常好的，水源就非常好。那草场好了以后，它就能锁得住水，然后这个气候就会，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循环。

0: 因为我们今天上午是跟着那个投喂员、饲养员妈妈嘛，动物见到他们是很亲的，但是他们见您就是会有像见到父亲的那种害怕。
1: 对，他们是不太喜欢的。哦，因为我有打针啊，像我们林小哲当时救护的时候的按摩呀、
2: 啊，他是缝针啊，
1: 他反抗特别厉害。
3: 他是跟疼痛联系在一起，
1: 对，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来了以后我要疼
3: 啊，就跟我们小时候怕医生一样。
1: 对，但饲养员不一样、啊、他们来了以后只有吃的呀，
2: 就是
1: 他们就喜欢呀、啊、
2: 严父慈母。
0: 我就是想到这个画面，没错，
2: 但他还是通灵性的，因为他有一次就是救助一只雪豹，然后放归的时候那只雪豹其实走出去了，走出去很远之后他停下来，突然回头就远远地望向他这个方向。
1: 我们只救护了七天、哦、从救护到放归只用了七天、哦、他放归出去以后他走嘛，他一直刚开始是害怕，他就一直走了大概两三百米以后他回头看了我们大概四秒钟，那时候就感觉就他真的好像在感谢我，看了我们四秒以后转头就奔向山里面去。
2: 就有几秒钟的时间，那他刚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电影的画面、嗯、
3: 小尼，
2: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拆台，我不想听，
3: 那是人类过多的解读，
2: 我不想听。
3: 猫回头经常是在看身后有没有危险，
1: 对，
3: 您看，
0: 但是他哭了。
2: 刚才这些雪豹出现了很多名字，有灵哲，请问灵哲跟林小哲是不是同一只人？同一只豹。
4: 我来回答一下，我觉得不是，他们是两只人。
2: 那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里有同样的一个折字呢？
3: 惊蛰，
4: 哦，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
3: 节气，惊蛰前后，
2: 惊蛰，哦，所以他们的起名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他们发现这只动物，救助这只动物的时候，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节气范围内，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些动物很明显的一些特征，节气，比如说有这个灵蛰、灵霜、
1: 灵雪、
2: 灵寒应该是大寒、小寒，
1: 对，
3: 灵寒独自开，
2: 对。
5: 二十一名，你们就根据这个起名字啊？
1: 对，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
2: 你猜一下，有一只雪豹名字叫灵不服，它为什么叫灵不服？
4: 因为它叛逆。
2: 面相。
0: 眼神很桀骜不驯。
1: 它被救护的时候，整个面部被牛踩的就面目全非了。哎呦！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处理整个伤口，处理慢慢的长好了以后，
2: 做了整形手术。
1: 它的鼻子是歪的嘛？我们做了两次整形手术以后，它还是稍微有一点歪。就我们会借用头上面的一些皮给它植嘛，所以它就绷得比较紧了以后，就它那个眼神就感觉到特别不服气。
3: 是这种不？
2: 啊，差不多啊，
4: 大不服，
2: 所以叫灵不服啊。还有一只叫灵不饿，你猜为啥？
4: 不吃啊，为什么都不吃？
2: 正好相反，就是因为发现它的时候，它太瘦了，太瘦弱了。
4: 哦，让它不再饿。
1: 对，
2: 对，希望它永远能吃饱饭。
5: 哎，三泽老师，作为你们是救护人员啊，你们是希望你们救护的更多呢，还是希望少点来，还是说根本就你们救护不过来？
1: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就没有再被我们救护到的动物啊，因为每救护到的动物都是它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起林字，给雪豹起林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林它有这个冰雪的这个意思，跟雪豹的气质特别吻合嘛。然后林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跨过越过的意思嘛。我们就希望我们救护到的这些雪豹都生命当中最难的这道坎能够跨过，
3: 凌空一跃。
5: 哎，三德老师问你啊，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能够为受伤的动物啊什么起点作用，能干什么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宣传，
3: 而且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宣传应该在升级换代了，过去我们的宣传一直是停留在保护意识，
1: 对，
3: 现在这个意识大家都有了，
1: 对，
3: 但有的时候又过了，
1: 对，
3: 就比如说你在野外玩的时候不投喂，有的时候说，哎，我是在保护动物，它多饿呀，它看着我那个水汪汪的眼睛，那个时候就有点像你用人类的情感去解读它。
1: 对，就像那个109国道上的那只网红狼一样，他就发现。

0: 他在路边上能乞讨到面包啊，
1: 他就不去补
0: 火腿肠，他就不去了。而且不光是他不去了，他会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乞讨。
2: 就是我们对他的保护也是要有分寸感的。
0: 对
2: 啊，
0: 对，
1: 觉得一看到野生动物，哇，好可爱，过去摸一摸豆豆，哇，
3: 有好多这种伤害事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出现了。
0: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卫生方面的，像土拨鼠啊这些，它有鼠疫啊这些，都非常非常。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种群的数量，比如像雪豹这样的极濒危的物种，那你看到一只最好就能救一只。
1: 对，全球大概是在7000多只，我们国内大概在5000多只左右，青海大概在1300左右，
2: 主要还是在咱们青海啊。
1: 对，青海是占大头。
0: 这么大一颗星球，一共就7000只，
3: 是，
4: 太少了。
0: 哎，雪豹现在还没有办法。
1: 我们雪豹繁育了3只人工繁育了，我们从84年开始繁育，
0: 从84年到现在才3只成功的。
1: 对，
3: 哦，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儿。
1: 对，特别难。但是其实繁育这个工作其实也是要做的，因为你不人工带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它需要吃的量是多少，它在哪个阶段容易发生哪种疾病，你需要用哪种药物去给它进行治疗。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给雪豹要打猫的疫苗，
0: 猫科的啊，
1: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啊，雪豹会得猫瘟啊这些。哦，这就是我们这个救护中心存在的一个意义。
0: 像这些东西没有现成的学术资料可以参考和查询，就比如说世界范围内，
1: 其实我们算是顶尖的。
2: 老师在这儿，你还问学生，
0: 所以人家查的都是咱们的资料。
1: 对，
3: 要交流可能也是他们跟我们这边交流。哎，
4: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万马才旦导演的那个《雪豹》，您看过吗？
1: 看过
4: 那个电影。
1: 他的那个片子当时审的时候，是我们园子给审的。
4: 哦，这样。看那电影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觉？
1: 对，当时他里面有一个镜头，其实是牧民在用鞭子鞭打那只雪豹。其实我们当地的牧民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让他们把这个镜头给删掉。其实您看到的时候，多数就是，就哪怕你在那儿吃我的羊，可能我顶多吆喝几句，要是我吓不走你的话，你就吃吧，
3: 那就吃吧，哦，
1: 就吃吧。
0: 在当地牧民的文化当中，雪豹是有的带有
1: 比较神圣
0: 灵性的。
1: 对。
3: 哎，您刚说到放归，就是什么样的标准才是能达到这个放归的标准？
1: 我们救护回来的动物，首先。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像林波这种，它是在野外生存过的，它有捕猎呀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所以呢，你放出去它不担心它捕不到猎物，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脊椎啊这些神经啊这些没有伤害，它能够完全正常的从悬崖峭壁上捕捉猎物，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像这个，黑冠，它已经迁徙走了，你要是再放归的话。它这个里面没有它的这个同伴，也没有它的这吃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你放归这个时间段也是需要考量的。
3: 天时地利人和，
1: 就需要在它迁徙之前把它放归到外面去，它跟着大部队一起走。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抽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哎，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听了三德子、小杨老师这些讲哈，他们的知识哈，和他们付出的所有，真不是谁想来干的就干的。他们的经验，他们知道的知识，太厉害了，很敬佩两位老师。来，敬小杨老师。
7: 最重要的是那心里的赤诚。
6: 致敬啊，致敬，
7: 致敬，
8: 谢谢，谢谢，
9: 致敬，致敬，我得站起来。
7: 但是我现在那个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就是我们最近有没有放归的计划？
8: 有，我们今天就有。
7: 今天有？
8: 有。
10: 放谁呀、啊？
8: 你是一来就我们决定就要把你给放了。
7: 不能在这久留。
10: 此人不可久留。
7: 今天真的有吗？放什么？
8: 我们有几只雕鸮跟有一只猎隼达到放归标准了。嗯，
7: 我们有可能去参与吗？
8: 参与。
7: 在哪儿放归？
8: 我们放归的地点不对外说。保密。哦，
6: 小三，你就收拾一下行李。
7: 你多吃点吧，明天就开始自己觅食了。
10: 你跟那邪道似的。
8: 我们那个什么，猛禽放归嘛，加上我们这个高山乌鸠啊、秃鹫这一块是我们也是国内乃至世界首次繁育啊，这些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呢，正好他们那块马上到冬天了，以后要到繁育期了，我们今天给他们做一个巢箱。用于他们这个繁育
7: 孵宝宝
8: 啊，孵宝宝用的，
10: 给他们盖个房子，相当于。
8: 对，
7: 那来吧，我们喝一口百岁山天然矿泉水，补充一点能量。
10: 下午继续干活啊，
8: 谢谢。
7: 继续干活。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水中贵族，百岁山，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生。

0: 是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那我们就准备干活吧，
2: 走，出发。
3: 我觉得最不容易的点反而是你好和再见。你好就是在救助他们的过程中，因为动物是不知道你要帮助他的，所以尤其是特别凶猛的一些猛禽，你在救助他的过程，就是你好的那个过程是很难的。再一个就是再见，就是当你救助他一段时间，给他有了感情，再让他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替他开心，你又会替他担心，这段时间建立的感情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舍。
0: 步履不停，他们以微小的力量对抗荒野的无常。能归山者送向山野，不能归者护其于生活。山河无言，所幸有人始终为生灵守望。
4: 岩羊这些雪域生灵，正是这份默默的坚守，守住了高原独有的生机。
1: 小心，小心！
5: 哎呀，小妮，
6: 我不用断眼儿，我不需要
1: 硬撑。
2: 哎呦！
7: 二三，
8: 小心啊，小心！
1: 救护一只
3: 好鹿，
9: 一眨眼的事儿啊。
10: 现在外观啊稍微难看了点，这段时间没事就别照镜子了啊。
5: 一路顺风。
9: 哦，还等着一路顺风呢。
11: 哎呀，
1: 他能听懂，他一。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唯因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

0: 呀，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姓名周尚瑞，地区重庆，身高1.53米，最强技能投篮，技能指数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体能指数8颗星。

0: 周尚瑞同学曾经获得2021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遵义赛区八岁组冠军 MVP， 2022年第16届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篮球项目全国赛十岁组亚军，2022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成都赛区、昆明赛区、长沙赛区十岁组冠军 MVP。
1: MVP 从这个表面上意思肯定是最有价值球员嘛，就是表现最好的这个选手，而且也是在球队中能够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作用，包括能够带领球队走到更远的一个球员的表现，给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的这个

0: 奖杯。
1: 对，所以我们小说同学已经获得两个 MVP 的这个头衔了，所以说真的未来潜力无限广阔。现在小周同学是站在三分线上，准备进行背投。已经很棒了，蹭到篮筐就非常不容易啊！啊！第二球，来加油加油！

0: 们小周同学是钟爱篮球运动，这个接触这项运动多长时间了？
1: 我2岁半开始跟我爸爸去篮球馆里面玩，我6岁半才开始正式的学篮球。
0: 所以有了儿子之后呢，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打篮球，然后久而久之，儿子也开始爱上篮球运动了，是吧？
2: 对。

0: 么小。
1: 快三岁了。
0: 这不是对吧？
1: 对。

0: 可以。
1: 从小从两岁多开始，然后就一直记录到现在。
0: 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儿子打篮球的？
1: 我朋友圈里面没有我自己，都是他。不管他以后是不是职业运动员，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对他将来都是受益一生的。
0: 阳光自信，朝气蓬勃，而且交了很多朋友。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本轮挑战项目为三分球投篮。挑战规则如下：一，少年挑战者在两分钟内投中18个三分球，即为挑战成功。二，起跳投篮时脚需踩在三分线外，即为一次有效投篮。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觉得热身差不多了就可以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已经完成了热身工作，
2: 请准备，挑战开始。

0: 15秒，倒计时，5、4、3、2、1。
1: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三分球投篮的挑战中，2分钟内共投中23个三分球，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刘子秋。
0: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告诉大家，周尚瑞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袁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1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喜爱冒险，体能指数8颗星。姓名邓世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胆大心细，团队精神8颗星。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叫袁杰。
2: 大家好，我叫邓世杰。我们俩都是跆拳道黑带，希望今天可以挑战成功。
3: 跆拳道从最基础开始是白带，然后白带、黄带、绿带一点点升级，然后变成黑带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段位的升级，比如说1段、2段、3段，我们最高的是8段。
4: 所以说越来越难。
3: 是的。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场实战表演，不过能不能请郑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裁判？
3: 好的，那我也去换一身道服。
0: 好的，好的。
5: 李正，敬礼。
3: 戴护头。
5: 准备，开始。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黑带一段的对决，场上感觉到有一种杀气扑面而来。
5: 红方后踢得分。
0: 现在从局面上来看，似乎我们的红方略占优势。
5: 清方高位3分。

0: 全一分。开始，还有半分钟。好，现在双方非常的焦灼啊，不相上下。开始，看一看谁的后劲更足一点。
1: 军方击投三分。
0: 还有十秒，倒计时，五、四、二，时间到。
1: 两位运动员在对抗的时候，刚才红方的一个旋转后踢应该是得分的，刚好是打到护具上，四分。对，那个青方在近身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礼盒下劈的动作，对，是有效打到了红方的这个护头上，这个是三分。这个后旋，现在我们跆拳道的规则竞技是鼓励你做高难度动作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踢的时候，我是给红方的这个后旋是有一个加分。我们两个人在近身对抗的时候，青方抓住了这个
0: 啊，就这个
1: 的优势，对，他这个是打到头的，这个加三分，对。我们先刚才红方想做一个同样的下劈，被青方这个防守挡掉了。跆拳道在比赛的时候，因为从它的规则上来分析的话，腿的得分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一定是腿率先击打到对方的嘛。对，
0: 所以这时候身高，说个子高腿长，应该来说就更占优势一些。
1: 身高矮，但是只要你运用的好，一样可以获胜。那你虽然身高高，但是你没有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没有控制住，那有可能还是会输掉比赛。
0: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舒音老师哈，也来一个奥运冠军的腿速展示？
1: 那就献丑了。
2: 好，好，
0: 一定不要乱动啊！哇！
3: 感觉想再来一下，好，幸亏之前没得罪过你。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3: 就是我觉得可能钢琴和跆拳道有点像，就都是要征服自己，越能征服自己，才能越能征服场面以及对手。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想不想再征服一下呢？我们还有一样道具，
1: 就是男生啊，就是一边弹的钢琴，然后嘴里叼着玩玫瑰花表白，我觉得特别浪漫。
3: 做传统动作，
1: 对。
3: 嚯，幸亏这个没，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
3: 一会儿直接就嘴直接就开了。对，这比任何过山车都刺激。
0: 那他不能松嘴，对不对？
1: 他不能松，他要咬住。

0: 好准啊！
1: 腿功展示，我们不仅要把掌声送给树荫，同时也要送给配合的。
2: 对，
0: 谢谢你腿下
1: 对，
2: 钢琴大师，
3: 真的是难了。
1: 实战哈，刚刚是演示了。那除此之外，你们俩还有什么觉得自己非常拿手的，给大家可以展示的？
3: 我们还擅长跆拳道特技。
1: 好，来。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跆拳道的这个特技表演主要是一个观赏性，这个难度。

0: 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动作叫做毽子后空单踢，练习的时候需要克服自己对高度的恐惧，然后在空中需要熟练地掌握好自己的身体，还需要在空中精确地踢到这个目标。

0: 这个动作叫做540后旋踢T3吧。
1: 嗯，
0: 普通人在空中旋转540度可能都有点困难，而这个动作难点就在于在空中旋转540度的同时，要精确的踢到3个目标。
2: 嗯，就是需要4个人的配合。
1: 好，
2: 来，五哥同学一起来一个团队展示。这么高呢，我的天！

0: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展示的最难动作了，它非常考验我和托举队员之间的配合，托举队员给我的力晚了或者早了，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同时我要在空中克服对高度的恐惧。
1: 谢谢谢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动作的难度展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到四个人到最终五个人团队作战，哈，难度系数在步步升级。来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赵米莱，练习跆拳道七年半了。
3: 大家好，我叫青浩云，练习跆拳道有八年了。
4: 大家好，我叫熊廷柱，练习跆拳道也有八年了。
1: 谢谢谢谢。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5: 好，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本轮挑战项目为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挑战规则如下：少年挑战者在一分钟内用跆拳道特技动作双人连续后旋踢踢碎100块木板，即为挑战成功。本轮挑战共有两次机会。
1: 好，听明白了吗？来，请做好准备。请我们的郑淑英裁判宣布挑战开始。
5: 好，本轮第一次准备挑战开始。

0: 10秒。六、
1: 五、
2: 四、
1: 三、
0: 二、
1: 一，时间到，
0: 时间到。
3: 现在我公布第一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踢碎94块木板，1分钟内未成功踢碎100块。
0: 接下来我们双杰组合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
3: 好，第二轮挑战准备开始。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这回差不多。现在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一分钟内共踢碎109块木板，完成挑战任务。裁判郑淑音。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高兴地宣布，双杰组合袁杰、邓世杰在多大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姓名高云鹏，所在地区河南郑州，身高1.71米，基础技能跳绳，技能指数7星，自信心指数爆表，苦练指数7星，

0: 不管是从这个编排，还是对音乐的把控和他的跳跃这技巧的连贯性，都非常的帅。
1: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并且我练跳绳也教会了我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的思想品质。
2: 那今天高云鹏同学一路过关斩将，登上了我们多彩少年的舞台，你给自己设定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1: 我获得了2023年全国跳绳联赛固安站比赛的第二名成绩，我当时跳了190个，我想今天突破一下，突破到200个，
2: 一下就提升10个。
1: 因为当时的我受伤了，我腿上小腿上长了一些瘤子，去切除了，去做手术切除了，休息了很长时间。我现在身体在恢复，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失误了一次，就败了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挑战，可以跳到这个成绩，
2: 希望可以上更好的高度冲击。
1: 对对、
3: 他跳200个就相当于我们100米能跑到10秒，在我们跳绳界当中200个以上还是很少的，国内的顶尖水平。
2: 所以接下来要问高云鹏同学，对接下来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2: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3: 少年挑战者高云鹏，本轮挑战项目为30秒单摇跳，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标准；二、30秒单摇跳超过200个；三、本轮挑战只有2次机会。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4: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5: 跳。
4: 十。20。停。
3: 好，高云鹏第一�轮挑战成绩172次。
2: 好，第一次挑战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6: 加油加油，注意摇绳啊，加油。

0: 对，保持住就行啊！调整好，没关系。加油，加油，注意节奏啊！跳到后层，不要抬头。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十、二十、零，
1: 能明显感觉到他刚开始不是那么快的去冲了，把节奏把控的比较好，然后主要是一个求稳。高云鹏第二轮30秒单摇跳挑战成绩，现场成绩为200个，成绩未能达到规定的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无效。裁判员齐景龙。
2: 好，所以很遗憾，今天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没有挑战成功。谢谢。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猜测，我都喊出声来了。
1: 现在想达到特级记忆大师的目标。
2: 全世界大概不到40个人。
3: 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他能挑战成功吗？
1: 第25章、第33章梅花酒，第26章梅花石。等等，
4: 我今天想刷新自己的影像记录。
0: 我觉得成绩是什么都不重要，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完美了，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能不能够超越成绩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我是河南的小女，
8: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9: 留守的老人全部是免费的。
7: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10: 真的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7: 来，夏天天，
10: 他只给老人拍照，
11: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12: 谁最记不住词儿？
7: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10: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7: 走秀走秀，
10: 每天几道菜，
8: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7: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11: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13: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5: 9月初3，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0: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2: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0: 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本周的周冠军，花和田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首歌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

0: 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
1: 谢谢何刚。
0: 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铁。
0: 哦，你还撸铁？

0: 名人。
1: 你运动吗？这个
0: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三分练七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2: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1: 宏宇是我们健方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2: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二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哇，
1: 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2: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1: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2: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1: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1: 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号。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西瓜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
2: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
1: 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3: 做事情有时刻做得不屁股落后，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扭扭
0: 自我家门。
4: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4: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强，
4: 样样强。
0: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磊

0: 真是酷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情商挺高啊！哦，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0: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1: 有有有，
0: 带器上器械。
1: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0: 对，
1: 来试试。
0: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1: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0: 你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0。30。35。实际是
1: 那自报家门，我是44岁。44岁。
0: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你是做什么？
1: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0: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啊。
3: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1: 练我们的上胸部。
3: 哦，
1: 对，这样子会很挺拔，
0: 你家
1: 让你看起来很。
0: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3: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这人的孩子是20公斤。
4: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0: 来。小天儿，呼，
3: 来，再次拉响，
0: 加油，3，
1: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0: 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1: 这个是10公斤。
0: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1: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0: 哇、哦！可以了，2个了，3个，哦！可以，10公斤。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

0: 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1: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
2: 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
3: 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4: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5: 一无止境，勇攀高峰，加油！
0: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2: 太好了，
0: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1: 你知道谁是姐姐？
2: 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0: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1: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不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不是一小时，
1: 一直吹，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八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八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0: 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
1: 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2: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始。
0: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吧，小天儿。
2: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一样往回冲吗？是不是？
2: 天上的景星。
1: 下去下去。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实事求是，因为它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
1: 不是人，
3: 换人不换歌。
1: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4: 我还是从前那只猫，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就在心中。
1: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5: 1.76米？
1: 一米七六，平均年龄
5: 60+。
1: 美不美？哦，我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6: 我是给姐姐。

0: 要么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1: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走一个。
0: 咱俩走。

0: 眼神对上了。帅，你就唱着这个，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飞，哎呀，学飞这个头真的是比你敢往这边上凑啊，可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20、30、40、50，甚至到60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你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

0: 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1: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2: 对。
1: 你们想不想到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2: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1: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头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3: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爆发，提胯向上，自信闪亮，扭起肩扛，扭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2: 好，非常好。
0: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注意，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4: 大家好，我是梁毅，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0: 宋锦，
4: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5: 苏州。
4: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0: 哦，壮锦。
4: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6: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0: 银耳在罐头里，
7: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6: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0: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8: 反正我在海里。
0: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

0: 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1: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0: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2: 朱迪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0: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2: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0: 特别喜欢
2: 哪都是菇棚。对，
0: 人叫菇棚。
2: 对，在银耳是在菇棚里边种。
0: 哦，在菇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2: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0: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2: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0: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2: 对，
0: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2: 我没有学过唱歌。
0: 哦，他没有唱法。
2: 平时就是
0: 自己唱法。
2: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
0: 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2: 对对对，
0: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对对对，
0: 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2: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0: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2: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
0: 哎，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嘞。
0: 来吧，来到。

0: 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
1: 志纪，你觉得呢？
2: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是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

0: 特别好。
1: 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1: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
0: 啊，
1: 银发。
0: 而
1: 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歌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1: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0: 啊。多好的主意啊。哎，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2: 最近啊，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2: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0: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2: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0: 你看看
2: 啊，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0: 啊。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2: 做排骨汤，然后呢
0: 炒菜，
2: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0: 哦，多好，
2: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0: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2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3: 对。
0: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给大家尝一尝。怎么样？
1: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0: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3: 对对，知道
0: 是吧？
3: 是是，
0: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
3: 过来，对对，
0: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3: 唱的可以，
0: 可以。
1: 实话实说啊，
0: 嗯，
1: 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我觉得你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1: 干净，
0: 你有那个亮音儿，
1: 对，
0: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2: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0: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嗯，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2: 我会唱几句
1: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啊，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0: 你带一带他。
1: 嗯，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呀呀呀
0: 呀呀！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0: 妈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七十了。
1: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2: 哎呀呀呀呀！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七十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Club is the best
0: place to find love.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停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2: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3: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2: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零零后吧。
0: 零零后，零零后。
2: 零零后。
0: 确实介意。
2: 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0: 想找对象。
2: 你是真心的是吧？
0: 真心的。
2: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0: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2: 这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Because you know and all about it, Vegas, about it, Vegas, no.

0: 看了道具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你是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哦，
2: 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他
3: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暖和点儿。
1: 从来没护上我这个，
0: 还是老妹儿贴心。
2: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2: 哎，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3: 对，具体
2: 这不说
3: 话，金盾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2: 对，不说，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3: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2: 嗯，
3: 对，就是16个小时吃8顿，吃8顿，8顿，开玩笑，开玩笑，
4: 16小时吃8顿。
3: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
5: 计划在上，
6: 去减肥条。
2: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3: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7: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5: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2: 你们、没事没事，
7: 那可以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3: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
3: 你看测量好漂亮。
2: 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5: 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

0: 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我帮你，
1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8: 准备，
1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孟玉加十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0: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4: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0: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她是心疼你爱你，所以她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7年8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她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5: 其实她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0: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3: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1: 真的是
0: 没关系，很棒，
4: 谢谢。
0: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4: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3: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哦啊，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
0: 哦，
1: 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嗯，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来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
1: 啊，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嗯嗯，啊，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
0: 哇，咚咚咚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啊，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就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嗯，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那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奶奶的病赶快好，
3: 愿日子温柔笑好。
2: 希望今年能脱单，
4: 前路少些坎坷。
2: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一辈子。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嗯，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1: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1: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2: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哇！
0: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2: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0: 真的吗？
2: 是的。
0: 你就是8万多中的一个。
2: 对，
0: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2: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0: 好的，那郝瑞加十票，何刚，哦，郝瑞再加十票。
1: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郝瑞这首作品。嗯，
0: 水记
2: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郝瑞。
0: 现在郝瑞再加十票，看看你家那个郝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郝瑞本周周冠军。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

0: 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1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2: 路过沙漠，
13: 路过草原，
11: 我们开进风景，
12: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5: 金光怒放，
1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生活百态之老友相伴，
1: 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兄弟看。
2: 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3: 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玩。
4: 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3: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2: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3: 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12: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14: 你好，家里有访客。
12: 就说家没人。
14: 他们都听着呢。
12: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3: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2: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3: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2: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5: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6: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5: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6: 这是底线。走。
13: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有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6: 还行还行。
13: 坐。
16: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5: 血肠。
13: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6: 哎，老沈呢？
13: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16: 怎么这样了呢？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6: 什么？

0: 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2: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圆儿啊，让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
0: 哎呀，拿着。
2: 轮儿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2: 轮儿，圆儿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0: 我嫂子，
1: 不行，
0: 拿着。
1: 圆儿，
0: 拿着。
1: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我。
4: 我不去。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
5: 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

0: 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
0: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是是的。
0: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0: 扫码
1: 就行。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1: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
2: 这是
1: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顶，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吓唬人呢。
1: 放手。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2: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5: 哎呀，
2: 太气人了！
5: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玉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

0: 把同学钱帮我还了。
1: 什么？
0: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滴。小妮，太不像话了。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凡，他本来背词就慢。
3: 走，来，这就好。大家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4: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
5: 你好，
2: 你好，
5: 您是？
2: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妮的爸爸，妮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6: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2: 评都没评呢，你在那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6: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2: 你快过来！
4: 二位爸爸，请坐。来，
2: 哎，你干嘛呀你？你坐那去，你往那儿坐。
6: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2: 你去，
4: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2: 加分不？
4: 加分，
2: 加分。啊，那我就坐。
6: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倪平。倪萍老师，
4: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2: 他沾着瓶就高兴。
6: 你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哎，
2: 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6: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2: 我这是宝贝。
6: 你也没少抢。
4: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哎，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6: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2: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冠。
6: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4: 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6: 坐。啊，老师，我先夸。
4: 好，你来。
6: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4: 哎呦，杨爸爸，你怎么哭了？
6: 我笑呢。
4: 啊，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6: 是啊。
4: 我怎么没看见啊？嗯，
2: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6: 小妮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哎哎哎，
4: 这个奖还不能亏你。老妮，哎，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2: 批评儿子？
4: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2: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4: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妮吗？
2: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妮。
4: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7: 哎呀，哎哎
2: 哎，爸，儿子，哎呦，你宝宝，嗯，那完了，嗯嗯
6: 嗯嗯，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4: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7: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2: 小妮，太不像话了，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凡。
6: 谢谢谢谢谢谢。家教。
2: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爸，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挂了挂了挂了。
4: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哎，才艺专场，谁先来？
6: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2: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6: 那没办法。

0: 不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造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对，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
3: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这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3: 你也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
2: 呢。你儿子就不如我儿子，
0: 你跟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4: 停！
5: 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2: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4: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获奖是
0: 控制
4: 撒贝宁的爸爸。
3: 你谁？
4: 老撒。
0: 撒贝宁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2: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4: 请看大屏幕。
6: 老杨，老倪，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2: 什么样？
6: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当然，我不是说小倪、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哟。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7: 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啊！咦、啊。啊
8: 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9: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7: 干嘛干嘛呀？
9: 走，不理他，
7: 怎么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10: 哎，玩老杜啊！哎，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7: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11: 将军，
7: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10: 不是您等会儿，
11: 将军您输了。
10: 我泡哪儿去了？
7: 你别找泡啊！
10: 我那泡呢？
7: 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11: 没有，
10: 你
11: 等，
10: 你给我泡哪儿？你拿着，您拿着。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是
11: 能炖着吃啊？
7: 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10: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7: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10: 想找对象。
7: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10: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7: 对
10: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11: 我行。
7: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10: 来，
7: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10: 那当然。
7: 说谁？
10: 咱们小区呀、啊。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7: 嘿，老刘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10: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7: 明白？只要老。

0: 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不成啊，
1: 怎么了？
0: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1: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0: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了。
1: 对吧？哎，你刚才又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0: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哎，
2: 老杜，你也在这儿啊？
0: 啊，对。
2: 你这腿
0: 啊，我遛狗呢。啊。
2: 狗在哪儿啊？
0: 下棋呢。
2: 啊？
0: 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2: 这老头真有意思。
1: 怎么跑回来了？
0: 人到了。哎，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1: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
0: 哎，
1: 我替你说去。
0: 哎呦喂，哎，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1: 行，
0: 拜托啊，一定。
1: 哎，是啊，哎呦，这个啰嗦。
0: 再见啊，
1: 下棋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这么说没毛病。
3: 行，
1: 什么你就都行啊？
4: 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
1: 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
4: 哎呦，
5: 小杨啊
2: 呀，小杨大姐，
5: 哎呀，好久不见你。
2: 你孙子呢？
5: 我在那边玩呢。
2: 咦，
5: 哎，快看着看着，
2: 他干嘛去了？
5: 好了，哎呀，慢点，哎呀，这多危险呐！
6: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3: 你是小
6: 黄？我姓黄。
3: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6: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3: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
6: 啊，
3: 干脆啊，你俩良好并议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
6: 哦，这和尚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提刑度的调戏老太太。
3: 我觉得这样对。对。
6: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0: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3: 办了。
0: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3: 办了。
0: 哎呦，
3: 说了，
0: 谢了。
5: 小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0: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6: 我有何贵干？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0: 这话打哪说起？
6: 你还别不承认。
0: 我承认什么？
6: 什么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两好并一好。
0: 这老家

0: 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1: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啊！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0: 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0: 没有，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我高兴啊。黄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1: 姐妹？
0: 对呀、啊，
1: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0: 我说你跟小杨，
1: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呢？
0: 你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俩好。病一好，
1: 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俩好病一好了。
0: 对呀，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1: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0: 这话
1: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0: 我找你，啊、
1: 你什么意？
0: 不是，
2: 别说的好好的，还怎么打起来了？这别的，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他呀找老伴儿还要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
0: 哦、
1: 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0: 谁要三人一起过、啊、
2: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0: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3: 我行，
0: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他老行。
3: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2: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了小黄了？
0: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我。
2: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黄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
1: 哎，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2: 还真没你事儿。
1: 哎、你看这事闹得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
0: 说，
1: 有话吗？
0: 有话啊！啊，你不要找老伴吗？嗯，他缺一个。
3: 我行。
1: 你行，我不行。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不跟他玩了，真是的。
2: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0: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2: 没有问题啦。
0: 哎呦喂，
2: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人家有老伴儿。
0: 嗯，这还小问题啊？
2: 啊，
0: 不是你缺心眼吗你啊？你得问明白了啊，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啊、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儿在这儿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呦，来，两个小宝贝儿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啦？
4: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
0: 哎呦，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

0: 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老多没老伴儿，我着急呀、啊！听听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逗逗逗逗飞。都都都都飞！
1: 咱哥仨的感情真是禁得住考验的。
2: 当然了，这儿他们看不着啊。啊，你那张票40块钱卖给我，
3: 你们是真朋友吗？
4: 50，不能再多了。
5: 兄弟们，足球城市杯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拿出我们的热情。
4: 明白。
5: 小雷，你为什么还不热身？
6: 因为咱仨是球迷，哎，球迷你热啥身呢？啊！而且咱没抢着票，去不了现场，只能在这烧烤店，咱边吃边看。
4: 票也太难抢了，我回去加班了。
1: 哎，那我也走了啊。
5: 回来，
6: 哎，咱仨多长时间没一起看球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说的？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5: 兄弟看。
4: 行，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看。
5: 好。
6: 对呀，现场哪有这儿好啊？啊！不就是氛围确实比这儿好一点，离球员稍微近一点。
4: 是啊，他最多他得要个签名，
1: 和球星拍张照片，那还能咋的呀？心里好难过呀。
4: 行了，都别垂头丧气的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请客。
1: 哎，别了茬，我来请吧。哎，
4: 黑伦，我来请，
1: 我来请，
4: 我来请，
1: 我来请，
6: 我来请。
1: 好，
6: 拿串
1: 走。哎，
6: 哎，不再让一下了吗？啊啊！行，我请就我请吧。
7: 拼搏在城市，
6: 梦想在球场。
8: 球迷，
6: 哎呦，球迷，哎，
8: 你好，
6: 来来来，
8: 太好了，太好了。哎，怎么没去现场看球啊？
6: 这不没抢着票吗？哎
8: 呀，是啊，这票确实也太难抢了。
6: 对呀，
8: 还好我有一张。
6: 啊，你有一张吗？啊，你来气我了是吧？啊，
8: 不是不是不是。
6: 那你赶紧去啊！
8: 我不能去，我的兄弟们都没抢到票，球。最重要的就是得跟兄弟们一起看。这张票在我这儿，我就不去了，哎，就作废了就。
6: 那这票不浪费了吗？这多难抢啊！
8: 那要不票给你？
6: 好啊，
8: 这么快吗？啊，
6: 不好意思，这不太好，不太好。
8: 好，好，拿着吧。
6: 这我免费要你这票不合适啊。
8: 30块钱票钱给我。哦，
6: 收钱是吧？
8: 当然了，
6: 行，应该的啊，大哥。
8: 来来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哥。
8: 没事没事。哎呀，赶快去吧，不赶趟了。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
6: 哎，等会儿啊，我不是一个人呢。
8: 你不是一个人吗？
6: 我那俩兄弟，我还没跟他俩说，我咋说呀？我
8: 等一下，你是想自己买票，然后抛弃他们自己去看球吗？
6: 是，不是？
8: 来，把票给我。
6: 哎，不是，大哥，大哥，你都卖了。
4: 小雷，
8: 把票给我。
4: 小雷，我们抢着票了，
6: 你俩也抢着票了？
1: 对呀、啊。
8: 那太好了，那3人能一起去了。
1: 这么巧吗？你也抢着票了？
6: 对呀、啊，你俩坐哪儿啊？
1: 我是9号车厢上铺 A06，
4: 对，8号车厢下铺 B07。哦，
6: 你俩抢到的是返程的火车票啊？
1: 对呀、啊，不然能是什么票啊？还能是决赛的门票啊？
4: 说啥呢？这票多难抢啊！我们就仨球友，
6: 也可能是两个球友和一个小幸运星。
4: 不是啥意思呀？那他会有多幸运呢？
8: 他一点都不幸运。哎
6: 呀，行了，大哥，哎呀，没你什么事，你快吃饭吧啊！哎，
4: 小雷，这人谁啊？
6: 一个路人、哦、哎
1: 呀，哎，行了，快吃吧，我没点多少啊，咱们就边吃边看，看完就散啊。
6: 这怎么能行呢？啊，今天我请客，你俩必须给我吃好了啊。来，先来这个16条烤鱼。
4: 16条吗？嗯，
6: 90串油边
1: 啊。90串吗？
6: 再来一头烤全牛
1: 啊。就一头吗？哎呀，
4: 还不够啊。啊，
1: 够了够了、啊、
6: 够了是吧、啊、行，那你们慢慢吃，不吃完不许走啊，我先回去了。哎，
1: 小雷、
4: 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到底想说啥？
6: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买到了一张决赛的门票。

0: 我想去看球。
1: 小雷，你对得起我们吗？
0: 对不起，我不该自己去看球。
1: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0: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1: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2: 对呀，你去了我俩咋办呢？
3: 好，
0: 那你俩这么说的话，这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我不能去啊？哎，
3: 你这么理直气壮吗？
1: 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你忘了？
2: 周杰伦演唱会那次你没抢到票，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1: 校花联谊那次只邀请了我和佩伦，没邀请你，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0: 你俩都自己去了。说的都是抛弃我的事儿啊。哎呀，
2: 那除了那两次后来不都在一起了吗？
1: 我还以为我们仨谁抢到票都不会自己去看球的。
0: 哎，行了，其实我也没想好，我要想去我不早打车了吗？大哥，哎，这票还你。哎呀，
1: 哎呀，你们仨这哥们关系真好。
0: 那这30块钱
1: 我不要了。
0: 不是你不要了，是你还我。啊、你不要了。哎呦，
1: 我把脑子给记混了。
0: 好嘞，哎、
1: 我扫你。
0: 好，哎，谢谢大哥、
1: 啊，谢谢你啊。哎，
4: 好兄弟，那咱仨今天就在这边吃边看了。
2: 哎，好。
1: 你们仨得好好的喝一顿。哎，正好我要去拿啤酒，我帮你拿点。哎，
4: 没事，我自己拿就行。拿啤酒啊。
2: 哎，小雷呀、啊。咱哥仨的感情真是禁得住考验的。
0: 当然了，那是
4: 这儿他们看不着啊。啊，你那张票40块钱卖给我，
1: 你们是真朋友吗？
4: 50不能再多了。
1: 不可能啊，原价出。哎，
4: 谢了。
0: 友谊没经得住考验，
2: 大哥也没经得住考验。哎呦，
4: 兄弟们，不行，我肚子疼了，我得赶紧去别的饭店吃口饭去了。
2: 站住！
0: 你上哪吃饭去啊？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我们是能听到的，你跟大哥刚刚的讲话。其次就是你太过分了，
4: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刚才不也这么干的吗？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这球啊，我也不看了，你俩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不是，哎，
3: 老杨，走，哎，我还端着酒不敢趟着走啊。
1: 哎、老杜、老胡啊，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啊，
4: 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啊，
1: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3: 我俩抢着了，
1: 你俩都抢到了吗？啊，
3: 我们多幸运呐、啊，我们就是幸运儿啊，老杨，我们仨终于可以在现场看球了。哎，干嘛呢？
5: 是，对，好的，是，那个。那个是这样啊，让我吃点东西，行不行？
3: 你这什么？
2: 来不及了，走，
1: 别走。
5: 那什么，我把票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我把票，
5: 别，
3: 啊，别，哎，啥意思呀？
0: 对
3: 呀，
0: 不是，他说他把票卖了啊，卖给我了。
3: 哎，什么？哎，你把决赛的门票卖了啊？傻老杨，笨老杨。以为我们抢不着票就把自己的票当垃圾一样扔了？哎呀，
0: 没有，说了是卖啊。
4: 老杨，以前哪场球不是咱们哥仨们一起看的？
5: 是啊，
4: 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是去不了，那我俩也不去了，咱们仨就在这儿一起看。
3: 博儿啊，说的对，咱们仨多少年了，在哪儿看不是看，是不是？
5: 就是。我想看景儿。哎呀，
3: 我想去。
0: 不是他仨感情这么深吗？
6: 那个小雷、佩伦，对不起啊，刚才没有考虑你们的感受。
0: 我也对不起佩伦。
2: 你俩是挺对不起我的。哎呀，行了，
4: 那这样吧，啊，我把这票还回去。大哥啊，这票还给你。哎，
3: 说什么呢？票你买了就是你的了。来，不是，把票拿过来。
4: 来，不是，
3: 我们的票也拿着，你们小哥仨一块看球去。
4: 不是，这你拿着吧，大哥。
3: 哎呀，你拿着，
2: 你就拿着。你们哥仨去看。哎呀，你们哥仨去。
3: 你们哥仨去。哎呀，
2: 你们哥仨去。
3: 你们哥仨去。
2: 行了，那这票我就拿着了。哎，咱们老哥仨去。
4: 等会儿。
0: 来，有人变老了啊！来，佩伦哥往回回啊！
2: 对。就差一点儿啊，
0: 差老远了，快过来。来，
3: 给我闹迷糊。哎呦，
0: 太不容易了。
2: 是，
0: 这仨大哥这么久了还一块看球呢。哎，赶紧去现场看吧。
1: 但是你们仨就在这儿看呀。
0: 对呀，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2: 兄弟看。
1: 好，
3: 真的好。
1: 那我们仨就去了。
0: 快去吧，大哥。
1: 谢谢。
2: 走了，
3: 谢谢。
1: 钱我退给你了。
0: 来，今天我跟程做的不对，这顿饭我俩请你。
4: 我去拿一盘大花生米，哎，
0: 多了啊。

0: 中盘花生米就够了、啊。
1: 小盘怎么样？哎，
0: 不是还有14条烤鱼吗？
1: 还有烤全牛呢，上菜呀、啊！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是机器人，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字，不是大字，儿儿，满意了吧？
10: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20: 怎么样？
10: 不堂堂。
2: 他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21: 他能赚钱
2: 啊？

0: 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正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2: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我是河南的小女，
15: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16: 留守的老人全部免费的。
14: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17: 我得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
14: 来夏天天，
18: 他只给老人拍照，
19: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20: 谁最记不住词儿？
14: 我给您做了一身护照。

0: 感觉他在戏耍我。
1: 走秀走秀，
0: 每天几道菜，
2: 每天一大锅。老爷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3: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0: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4: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5: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3: 我今年六岁了，
4: 我今年71岁，
5: 今年我100岁了。
3: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6: 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3: 哦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呢。
11: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以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5: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看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4: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6: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4: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7: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心悦诚服，越战越勇。耶、
4: yeah, ，加油！
7: 加油！
4: 欢迎心悦。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8: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4: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9: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4: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9: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4: 我知道，
9: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5: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7: 球宝给你点赞。
4: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1: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4: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9: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

0: 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3: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2: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3: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1: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3: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2: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3: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2: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3: 没错。
2: 为什么？
3: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3: 是的，
1: 非常精彩。
2: 我相信方哥说的话，因为方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2: 对，小刘德华。
0: 大嫂，哎，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2: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0: 所以他是刘华。
1: 哎，周刘华呢？刘华。
4: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5: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4: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5: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6: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3: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6: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3: 2024年吗？
6: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3: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6: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嗯，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6: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5: 四根。
6: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3: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哦，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1: 三根的。
3: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6: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8: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1: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8: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2: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5: 是在上海的时候。
2: 当时你在场吗？
5: 当时我在
2: 现场。
5: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2: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3: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2: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1: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2: 大家很担心他嘛。
9: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8: 黑色的裙子。
9: 只有你一个女的？
8: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7: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5: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7: 那彩排几次？
1: 是什么流程？
5: 我们是下午

0: 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1: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2: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然后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走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啊，
3: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4: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出来看看手呗。好，
1: 一号觉得太假了。
5: 三号讲的都很细，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3: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几号？
3: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1: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琵琶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能演得太好了。
7: 嗯，施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1: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不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3: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0: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3: 娟儿姨，
8: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3: 就是，
8: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3: 好，大锁，
4: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0: 哦，身材判断，
4: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7: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3: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4: 我还有二胡，
1: 哎呀，三号，
5: 三号，
0: 我是真的，
5: 真的吗？
0: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5: 他骗了我们。
4: 哦，笛子老师，
8: 还真是可能是二号。
1: 我是假的，
2: 我是真的。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1: 完了，一号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所以是不是真的呢？
9: 我才是真的。
1: 哦，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嗯，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哦、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出场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是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师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你应该能看得出来这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

0: 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3: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4: 好可爱，
5: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6: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4: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7: 也不一定。
4: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2: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4: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2: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4: 是哪一年？
2: 就是去年。
4: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2: 当时不是太多，有十二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4: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0: 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6: 不是，
0: 真气人！
6: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7: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 学三四年了。
7: 哦，你几岁呀？
1: 七岁。
7: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1: 在五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7: 拿过几次？
1: 拿过两次。
7: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1: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6: 一号隐藏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 这俩动作练得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0: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7: 对，那我问一下三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3: 我学了大概有十五年了。
4: 十五年。
7: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3: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三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3: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3: 对。
7: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3: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3: 下班可以。
0: 下班应该可以。
7: 你得过冠军吗？
3: 我得过冠军。
7: 得过几次？
3: 得过七次。
7: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3: 团体拿的。
6: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0: 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2: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8: 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2: 花样篮球号是有二号。
8: 二号。那我问一下三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3: 六号和七号。
8: 打球
3: 大小都有。
8: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 用的十号。
9: 十号。
5: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3: 哈林花式篮球队。
5: 好，那二号您。

0: 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1: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0: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1: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0: 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2: 没有，我自己练的。
3: 自己？
0: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2: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0: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2: 不学。
0: 二号是你姥姥吗？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5: 三号那个傻拿球专业，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6: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3: 会不会听你们的？
4: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0: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4: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0: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4: 好，心月，
7: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4: 可以，
7: 可以吗？
4: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0: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5: 啥意思？球号哦，
0: 球上有号，
5: 二号，
7: 什么意思？
8: 正确答案是二号。
7: 都猜错了。
0: 哎，
7: 哈哈，又来套路。哎，
0: 三号吗？
7: 还有反转吧？
0: 再等等。
8: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0: 不信。
9: 大家好，我是真的。
5: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7: 真的吗？
8: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正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

0: 我叫陈阳。
1: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2: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3: 接下来

0: 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1: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1: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的，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1: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2: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1: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3: 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4: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1: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4: 两个手。
1: 对对 对, 对，
3: 我也试试，兄弟，
1: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3、2、1，我们松手了，
4: 不动是吧？
0: 帅气不过1秒，哎呀！
4: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0: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刘星月战队和施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3: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0分，来了新手我也是0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举办过，
0: 举办过啥？
5: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6: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0: 已经带范儿了，
7: 嗓音不错。
0: 三号。
8: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3: 啊，鸟啊，
8: 对，小鸟，
0: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0: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哈。哦，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0: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3: 他唱的是啥呀？
8: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3: 他唱帕瓦罗蒂？
8: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8: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3: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8: 他保持神秘。

0: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就唱那些呢？
1: 我包里有道具。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1: 有人有动物，
0: 动物也来听啊？
1: 也有小鸟。
0: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2: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0: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3: 鸟
0: 行，我思考思考吧。
4: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赌场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5: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4: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5: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2: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5: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
2: 哦，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6: 举办过
2: 哟，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6: 十首
7: 歌。
2: 哇，很厉害啊。
0: 很标准哦，很标准。
2: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6: 有
2: 今天现场人多吗？
6: 有
2: 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6: 立春。
0: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6: 有。
7: 哦，
3: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7: 是。哎呀，
3: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5: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3: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6: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3: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7: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8: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7: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8: 切歌。
9: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2: 太好了。
8: 好，
9: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2: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7: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2: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唱的还真不错，
4: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
5: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6: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5: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个难了。
6: 2号吗？
8: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6: 1号。
1: 我就是3号。
9: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0: 够。
9: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0: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
8: 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8: 我跟你说，

0: 就
1: 选鸟。
2: 来吧，请选择。嗨，
1: 好，愿意选一号吧。
3: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二号。
4: 大嫂好孤独啊。
2: 为什么选鸟？
1: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5: 说
1: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5: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2: 好，新月。
4: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十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2: 黄老师，
6: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7: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5: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6: 鸟站上去，
5: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斗鸟了，已经啊，
3: 三号吗？啊，
6: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1: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5: 真是鸟啊？
4: 不会吧？
5: 完了。
8: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3: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
6: 哎，哇，是他们两个吗？灯火里的中国
5: 合唱啊。

0: 了。
1: 对呀、啊，
2: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2: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

0: 家。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
1: 哎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0: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1: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吧。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1: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0: 对，嗯，
1: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5: 加油！
0: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小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3: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2: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6: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9: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6: 不是不太娴，
2: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4: 太急
9: 太急太急。
10: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8: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10: 那几年一届呢？
8: 2年1届。
10: 你参加过几届呢？
8: 我1届。
10: 是哪年参加的？
8: 2018年参加的。
10: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8: 我看起来像多大？
10: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8: 对，没有。
10: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8: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10: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8: 现在26岁。
10: 恭喜你会加法了。
1: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3: 数学课。
1: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8: 对，
11: 问一下二号。
1: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7: 哎，那不那不，我四川人。正宗的四川人。
10: 哦，真的吗？
1: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7: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11: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7: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9: 哦，你学啊？
10: 所以你，
1: 你今年才15啊？
7: 对。哦，
11: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7: 我是2025年8月。
11: 在哪儿比赛的？
7: 成都。哦，
11: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7: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11: 练站桩是要练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7: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

0: 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1: 是这样的。
0: 对，
1: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0: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十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1: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2: 一两分钟吧。
1: 一两分钟就站不住了？
2: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1: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3: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4: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0: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4: 你还练变脸？
0: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4: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0: 对，
4: 您学的是什么？
0: 我就主攻陈氏。
4: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0: 起势。
4: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0: 收势。
4: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0: 第二招可以自编。
5: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0: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5: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0: 对，就是不分年龄。
5: 不分年龄。
0: 对。
5: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0: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5: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2: 11位。
5: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2: 没有分年龄。
5: 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2: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5: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两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3: 不分。
5: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3: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2: 8个。
5: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0: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5: 不打分吗？
0: 要打。
5: 好。
6: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0: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7: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6: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8: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9: 几号啊？感觉是2号。
10: 3号。
9: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6: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7: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9: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11: 怎么样了？几号？
9: 不是问你呢，你行，坐着他啊，过来，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11: 肘击他。
7: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9: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7: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3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6: 1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3: 对，
6: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7: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6: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7: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6: 然后2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3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3号有戏。
12: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7: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12: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

0: 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两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1: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0: 是吗？
1: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0: 站不住了。
2: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1: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3: 不是太极，
1: 这不是太极。
3: 哇，这什么，好帅，
4: 峨眉刺。
3: 走了。哎呀，呼
4: 呼，奖牌，有奖牌。
5: 一号啊！
3: 天哪！
6: 我是真的啊！
1: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3: 呼！三号，
7: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1: 啊，那对了，
3: 啊，大叔，哎呀，对了，
1: 这反转。
4: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2: 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3: 厉害！
2: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0: 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太厉害了。嗯，
1: 好棒啊，
2: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

0: 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紧。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1: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嗯、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0: 对，嗯，
1: 国际化的，
0: 对，
1: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0: 对，青奥已经入了，
1: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0: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1: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的参与，
0: 谢谢大家，
1: 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0: 好棒啊大锁。
2: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1: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1: 百岁奶奶。
3: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4: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2: 这个
4: 俯卧撑做的最多。
5: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得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哎、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哎哎、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得最多？
1: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2: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嗯，
7: 就这么些。哎
2: 呦天，这个玄乎着。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7: 差不多10几个吧。
2: 一口气吗？
7: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2: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7: 嗯，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2: 练1年？
7: 对。哦，
2: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7: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0: 最终练到30个，
2: 好大的目标啊。
1: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7: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1: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7: 对。哎，
1: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7: 但是我现在75斤。
1: 反弹了。
0: 好可爱。
1: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2: 问出关键信息了。
6: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7: 其实也不算吧。
0: 不算吧。
2: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7: 有4号吗？

0: 玩的。四号吧，这
1: 杨帆叔叔四号。
2: 这儿呢，你好。咋的？我当四号不行啊。
1: 好可爱啊。
3: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4: 十加十个吧。啊啊！
2: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三十。
3: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5: 每天都要锻炼。
2: 每天都练。
3: 都做什么运动啊？
5: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2: 打乒乓球。
6: 乒乓球。
3: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2: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全套啊。
5: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3: 做几个？
5: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3: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5: 谢谢。
7: 一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5: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7: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8: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7: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8: 应该差不多吧。
9: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8: 应该做十几个吧。
9: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5: 每次练40分钟。
10: 很标准。
9: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11: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9: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7: 哎呦
2: 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扶挺起来！哎呦，
9: 哎，这可以啊，这个
2: 你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10: 太健美了！哎呦我天，倒三角！
2: 可以！来，多总，又出来了！
9: 哎，我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2: 大总，
10: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率。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12: 大叔，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10: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6: 三号吗？和自重轻。
10: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3: 看这状态是二号，
9: 但是一号100了，二号有点重。
2: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10: 哎，都不拍啊？啊？
7: 怎么回事？
10: 就骗心月。
2: 来吧，请选择。
3: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诗鹏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12: 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3: 对呀，
12: 没想到。
3: 这你来。
10: 这一我零分。
3: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10: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3: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2: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10: 因为没有呢这一。
2: 大所战队这个球啊。
10: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3: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2: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3: 我就孤注一掷呢。
10: 哎，完了！哎呀，
12: 大佐，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10: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7: 我们三号宝宝，
9: 看来是三，
7: 要哭了。
9: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2: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7: 加油，宝贝！
12: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

0: 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1: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2: 加油。
1: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2: 加油！
1: 四，
3: 加油啊！
1: 刚才四个，五，我就不行了，
4: 五，
1: 五，能做六个吗？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六，好，
5: 五个，完了，
1: 五个，
6: 真的就是现场。
1: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5: 加油，加油！
1: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5: 加油！
1: 准备开始。
5: 一
1: 好，
5: 二
1: 再一点好，
5: 三
1: 好，
5: 四
1: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5: 五哇、
1: 哦、能六吗？
5: 七
1: 八再下一点，
5: 九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1: 不错，
5: 很厉害了，
1: 赢。
0: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5: 奶奶慢点儿。
1: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7: 没戏了。
1: 准备，
7: 看来是
1: 开始。
7: 这一百岁他
1: 一哇，二哇，好标准。
5: 三
7: 四
5: 五
7: 六哇，
1: 好稳啊。
7: 七八。
1: 还能来吗？
7: 耶！
1: 可以了，
7: 怎么样？
1: 十三，
2: 可以了，奶奶。
1: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7: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2: 好棒啊！
0: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5: 好厉害！哎呀！
1: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5: 好厉害。
1: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6: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1: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8: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他到老。
1: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8: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他打网球、打乒乓球、
9: 打乒乓球、
8: 打羽毛球都可以。
1: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8: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1: 打不过妈妈。
8: 对对对，
1: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8: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哇，
6: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9: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1: 花式网球，
6: 我勒个妈呀，
2: 硬核奶奶，
6: 嚯！奶奶都一百岁了，做得好轻松啊！
1: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6: 来不了，来不了。
1: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6: 太厉害了！
1: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6: 单杠
1: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狮鹏战队，18000分，祝贺狮鹏！ 有请石鹏带领着

0: 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西洋。新西洋七十二小时头皮畅呼吸。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7: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
18: 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西洋。新西洋七十二小时头皮畅呼吸。
0: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0: 下周再见，再见。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真品馆。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

瑞影红枫燃下，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8: 我是河南的少年，
9: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10: 留守的老人全部免费的。
11: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12: 真的把你们村的不敢都搬过来。
11: 来夏天天，
12: 他只给老人拍照，
13: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14: 谁最记不住词儿？
11: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12: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11: 走秀走秀，
12: 每天几道菜，
9: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8: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13: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宁满吉，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稍微打乱一下顺序，给选手制造一点困难。来，三二一，走起。停，就停在这里。各位做好准备，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这扇门将为你打开，时间交给公运期。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公运期。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要给大家开一个个乡村盲盒，因为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啊，他们都是乡村狠角色，都在最质朴的土地上面整出了最新潮的花活。来吧，我们先认识一下他们，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商洛的杨鑫，我是一名在大山里为老人拍照的摄影师。
3: 大家好，我叫李涛，来自河南漯河少陵区少陵镇沟里村，我是一名乡村厨师。
4: 我是鲍晓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中港镇新建村的乡村导演。
5: 我叫韩世梅，来自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九通镇薛岗村，我是一位农民诗人。
6: 我是大孙子，我是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水利村，是我们村的共享孙子。
7: 我叫沙手沈丹，来自福建武夷山，我呢带领全村人致富。
8: 我叫胡梦凡，来自湖北省随州市登都区，是一名乡村模特。
9: 大家好，我叫范子贺，我来自河南省平顶山汝州市大余镇范园村，我是一名滴滴导游的河南小妮。

0: 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怎么样，听完自我介绍是不是有点颠覆我们对乡村的想象了？不只有田园美景，还有热气腾腾的生活，还有烟火气，还有各种新花样。那今天我们到底先去往乡村哪一站呢？一号，一号，一号，一号，来！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1: 三号，
0: 一号，一号，哇！哎呀，我们的河南小妮儿，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2: 有，
0: 梦想有门。
3: 欢迎你，
4: 老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是，我现在有点割裂。你真的是河南来的姑娘？
4: 肯定是了，我是河南的小妮。
5: 河南的小妮，
3: 什么情况啊？这都是，但那口音太正了，是不是？哎呀，这背后藏着怎样今天的秘密？我们一会儿抽丝剥茧来慢慢跟大家讲，好不好？
4: 好。
3: 今天你的梦想是？
4: 我不是给我爸妈买了套房子吗？哦，就是为了家电，挣家电费。
3: 房子买了，现在是空的。
4: 对，
3: 就到开门大吉来找小妮来了。小妮给你买电视，
4: 行，
3: 买冰箱，买沙发是吧？
4: 是。
3: 行，好，可以，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
3: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4: 选猪吧。
3: 猪，请准备。一号门，这可太好了。
4: 这个太好了。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
1: 没太听出来，
2: 暴露了吧？嗯，你中国人怎么会没听出来这首歌？
3: 他还一脸懵着呢。
2: 又又又又又
0: 又，自由飞翔。
2: 谁的歌？
0: 凤凰传奇。
2: 凤凰传奇还有什么歌？
0: 麝香夫人、荷塘月色。
2: 话说嫦娥住在
0: 月亮，哎，月亮之上。
2: 你唱一下，你哼一下。
0: 月亮之上，你就停在光月上。
2: 唱的是啥呀？这是，你这歌《凤凰传奇》来的都没听出来。
0: 五音不全，五音不全。
2: 那其他歌你会吗？
0: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2: 一个字都没在调上。最炫民族风会唱吗？
0: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无声把你留下来，
3: 留下来。
0: 悠悠的唱着这最炫民族风，
2: 不会唱的挺好的，
3: 那种特别可爱的那种萌萌的感觉。
2: 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2: 这酒
0: 怎么样？
2: 听了给你吹，
3: 这个他都知道。
2: 盖章了，认证了，确实是个中国姑娘。歌名叫
0: 月亮之上，
2: 来吧，月亮之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我们是坏坏组合。
1: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月亮之上》，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好了，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

0: 我是从小被我爸妈领养的，然后我从记事起就在河南那边了，吃的、听的、喝的都是河南的。
1: 她首先特别的漂亮，而且特别的温柔，眼睛里都带着光，因为她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宠大的。
0: 对，
1: 父母真的是视若己出，把你当宝贝一样的带大，
0: 对对对，我们家本来也就我自己一个孩子哈，就是我爸爸去矿上上班，他们不是发饭票吗？我爸就打一碗玉米糁，一个青菜，一个馍，剩下的饭票就用来给我买鸡腿啦，就是那些火腿肠啦什么的。他就害怕，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瘦，
1: 怕你吃不好、
0: 对，害怕我营养不良吃不好。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山里面种树嘛，我妈妈她去山上，然后自己接一杯矿泉水，然后人家不是发的有那种饮料吗，绿茶啦、红茶啦那种饮料，他都不舍得喝，拿回来让我喝。
1: 所有好的都留给你。
0: 对对，
1: 是吧？
0: 小时候我们那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骑那个自行车吗？那时候刚好赶上家里面来收麦子，我爸就说不行，我不能让我闺女羡慕其他的小孩，他就把粮食卖了，给我买了辆自行车。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是400块钱卖了两袋麦。
1: 所以这些你都从小到大记在心里。
0: 对，
1: 长大以后孝顺爸妈，刚说了给爸妈买了房子。
0: 然后我也给我爸买了个小车，代步车嘛，因为
1: 多好啊。
0: 我们家不是从小骑那个摩托车嘛，冬天又刮风又下雨，风都刺到脸上可疼，买个那个最起码能遮风挡雨，也能去到更远的地方。
2: 真好。
1: 我不知道故事的开头是怎么开始的，但是至少听到现在，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美好的结局哈。
0: 对，
1: 那继续前进吧。
0: 行，
1: 好吧，选择哪个生肖？
0: 鼠吧。
1: 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还行。
0: 还行啊，还好。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
1: 好熟悉的旋律，非常熟悉。
0: 你唱啊！
1: 我正在思考。
0: 你思考，你想。
2: 我就记得里面有个词是什么什么，跟你说话，
1: 是不是有一句奖励你走到哪都不会忘记我，忘记我。
2: 又跑了。
0: 主要是你唱出来，我都不知道你唱的是不是这首歌，感觉咱俩脑子里是两首歌。
1: 是吗？
0: 奖励是对的。啊。奖励啥呢？
1: 奖状。
0: 奖状上面有个啥呀？贴在墙上，在你名字旁边，在你名字旁边，在你名字旁边。
1: 花，哎，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来了吗？特别好。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三少哥哥好。
0: 你们一唱，姐姐全想起来了，从头到尾跟着在唱呢。
2: 对，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把一朵小红花送给姐姐，因为她对她的爸爸妈妈特别好，特别孝顺，给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然后给爸爸买了车，我听说还给爸爸妈妈补拍了婚纱照，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孩子，也希望你们这么温暖健康快乐的长大，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孩子们，再见。
1: 拜拜，
3: 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嗯，
4: 行。哇，
2: 冰箱有了。哦，
0: 才解决了一个问题，明白了吧？就离他这个家里全部家电置办完还早呢，他得买冰箱、买电视、沙发，还有啥？
2: 厨房里面的。
0: 厨房里面的。
2: 抽油烟油烟机、洗碗机、刷碗机、全要。
0: 吸尘器。
2: 对，全要。
0: 你这胃口挺大的呀，你今天。为啥对父母那么好？
2: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对我就是无微不至。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0: 真好。那我有一个好奇啊，你有没有问过你的爸爸妈妈，你是几岁来到这个家庭的，或者为什么在河南会有一个外国孩子？
2: 没有，
0: 从来没问过。嗯，
2: 他们对我好，我对他们好就好了。
0: 过去那些事跟你无关了。
2: 对对对，
0: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眼下的幸福，嗯，你要把它守好了。
2: 对，就是结婚啊、生子啊，都是在河南。哟，
0: 你结婚生孩子了？
2: 对，我有一个女儿。哎呀，
0: 太可爱了，好甜啊，眉毛特别浓，眉毛肯定是随了你。
2: 对，
0: 眼睛也是大大的、亮亮的，很漂亮，白白胖胖的。
2: 嗯，她挺像她爸爸的。
0: 那你嫁的也是河南人？
2: 对对对。
0: 那老公家里人对你有质疑吗？就说这是河南姑娘吗？
2: 有。嗯，但是就是她会去跟他们家长沟通嘛。嗯，就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
0: 哎，你俩咋认识的？
2: 我拍视频嘛，然后我之前也直播，刷到直播，他说感觉我挺独特的，独特的。
0: 夸一个女孩子不应该上来长得挺漂亮的吗？还什么叫独特？
2: 独特。
0: 谁要听你说我独特呀？然后呢？
2: 有一天他就给我私信，他说咱俩加个好友呗。然后我就说行啊，偶尔的聊两一两句。嗯。然后有一天他去我们那边工作，他就说，要不你出来我们见一下。啊，
0: 然后你就出来了。
2: 对，刚开始就真的是朋友。后来嘛，那就来我们这边次数变多了，
0: 死缠烂打。
2: 然后我就有慢慢有好感了。然后他后来就一直待在我们这边了，就我们结婚什么买房子什么都在我们这边。
0: 你很幸福哎。嗯，就是你身边所有人都那么爱你，那么疼你哈，
2: 就是他们对我都很好。
0: 不管最早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的，但是至少你现在的生活中，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中心啊。
2: 对，是幸福的，幸运的。
0: 特别好，珍惜眼前的幸福。嗯，那继续前进。
2: 行，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选个蛇吧。
0: 行。蛇。
2: 因为我闺女属蛇。
0: 准备。
5: 这个不是能冰封吗？
0: 挺刚啊，
6: 被冰封了。
5: 被冰封，可以再换一个。
0: 行，十二号门我们先暂时冰封起来，
2: 对，
0: 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的选择要更慎重了哈，选哪个？
2: 那选龙吧，我老公属龙。
0: 也行。龙，请准备，看老公旺不旺你。七号门。5000，
5: 中等难度吧。
0: 来，
2: 行，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小时候，就是这个。呀，这歌我都没听过，
2: 我也没听过。
0: 你哼一下刚才的旋律，你哼一下。
1: 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难。
0: 那你刚唱的啥？
1: 小时候。
0: 继续。
1: 我会了。
0: 好，找到的。
1: 那我用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用原因吧。
0: 来，原因重现，请听。一个
3: 小镇的姑娘到了。
4: 小镇姑娘。
0: 你会？她反应好快。歌名叫
1: 《小镇姑娘》。
0: 往下唱。
1: 不应该。有时候，我基本五音不全，你音乐
0: 五。不是你不仅五音不全，你还容易跳你。
1: 对。
0: 歌名叫什么？
1: 小镇姑娘。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小镇姑娘。

0: 这歌他居然求助，他明明会唱，第一句就跟着唱了。你再唱一下。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
0: 不错不错，欢迎甘明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爸爸妈妈在线上，我们就跟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
0: 叔叔阿姨你们好。
1: 爸妈。
3: 爸爸爸你好。小姐你好。
1: 那家吃饭没有？
3: 没有了。
4: 你吃牛啊？
1: 我们河南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会先问家里面人吃饭了没有，你看见我妈的手了没？
0: 手是黑的。
1: 我不是喜欢吃核桃吗？我妈就上山打了一大袋核桃，然后自己退了蜕皮给我吃。哎呀，
0: 徒手剥核桃、
1: 啊、对对对，
5: 剥核桃就是手中黑的，
0: 到现在还对闺女这么疼呢。哎呀，女儿对你们怎么样？
3: 高龄高龄，
0: 满足不满足？
3: 满足。
1: 我爸妈现在对我最好的帮助是什么？不生病，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
0: 爸爸妈妈气色特别好。
1: 好嘞，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让我担心。
0: 以前都是爸妈跟你说的，现在你跟他们说了。
1: 对，有时候我出去啊拍摄啊啥的，就是他俩有什么不舒服的，我也得想着他俩。
0: 咋还哭了呢？
1: 因为我在外面嘛，然后又看到我爸妈，我是那种特别恋家的小女孩。嗯，
0: 想爸妈了。
1: 对。嗯，不行，我想哭。
0: 每一刻都很珍贵啊，好好的。嗯。珍惜他们，好吗？嗯。隔空给个抱抱吧，就像你们当年抱他一样。哎呦。啊，好吧，谢谢爸爸妈妈把女儿养得这么好，祝你们身体健康。
3: 好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0: 一定会更好。
1: 对。
0: 好吧。
1: 好。
0: 那继续前进。
1: 见好就收。
0: 你不想再试一下自己吗？他蔡哥挺厉害的哈，虽然不在调上，但他什么歌都知道，试试吧。
1: 行，
0: 我才说一句就说动了。
1: 你不知道我们河南人不精确。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那我选狗吧，干票大的。
0: 好。狗，请准备，来个大的。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灵，天上的星星它北斗，
1: 这太好玩了。
0: 嘿嘿，全北斗。
2: 歌名叫
0: 《好汉歌》，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汉歌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好汉歌是刘欢老师留下的经典作品，承载着无数人的时代记忆。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10,000元，漂亮。
2: 太牛了，太牛了，我太牛了。
0: 你咋一点不低调呢？女版撒贝宁啊，你的
3: 大爷。
0: 你再夸几句。
2: 虽然唱的不好，但是我能猜出来。
0: 唱歌开心最重要，你不仅自己开心，大家也很开心。如果你再开一扇门，我们就更开心了。再开一扇门，
2: 不开了。
0: 行吧，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
2: 我要喝那里面也好吃，皮也好喝，欢迎大家来河南玩啊。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后面还有哪些宝藏啊？我们都请上来吧。
4: 他们真的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全都扑到了日常的工作当中，咱要不来个转盘，来，
2: 好不好？
4: 3、2、1，走。我们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加油，好不好？
5: 加油，加油，加油！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来自河南漯河市。
0: 哎，又是位河南的
6: 朋友。我的名字叫李涛啊，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7: 乡村烟火气，美味大锅菜开饭喽！大虾、鱼丸、鸡蛋面，咱的老鸭粉丝汤开饭喽！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6: 给我们这儿吃饭的爷爷奶奶在天底儿做一板凳。
0: 可以，开始选吧。哪个生肖？牛、虎、兔、马、羊、猴、鸡。
6: 那我来个兔。
0: 兔，请准备。五号门。
4: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哎呀，现在就最简单的三枚出来。

0: 唱。
1: 我站在草原望北京。
0: 来，歌名叫
1: 《站在草原望北京》，
0: 确定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本人吗？
1: 本人。

0: 真没想到这大门一开藏着一个巨大的惊喜，欢迎乌兰图雅。
1: 你好，贤弟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0: 好久没见，必须把你请到身边来啊。
1: 非常想念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你的老朋友乌兰图雅。
0: 乌兰图雅他有个特点，就是他很大气，把所有网络上大家的那些热梗全都稳稳地接住。
1: 好吗你
0: 汉子你最近唱跳练得很不错。
1: 对对，其实我是有天赋的，有天赋的。哎呀，
0: 要不要给我们单独来一段？谢谢乌兰图雅，
1: 谢谢朋友们，谢谢。
0: 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特别好。你说你平时是做什么的？
2: 在农村做大锅饭，给这个村里的留守的老人
0: 公益的，
2: 免费的。对，
0: 你收入呢？哪里来？
2: 以前挣的这些积蓄，
0: 拿老底儿来养村里的老人。
2: 对，
3: 挺不容易的。
0: 媳妇儿还在吗？
2: 在，早着呢。
0: 那他怎么同意的呀？
2: 因为那时候我爷爷不在了，我才能更能感受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嘛。然后就剩我奶自己在家，我给我媳妇儿就商量嘛，我说咱带着孩子，要不回去陪我奶一段时间吧。然后回到家那一段时间，我就观察我奶奶，她每天就是自己坐在院子里，有的时候坐在家门口，从早坐到晚，一坐就是一天嘛，看不到一点就是开心的表情，也没有喜怒哀乐，中间饿了也不做饭，就是回去拿两个馒头，端碗白开水，就是一顿饭。村子里边其他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这样生活的，我就给我媳妇儿商量，我说现在村里也没有年轻人嘛，要不我给他们聚到一块儿，给他们做一锅饭，让他们互相陪伴一下，就这个，
0: 就像一个敬老中心一样，
2: 小型养老院，
0: 舍不得自己的奶奶，更舍不得别人的爷爷奶奶，
2: 对对对，
0: 也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了哈。
2: 对，
0: 行，一会儿再跟大家展开说说，咱继续开门。
2: 行，
0: 选哪个？牛、虎、马、羊、猴、鸡，还有一个12。
2: 马。
0: 马，确定吗？
2: 确定。
0: 马，请准备。马是9号，5000，加油啦！
4: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5: 他没问题的，涛哥没问题的。

0: 出来了吗？
1: 你唱。
2: 吃遍了百家饭，穿过千遍衣。
0: 这么老的歌？
1: 这个歌我肯定是听过。
0: 潘老师听过没？
3: 你牙在哪里？我牙黄河边。
2: 以前听过不止一次这首歌。嗯。
3: 常香玉的孙云浩唱这首。
4: 能想到歌名吗？
2: 翻起了百家饭，又是千遍衣。
1: 我家在哪里？
4: 我哪知道你家在哪里？
1: 你家在哪里？
4: 我家在乌鲁木齐。你干嘛问我这个？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家在哪里》。
4: 我就知道你会这歌，你肯定会。歌名叫做《
1: 你家在哪里》。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厉害呀！

0: 真好，欢迎你们。
1: 大家好，小弟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你们来自哪里？
2: 我们来自河南，
3: 老乡。
0: 乐队是来自河南，我身边这位也是来自河南，坐在台下的那也是来自河南。
4: 我们二现场还有一位河南的，
0: 这首歌也是来自河南啊，
2: 来自河南，
0: 歌名就叫做
2: 你家在哪里。
0: 这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部电视剧《长相遇》当中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唱的其实就是中原大地厚重的乡土情怀。
1: 是的，
0: 唱的也是大家那种对于故土、对于故乡的那份深沉而真挚的热烈的爱。
1: 对，
0: 谢谢来自河南的乐队，真挚嘹亮的歌声，
1: 谢谢大家。
0: 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哎，我刚简单听了一下你的故事，我还是挺感动的。你自己在讲述的时候，那数次有点哽咽，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现在就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给了这些老人，是吧？
2: 对，早上7点去买菜，回来就洗洗菜，到中午就做饭。
0: 做了多少年了这事儿？
2: 马上3年了。
0: 每天几道菜？
2: 每天一大锅。
0: 一大锅？
2: 对，一大锅。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村的菜单啊。每天一大锅，但每天不一样。
4: 这伙食很好。
0: 这一天得花多少钱？成本？
2: 大概是500到1000块钱。
0: 一个月就要2万多。
2: 两万差不多。嗯。
0: 你都自己贴钱？
2: 对，对。
0: 你贴钱？不是，那你能贴到啥时候去啊？你钱够吗？
2: 我贴到25年的时候，25年快到冬天了，然后那时候连着吃了2个月面条，
0: 也都买不起这些材料了，
2: 买不起了，买不起材料了。哦，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些爷爷奶奶，他说，看着你这样困难，我们就不来了。后来实在不忍心了，我就给我媳妇商量嘛，我说要不把我那套房子卖了吧。我媳妇说，如果房子再卖了，你这个做完了怎么弄呢？嗯，
0: 你就有点过分了啊！啊，房子都卖了，
2: 对，
0: 咋还一直坚持呢？
2: 我就不想让，就是之前我在村里边看到那种情况，不想让这些爷奶再回到那个每天自己孤独的坐在自己家门口那个状态。然后现在在这个小树林嘛，爷爷奶奶一起都是叫的幸福小树林，在这个小树林里他们每天来互相陪伴，有会唱戏的唱唱戏啊，然后中午了我给他们做顿饭。这些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呀。哎呦，
0: 你赔了几十万就换回来这几句话，值吗？
2: 我感觉很值啊，我感觉很值啊，值。
0: 行，继续前进，
2: 前进。
0: 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羊、猴、鸡，12。我
2: 选羊吧。
0: 好，羊，请准备。羊是几号？

0: 唱。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心里我又忘记你。粉红色的回忆，
1: 确定吗？
0: 确定。
2: 粉红色的回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
0: 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吴映香。
1: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吃吗？你做的饭
2: 好吃呀，我给你带的有呀。啊，
0: 我们替爷爷奶奶尝尝，看着真不错呀。
3: 我的压力位置，
2: 这个是牛肉胡辣汤，这是羊肉水煎包，这个是牛肉肉盒，还给你带了糖三角，还有醋呢。
0: 这醋就是我们这儿的醋。
2: 对对对对对，
0: 紫林山西老陈醋。
2: 对，
0: 尝尝。
4: 真香。
0: 在你们那儿说一个东西好吃咋说？
3: 悬
2: 的很，
0: 悬的很，悬的很。哎，等一下，你不是没钱了吗？
2: 没钱了
0: 你哪来的这些材料啊？
2: 现在我也学会了，就是拍个短视频啊，
0: 发到网上、
2: 哦、然后有一个博主他看到我这件事了，然后他来替我宣传了一下。现在好点了，我们那个周边爱心人士呀，给我们爷奶送去的成包的挂面呀，成包的大米啊，
0: 会有人给你们送东西来了，
2: 还有猪肉，还有这些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你早知道不卖房了，你卖啥房啊？
2: 不卖房坚持不到5月份了。
0: 明白，没有卖房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等到这一天，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总算有人看到了。
2: 对，
0: 还好，好人多，
2: 还是好人多。
0: 爷爷奶奶现在正在线上呢，我们跟爷爷奶奶连个线吧。爷爷奶奶好，
5: 好，
0: 看着爷爷奶奶精神状态真好。
2: 对，
0: 有什么话对李涛说？
3: 李涛加油，
2: 快去给他带好吃的，做好吃的。
0: 爷爷奶奶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3: 很好，
6: 日子很幸福。
2: 这是我爸。
0: 这是你爸啊？哎呦，叔叔，你儿子这个房子也卖了，就专门伺候这村里老人，你不反对吗？
6: 这个我不反对，我大力支持。从小我就教育这个小孩子要有这个善心，一是孝心，二是对社会的爱心，三是对国家的忠心。哦，这个本身里头有这个导演。
0: 真的是有大格局，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现在知道这根在哪儿了，原来是从你爸身上给遗传的。叔叔向您致敬致敬。
6: 谢谢。
0: 挺好的，这是

0: 还会继续下去的，
1: 我相信这件事会很长时间的会走下去。
0: 谢谢李涛。继续走，求助还没有用，牛虎猴鸡十二选哪个？
1: 我选猴吧。
0: 猴，请准备。猴是十号门，10000元，打开了就是19000，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就剩6、8、11了，还有个12。

0: 唱，这个不太有头绪。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求助，求助。
2: 没听出来？
0: 没有。
2: 你有求助的机会。
0: 行，那求助吧。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我觉得他应该选那个歌名。
0: 关键字吧。
2: 好，来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哦，
1: 两个字好猜。
2: 但是现在你要决定开哪个字。
0: 第一个字。
2: 第一个字，请看。
0: 归途嘛。
2: 继续。
0: 归心。归家。
1: 呀，这归什么？
0: 归来。
2: 继续想。
1: 加油，加油。
0: 归零嘛，归零嘛。
2: 归零。你这会儿就别想着归零了。继续想。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归乡。哎
1: 哎，哦，家乡嘛。
2: 歌名叫
0: 归乡，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
0: 大
2: 大
3: 吉
0: 吉。
2: 回答正确，归乡。
1: 耶。

0: 大家好，我们是扬名立万，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1: 我是歌手万宇辰。
2: 欢迎两位给我们带来这首《归乡》，这首歌很好听，特别适合游子在外在归家路上去听。好，谢谢两位。好，
0: 谢谢
1: 王老师。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哇，要不要继续前进？
3: 要不拿了，这样又收了，真收了。
2: 这个也解决不了几天的伙食啊，
3: 这个只是买桌椅板凳的伙食，我来安排。
2: 行，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众人拾柴火焰高，
3: 好，
2: 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你的队伍当中。
3: 对，希望咱们都越来越好，
2: 也希望老人们健康长寿，好不好？
3: 好，
2: 谢谢
3: 感谢一哥，
2: 谢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1、2、3、4扇门，加油。
4: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聆听谁的故事？我们依旧转盘转起来，好不好？
2: 好，
4: 一号，走。对，看看是不是1号
5: 啊？一号。
4: 哎，真的是1号，
5: 对不起我。
4: 所以我们每次转盘的时候，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真的心诚则灵。加油，
5: 好的。

0: 门开门大吉，加油！
1: 你好，
0: 张杰老师好，
1: 欢迎杨鑫，拿着相机就上来了。
0: 我想给您先拍张照，可以吗？
1: 突然要给我拍照？
0: 我是想把这个央视最帅主持人的照片留在我的相机，带回去。
1: 来吧。
0: 好的，看这里，小倪老师，来，笑甜甜。
1: 侧脸比较
0: 好帅，好帅，
1: 太好看了，拍的。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商洛的杨鑫，我是一名在山里面给老人们拍照片的摄影师。
1: 拍了多少年？
0: 我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给老人们拍摄，常年游走在这些山区里面，很多老人他看到我带相机，小心翼翼地说：“你能不能给我拍一张照片？”有一次呢，我还问过一位老人：“阿姨，你这个照片以后准备做什么用？”他就想都没想就说：“我以后把这个要留给我们家孩子做纪念，因为我自己除过身份证上面没有一张其他的照片，我觉得这张你给我拍的是最好的照片。”
1: 他们可能就是为自己百年之后，
0: 就是大家想的这样子，我拍的照片都是红底的这么大的大照片，老人们他就是为了给他身后事做的。
1: 可能这些老人最早会有这样的想法，说给孩子们留一个念想啊，或者是为了将来身后事来做准备，但是当你们开始拍这些照片，反而那个目的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它
1: 也许不是他们最后几张照片，而是他们生命当中几张再平常不过但是留下美好回忆的照片。
0: 对，
1: 未来还会再继续帮他们记录。
0: 是的，
1: 今天你的梦想就是为了这些老人们，是吗？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拍摄设备升级一下。
1: 来，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
1: 牛、虎、鸡、十二，选哪个？
0: 选鸡。
1: 鸡，请准备。六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
0: 谢谢，
1: 加油。

0: 唱。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好像是这一个，好像是这个。
0: 对对对，没错，歌名就叫
1: 《潇洒走一回》。哎呦，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我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叫晨曦。
0: 谢谢晨曦，潇洒走一回。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
1: 真没想到，没想到。
0: 除了这个标准像之外，你现在是不是还会拍其他类型的照片
1: 啊？就像这张照片，
0: 你看多好啊！
1: 这张照片特别有故事，我每次看到这个照片都特别感动。这是我一个粉丝吧，他在网上。

0: 刚看到了我给老人拍照的故事，他给我还留言说啊，我是咱们商洛嫁出去的姑娘，这是我的外公和外婆，生活在山顶上面，快90岁了，出不了门，也没有个像样的照片，你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去给我的外公外婆拍几张照片。当时我们就在想，光拍个标准照是不是太单调了，给老人拍个喜气的，我就找我朋友的影楼去借了这一套这种中式的婚纱，
1: 还挺适合他们的
0: 啊，穿上去特别的喜气，然后老人们笑容又特别好，它是人生中第一张合影，
1: 这样的合影哈，
0: 对，
1: 那更是人生中第一张结婚照，这是
0: 他们当时结婚就是一张纸，
1: 对，
0: 没
1: 有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个结婚照的说法哈，
0: 对，
1: 这个是
0: 我们在拍摄完照片以后会做一个小型的影展，
1: 哇，真好啊，你看这些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开关，这样一个引导，就是有像你这样的有心的孩子，有心的年轻人带着老人们唱唱歌跳跳舞，给他们做上一大锅菜，
0: 对，
1: 让他们乐乐呵呵的吃一顿饭，就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够填满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我现在明白了，他只给老人拍照，他一上来就给我拍照，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0: 你在我眼里，
1: 所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拿起了相机给我拍照。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你也祝我健康长寿吧啊！来，继续前进，牛、虎、12，最后三扇门了，你选择哪个？
0: 我选虎吧。
1: 虎，确定吗？
0: 就选虎吧，虎虎生威。
1: 请准备。虎是8号门，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吧？
1: 啊，有难度，哒哒哒哒哒哒
2: 哒，有点熟悉，但不知道是啥名儿。
3: 那我离你远去那一天，那我留留在我心。
1: 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可是用嘴巴又说不出来。
2: 这题像为你出的，你不是老拍三国吗？
0: 完全没听出来
1: 啊！就啊，真的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不行就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用关键字吧。
0: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哇，
1: 那就开第一个吧。
0: 来，请看。
1: 三，
0: 组词，
1: 三心二意。
0: 我让你组两个字的，你非得三心二意。
1: 三国。
4: 这肯定是给我出的啊！
0: 时间不多了。
1: 啊，三国。
0: 说。
1: 三国情。
0: 继续。
1: 三国。
0: 三国恋。马上就对了，接近了。
1: 三国情，三国爱，三国什么？
0: 继续，你的答案是
1: 三国。
0: 说，最后的机会。啊，
1: 三国说。
0: 三国说。一起期待，开门，还能想到别的吗？开
1: 三
0: 门大。
1: 想不起来了，
0: 急。其实刚才你都想到三国情、三国爱，就差一点点。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戴琳港，
1: 董哥好。
2: 刚才我在后面也很着急。
0: 对，三国情有了，
2: 三国爱也有，
0: 爱也有了，
2: 就是没有恋。
3: 我是三国恋，
4: 给你出的啊，
5: 三国恋。
0: 谢谢谢谢戴琳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了。
3: 没关系。
0: 但是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些消息，给我们分享了这些故事。
3: 也谢谢能够在这里告诉全国观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去关注身边的空巢老人，然后给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
3: 是我们从2017年拍到现在，拍了有7000多位老人，以后继续走下去，为我们商洛山区更多的老人去留下他们最美的笑容。
0: 特别好，现在已经拍了，不对，7001位老人了。来吧，希望为每位老人都记录下自己最灿烂的瞬间。
3: 我们去看望老人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冬菇的这份礼物送给老人。
0: 家的味道，冬菇酿造。谢谢你，杨欣。
3: 谢谢小尼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菇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菇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两扇门，11、12也是最贵的两扇，一个2万，一个3万。各位选手加油。哎
6: 呀，刚刚这首三国恋没猜出来，我们小光快急死了，是不是？
5: 我也替他着急。哦，
6: 这是第三次来了哈。
5: 第三次来了。
6: 嗯，其实大孙子也是第二次来了。
4: 对，我第二次来，没关系，我先让给他嘛。
6: 哎，对，你看他俩还特别谦让，就是明明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运气和机缘的一个事儿，但是他俩刚刚还在那儿商量说，你三次你先来，我二次我垫后。你自己来吧，你自己赚
4: 吧。我自己来吗？
6: 对对对，你来。我们可以默大声的说出自己的号码。
7: 哎呀！
6: 哎呀！这个裙子我觉得实在是太漂亮了。具体是怎么诞生的，把你的故事分享到舞台上吧。

0: 哇，这一身造型真的是太博人眼球了。先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胡梦凡，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0: 是把你们家厨房搬过来了是不是？这是真葱啊。
1: 对，您猜一下，我这上面有几种新鲜的
0: 柿子、香菇、玉米、辣椒、蒜、姜、小篮子。
1: 对，我里面藏了一颗
0: 栗子。
1: 对，
0: 还藏了个小栗子在里面。
1: 对，
0: 干啥呀，这是真的是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1: 对，因为我平时就是把我们村的各种农产品都做成这种服装，然后去进行展示。
0: 你就是传说中的村模。
1: 就是我。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把我们的农产品就是让更多人能够看见，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方式。
0: 这行走的广告到目前为止你广告的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超级好。就是我们目前为止通过制作这种农产品的服装，我们拍了这个短视频，全网有7亿次的这个播放量了。
0: 所以这个村里的农产品就能够卖出去了是吧？
1: 对。
0: 这样一会儿你开一扇门你走个秀好不好？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农产品服装，让更多的这个地方的农产品都通过我们这种方式宣传出去，并且带着这些农产品服装去走上更大的舞台。
0: 来，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一个是11，一个是12，你会先选哪个？
1: 那我就选12吧。哇，
2: 来波大的，
0: 特别。

0: 勇气可嘉。
1: 对，
0: 来就来个大的。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十二号门，请就位。3万元，也是最难的一首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不出来这个调调，
1: 这是什么呀？好像没听过。
2: 过大年，
3: 谁唱的？噔噔噔噔
4: 噔噔噔。你听出来没？
1: 这太难了，
5: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可以直接求助。
1: 哦，那就求助吧。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1: 我想选那个题词的那个字，
5: 关键字提醒。
1: 对对对，
5: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
5: 你翻哪个字？
1: 第一个字绿。
4: 绿，
1: 我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歌名。
3: 绿野仙踪。
4: 绿野仙踪，
1: 这个绿好蓝哦。
5: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5: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太难了。
5: 那我可开了啊。
3: 跟我一样站在那里很无助。
5: 一起期待
1: 啊。开吧开吧。
5: 开。
1: 没有了。
5: 门。
2: 大。
5: 大。
1: 好紧张。
5: 急。你一定经常听到这个词，
4: 绿水青山。
5: 来吧，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首歌是2023年春晚的一首歌曲，它讲的其实是乡村振兴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让我们的村里道路畅通，新居落成，邻里和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乡亲们的生活也是安稳富足。其实归结起来四个字，
1: 绿水青山。
2: 我就猜嘛，我就说嘛，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太可惜了，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杨璐，
2: 我是徐明聪。
0: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你看你这样，你那走秀还走吗？
2: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0: 你给我做，你不会让我挂一串大蒜吧？
2: 那不是。
0: 啥呀？这是，我可以拒绝吗？
2: 不可以。
0: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2: 不一样啊，也是我们自己家里种的，
3: 挺好看的。
2: 走秀，走秀，
1: 走秀，走秀，走一下。
2: 好的，走吧。
0: 跟上。我突然穿这个衣服，我有劲儿了。哎，
2: 下雨了可以当个雨衣，是吧？
0: 咱这村叫什么？
2: 叫和平村。
0: 和平村的父老乡亲们，希望我们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越来越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大家生活幸福。但是对不起村民们，马上我要把他的钱给拿走了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0: 现在有信心吗？
1: 努力，加油！
0: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小金老师好，
2: 今日终得见鲍将军啊！你终于出来了，鲍将军，
1: 我终于来了。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鲍晓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中港镇新建村的乡村导演。
2: 你还演关羽？
0: 他是主演、导演、编剧、剪辑、拍摄。
2: 超级搞笑，粉丝众多。你们这些视频现在有多火？
1: 现在反正有几十个亿的播放量吧。
2: 几十个亿的播放量啊！
1: 对，
2: 你怎么就开始这么玩了？
1: 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个这个演员梦、明星梦，
2: 不仅要自己圆梦，
1: 对，
2: 也得帮别人去圆梦。
1: 对，
2: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继续拍我们的三国，给他们发更多的片酬。
2: 行，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牛十一号门，来，牛，请准备。2万元，
1: 2万元，
2: 加油！
1: 好，
2: 请按响门铃。

0: 小村庄路弯弯，山河流水风灿灿。
1: 会吗？
2: 不太熟悉这个歌曲。
1: 直接求助，反正最后一扇门
2: 了。直接求助是吧？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求助 AI 助手。
3: 原因，
4: 原因，
3: 包老师，原因，
2: 原因重现吧。
1: 记住你接下来听到的每一个字。
2: 好，
1: 原因重现，请听。

0: 唱的啥？
1: 小村庄月弯弯。
0: 确定吗？
1: 小村庄月弯弯。
2: 呀，
1: 确定。
0: 你就听到了这个，
1: 就听到这个了。
0: 你咋不往下听呢？
1: 我不想听了，不想听了。小村庄月弯弯，就这。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你看他听你的吗？在这儿，开关在这儿呢。开门大
2: 吉。
0: 哎，就喜欢逗你玩，嘿嘿。开门
1: 大吉，
0: 开门大，开门大，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小村庄月弯弯。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婉月，
0: 也是这首歌的原唱者，是不是？
1: 对，是这首歌的原唱。
0: 谢谢婉月，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哎呦天哪，20000啊！爷爷奶奶，哎呀，都看着呢。哎呦，终于见着爷爷奶奶了，我看到丞相是吧？
2: 丞相，
0: 爷爷奶奶，你们拍这三国，你们玩的开心吗？
3: 开心。
0: 谁最记不住词儿？举下手。
2: 丞相，
0: 还丞相呢？丞相还记不住。谁拍的最好？
2: 大脸拍的最好，中间这个。
4: 这些大脸的垮掉
0: 了。行了，20000到手了，你们高兴吗？
2: 回去加餐。
0: 行了，谢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开开心心的，等着你们更新，催更催更。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9: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6: 感谢陪伴家人一日三餐的中国味十月稻田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东北黑土一年一季慢生长，2026新米上市，十月稻田陪你好好吃饭。
0: 行了，咱们这一期节目到这里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在宣布你最后的家庭梦想基金之前，我还是要请出今天所有的选手一起回到舞台上，好不好？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门大吉。
3: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村里的那些事儿，虽然聊的不够全面，但是我觉得大家特别特别的开心，看到的都是我们村里现在日子越过越好，儿女孝顺，夫妻和睦，生活幸福，老人笑口常开，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踏实的事儿了。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美。恭喜我们的鲍将军今天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4: 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当古老茶室遇见新潮创意，四个零零后一头扎进茶里找答案，
1: 既要融合，个性又要有。
0: 印一把茉莉花，
2: 茶花半盒，
0: 点一盏宋时雪，
1: 竹子头下面一个先后的先，
3: 是竹子劈出来的吗？
1: 对。
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营，解锁茶里的东方美学，
2: 既有手，也有创。
4: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5: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你好时光第二期。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古博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中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2: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秋风漫过来的时候，日子也跟着慢下来了。这时候最相宜的莫过是手边这一盏茶。今天我的艺术清单非研学营就从我们手边的这一盏茶开始聊起吧。

0: 我叫杜云，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印象中，茶道以及包括非遗，这是一个比较遥远又宏大的一个概念。
2: 我叫董家硕，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其实之前喝茶比较少，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么多茶混在一块儿，然后做成一杯饮品。
3: 我是王若瑶，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主修是游戏设计。
4: 老爹很喜欢带着我喝各种各样的茶，然后我很喜欢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黑暗料理。
5: 我叫王丽璇，就读于北京建筑大学。
6: 因为我日常中比较喜欢点果茶加奶盖，所以我想复刻一下我喜欢的口味给老师们品尝。
7: 同学们好，
2: 新年好，
8: 新年好。
7: 怎么样，准备的？
2: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2: 我用的是枫叶，还有一些川贝跟桂圆。
7: 你在茶饮上放枫叶吗？
2: 对呀、最后作为点缀嘛。
7: 情绪价值，主打一美。
2: 对，
7: 就是美。
2: 好看呀，
7: 秋天。
2: 是。
7: 妹妹，这是什么？
3: 这个是话梅酱。
7: 你放在茶饮里吗？
3: 我想做果茶，就是秋天来了嘛，就是容易上火之类的，所以加这些果可以生津止咳的。
6: 我用这个茉莉飘雪作为茶基底，点缀了一些奶盖，我希望它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味道。
7: 但比较醇厚的是你那款是吧？
9: 对，我做了一些挂壁的效果，然后上面点缀了一些桂花。
7: 桂花呀，枫叶呀，这都是秋天的专属。今天我觉得注定是幸福的一天，因为有两位特别美好的老师，他是茶当中的大家，一位叫沈冬梅，一位叫做孙丹薇，欢迎两位老师。
10: 每天的茉莉花一开，我就跟着花期连轴转，印着花茶，讲究的是花吐香，茶心香。茉莉只在夜里吐香，做这行呢就得熬得了夜，守住花香，一宿一宿的等着香气慢慢的走到茶里。常有人问老手艺怎么讨年轻人的喜欢，我总说饮茶的规矩不能乱，但喝法可以活。这些年来我们试着把桂花、栀子花、兰花都印进茶里，也做过花茶冰激凌，各式花茶饮品，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为这口花香多停一步。
11: 一入秋，总想着煎壶茶。我原本自宋时扎进去才发现，很多人眼里的风雅表演宋代点茶，其实是当年从宫廷到市井人人都喝的日常茶饮。我校勘古茶书，复原点茶法，就是想让大家看见茶从来不是摆在玻璃柜里的标本，它藏着一整个时代的生活。读懂了过去的茶，才懂今天的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7: 今天请两位老师来，因为现在茶饮年轻人超爱，它不仅是好喝，它还具备一定的社交属性，然后它还给情绪价值。一个茶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从你开始说好不好？今天给老师们准备的茶饮是有什么样的含义？
2: 这个茶呢，我就把它取名为青山白雪，因为我是想着用绿茶跟牛乳这两个搭配的，还有一些川贝跟桂圆。这个杯子也是我特意选出来的，在这个杯子上就是
12: 有山
2: 然后正好是跟我的名字就是比较契合一点。
11: 打底的用绿茶，它这个可能你为了怕被掩盖这个哈，所以煮的这个有点浓，
10: 有点过浓了。如果是真正年轻人像你们喝起来肯定你不喜欢，因为没有糖，就一点点糖都没有，它就是喝起来就口感就不是很好。
12: 对，它如果
10: 另外就是你在调这个乳的时候和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点不太融，
7: 所以就是这个淡浓桂圆的甜度和茶的涩度要是一个最 极致的平衡点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韵味。来吧，品下一个同学。
8: 我要介绍的是墨香橙霞茉莉绿茶，加了一些橘子酱，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话梅酱，用来增加一点点回甘。
11: 它这个甜就很舒适，所有的调饮既要融合，又要把这个食材，就是说个性又要有，然后它融合在一起，组合到最后我们喝到的这个滋味哈，我觉得你整体的这个就是它融合度也很好。
13: 就是啊，完全是自己调的，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7: 茉莉花的香气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是北京孩子，打小就闻着这味儿长大，我觉得让那个茶的那个层次感再冒出来一点点，我会更喜欢。我看两位老师刚才喝茶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茶的门道？
11: 舌尖、舌面、舌根，这个口腔它对这个滋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舌头的两侧。嗯，
7: 我看老师，在这儿偷了一下，我们叫偷了，就是这儿涮一下的感觉，然后就是从舌尖，因为这很敏感，这是一个品茶的诀窍，是吧？
13: 就是如果学品茶，要了解那些。
7: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递茶的时候，老师该怎么递？
11: 双手对，没有托的话，就是一定记住不要碰，
13: 不要碰那个
11: 口沿儿、
13: 杯沿儿。
11: 双手，不一定非要递到手上，你可以放在面前。
7: 学到了，第三杯茶，
6: 我给它起名叫茶三香。它的原料是茉莉花茶为基底，加了橙柚果酱和凤梨果酱，并且上面就是堆叠了一个奶盖，就我希望它的三香是茶香、果香和奶香，在一口喝到的时候能品尝出比较丰富的味道。
13: 它这个奶香、果香都能品出来，最后关键是我觉得它这个茶味，茉莉的味儿还是比较浓郁的。
7: 来吧，品下一个。
9: 我今天的这杯呢叫桂香牛乳茶，我是以红茶为茶底，然后加了牛乳，然后上面点缀了一些桂花的花瓣，然后放了一些椰子片。
7: 先让老师看一眼，这个是一杯的感觉，像秋天啊、秋天桂花飘香的时节，金桂飘香。
13: 而且这奶茶的色应该像红茶的。
11: 它这个就是你要比的话呢，那它比港式奶茶好喝多了哈。
9: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老师，因为我这个桂花的花瓣它是撒在上面的，但是其实我有点想把它的味道给融入进去。
11: 撒在这个上面的是一个点缀，你要入味的话，你要跟茶一起泡，或者直接就用
13: 桂花红茶。
7: 两位老师平时自己喝什么茶？
13: 我肯定是早上起来先喝茉莉花茶，有的时候偶尔也会把那茶汤拎出来倒到奶里头一起喝。
7: 真的？
13: 对，就是不用加糖了，那完全是自己 DIY 做出来的。但是一定记住，先放奶后放茶。
7: 先放奶，
13: 对，
7: 把奶放茶，
13: 对，它融合度会很好。
7: 学到了。
11: 我是早上起来就喝，因为早上起来那杯温水啊，我会喝淡茶，但喝白开水我们都已经就是不习惯了，对，一直喝到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看看书喝喝茶，看看书喝喝茶哈。
7: 那不会晚上睡不着吗？
11: 睡不着都是因为有心事。经常我说你要睡不着的时候，喝什么你都睡不着；你要睡得着，喝什么你都睡得着。
7: 他们年轻人对茶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跟您心中的茶。
13: 它就是应该没有冲突，而且呢，他们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的一个茶饮会对未来的茶产业发展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茶消耗茶量很快，而且呢，对一些夏秋茶呀，还有对茶农的一些出入，我觉得都解决得很好。
7: 其实在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它涵盖了我国的15个地区和44项国家级非遗。
11: 就比方说涪陵的白茶，除了刚才这个制茶技艺以外呢，它也进入了世界农业遗产文化，它是双遗产。然后像井白山茶树，它是作为景观进入这个世界遗产的。
7: 其实同学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茶的理解去调制自己最喜爱的这一款茶，但是他们的底色里面浸泡的也是非遗的各种记忆。
11: 今天你看有绿茶，有这个茉莉花茶，然后有红茶，对吧？涵盖了三种茶了。
7: 对，它这里面既有手，你们都有非遗的这种记忆的表达，也有创，
14: 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所以首创是在一起的。
15: 从口味到容器，四位银学营学员创意十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喝茶。2025年，中国新茶饮市场规模约3749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为这杯茶花了260多元。这杯新茶饮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答案藏在传承千年的文化里。从枝头到杯盏，茶文化的每一环都已是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新茶饮把非遗的圈子越做越大。从绣样到年画，从戏曲到风味，都被年轻人握在手里。你喝下的每一口，都是与千年文化的一次相遇。而菜单里约每三杯就有一杯带着茉莉花香。
14: 一打早我就盼着打开这个箱子，这孙老师带来的是头一天刚刚采下来的新鲜的茉莉花。老师可以打开吗？
16: 可以打开。
14: 来来来来，哇，沁人心脾。
16: 这个茉莉花呢，实际上是在昨天一早采的，采完以后呢，为了今天咱们能够看到这个新鲜的茉莉花，所以空运北京的时候还要加些那个凉的冰水瓶，否则的话这花一开败了就是黄色的了。
10: 就这种花是印花的时候用的。
16: 哇，这是
14: 好美啊，
3: 好完美啊。
10: 它你看它这状像一个虎爪状，
14: 虎爪，
10: 对，80%以上的虎爪状的花才可以拿它熏制茉莉花茶。
16: 你像这些有些小的啊，小花仔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筛花的时候都要给筛出去，这就不行。
10: 茉莉花呢是气质花，它是开花的时候才香，不开花的时候是不香的。
14: 我别在这儿，我能香一上午。老师，这个花是取自哪里？
16: 广西的衡州。世界上有10朵茉莉花，有6朵来自广西衡州，
14: 1/5。我听说这个茉莉花是夜间吐香，是吗？这个是怎么讲呢？
16: 就是茉莉花现在我们采摘一般都是上午10点，采到下午呢4-5点钟的时候，大家就都上花市场进行交易。比如说我是茉莉花茶制作者，我要把花收过来之后，就当时咱们买的时候那花都不是很大，就类似于这种，
14: 还不完全开。
16: 所以呢咱们到了工厂之后要有一个养花的过程，让它自己慢慢的释放，这样呢就养到8:30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要开始筛花，要把那合格的花，大花就是咱们说这个虎爪状是最合格的，还有刚才咱们看那小花仔那不能开花的，那都要分离出去。9:30左右就开始插花拌合，
14: 叫印制。
16: 对，我们行话呢就叫熏制，让茉莉花吐香，茶叶吸香，因为茶叶的吸附性很强。1:30的时候夜里头还要起来通花。什么叫通花呢？就把那花要扒开让它散热，因为温度里边最高温度达到45度以上的时候花会烧，就变红了，那茶叶也会
14: 不好了。
16: 不好了，师傅们很辛苦，印到早上起来7:30，茶花分离以后它开始再烘干，第二天的中午12点左右，基本上就完成了。完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上很多人在说，什么5印花茶、10印花茶，这是1印。就有人不说印15印吗？那可能就要半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赶上下雨，可能1个月都完不成这个茶。
14: 那您带着同学们一起动动手，
16: 那就是。

0: 说咱们一起，这是绿茶的红青茶配，然后咱再把花撒在上面。
1: 茶和花的比例得是多少？您觉得是合适的？
0: 那是根据师傅，每个师傅和每个师傅的酿茶技术也不一样。
2: 好香啊！
3: 太香了，
4: 然后就站在这儿就可以闻到。
0: 咱们在翻花的时候，这样翻这花。啊，
4: 太极，
0: 太极，对，这样，这样，这样翻这花，这么给它翻匀了。
1: 这个太有意思了，
0: 要搓着底这么。
1: 不能撩它，
0: 撩起来就
1: 容易碎，
0: 要抄底。哦，这俩浇出来是这样，
1: 不能扣它，
0: 让它匀，要让它匀。
1: 这其实还不容易呢。
0: 对，而且茉莉花呢，还有一个跟其他茶类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咱们三月份开始采了，不是茶杯，采完我没有花啊，没有花做不了。过去都是六七月份，今年的四月下旬有花了。真正我们做好茉莉花的时候，应该是伏天七八这两个月，从三月份到七月已经四五个月了。从头到尾，我们这花要做将近半年多还有。那其他茶，大家想象有那么长时间吗？没有。
1: 我觉得听了您这番讲解，年轻的同学们下次再喝茉莉花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倍加珍惜，非遗就是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0: 对，作为非遗来讲呢，技艺上的工序是可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的。这个教科书上、书本上很多很多。最终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非遗人呢，是把自己的茶要拼配出符合我需要的特色。那这就不一样。现在目前四款茶啊，就是印制好的茉莉花茶，它香气、滋味都有不一样。而且它印制的就是次数也不一样，这个这四个啊，比如这个就是你用三款拼选一个，也拼出你的茶也可以，用四款你全用上也可以，就是每个人拼十克，这十克的比例你们自己定，比如说我这个搁两克，那个搁三克，这个搁两克，这个搁三克，正好凑十克，这个比例是你们自己调，然后调完之后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好，同学们上。自己可以先闻闻这个味道，然后自己喜欢什么味道自己可以加。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拼，
0: 就是拼配好茶是拼出来的。
1: 其实从清朝的时候开始盛行于京城的是吗？
0: 其实最早就是在宋代就开始，
1: 宋代就有，
0: 就清朝的时候就是普及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大量有茉莉花的印制，但是茉莉花当时印制的最多的地方最地，大家都知道是福建。
1: 怪不得冰心先生啊。
0: 他最喜欢茉莉花，他就是福建人。
1: 福建人，
0: 对 对, 对，
1: 他说，不仅他是茶的故乡，也是茉莉花茶的故乡。对对，花茶的品种很多，有茉莉、玉兰、珠兰、玫瑰、黛黛等等，而我们的家传却是喜欢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不但具有茶特有的清香，还带有馥郁的茉莉花香，这是冰心先生对茉莉花茶的那种美好的眷恋。
0: 后期茉莉花呢，就是传到那个，苏州，就是过去不是有一个说法，一批苏印徽州的茶坯到苏州去印，那个印制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有运河，走运河不是快吗？到那边，苏州的茉莉花呢，就是在解放之前也是非常发达的，
1: 因为有那首歌嘛。
0: 好
1: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所以其实福建、苏州、北京都是有茉莉花茶的这种文化。
0: 来介绍一下比例，跟大家说一下。
2: 我这个的话是这个茉莉五克，然后这个小白呢是两克，然后这个是三克。
0: 它这个应该口味跟别人有区别，他们三个的口味。应该接近。
1: 同学们给你们布置一个课外实习，做一些就是真正茶客的市场调研，请他们去品尝一下。
0: 这是一门技术啊，现在这个已经入国家职业大典了，拼配师。
1: 这是我的，属于我的味道。
5: 非遗研学营特调，新鲜出炉，味道成不成，顾客说了算。
6: 是又紧张又期待的，因为这毕竟是我作为新手第一次自己去选择茉莉花茶的一个品种，包括它使用的克数比例
7: 比较就是淡吧，淡淡的那种香，因为平时喝白茶挺
3: 因为我们四个同学调的是不同的比例，我比较好奇食客们的口味偏好。
7: 我最喜欢的也是这款，
8: 可能口味都比较清淡，然后像浓茶可能就不太适合我，然后像那种甜度过高的奶茶我基本都不喝，然后如果要是茶不放点水果可以。
9: 以前像咖啡啊，年轻的时候爱喝，现在不行了，现在还是喜欢偏向于茶的。
10: 我个人的话比较偏向于这个香味呀，它要就是要有那种清香，淡淡的清香。
11: 我的应该是偏淡一点，就没那么多花香。顾客尝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新的，我还挺意外的。
2: 我的茶就相对来说浓了一点。
12: 这个太浓了，茉莉花是老北京人要喝的茶，
13: 每天必饮。
14: 茶香里透出茉莉花香是最好
2: 的。那种建议的话可以告诉我，可以改，但是第一次嘛，还是希望得到认可的。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 哎，我觉得这种口味是年轻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是茉莉花茶做底的一种新茶饮。
15: 这个很好喝。还可以，
1: 很清爽。
15: 对，是的。
1: 但我知道您是最早一批提出来就叫大花茶的这种理念。意思就是就茉莉花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吃法和饮法。
15: 对，茉莉花茶冰激凌还有抹茶冰激凌都有，
1: 也是最早那一批。您怎么会想到这个方向？
15: 当时我在那个企业是一家老字号嘛。但是我当时接触一些朋友呢，说你为什么不在你们这儿尝试一下卖那个冰激凌。
1: 你说哎，冰激凌跟茶叶有关系吗？
15: 对呀，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说老字号要卖冰激凌，那不是让人家会想
1: 对
15: 不伦不类吗？
1: 对对对。
15: 后来呢，最后呢，我一想还是得有点新东西，这样呢就年轻人有的不愿意喝原叶茶的，他可以通过冰激凌了解茶。因为它里边有茶的元素。后来我们就在2009年的4月30号五一前，那时候不是有黄金周吗？
1: 对，
15: 那时候开始推的。
1: 哎呦，一推就火了吗？
15: 当时还没有火。就是一点点做起来。因为我们当时刚开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国外客人，然后他买了一个我们冰激凌，结果回到他自己的国内呢，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老字号还卖冰激凌就比较时尚。所以我们想茉莉花茶呢是一个引领，就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后期不就有什么桂花红茶、桂花绿茶、桂花龙井、玫瑰红茶，至于最近这两年由新茶饮带动的很多各种花草茶也都出来了。
1: 还冷萃，现在
15: 冷萃茶
1: 很方便。
15: 是的，
1: 就拿一瓶矿泉水直接塞进去摇不摇吧，我就是一杯冷泡茶
15: 那都是自己 DIY 可以做的。
1: 对对对，其实被很多年轻人所喜欢，
15: 觉得这样喝茶可能更方便更便捷。
1: 现在我们说抹茶冰激凌或者一些茉莉花茶冰激凌就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在您2009年那会儿还是需要一个两三年的接受的。
15: 对对对，应该在这方面我们算是就是比较早尝试了，这个尝试效果应该从现在看认证了还是可以的。
1: 对，在您那个时候是创新的，还可能会有一些议论，顶着这样的压力往前走，你总能找到一条最适合茶香越飘越远的那条路。
16: 您其实并不是茶世家出身，说句实话也是属于半路出家，但是一扎进去就是大半生，这是为什么？
15: 第一个呢，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出生在北京，父母虽然北方人，虽然咱们没有茶，但是从小呢就是受父母喝茶的影响，包括你可能也是哈，父母看着他们喝茶，他们过去都是大半缸子一喝，一个半缸子泡一天，那就是即使我们不能喝，是当头一口他们喝剩下的我们也要喝。第二个呢，就是确实是像你说的，遇到很多人的
16: 就是不理解，
15: 一个是不理解，人家就是好像老师傅人根本就看不上。他所谓的看不上，不是说我那师傅看不上，是一些就是产地的一些茶商，因为那个时候呢，对茶不是很了解。比如说哈，对茶叶那个茉莉花茶的水分含量，我当时呢就因为从书本上看嘛，就而平时有时候看着师傅泡茶也是，但你从书本看呢，可能水分要求不能超过 8.5， 但是呢，如果他超了，我们就会退货。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呢，就在我们那个会计室，当时后来呢，有一个茶商进来， 后来我们说的你这个茶叶不合格，你这个得退货。结果那人当时就给了我一句，告诉你懂茶吗？啊，这个一句话对我刺激真的蛮大。后来从那开始，我就下决心到浙江大学茶叶贸易经理研究班读了研究生班两年。嗯，这个因为你不专业，
13: 必须懂茶，
15: 就是你得了解，你得知道它的原理。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确实是你没有话语权。后来学完以后，我觉得哈，就一下就扎进去了，就觉得可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也学不完，因为进了那茶行，用我们师傅的一句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茶叶名字记不了，就是太多了，学不完。就到现在你看我都退休快十年了吧，哎呀，我觉得
13: 还在学，
15: 还学不完，还有很多东西不行。
13: 而且就是你软磨硬泡泡在张文玉先生那儿，请他教您是吧。
15: 张师傅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一直在沟通，但是原来老的企业你可能知道传男不传女，茶叶就这个传承啊，它是传男不传女。
13: 这还有这个讲究呢。
15: 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从浙江大学引进了一个大学生，然后有一天我那个大学生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就被老爷子给轰出来了，他说你出去你干得了吗？他当时那个东西确实很大，那大婆子就比咱这婆子大两大圈，后来就出来了，
13: 轰出来了。
15: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师傅说哈，我说您能不能把那些技艺传给我们，我们一定得把这东西做好，
13: 不能丢啊。
15: 对，不能丢。后来呢，我们那个就是我觉得我那个师傅吧就特别有胸怀，他就跟我说这些东西我总不能带进坟墓。
13: 是吗？嗯，得有传承。
15: 对，他说得有传承。所以呢我们就退休以后，我就基本上一三五就给老爷子，让司机给老爷子从通县，他家在通县，给他接回来，然后听他口述，我们录音，就让他讲故事。后来老爷子呢就觉得呢，说的哎呀，看着我们这些人还是
13: 很真诚，
15: 很真诚的想学东西，想愿意做事儿。但是他那个配方始终没松口，没说，直到老爷子都往快就是快不行了的时候，和老爷子才跟我说出来。
13: 最后
15: 第二天老爷子就走了，
13: 也是最后的一种托付，
15: 是最后的一种嘱托。
13: 这种传承是一代又一代，
15: 是
13: 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我们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但是你也要把手里的这也习得的东西再往下传。
15: 对，我有现在有三个徒弟，因为茶这个东西是很枯燥的，其实也是很苦的活。对，在选徒弟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人品要好，人品不好他吃不了这个苦。第二个要能吃苦。第三个呢，其实茶叶看着简单，其实还需要有悟性。如果没有悟性，教半天他也学不会，他又悟不出来。比如这茶明明好，他感觉不出来，他喝不出来，悟不到也不行。对，做茶的人要求很严，就是上班的时候，像戒指、口红，带香味的东西，护手霜带香味都不可以的。就是如果搞审评，辛辣的东西不能吃的。所以就比较苛刻，
13: 那川菜就不行了。
15: 对，所以能做到的就是因为你为了品茶准嘛，所以就是很苛刻。
13: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万物相通的，成一件事儿需要四份：天分，
15: 对，
13: 勤奋，缘分，
15: 啊，缘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3: 其实这三份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明星，这个行业当中的明星。但是只有最后这一份本分
15: 最重要，
13: 才能让你成为一个大家。对茶如此，
15: 对
13: 各种其他的艺术行当
15: 也是哈。
17: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8: 哇，期末了，
19: 手术要快。
18: 我觉得有一个肌肉在凝固。
19: 对，你现在是端着胳膊，你知道吗？是手腕在用劲。
2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有点使蛮劲儿。
21: 非常神奇，我都不敢想象古人他们是怎么想到这种有趣的方法。
5: 从一盏茉莉花茶里，我们闻到了今天各色茶饮的非遗底色，而茶的来路比想象中更长。考古证实，中国人工种植茶树的历史可追溯至6000年前。从草药到羹汤，再到清饮，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茶饮。而在中式美学天花板的宋代，独树一帜的点茶就此登场。接下来， 茶文化专家沈冬梅老师将带学员穿越千年，亲手点一盏宋人的新茶饮。
1: 宋式美学的天花板，点茶，请冬梅老师带着我们好不好？先从器具开始给我们解读一下。
19: 它的最核心的器物哈，一个就是建盏，
1: 建盏
19: 啊，然后是茶筅。
1: 但您的茶筅跟我们的茶筅不大一样。
19: 这个就是用那个机器做的哈、啊，这是手工做的。因为对于茶筅的讲究，就在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里面就讲了，说这个一根一根的哈，要这个如剑戟状，既要有它的厚度，又要有弹性的。
1: 哈，你看它是一根竹子，竹节劈出来的。还有一个这个器具，这个是
19: 就是我们最初就是想恢复宋代点茶，因为我们自我发展之后，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方法了，所以筅也见不到了。宋代的茶筅应该长什么样？因为宋代有一本茶书叫《茶具图传》，它全是那个线描图哈，有这样的形状的这个筅，我们就请手艺人做了这个茶筅。你看，这也是我当时也是反复使用的，都有用断了哈，效果也不错。嗯啊，以前我们看美术书里边这么一小张，什么都看不出来哈。但是高清大图出现以后呢，看到这个宋代的画里面的筅就长这个样子。货郎图那个货郎挑的货担子，后担下面的一层就有这个茶筅，它是走街串巷要到农村的哈，所以可见这些物品都在农村地区有销售，可见就是点茶这个方法非常之普及，是一个全社会性的。然后就是汤瓶，固若金汤的汤，这个汤是开水，这个是我请朋友按照就是宋代的这个传世的这个器物仿的。然后就是我们说茶勺茶匙，就是取这个茶粉的哈。嗯，
1: 马上就要动手了，同学们洁净一下手吧，这个没有味道，这是香蕉。
19: 现代精神，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茶碗预热，我们现在泡茶也都有这一步哈。宋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在炉子上面烤哈，所以茶书里面写的是斜盏令热哈。我们现在呢就直接用开水，很多人这一步倒的水很少是不合适的。预热之后呢，泡茶也好点茶也好，它的效果会更好哈。
1: 老师您这为什么放在这么一
19: 个？这个叫盏托。我们看宋代的画啊，它就有这么一个盏托。
1: 必须得有个盏托。
19: 对，就取一匙哈，徽宗以前呢就是一汤就一次注入开水，然后茶筅一次积浮几十下就 OK 了哈。但是徽宗顶级艺术家，感觉很细腻，他把一个步骤分解成了七步啊，分成七步以后称之为七汤，就是七次注开水啊。现在这一步还不是七汤之一啊，是它叫调膏，就放少量的水把这个调成糊状哈，膏哈。然后我们就是一汤二汤三汤四汤五汤六汤七汤哈，
1: 沿着边沿。
19: 对，有都有讲究。
1: 这个是前后吗？
19: 对。
1: 哇，起沫了。您这不是转，您这是
19: 前后，就是 M 或者 W。能，你在旁边能闻到茶香味吧？嗯，叫一掌而起是吧？
1: 持续七次。
19: 对，然后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听见那个刷刷刷的声音，感觉很好。
1: 这让它不倒腾出来，这也是个功夫，让它又起波澜又不溢出。
19: 你们看这样抓碗的都是跟我学的，这样打的就手摁在口沿上都不是跟我学的哈。Uh-huh. 我跟上午一样要求哈，手不能碰着这个口沿哈。Uh-huh. 所以就是大个呢，我就让他们是这样护着啊，因为个子高哈。像我这个小个，我就这样就抓就可以了，就让你一个合适的那个位置。
1: 一次把水放进去。和放七次
19: 不一样，这个一个是起沫，一个就是茶粉和水的融合度，它是不一样的。对，就是我们点到好的后面，就是最后茶汤里面没有粉。咱们现在比较讲究是这样起来收啊，这个收一下哈，对哈，
1: 转一圈，哇，它就变成了一个雪山的头那种感觉。
19: 因为我今天就是力量不够哈，所以就是墨不是特别厚哈，然后连着托一起送给，就是哎，不要端碗，不要端碗，接这个是一种，然后把它放下来，然后来捧起来，
1: 捧起来，
19: 然后也是这样喝。 就非常的细腻啊，细腻绵密。
1: 奶盖的那个感觉高级。我们喝的时候有什么规矩呢？
19: 《陆羽茶经》里面讲，趁热连饮。
1: 哦，趁热连饮。
19: 趁热连饮就是
1: 不能辜负了，
19: 不要把它放凉，因为芳香物质会随着这个水温的冷却，热气的散失，它也散失了。
1: 那同学们，我们向老师习得了这个宋氏点茶的一些流程之后，我们自己先来试一试。
19: 这个比较好点啊。这个凤凰单丛，但是颜色呢会偏黄一点，因为现在的粉都是我们试出来的比较好点的，有些茶磨出粉来以后一点点不出泡，或者能点出少量的泡，迅速的你就听见那个
1: 泡泡泡泡
19: 破裂的声音啊，泡泡破裂的声音，挑战一下，
1: 这样够吗？
19: 可以。
1: M 或者 W
19: 带一点左右移动，对吧？手速要快。
1: 我记得老师刚才第一个就泛白泡了，
21: 对，
1: 哇，手酸了，我觉得有一个肌肉在凝固。
19: 对，你现在是端着胳膊，你知道吗？是手腕在用劲。你看你胳膊还是横着的，这样多累啊！你看我的手是这样的，看见吗？手，你看手肘下垂的，然后这个手腕在发力。
2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有点使蛮劲儿，然后到最后整个小臂都已经酸了。
21: 非常神奇，我都不敢想象古人他们是怎么想到这种有趣的方法，就是既有意思然后还好喝。
6: 点茶其实跟我想象中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包括一二三四汤，这非常复杂的工序，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知识。
3: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去干一件事情，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我觉得是一个挺难得的事情。
1: 一般老师是水是加到
19: 太多了，你前面要多加，后面要少，
1: 这已经第七次了，
19: 你后面加多水容易把泡泡弄散掉啊。
1: 不管怎样烙出了尖儿，虽然我点的不好，但请你师长品尝。
19: 谢谢谢谢，
1: 这是我人生第一碗点茶，墨也一并喝下去是吧？老师，
19: 墨是精华，
1: 老师一点点渣渣都没有，
19: 最好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甘香纵滑。你虽然很费劲，但是点的挺好。
1: 怎么样，人生的第一碗点茶，
21: 香。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就现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会加各种不同的东西，很多少数民族或者边疆地区，你看奶茶里面也放什么炒米呀、放盐巴呀、放奶渣呀、
19: 牛肉干，
1: 对，还放牛肉干。就是我不知道在唐宋的时候开始是不是也往茶里去放一些食材。
19: 唐宋以前哈，主要从文献记载来看呢，是一些味道比较浓郁的，葱、姜、枣、茱萸啊、橘皮、薄荷，你看，把这些东西跟茶加在一起煮之后，他觉得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无酒茶。但是呢，它没有酒精、无醇，但是呢，它的对感官刺激的这个作用
1: 足够强烈了，
19: 足够强烈啊！
1: 从《陆羽茶经》之后，我们就开始喝比较纯粹的说茶汤，
19: 轻盈，对，
1: 把几个你喜欢的事情都叠加 在一起呢。比如宋代美学当中，宋代文学当中，
19: 那宋词，宋词因为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
1: 对，

0: 这么唱着，我倒真是觉得茶里也有悲欢离合，茶里也有阴晴圆缺。
1: 就是你看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是吧？
0: 身边不同的人，
1: 对，然后你的喝茶的这种体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您先跟我们说说这宋代的点茶，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被列入非遗了，很多文化场景当中、影视剧当中都会提到宋代的点茶。您觉得已经这么多年了，

0: 为什么可以这样美好的融入到当代的生活当中？
1: 它确实，它的这个呈现上面哈，就是场景感、仪式感哈、空间感哈，它的器具、它的城市啊，自带这个美学体制，所以它在我们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又给了我们一方比较安静、放慢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因为在此之前呢，大家都是在追求速度、追求效率，但当物质就是丰富到就是大家不用那么拼命的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候呢，就说人啊，又开始一部分要回归到人本身，回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而茶本身呢，它是就是兼具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一个属性，它有一种就是一种放松状态。
0: 年轻的朋友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好有松弛感。这个松弛感从何而来？我在某种意义上觉得它是对就是生活的感知力，这个不是追求而来的，它是随之而来的。
1: 我们都知道你跑步哈，就跑步的时候你什么
0: 多巴胺那
1: 多巴胺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大脑处于某种就是说像那种冥想那种状态，因为它比较沉静。
0: 你喜欢林语堂，你喜欢苏东坡，这几位大家都跟茶有关。
1: 比如说像林语堂先生，他讲的说茶是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哈。只要有一壶茶，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像我小的时候哈，就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孩子做能做的一件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说南方人，我们说有一个早茶和晚茶的这个时间哈，这个时候送一壶茶到
0: 田间地头，
1: 田间地头就是给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就是父祖辈啊，就是给他们去送一壶茶。所以就是说，即使是很辛苦的劳作，但是如果你能借着喝一碗茶的这个时间休息一会儿，我觉得整个人啊
0: 就松弛下来，
1: 得到了放松啊，得到进一步劳动的这个就是这个力量。苏轼、苏东坡这就更多了，一个是他在密州的时候写的啊，且将新火试新茶，
0: 诗酒趁年华。
1: 一个人比较春风得意的时候的一种状态。但是有另外一句是什么呢？是他黄州之后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啊，就是雪沫乳花浮无盏，就是我们宋代这个点茶最后这一句是讲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一个恐惧，是一种清淡平和的这个境界哈。
0: 我经历大起大落之后，真正人生的意义和滋味就是那颗平静的心。所以您根据这样的就是一次一次的感悟写下了这几本著作《茶的极致》，这就讲宋代点茶文化的啊。
1: 这个是讲茶经，
0: 还有茶经。您都这么钻进去了，一钻进去将近40年的时光，但是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做一些茶饮，或者我们称之为现代的这种新茶饮，就是加这个加那个加这个加那个，你看着是觉得欣喜呢，还是觉得不符合规制？你会担心吗？
1: 不会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人生啊，不同的年龄啊，他想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我儿子小的时候，他们最在餐桌上最喜欢做的一件是什么？就是把什么各种汤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0: 全部料理
1: 全部兑在一起啊，最后做这个，
0: 然后自己吃掉，
1: 这个黑暗料理啊，然后让你吃，是吧？哈，我们成年人大概不会无目的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小朋友，就是说人性里面他的这种创造性的天分，一定会促使他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新茶饮里面，哎，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窗口给大家来做这个事情。
2: 如今茶正以更多载体走进生活，一盏茶器，一抹茶染，一缕茶香，一杯新茶饮，茶以新的方式与现代人重逢。在有些地方，茶更是日日相守。广东人探早茶，闽南人泡功夫茶，四川人坐进茶馆，贵州人冲出一碗擂茶，一口茶喝出了一座城的气质。而老北京人的讲究就藏在孙丹薇老师带来的茶里。
3: 这是老北京人的最爱，茉莉高碎。
0: 知道什么叫高碎吗？
4: 不知道。
0: 不知道高碎吗？我喝着高碎长大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碎代表着啥。
3: 第一个呢，它应该是价格是最实惠的，
0: 对，
3: 但实际上这茶呢很好，

0: 我们现在这个高碎都是特制的，不是说的像大家说
1: 原来是塞下来的碎屑，现在是专门给你
0: 专门做的。过去都是比如说茶，
2: 以为是茶碎了，
1: 以前就是碎了的茶做。
0: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这个高碎是排大队的。
2: 来，我们平时高碎怎么能泡出高级茶的那种感觉？
0: 基本上这就是差不多三克，然后这

0: 劲的往下注，要顺着这个五点的这个位置，一点点的从这个杯沿这儿往下注水。
1: 哦，
0: 这样让它自己慢慢的起来。
2: 高冲的话，它就会
0: 默整个飘起来了。
1: 哦，得贴着边往下。
0: 对，就不能让它起来，留它一点点的口往出倒。这可以闻闻香。
1: 哎呀，这是可以闻香的，哇。是不是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一般的倒杯子也倒七分满，三口为品
1: 啊。喝茶的时候，得有
0: 可以吃一些茶点，这主要是咱老北京人的习惯。
1: 哦，
0: 就早上吃早点的时候，还有愿意喝吃桃酥。
1: 哦，对，
0: 桃酥和花茶是绝配。就是桃酥不是有点油吗？
1: 甜，
0: 喝茶的时候你可以解它的油腻。所以一般的习惯是早点可以喝着茶叶。吃点心，
2: 宋代就有茶点，茶点呢，而且不像现在就是这种，真的是点心的点心哈。这个茶点，宋代的时候就干果、鲜果、点心都能做这个茶点，它称之为茶果子。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以前喝茶就是喝茶，但是现在茶真的是用到方方面面，它不仅是吃的。喝的，
0: 对，
1: 它还可以是用的，
0: 对，
1: 可以是涂抹的，
0: 对，
1: 就
0: 都可以用。
1: 今天老师还给同学们带来了，这叫啥？
0: 茉莉白茶手，
1: 你可以含一个尝一尝。这它是糖果，茶也变成茶的糖果，
0: 就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含一点。
1: 除此之外啊，还有这个，也是送给同学们的礼物，
3: 谢谢
1: 吕卫康。
4: 谢谢。
1: 哎呀，这旅行的时候可以用得上。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真心的谢谢两位老师，这是我们关于茶的一次非遗研学之旅。以后我们同学们在喝一杯茶的时候，不仅是感受这种风味，更能感受到这杯茶中的匠心与传承。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5: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手里的这杯新茶饮，喝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代代坚守的制茶匠心
2: 文化，不仅在厚重的典籍里，也还在每一次的品尝、动手创造之中。你手里的这杯新茶饮，持续更新着古今对话，敬请期待。
3: 其实之前喝茶比较少，但是现在看到茶这么渊博的背景，然后我发现茶真的挺好喝，而且很好玩。
4: 这次是做茉莉花茶来说，对我也是个比较新奇的体验。我会更珍惜这个茶是怎么制的啊，它要经历很多很多遍工序，所以我就会更加细心慢慢品。
8: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新茶饮，包括果茶、奶茶这些，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茶文化，它们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9: 整体感受了茶的知识历史，让我非常深刻地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茶文化的魅力。

0: 我们律所贼专业，
1: 好好切磋切磋。
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所，
2: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沿着 G331向西，我们来到了福海县。
1: 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个视觉冲击，
2: 从这个角度看太壮观了哈。
3: 哇，
2: 你看渔阳的脚，
3: 对呀，很灵活哎。
4: 啊，这个到，这个到，来吧，看看。
2: 大美新疆，你更美的是新疆人。
4: 开不开心就完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沿着 G331 向西，戈壁的风里渐渐有了水汽，我们来到了福海县。这里是哈萨克族转场习俗的重要经过地。转场是哈萨克族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转场的牛羊踩着四季的节奏走过，乌伦古湖就静卧在戈壁深处等了千万年。风雕琢着崖壁，水滋养着生灵，人守着这片湖与草原代代生活。今天我们走进海上魔鬼城，去读戈壁与湖水相拥的故事，读懂山河共生的答案。

0: 你们各位猜小花是哪个地方的人？
1: 乌伦古湖。
0: 他就是这儿的人啊！
1: 你回家了，
0: 咱们就在他家乡的土地上走着呢。所以洋洋，你今天表现真的得特别好。
2: 司机小鱼，来来来来，白眼花给你带。
3: 在我们于师傅的带领下，亲自带我们来到了乌伦古湖。我们本地也叫它布伦托海，在我们的概念中，它就是大海。而且因为它身居内陆。离最近的大海2500多公里，所以它又被称为离海最远的海。这个湖泊从大清河、小清河还有布尔根河这些河流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乌伦古河，然后流到了我们乌伦古湖里面，这就是它河流最终流向的地方。
0: 也都说新疆缺水，我们现在感受就是新疆到处都是水。
1: 这个地方，小花，你的家好像地貌特别不一样，是不是？有戈壁，雅丹地貌，然后有湖水，还有湿地。
3: 对对对，福海的地貌非常多。很多人讲到福海来以后，就像是来到了小新疆，因为我们看到了只是福海中的一小部分，在我们的山区还会有高山森林，还有温泉，这些都有。
4: 各位老师，我们已经来到了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景区，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这种感觉。
0: 小花，你知道你们这个魔鬼城在全国很有知名度，
4: 是吗？
0: 很多孩子假期都要求来这儿。
4: 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研学的地方。很多人以前最早知道雅丹地貌都是在陆地或者沙漠戈壁滩里的，但是临水而居的雅丹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老师快看，我们老师来的，
5: 天哪，
4: 即将南飞的这个是我们的候鸟大雁。
0: 老师，我们说的大雁排成人字形。
2: 对，人字形。
4: 这就具象化了，就不是课本里了。哎呦，
0: 刚才很有点激动哈。
4: 就是因为在这里的非常强大的生物链，有鱼有湿地，这里有将近300种的鸟类。看这里有一个鲤鱼跃龙门的这样一个雕塑，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看到对面在那上面的游客，如果从他那个角度去看，我们这条鱼刚好是跃于湖面之上的，感觉就从我们这个湖泊里跃出来的，叫鲤鱼跃龙门，非常好的寓意。最底下呢，我们用了一个百福，
6: 对，各种字体的福字。
4: 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座，它就是圆形，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圆圆满满、幸福美满的意思。
0: 据说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说好多地方还是吃不饱饭，只有你们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被饿着，有这事儿吗？
4: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有这片湖泊，
2: 资源好。
4: 对，有很多的冷水鱼。以前我们这鱼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不是有农田吗？农田灌溉的时候，突然一下没水了。我们走到上面去发现，不是是谁把这个水口子堵上了，是因为鱼太大把这水口堵住了。
3: 鱼太肥
4: 鱼太肥大了，太多了，
6: 只能说有福气。
4: 对，有福气。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去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雅丹。
0: 走
1: 走，
0: 继续。我们现在走这个地方就算雅丹，
4: 对，已经在雅丹上了。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咱们新疆有很多的地方叫雅丹。那其实呢，我们这种地貌要形成，它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它是要有湖泊的地层。其实在上亿年前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湖泊，然后因为地壳的大运动，让我们的陆地上升，然后湖泊干涸。第二个呢，它就是要外力侵蚀。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沟沟壑壑，也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雨水冲刷出来的影子，
6: 水的力量。
0: 从这个角度看太壮观了哈。
4: 对，
0: 不同颜色，

我们还只能看到海上魔鬼城的冰山一角，只有到湖泊上乘快艇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海上魔鬼城

0: 这是在我们正对面，您看能有个眼睛能看到吗？
1: 哪里有眼睛？
2: 哎，看呀，
0: 看这里像大象吗？
2: 哦，像。
0: 我们把这条谷叫做吉祥谷，
3: 吉祥如意的，
0: 吉祥如意。其实这是大自然给这里风蚀雕刻出来的这种形态啊。在我们这里呢，这种雅丹地貌，我们这里有九条沟，它每条沟呢，因为它的沟里的形态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条的木栈道，那个叫做神龟谷，它就是一个平台建在了一个神龟的背上。嗯，目前只开放到了我们的三号木栈道。那三号木栈道呢，我们又叫它狼谷，是因为以前在我们游牧的时候，那里就是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啊。
3: 好漂亮，阳光照在雅丹地貌上，我们来合个影吧。
2: 赶紧来，来一阳小花。
3: 我们叫五福临门。
2: 五福临，哎，好，这个
3: 好。
0: 好，我们再走到我们的峡谷中，近距离去感受一下。
2: 好，往回走走。
3: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雅丹地貌。
4: 我看过，在新疆的南部。哦，
0: 它为啥叫雅丹？就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瑞典的探险家叫斯文赫定，来到我们新疆。他其实最早是在南疆，他发现了有这样的地貌，然后呢，他就觉得很奇特，就问了当地的向导，当地向导就告诉他叫雅尔丹。
3: 雅尔丹，
0: 对，它其实是
3: 音译过来，
0: 雅尔丹就叫陡峭的山丘。哦。
2: 哎，小花，你发现没有哈？就任何山，你发现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对，
2: 你看那个地方像不像一丛一丛的花？
3: 还像珊瑚，有的地方。
0: 是是是，感觉好像是回到了上亿年前的海底一样。
2: 是的，是的。
0: 看这里，就是我们这个雨水冲刷流出来的沟，冲下来的泥沙就在这儿。
2: 你看它那个山形，就咱们对面的那个头，像不像猫头鹰？
3: 对，
0: 是
3: 地上的反
2: 射。你看，就这么一块山石，它不同的颜色。
0: 对，它其实像有红色的地方，它应该是里面泥土的铁的含量比较多。嗯，
2: 它的搭配简直舒服之极哈，你觉得一点都不跳。
0: 我每次在这里，我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很神奇，让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美，也看到大自然的力量。
3: 有人在跳舞，小花，
2: 哇，天哪！
3: 在新疆真是随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跳舞，
0: 对，特别在大自然里面。
5: 原来是个哥哥在那跳，中间那个
0: 是哥哥，他手里拿的是马鞭，他其实跳的是我们的马鞭舞。
3: 这个树姐肯定熟悉，
0: 还真不太熟悉。来，我来学习一下，观察一下。
2: 哎呀，太好了！
3: 我才好灵活啊！
0: 它其实跳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大自然的过程中，比如说他们骑马的时候的很多的造型，很欢乐。
3: 你看每个人眼里都有画面感啊，
2: 对，它有生活，有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真的。

0: 谢谢，舞台虽小哈，但是跳出了那种千军万马的感觉。
1: 对，大草原的感觉，
2: 大草原的感觉。
1: 而且在它的整体过程中，有它在大草原骑马奔驰、奔放的那种感觉，
0: 展现了我们当地人特别热爱我们的大草原，特别热爱生活的这种温情。所以
1: 我们也想邀请老师们来模仿一下。
0: 我这就舞蹈，姐姐在这儿，我舞蹈干什么了？你可别闹了，快，你快，
3: 我们俩。
0: 行行行行行行。

0: 老师，您在前面啊、哦。
1: 手叉腰，然后就是肩膀是前后的硬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女孩的动作可以柔密一点，然后带一下我们的兰花指，一、二，带上肩膀的动作，四、五、六、七、八，走，
2: 很像样，很像样，
1: 三、四、五、六、七。
2: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女孩有时候看到男孩舞蹈演员的动作吧，也很喜欢。就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做这种，就很有骑马的这种驰骋的感觉。女孩子其实也有这种动作，是吧？我们这样，对，这样对吧？哎，哎，不错，不错，不错，
3: 骑的是红鬃烈马，
0: 对，
2: 不错，不错。
0: 自己喜欢自己了，
2: 可以可以可以，很好。而且人家于洋的表情还大于动作。
0: 老师，音乐放一下，我们就整体刚刚教那个来一下，好不好？好，来。
1: 刚才的骑马的，
2: 哇！你看于洋的脚，
3: 对呀、啊，很灵活哎。
4: 素姐好厉害啊！
3: 你好，
5: 素姐很专业。美，
6: 风穿过檐隙的声响，成了马鞭舞的节拍。山野里生灵的姿态，成了舞蹈里的动作。仙林把对自然的敬畏与观察，揉进了一鞭一转里，也藏进了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里。沿着湖岸往前走，戈壁深处还藏着大地送给路人的彩色信物。
7: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吉象谷、刚才我们说到雅丹地貌，它是鬼斧神工，不同的角度展现不同的姿态。我们现在要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吉象谷，叫卧龙观海，
3: 所以能看到有龙的一个形态吗？
7: 对，我们可以走这个木栈道去了解一下，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个视觉冲击。从我这个角度回头去看刚才咱们看的大象，
0: 啊，像龙，龙王哈、鼻孔，鼻孔，鼻孔，眼睛，
2: 闭着眼睛的卧龙，
0: 然后那个鳞片，那个，你看着没？
2: 顶上的那深色啊，
4: 鳞片了。
7: 它这里有福海嘛，福泽如海，自在福海，所以我们说卧龙观海，守着这片福地，就是更具有传奇的意思。踏实的踩到这上面去感受一下，
3: 哎呦，这可不好走啊！
4: 那是鹅卵石吗？
7: 不，这是我们的金丝玉。
4: 这就是玉。
8: 金丝玉就是小花戴的那颗。
7: 你看我这，我的可贵在哪里？你们的三个颜色我都聚集了，
8: 就按照小花这个颜色去找。
7: 前面有一个老师，他就在这儿捡石头，我们可以去找一下他。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小金丝玉专家，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金丝玉更具有观赏性，什么样的金丝玉更适合收藏。
0: 老师好。
9: 你好，老师啊。
3: 老师手腕也有金丝玉，我第一眼就看到
7: 闪闪发光，感觉是吧？我还觉得
0: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10: 我姓吕。
0: 吕老师，
10: 你好，
9: 吕老师，
10: 你好，
9: 你好，倪萍老师，
8: 你好，我天哪，
7: 带着工具的，
10: 我带着捡石头的，
3: 这个是不是也是？
10: 对，
8: 你这个就是在这捡的吗？
10: 对，
8: 这两个橙色和石头哪个更珍贵？
0: 这个呗，
2: 水透好，
10: 我这个水头要好一点，它这个颜色要好一点，
0: 对，颜色好，
10: 它的色彩丰富，你看，
7: 老师的水头比较好，我这儿呢，它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华传统里面的福禄寿，就是黄色、红色和白色，这是三色集齐的，就是比较好的寓意。
4: 那您带着我们看看呗，
0: 老师啊，这个行吗？
10: 这个色彩还行，但是它的那个 就是质地有点粗。
0: 你不能说完我扔了以后回头你捡去了。我
3: 好像
0: 不懂啊，我们可真不懂，
8: 真不怎么样，快去。
10: 你看这上面这个红的，那是红线，我们把这种叫红线石。你看，哦，它是一个红的色带，你看刚好把它绕了一圈。
0: 你老师已经自己行动了。
3: 哎呀，赶快赶快！
8: 哎，我发现寻宝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得很稳哈，啊，
11: 心特别安静，
8: 安静，对
11: 对。哎，有什么规律吗？就是在什么哪个边上能找到？
10: 他就是捡的人多了，那个地方就要少一点；捡的人少的地方呢，他就有可能出精品。哦，
11: 那个颜色也是以黄色为主，是吧？
10: 同样质地情况下，红色要好。
11: 哦，红色要好，
10: 红色要贵一点，因为它比较少嘛。
8: 其实我们金丝玉它色彩比较丰富，就看它就是比较油润一些，感觉可能快透了。
11: 我就觉得这蛮好的，
8: 但是在金丝玉专家眼里，它还可以更好一些。嗯。
11: 你看这边有点绿色哈，
0: 祖母绿。哎呀，
8: 先当祖母绿，一会儿让老师。
11: 我们先留着，
10: 要慢慢的看，要有耐心，要那么细细的看。
11: 哎，那啊，看那个那，
0: 这个。
10: 嗯，这个比较好。你看，它那个
11: 找到了。
0: 没事没事，崴脚了。
5: 谁崴脚笑成这样？
8: 我没猜错，那有宝贝。而且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出有心眼了吧？跟着专家走，对，这就有心眼儿。
10: 这个就比较透了，但是它就是颜色，它如果要是白的或者红的就厉害了。
12: 你这里面，
3: 哦，这个
12: 这叫玉化，这叫玉化，
3: 很透的这个。
12: 对对对，其实金丝玉是有自己传说的，为什么会有这片金丝玉？就是相传在这个上古时代的时候，当水神和火神大战的时候，打得天昏地暗，在西北部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天上之水流到了人间，在这会生灵涂炭呀，为挽救人们，所以就派女娲来补天。女娲呢，就找了这个刚才说的有红白黄青蓝绿这种的一些石头，炼成了五色神石。把这五色神石呢拿来去来补天，把天补好了以后，发现哎还有很多神石没有用完，怎么办？那今年来到人间，就把它击碎洒落人间，送福给人民吧。
11: 还说这个金丝玉是沙漠黄金呢，是不是？
12: 对，
8: 主要是出于颜色，很多人就喜欢它的是五彩的颜色，就和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这个刚才说的福禄财寿喜这种五福很相近，大家所以就会集这种颜色，就讨一个好彩头，而且很好搭配衣服。老师来，你给我们过一遍。我老看这个，比如说有绿色，
10: 这个它不是绿色，它是灰的颜色，但是它这个你看。它这个石英颗粒太大了，像石花太大了就不行。我们再找找吧，应该有好的。
3: 哦，这个好，
10: 你看这还有土呢。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8: 叔叔啊，我送你。这块老师说这块好，
11: 这真的是宝石，通透的
8: 宝石光，这个叫宝石光，
11: 通透的，
8: 这叫宝石光，
12: 这是叫宝石光，
11: 通透的，快
8: 看，代表着你永远晶莹剔透的心灵。哎呦，
11: 谢谢我们姐，真送我，我
8: 真送你，
11: 此时此刻我收下，
0: 我跟我那个看看，哦，这个老师这个比我刚刚那个剪的好吧？哦
10: 哦，比你那个好，刚才你那个颜色好像没这个好。
8: 李老师，
11: 还给我，
12: 老师，再还给我，
11: 送给您。老师说这个也很好，
8: 太好了，
11: 好美。
8: 你要喜欢，你先留下，
11: 我们互换。你选了这个给我，我选这个给你，
8: 太好了。
0: 你书记还在那送给你，我把他那石头换过来。等会儿再说，等会儿我看他啥时候发现，咱俩看他啥时候发现啊。这啥姐姐，
8: 看看哈，
11: 看，
8: 这是叔叔送我的，
11: 这是姐姐送我的，叮当，
0: 这个就厉害哈，干嘛抢了是不是？这个厉害，
10: 这个好，就是 它的通透度是最好的。
0: 您拿出来，你让它对比一下，
2: 比一下，比一下，
0: 对比一下哪个好？
2: 哪个好？
0: 啊，
10: 这个要比这个要比这个要稍微差。
0: 有啥变化没，老师？吕老师，
10: 你们俩交换了一下？
2: 没交换。
0: 你看他说的没交换啊？
2: 静姐，静姐，
0: 他没说的，他没说的，他没交换啊。
13: 收拾这个厚重，你这个轻浮。
0: 什么？
2: 你坏，你是坏人，快还给我！
0: 你看，哎，老师，那回来找倪老师是评评理来，为什么呢？我偷机取巧给换了，现在呢，这个是他的，来再解释一下，我厚重了吧？
13: 哎，这个有点污点。
0: 哎，确实该再换了。那树姐跟傻姐姐似的，在那没换啊，可没换啊。小花姐还在那眨眼睛呢，那也没换。
2: 证明我多么朴实啊！
0: 不是不是，
2: 证明我就是像姐姐说那么很简单。
13: 我为什么说这个给叔叔真的很合适？叔叔，姐姐送你带到100岁。哎呀，
2: 谢谢姐姐。
0: 就这个，你看跟姐姐这个有所不同，这个是完全通透的。就像树姐一样活得通透，但是我这里面呢，你看仔细看会有一丝金线，就是我希望我做人还有保留一丝底线在。哎呦妈呀！然后我希望像这个跟这个节目一样，能保持好自己的心情，然后多接工作，能够见多识广，然后做人实心实意，方能十全十美。哎呀，
2: 太厉害，
9: 太厉害！
2: 好帅，好帅！
14: 倪萍姐姐对我的心意，对我的祝福。我觉得它已经超出了所有那些珍贵石头们的那种价值，而是无限的情感浓郁的祝福。哎呀，谢谢姐姐啊！
2: 一定要带回家。
13: 我们对石头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嗯，你刚才说的每一块我都特别喜欢，是因为你不在乎它的值不值钱。
12: 对，
13: 叔叔给我的这个我也带回北京，我认为它很值钱，就值钱。嗯，我会放在我那个首饰盒里的。第一位。
10: 石头有福，我们借光，
2: 我们都有福。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点儿，叫天空之镜。哦，
9: 嗯，我听说过。
0: 那个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
1: 社交媒体上都看到了。
2: 一听说天空之镜，就会觉得会不会建在很高的地方？但咱这天空之镜是什么样的呢？
15: 咱天空之镜就在咱雅丹上面，大家可以和乌龙古湖蓝融为一起去打个卡。
2: 就这儿吗？
15: 对，就在这儿天空之镜。
9: 哦，要爬上去哦。
2: 有楼梯，有楼梯。
15: 先拍它，
2: 妖娆一下，
9: 真假鱼羊。好，换姿势。再换。哦，好漂亮，好看。
15: 叔叔，你再往那边看一眼。
9: 拍大片杂志，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骆驼。这么炎热天气，然后在这里，对，我们的沙漠之中，
1: 这算小骆驼还大骆驼？
2: 挺大了吧？
0: 算是成年的骆驼了。拿一个你觉得他会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他可能一喜欢你，一会儿特别温顺。
2: 骆驼也撸串了，我就来这俩了啊。
3: 这俩他们爱吃甜的，我这俩吧。
0: 走走，我们去试一下。
3: 你吃这个吗？
4: 他不吃苹果。
2: 你这撸串会不会？我叫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
4: 他不吃，他是不是吃饱了呀？
0: 他说没有，
4: 他摇头，
0: 他说没有，
4: 好可爱，
3: 一个都不吃。这个呢？这个小朋友呢？
5: 这个他很高冷，刚才拒绝了我所有的食物，
3: 这个、
5: 也许他会青睐你。
3: 我觉得他吃饱了，
4: 我再试一个香蕉，香蕉可以不？
3: 你吃这个吗？哎，
4: 香蕉可以。
3: 哎呀，真好，谢谢你。
2: 行吗？
4: 好玩。
3: 嗨，哇，
4: 现在也不能撒手吧？
2: 不能。
5: 你最好都不撒手，
2: 最好别撒手。
0: 驼铃声声响起，
2: 哇，你看这边哈和那边两个景色。
4: 哎，只有我们海上魔鬼城会有这样的景象哈。海鸥，哎，是海鸥吗？大雁，
0: 这什么？这是鹰啊！
4: 这是鹰啊！
0: 鹰吗？
4: 鹰。
2: 哎呀，海鸥还大雁呢！
4: 这是公骆驼还是母骆驼？
0: 一般都是公骆驼，因为母骆驼要去产奶，要挣钱嘞。
3: 哇，你看那边。
4: 波光粼粼，其实它这个驼峰我发现挺硬的。
0: 对对，以前这骆驼是给我们转场的时候搬家用的，
4: 它原来是货拉拉。哎
2: 呀，喂，哎呦，辛苦了辛苦了。
4: 哎呀，你别只跪前腿啊，我这样有点累。
0: 骆驼除了我们可以这个刚才说可以搬家，可以带我们当货拉拉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说母骆驼去哪了？它去产驼奶了。
4: 哦，驼奶呢，明确
0: 被我们称之为沙漠软黄金，也是我们福海的一个特产。这是驼奶。哦，驼奶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咱们的牛奶和羊奶。
2: 它这个挺像油漆似的，
4: 很厚，我就觉得
0: 这是驼乳，
4: 好香啊！
0: 它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我们刚刚品尝了我们非常香醇的驼奶，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海上去看一看，什么叫做海上魔鬼城？
5: 吹海风，
2: 海风啊！
4: 倪老师去哪儿了？
2: 已经在港口等我们了。
4: 哦，看见了，
0: 对，
4: 看见了，
0: 倪老师在等我们。
4: 倪老师，您慢点儿。
2: 我没扶你，你怎么就过来了呢？
1: 对不起，您是坐游艇的吗？
2: 您是导游。
1: 我们今天很幸运，风平浪静。
4: 对。我还要穿救生衣，安全起见。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4: 我们全员集结了啊，准备出海了，出发喽！
1: 有风就是凉爽了哈。
0: 对，这是温柔模式。
2: 是吗？啊，
0: 这是温柔模式。
2: 来个就不温柔的呀？
4: 我们来个最快版本的。

0: 哇，你真就是在海上，从来没有说这边是这种三峡地貌，
1: 旁边是这样的景色，很质地哈。
0: 其实我们从这儿就隐约可以看到，就海上魔鬼城飘在海上的城堡，有没有点像火星的感觉？我们已经落地火星，异星球的感觉。
2: 你看，咱们正对面的这个最高的山体，我们叫它弥勒首福，因为它像一个弥勒佛一样，背靠着我们的乌伦古湖，守护着这片有福之地，叫弥勒首福。啊，这个湖里有很多淡水鱼吗？有23种的冷水鱼。
0: 23种冷水鱼。
3: 23种啊！
2: 我们知道冬天这个雪面冰上的雪的厚度就有30厘米，然后冰的厚度有1米。
3: 这个时候去捕鱼叫冬捕，叫踏雪寻鱼，它是凿冰眼儿，然后就穿杆引线的方式把渔网下进去，
2: 随便捕捞吗？
3: 不，有这个经济权的才可以在这捕捞，不能随便捕捞。
0: 就渔民说，冬天就是冰下的鱼极其的鲜美。嗯，
3: 对，
2: 你猜为什么？
3: 因为水比较冷，冻的肉质就比较紧。对，
2: 对，
3: 而且它在下面养的特别肥。嗯。
0: 哇哈哈哈哈哦！他摸到了水，你谈一下你的感受，冷吗？水冷吗？有点，挺好的。
4: 冰吧，
5: 不冰。
4: 不冰啊！
5: 想在这儿扎个猛子。哈哈哈哈！
4: 我们一船小伙伴对这个镜头打个招呼，心花怒放，福海不服你不行。
0: 漂亮的芦苇荡，太漂亮了！这芦苇也是我们人工种植的吗？
2: 不，天然的，
0: 天然的，就在这一片。
2: 对对对，
0: 哇！我们周边能看到的好多这个芦苇的根部那个墩墩，其实在春天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水鸟，还有咱们的这个野鸭，在这里筑巢的地方。
2: 你看别的地方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0: 不可替代的这个。
2: 哎，这个芦苇一年四季都有吗？
0: 一年四季都在这儿。
2: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能见到的鸟类种类也是有限的，
0: 对，是很有限。
2: 主要能看到什么鸟类呢？
0: 嗯，
2: 我们现在见到最多的是咱们的大雁。哦，我们每次在这里就想，礼轻照的，就是整都整度，旌旗一探欧陆，真的会有很多的海鸥、白鹭，还有很多的这个鸟类在这里起飞。
0: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 千年前的诗句顺着风飘进了芦苇荡，和水鸟鸣啼、维叶沙沙声揉在了一起。古人写蒹葭苍苍，写的不只是景致，更是诗地里生生不息的生机。这片水域是诗歌的源头，更是南来北往候鸟的生命驿站。
2: 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阿勒泰的鸟爷。我们阿勒泰有多少种鸟？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
0: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现场看到的是什么鸟，然后他也讲讲我们他的故事。拍的这位就是爷爷吧？对，这就是我们阿勒泰的鸟爷，已经80多岁。哦，这个设备也太专业了，张老师。哎，
6: 张老师，鸟爷，各位好，
0: 鸟爷爷好，
6: 大家。
0: 声音小一点儿，
6: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观鸟黑鸟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到下午鸟是比较少了一点。
0: 这是什么鸟？
6: 大雁。啊，这学名叫灰雁。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的有将近20种鸟。现在的这个地方的鸟。
0: 商务
6: 比我们现在多。哎，你现在说话声音越来越大了，稍稍。现在嘛，咱们离他的距离稍远一点。啊，你是陕西人？陕西人。郭达是我的老乡，我很崇拜你。
0: 哎呀，不干，不干，不干。
6: 对你们，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是我长期陪鸟的地方。 我在这里陪鸟有17、18年了。
0: 从小喜欢还是退休以后？
6: 是退休以后喜欢的。
0: 你看，多老都可以发现自己新的爱好。 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观鸟。
1: 我们去一步到我们那个凉棚底下，细细的听听我们鸟爷的故事，好吗？
2: 听您讲讲故事。
3: 爷爷拍的每一幅我都激动，你看看他在飞的当中，爷爷能够那个镜头拿的这特别，你这个手不都是咋回事呢？
0: 哎，那个三脚架。
2: 三脚
0: 啊，那三脚架。
2: 爷爷，您是从退休之后才开始学摄影的？
0: 退休以后学摄影，2002年退休的。
3: 你是哪一年来阿拉泰的？
0: 1968年，我是从农村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呢，根据组织分配，祖国最需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我都来到了阿尔泰，而且一来了以后呢，就扎下这个根。所以退休了以后呢，给阿尔泰还要继续做贡献，做了许多尝试。最后我落脚点拍鸟，
2: 拍鸟，
3: 拍鸟，
0: 拍鸟嘛是个偶然的机会。嗯，一只鸟嘛吸引了我，这是我拍鸟的处女作，拍出来鸟不认识。哦，到学校找老师，老师不认识。做林业部门、草原部门，他不认识。拿到乌鲁木齐去做专家，人家给我辨认。就这样，我就产生一种想法：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鸟，看来在这个研究鸟类的一个阿尔泰是个空白。我有责任把这个空白填补上。

0: 啊，我的陪鸟是很艰难的。为啥嘛？我一开始的不知道哪里有鸟，哪里有什么鸟，什么时候有鸟。我扛着照相机，三三岁岁的到处乱跑。
1: 鸟爷爷，你有巨大的价值，你知道是啥吗？啊，你真正留下了资料，这个你是很了不起的，你知道吧？ 你心甘愿要知道，当年都不放你走了。你现在给阿拉开争光了，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你让他完全到大自然当中。你要真正能碰见，其实特别难。但是有这样的画册，有这样的书，有这样的图片，我们的孩子们太幸福了。
2: 我儿子特别喜欢这种鸟类动物，我要给他买一本，行吗？你就一本嘛，
1: 不是吧？
3: 现在不要往出播送，我私下给你答应。
1: 哦，那一定要保证，
3: 因为有保障。<笑>
4: 爷爷，
1: 这20多年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危险的情况？拍鸟了？哎呦，
5: 拍鸟那离不开危险的环境。哎呦，
1: 一次，在一个沼泽地里，拍鸟，见到母鸟了，嗯，一瘸不顾了，一下子一个脚嘛，坐在沼泽里边去了。哎呦，啊，我两个腿扫一动，
4: 陷得更深，
1: 很快就到了大腿根了。 我一看手机，当时没有信号，周围没有人。哎呀，
4: 那怎么办？
1: 就靠自己了。我躺到，然后呢，再往出爬，这样从沼泽地里自己爬上来。嗯。还有一次，
0: 还有一次，
1: 给阿尔泰学姐，一个少数民族的向导带着我，我们两个发现目标以后呢，整整跑了6个小时，整个把这个学姐配的感到理想了。这个时候呢，我坐到那儿。
0: 这突然觉得的，
1: 低血糖了，勇哥了，低血糖了。
0: 低血糖很危险。
1: 对，配的时候的我骑的马去的，马在山顶上放着，吃的东西嘛都在马上。嗯，啊，等着他把囊和水拿来，我就算度过了这一关，很危险，那一次很危险。
0: 鸟爷爷，您那天血糖低，你要过去怎么办？想过吗？
1: 那当然后怕啊，那个时间一长，那个后怕也就忘了吧。<笑>
6: 把
1: 学籍配上了，我是全国陪鸟界第一个陪到阿尔泰学籍的人。嗯，你说我自豪不自豪啊？所以我就很高兴了。
6: 老爷子拍的最经典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世界濒危动物白头鹰尾鸭。
1: 它嘴是蓝色的，
6: 繁殖期是蓝色的，繁殖期过了以后呢，
1: 它就不是了。嗯啊，这里我给大家讲个知识。嗯，阿尔泰的鸟。
0: 候鸟的迁徙，百分之60%以上都是西线迁徙，往西，往中亚，
1: 往西亚、
0: 非洲，这是阿尔泰候鸟的一个迁徙规律。鸟爷爷有一个重大的对中老年人的一个榜样作用，就是说，当你退休了，寻找个像爷爷这样的事情做着，你又为人类自然做出贡献。
6: 你是不是每天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鸟爷这种爱护我们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个乌伦古湖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有这么多的爱鸟人士关心爱护我们这些鸟的生态环境更好。我们还有一些措施，怎么让这鸟类来得更多，让它更喜欢这里呢？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部门林草湿地就会在鸟经常出没的地方会撒一些它会吃的东西。 帮助它顺利的度过这个时间，能够喜欢到这里，在我们的湿地公园旁边还有很多搭的一些招鸣架，让鹰有休息的地方，形成非常好的生态链，
0: 而且生态要平衡，确实，
6: 对，保证这个平衡。
0: 那像你们这个地区就应该好好宣传，像我们鸟爷爷这样的，
6: 对对对，
0: 这真正是为人类做贡献的人，很了不起，爷爷，
1: 谢谢鸟爷爷，
3: 平安健康。

0: 我迎着夕阳再次出海了，又坐船了。哎，带任务来的。
1: 对，
0: 就是两位姐姐在家正在做鱼，给我们吃，但是发现锅里少条鱼。
1: 哥，这条鱼蹦出来了，要赔你啊！那
0: 我没捕过鱼，你捕过鱼吗？
1: 捕过，这是纯东北孩子啊，
0: 就是撒网那种。
1: 撒花有过。撒网没有，都是那种地笼，下过去了，小鱼不大点儿。
0: 反正现在我们就跟着船走了，至于怎么个钓法呢，咱也是不知道哈，可能要开到比较深的地方。张老师，哎，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这儿的鱼老大，
1: 鱼老大。
0: 就是每年冬捕的时候，您是第一个撒网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可厉害了！哎呦呦，这还有点吓人啊。
1: 那老师，你扶着他点。
0: 好，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1: 老师，那你有功夫扶我一下吗？
0: 你不敢了。
1: 还行，还行，还行，
0: 可以吧？
1: 还行，还行。
0: 张老师，这是您平时工作的地方？
1: 对，这是我们现在捕鱼的一个鱼点儿。啊。
0: 我们这次来就是晚饭已经在锅里了，但是食材还差点儿。
1: 行行行，好的。
0: 然后我们得选点那个鲢鱼，做鱼羊鲜得用鲢鱼。
1: 是的，要尝尝我们的鱼羊鲜。哎呦，鱼羊鲜，要给我炖了的感觉。来，咱这边来，看看我们这个刚打下来的鲢鱼。
0: 这么大个儿。鲢鱼跳龙门了，这是。
1: 对对对。
0: 哎，那怎么捞啊？这东西。
1: 哎，这个呢？这个。好好好好，看见了。
0: 我看见了。
1: 哇，你一下就上来了。哦，来吧，看看。哇，
0: 这太大了。
1: 这得多少斤？这个有个十来斤。哎呦呵，感受一下。来，我松开了啊，看你能不能拿得住。
2: 那，小伙子。
1: 哇！哥们儿，别动了，别动。哦呦！
0: 您见过最大的鲢鱼能有多大？
1: 我见过的最大的鲢鱼能长到60公斤，
2: 公斤呢？
0: 120多斤。
1: 对对。
2: 多长呢？
1: 1.23米。
2: 1.23米哦。
1: 1.23米，那个鱼粗就有那么粗。
2: 那头得多
1: 大？头都非常大，头是这么大。
0: 那您是在放回去吗？
1: 那时候我们捕鱼是为了生机嘛。像我们现在，你们今天看到这个，我们现在都是有规格的鱼暂养在这个地方，小的鱼呢放到湖里头，因为我们的生态保护。就是这样子的，小的鱼上不来的，我们有规定的，包括打鱼人，全部这个规格。
0: 那我们是人工养殖的还是纯野生的？
1: 纯野生的，
2: 然后咱们捞，
1: 然后打上来就在哪，在这个地方。
2: 咱这个现在鱼排上有多少个品种？
1: 品种，我们现在乌伦古湖，我们这个地方的冷水鱼有23种，能供应到市场的有10几种鱼。
2: 十几种。
1: 有一些鱼呢，就是现在产量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也是保护我们的生态，每年也在往这里边投放，能让我们的生态时日平衡。
2: 这意思，生态均衡很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咱不能光为了嘴，然后一直为了赚钱，完了一直销售，这个是破坏生态的。
1: 是是是。哎，来，我们看一下，来，我们这个梭罗长到最大也能长到10几公斤。哦
2: 哟，发了个花，
0: 太活泛了。
1: 全是野生的，来看一下。
2: 你看，这不是狗鱼吗？
1: 是是是是是，你们的叫黑斑狗鱼，我们这是白斑狗鱼。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规格一定要出来。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鱼都在1公斤以上。哦。小鱼1公斤的我们就不上市，
2: 放生。
1: 哦。
2: 继续繁殖。
1: 对对对，繁殖嘛。所以说，我们不光是冬季捕鱼，包括夏季捕鱼，我们的生态平衡都是老一辈给我们传承下来的。
0: 是。张老师，这样，您的故事等到我们晚餐的时候好好听您讲。
2: 我们准备好饭菜，您准备好您的故事。嗯，晚上那两位老师也一块儿聆听您的故事，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可以。好，
0: 好，那我们就带鱼回去先。
1: 可以，好，走，出发。
3: 湖水里跃动的冷水鱼，是乌伦古湖攒了4季的鲜活。祖辈定下捕大留小的规矩。守着一湖鱼群的生生不息，也守着代代渔猎人的生计。从冰封冬捕到湖畔寻鲜，湖水的馈赠从来都慷慨，而我们也始终记得有所取，更有所留。带着这份湖岸的鲜活往前走，下一程是山河入味的烟火温度。
0: 开锅了！哇，
4: 这是我 见过最大的锅，
0: 我也是。
4: 这就是你想吃的鱼羊，叫鱼羊
0: 鱼鲜，
4: 鱼羊鲜。
2: 鱼羊先生，尝一下鱼羊鲜。
0: 这是羊肉，哦，是很香。
4: 哟，这块够了，我这盆可以，我端过去了，你再多就烫手了。
5: 烫手，烫手，烫手。
0: 那再来一勺，再来一勺。哦呦，好好好好
2: 好。好，你放我端吗？
0: 好切，好像没有，可以，可以，别换手了。
2: 你看这，继续让它咕咕的。
0: 好。李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刚才的鱼老大张老师，我们就跟着张老师打的鱼。
1: 非常高兴的在我们乌伦古湖边跟四位老师在一起尝尝我们福海的冷水鱼。哇，
4: 张老师，你就是本地人吗？
1: 对，我是本地的，父亲59年支边在这乌伦古湖边打鱼，我在这个地方出生生长全在这，这一生都没离开的。
2: 咱有矿二代，这是鱼二代。
4: 那你父亲从哪儿来的？
1: 59年安徽支边来的。
4: 安徽支边的来的特别多的人。
1: 对啊，
4: 你父辈很了不起。
1: 谢谢。
4: 这个鱼汤是用什么鱼熬的？
1: 用我们的花鲢。
4: 太新鲜了。
1: 你跟前那道叫狗鱼炖豆腐。
4: 为什么它这个狗鱼的肉特别紧实？
1: 因为它是吃肉食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狗鱼呢特别紧实，而且现在我们上规格的鱼才能从水里边打出来，小鱼我们还得放到海子里边去，
2: 正在均衡。
4: 长到多大你们才认为够规格？
1: 像狗鱼在800克往上。
4: 800克就是快2斤了。
1: 对对对，
4: 是这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6: 张大哥，哎，今天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鱼羊鲜，鱼羊给盛。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趁热来一口，
2: 来一口，来一口。
0: 好，
2: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2: 谢谢谢谢
0: 谢谢。鲜美的食材。
2: 谢谢谢。鲜呐，哎呦我的天呀，出事了，
0: 太鲜了，
2: 鱼羊太鲜了。
4: 我也第一次喝这么鲜的鱼汤，
2: 真的啊，
4: 我不骗你。哎呦，它这里边有肉是不是啊？
1: 对，是我们当地的大尾羊。
4: 大尾羊不膻。
1: 对，是的，
5: 因为阿勒泰羊我们是吃着中草药，喝着矿泉水，走的黄金道，住的金石窝，穿着毛革服。这是阿勒泰羊最形象的一个比喻。这个大尾羊是伟大如盆。其实我们最重的这个种公羊176公斤，
2: 羊300多斤可了不得，
7: 那很壮啊，很大型啊。
5: 母羊最重的都120多公斤，
0: 在这儿它吃得好哦，
5: 吃得好，好，心情好吧？
0: 吃太好，心情好，跟我们一样。
2: 这锅的心情不太好，被炖了，
5: 鱼羊汤了，以为。
0: 这个是什么鱼呢？
1: 这是黑鱼，这是我们乌伦古湖特别名贵的鱼，它的鱼皮胶原蛋白特别高，特别适合老年孩子们吃。还有这个蒜香手撕梭罗鱼，这道菜呢比赛拿过金奖。
0: 我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
2: 蒜瓣肉，看这蒜瓣肉，
0: 这是炸的是吗？哎，太香了这个。
4: 这是椒盐的吗？这是特别好吃啊。
1: 是的，它腌制好了以后稍微炸一下，外酥里嫩。
5: 其实我们现场还可以看到有苞米、玉米，特别好吃。
4: 我想要一块南瓜，是你们的特点。
5: 对，南瓜也是，这里是我们的板栗南瓜，它的这个更像板栗一样，特别瓷实，而且很香甜，自然的这种香甜。哎呀，非常好吃，
4: 南瓜太好吃了。
0: 这个是什么鱼？
1: 这个是鲤鱼。为什么我们这要上鲤鱼呢？这个鲤鱼在我们这个海子里边呢，生长周期特别长。我们这个海子上的鲤鱼，一年只能长600克到700克，它交换口感特别有嚼劲，筋道。
5: 那我们这吃鱼还有一个讲究，比如说我们像这个鲤鱼，我们会把这个鱼眼睛送给这个桌子上最德高望重的人，对您说高看您一眼。
4: 我不是德高望重，我是年龄最长。这
0: 个主要是你姐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和爱的眼睛，
4: 我真的受宠若惊，
0: 献给你姐。
4: 确实我很小就知道吃鱼眼是眼睛明亮。我先闭着眼吃，待会儿你看我眼睛多亮啊。
2: 他都灭了。哎
0: 呦，不太闪了，怎么回事，闪成这个样子。
4: 有人夸张到什么程度？
2: 开不开心就完了。
0: 眼睛明亮，内心也明亮。
5: 我们还可以把鱼肚皮的肉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告诉他希望我们互相相爱，会把鱼尾巴送给这个桌子上说话最娓娓动听的人，就说听您说话感觉
2: 那又是你老师了。
0: 那又是你姐呀。 啊
5: 对啊，
0: 来你姐，这盘我端给您吧，直接放在您跟前儿行吗？
5: 鱼嘴巴呢会给我们这个桌子上就是最亲爱的家人，会告诉他希望我们永远唇齿相依。
2: 倪老师你还是端过去吧。
4: 我觉得这个鱼嘴其实特别适合当地人，因为这是个少数民族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融合的特别好，互相团结像一家人一样。我估计他们就是整天吃鱼唇，唇齿。

0: 到了新疆，到现在为止快60年。
1: 你的专业是做什么的？
0: 我们是搞大农业的。
1: 大农业的。
0: 农业口子。
1: 那你弹这个？
0: 我弹这个冬巴拉呢，这是咱们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
1: 要不要跟我们弹一下？
0: 就想给我们这阿泰的风叔为你老师和在座的，献上一首一壶奶茶冬巴拉版的，好吗？
2: 好。
1: 好。
3: 来，先欢迎。

0: 哦，
1: 哎，你声音真好哈、啊！你是原来就好，还是后来老唱老唱练的？
2: 嗯，我从两岁开始就跟咱们哈萨克族小伙伴一起玩耍。
1: 嗯，
2: 从十一二岁开始呢，就喜欢上这个冬不拉了。民族歌呢，这样说吧，嗯，我会唱多少首不知道，一晚上不抽样。
3: 哇，
2: 这是真的，
1: 感觉你一生很快乐，从你脸上能看出来。
3: 洋洋
1: 是很知足的一个活法
2: 啊，嗯，对，
1: 快乐的人都是这样。
2: 对的，对，谢谢你。
4: 为什么我总是在录我们节目的时候，会时常觉得有很幸福的感觉？这里美不仅仅是自然风光美和不可替代，更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和人们，让我们觉得这里的美好。
1: 其实我来过 N 多次新疆，南北疆我都去了，我深切的感受，其实大美新疆里更美的是新疆人。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心灵很美，首先很豁达，很包容，很温暖，很亲切，
3: 很热情，
1: 很热情。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的到新疆转一转，
3: 来感受一下。
1: 对，
4: 而且我觉得不是我们个人的感受，现在背对着我们镜头有很多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阿勒泰美不美？你看，谢谢你们，谢谢。
5: 就像刚刚倪老师说的，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朋友们就像咱们这一行一样，带我们的好朋友，带我们家人一起自驾车，沿着我们的国道331去感受我们国家还有我们新疆的自然之美，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我们也是特别热诚的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那我们今天其实在现场品尝美食之外，一会儿还有一个节目。
3: 还有节目？
5: 嗯，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感受我们一路感受很多文化。
7: 不是，你每天都在给我们安排吃的节目还没完事，你这是没完没了的爱呀。
5: 我这有个锦囊不停地在给大家透。
7: 过来。
5: 这是一个一定要介绍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叫做达斯坦。
2: 哎，董博拉弹唱历史歌曲。
5: 对，它跟我们说的十二姆卡姆、江格尔、马纳斯一样，它是用传唱吟唱的方式。达斯坦的传承人就在福海县，他叫
2: 哈德贝克，也是我的发小
5: 啊。对对，他被我们本地人称之为活的录音机，因为他就是祖辈这样传下来，会120首的这个达斯坦的歌曲全在他的大脑里面。
3: 哦，
5: 我们也为了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会摘取一些片段去做成达斯坦的表演，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种文化魅力。

一日行经海上魔鬼城，雅丹是风与水的雕刻，候鸟是天与湖的信使，驼铃是人与地的约定，渔火是代代相传的温度。戈壁与湖水相拥，游牧与渔猎共生，我们从自然中取一捧馈赠，也把一份守护留给山河，这就是福海。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那个，这是那个你叫救哲的钱。哎，这就走了？
1: 不是，我钱都给他了，还怎么着？人家救了你父亲，怎么着也是你父亲的救命恩人吧？说句谢谢那么难吗？哎，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有点太着急了，不应该那样对你。
1: 那个，谢谢你把我爸送到医院去。
0: 这年头没有监控都不敢救人了，还。行了，您快回去看您父亲吧。啊，
1: 对不起啊，我错了，对不起。
0: 好在我那检查报告，前两天没去医院拿，要不今天我都碰不上你这事儿。我先走了啊。
2: 谢了。
3: 乔宇，沈教授，哎，恭喜你通过论文答辩了。
2: 谢谢。
3: 我看了你修改后的论文，感到非常惊讶，想不到你对这么宏大的课题能做得这么精细详实。
2: 我也很感谢您对我的提醒和帮助，谢谢您。
3: 还有一个事儿啊，系里啊有一个去法国做访问学者的名额。
0: 为期一年，你看你敢不敢进去？啊，好呀，我回去想一想，然后再告诉您。
3: 好，想好就告诉我。
0: 好，
3: 时间有限，尽早做决定。
0: 好的，好的。
3: 好，
0: 谢谢沈教授。
3: 好，再见。
0: 哎，
4: 哎呀，我就去一年，也就365天的事儿，一眨眼就过去了。
2: 那我要是不同意，是不是也没用啊？
4: 不是啊，你听我说啊，这次呢，我出去做访问学者是和同行之间非常好的一个交流机会，这机会很难得，懂我意思吗？嗯，
0: 理解，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4: 说吧。 我想让你做我干妈。
0: 你就叫姐姐不好吗？
4: 不好。
0: 因为现在你在我心里就是我妈妈了。哎呦，这孩子！行，你喜欢叫什么都行。
4: 爸，
5: 这聊的还挺好。回家吧。
4: 干妈要走了。
5: 干妈，
4: 圆圆，你上屋里收你书包去，我跟你爸说两句话。
5: 哦，好。
6: 什么意思呀？非得叫我叫干妈啊？那不把你叫老了呀？他刚才说你要走是什么意思呀？我要去法国，正好我们系里边有一个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就给我了。哦，去多久啊？
5: 也就一年。
6: 哦，那时间倒不长。
0: 所以你说我去不去啊？
6: 我要是你就去。
0: 嗯，为什么？
6: 法国的米迪运河知道吧？96年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了。你到了那边，可以好好考察一下呀，学习一下人家怎么保护，如何管理，包括申遗的过程。你可以把人家好的经验学过来呀。
0: 所以您这意思就是我出去访问，还得再给你帮忙？
6: 这不是也是你研究的对象吗？机会难得呀，而且。
7: 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好，那我走的这一年里边，你定期来给我看这小院子。我回来啊，一棵植物都不许死。那没问题，运河我都能保护好，还怕你这小院儿？哎，赵总。
8: 听我说呀，这事儿我真的是好说歹说，才跟你挤出来500万的份额。不是，我知道，这钱对于你来说那不算什么。不是，您先听我说行不行？这两天如果咱们不去签约，跟人家这机会正让别人拿走了。行行行，好嘞，尽快啊，我等你信儿啊。好嘞，好好好，哎哎哎。
7: 哎呦，飞机的。
0: 赵总，
7: 哎，
0: 按照您的吩咐，我把公司账目打出来了，你看一下。
7: 看看。
0: 这能支配的就这么点钱？
1: 是的，就200多万了。
0: 哎呀，行吧，你先忙着吧。

0: 哎，
1: 老冯，
0: 对，我海涛。哎，有这么一事儿啊，我笔买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2: 喂，
3: 喂，长河，
4: 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忙吗？
2: 你有事儿吗？
3: 你现在有空吗？
4: 我有事找你，关于周海涛。
5: 苏丽。
4: 哎，长河。
2: 啊。
4: 怎么样？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2: 啊，还行。怎么了？海涛怎么了？
4: 海涛有没有跟你提过他要去内蒙古开煤矿？
2: 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我劝他不要去干。
4: 是啊，我也打听了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风险挺大的。但是我听说海涛最近已经四处在联系集资的事儿了，他没跟你说吧？我们俩这关系，我现在说什么他肯定听不进去。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找你了。有空你劝劝他。
6: 他就是这么不听劝。

0: 哎呦，等半天了吧？啊，我这见过有集邮、集古董的，还没见过集运动鞋的。你还有这爱好呢？
1: 瞎玩啊！来看看这个，就是咱喝这个，怎么样？味道还行啊？
2: 我以为那双球鞋你早扔了呢。
1: 哎呀，真是的！这想想啊，学校当年比赛啊，我都不敢去报名。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一双合适的鞋。还好您给我买了一双啊！我这当时好像花了你俩月的饭费吧，是吧？还没够，你还找人家子妍借了一部分。哎呀，
0: 我知道这事儿，后来子妍告诉你了。
1: 后来我有钱了，我要在心里发誓，以后只要是我喜欢的鞋，我都给他买了。但是就是这双回力球鞋。 在我心里足够。

0: 不煽情了啊，咱们说正经的，是不是苏丽让你来的？啊，从实招来。
1: 我不想看着你们火坑里面跳。
2: 这我就奇怪了，就你怎么知道它是个火坑呢？
1: 首先我不懂投资煤矿，我想问问你，你懂吗？
2: 我不懂啊，但有人懂，
0: 跟我投资的人一块合作的都懂。
1: 你了解你的合作伙伴吗？
2: 我能不了解吗？啊，我告诉你，我不是脑子一热，这事真的我好好找人调查过，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这样我就能东山再起。
1: 抬头，我知道你渴望成功，想赚大钱，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越是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冷静一点，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一下，尤其像这种投资。
2: 好了好了好了，哎，怎么跟个老父亲似的呢？我明白你的意思，请你相信我行不行？啊，
0: 我周海涛在生意圈里也不是白混的吧？
2: 但还有些人，他不想看见我好。哎，我告诉你，我就跟他们较这劲。这矿我必须开起来。别琢磨了，来吧，祝福我，祝我成功。
3: 你们竹湾白茶的销量还真是不错呀，这是我的预购合同，你看看有什么修改意见。
4: 哎，好。

0: 这个价格是不是写错了？有什么问题吗？这也太高了！还有人嫌自己卖的货贵呀？
1: 不，你的茶值这个价。黄总，能跟您这样的大企业合作，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没想到您还给这么高的价。我代表朱湾村全体村民，谢谢您了。
2: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我们以后还要长期合作，一起共赢呢。
3: 是，
2: 你回去马上把这批茶赶制出来，越快越好，我还等着它赚大钱呢。您放心，只要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3: 我明白，我明白。
2: 好，谢谢，谢谢啊。哎。
4: 哎，好，
2: 哎呦，我的罗大主任呐！你太牛了！我哪里牛了？合同刚签，这江海集团就把定金打过来了。有了这笔钱，就像你说的，咱就能大干一场了。
4: 哎，不要高兴得太早啊！人家够意思，咱们更不能掉链子啊！一定要按时交货，不能丢了信誉啊！
2: 明白，咱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哎，哎，如果这件事情搞好了，我请全村到王胖子酒店吃酒席。好呀，哎，嘿嘿，嗯，哎，啊，啊，知道了。你这嘴现在是开了光了。嗯，说曹操、胖子到。王胖子电话说是你一个什么兄弟。
5: 在他那儿点了一桌子菜，让你过去。
6: 兄弟啊，大成哥啊，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哎，那个老板啊，哎，走菜走菜走菜，好嘞好嘞，来了。
5: 你是？
6: 坐坐坐坐坐，来，不急啊不急，来坐。先坐先坐。
5: 你是谁啊？
6: 大成哥呀，我是非常敬佩你的人啊。你的白茶在茶帮会上获了金奖，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5: 你带着全村人民致富啊！你是财神爷呀！来，
6: 我敬财神一杯。
5: 哎呀，不是，你到底是哪一位啊？我不认识你的。
6: 我是陆长河的弟弟，陆长发。
5: 哦，这是我的名片。哎呦！ 你早说嘛！哎呦，长发兄弟，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之前没有见过。

0: 过你。哎，今天这顿饭我请客，你哥哥是我的恩人，我请，好吧？服务员，上菜，上菜。
1: 这个好说好说啊。那个，哎，大成哥，哎，我现在可以跟你干一杯了吧？
0: 必须喝一杯，来，
1: 来来来，
0: 行了，好吧，兄弟，第一次见面，我敬你。哦，
1: 我敬你，我敬你，我敬你。大成哥，干了啊！
2: 干。
1: 嗯，大成哥啊，来吃菜，吃菜啊。哎，吃菜啊！哎呀，哎，你也吃啊，你也吃。
3: 好好好。哎，
0: 长发兄弟啊，你看你这次来，不会就是为了告诉我
4: 你是长河哥的弟弟这件事吧？
1: 哎，大成哥啊，啊，这个《红楼梦》你看过吗？
4: 《红楼梦》啊？
0: 哎，这长发弟，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啊，
1: 这里面有一句话呀，是这样讲的啊。他说呀，眼看着他起高楼，又眼看着这楼塌了。哎，这说明什么呀？
0: 豆腐渣工程。哎呀，
1: 这说明的是人生无常啊。
0: 这长发兄弟真的是这个学富五车啊。哎，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啊，
1: 我是做保险的。哦，这个保险呀，就是买的时候用不上，用的时候来不及。有句俗话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这个意外和明天说不一定哪个先到的。
5: 兄弟，这话听着可不吉利啊。
1: 误会了误会了，我没有咒你们的意思啊。我就是给你们提个醒，好多事情啊要给自己多留条路，万一遇到什么事还有人替你扛啊。
0: 什么兄弟，是这样，我们家是这个情况，只有我跟我父亲两口人。哎，你帮我算一下，这两口人一年保费大概要多少？
1: 哎，不，大成哥啊，你搞错了，你说的是人身保险，我跟你们说的是茶叶的保险啊，值得一保啊。
0: 哦，你是说让我们给茶叶买保险？哎
5: 呀，兄弟，你来晚了。哎呀，怪我怪我，这保险呀，我给买了，你要是早两天来的话那就好了，实在是抱歉。
0: 买了吗？
5: 买了。
0: 哎呦，长发兄弟，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啊，大成哥。哎，咱们不聊保险的事情了。哎，你们这个卖茶叶需要经销商吧？
0: 需要啊。
1: 看一下我的资质。我以前呀，就是做销售起家的。2003年我在桂林给游客推销拍立得，帮厂家搞出去了70多台。啊，这个是2005年在横店，
6: 我给剧组销售这个清热去暑茶，
1: 帮厂家搞出去30多箱啊。2008年在四川，
5: 哎，等等，
1: 这个帐篷的，
5: 我们竹安白茶呀，那是皇帝的女儿，她不愁嫁，经销商那都求我们，咱得先付钱后发货。不好意思啊。
1: 是这样啊。

0: 兄弟啊，
1: 哎，
0: 我这说几句话，好吧？啊，
2: 哎，走走。大成哥啊，我这么跟你说吧，
0: 那个，你们吃肉，
2: 我不羡慕，能不能让我跟着喝口汤啊？给弟弟一个经销商的名额，算弟弟求你一次，好吧？
3: 上发呀，
0: 哎。
4: 回头我会跟周总也说一声，
3: 啊，这是定金，我先替你垫上，来数一数。
0: 不用数，不用数。谢谢你啊，大成哥。你看你这给我一个经销商的名额，还自掏腰包帮我把定金给垫上。你放心啊，等我把茶叶卖出去，马上把这20000块钱还给你。
4: 长发，我罗大成能有今天，全靠了当初长河哥对我的帮衬。所以这个钱呢，你不着急，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我就可以。
0: 大成哥，那我给你写个欠条吧。
4: 哎呦，不用不用，
0: 要写的要写的。收好了，大成哥。我什么时候能提货啊？
4: 哦，过两天，等我们把茶准备好，我让你第一个来提货，好吧？
0: 好的好的。
4: 哎，小胡啊，来把这个收一下。然后带着长发把手续办一下。
1: 哦。
4: 哎呦，马上就要采茶了。哎，大牛啊，
5: 啊，
4: 采茶工联系的怎么样？
5: 小豪，现在采茶工啊太抢手了，一天一个价，而且还要管吃管住管接送。我这几天啊正在跟他们谈呢，准备把那个价钱再往下压一压。
4: 不用压，每人每天多加20块。有多少要多少，
5: 那成本可就增加不少。
4: 大牛，咱们要按时履行合同啊，哪怕咱们少赚一点钱，信誉最重要，知道吧？
1: 啊，那行，反正我们的条件肯定比其他家的优惠很多，你再帮忙想想办法，好吧？啊，那我就等你电话。好，谢谢啊。电话嘛打了一圈，人还差不少，这怎么办呀？
4: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我们是要加钱的呀？
1: 说了呀，现在是采茶旺季，用工短缺，这些个采茶工还挑三拣四的。
5: 大成哥，
4: 哎呀，
5: 大成哥
4: 啊，怎么了？
5: 我给你找来了一批采茶工，你跟我过去看看呗。
4: 真的
5: 真的，
4: 走，看看去。
5: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1: 哎呦，
5: 就在那边。
4: 在哪
5: 儿？那边。
4: 哎呦，大牛，你可以啊！你从哪里搞来这么多人啊？
5: 咱运气好，这批采茶工啊，原本都是邻村老韩头预定的，我呀就当机立断，把他们全给留下了。
4: 不错啊，给你小子记上一功啊！
5: 就光口头上的，没点实际的。
4: 你小子，年底结算少不了你的。
6: 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迅速南下，预计从明天早上开始影响本市。这次寒潮除了会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同时也会对农作物带来负面影响。
7: 主任，主任，来了来了。
1: 怎么了，
8: 主任？
1: 啊，
8: 出事了，昨天晚上寒流来了，茶全毁了。
4: 你再说一遍，
8: 茶全毁了。
9: 这看这怎么办呀？
10: 你看怎么办呢？
4: 赶紧叫人点火熏烟，快！
11: 走走走，快点快点！
12: 昨天还好好的，这寒流来的也太快了，
13: 就差这一哆嗦，可咱们的损失大了去了呀。
4: 一共损失了多少？你们估算了没有？
12: 别的不说，最好的茶尖子全毁了。
13: 这本应指望着今年白茶大丰收能盖房的，可现在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
12: 对呀，这各家各户损失都不小啊。
4: 哎呀，行了，这个时候说这些有用吗？啊？ 还是想想办法，咱们能止住损失吧。

0: 哎，哦，您稍等啊。
1: 催货的，他们问咱们还能不能按时交货，怎么回呀？
2: 实话实说，你就说今天我们无法按时交货，该道歉的道歉，该退钱的退钱，该赔偿的赔偿。哎，
0: 怎么办？这。
3: 主任，你可想好了？按照合同，咱们可是要双倍赔偿违约金的。
0: 光江海集团那一单，就能把咱们村赔得倾家荡产。哎呀，是啊，这怎么办呢？哎呀，损失大了，这一家。
4: 我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1: 都什么？

0: 那时候了，就别卖关子了。我看了一下，这次霜冻啊，损失的都是那些最娇嫩的茶芽，那下面的叶子并没有完全冻坏嘛。要是咱们，兴许能减少点损失。
1: 红烧排骨做好喽，
2: 这一看就好吃。
3: 哎，来了。
4: 哎，来了，哎，老板，哎，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好啊好啊，你小子有正事干了啊。哎
4: 呀，不能瞎晃了，干点正事了。哎呦，好，
1: 吃排骨。
0: 哦，这换包装了。
4: 嗯，可能嘛，以前的我也没见过啊。

0: 小法，
1: 嗯，
0: 你这个茶叶是从罗大成那儿进的货吗？
1: 这我还能骗你啊？
0: 看着这品质好像不大对呀。
2: 二叔，你这不会是从地摊买的便宜货来蒙我们的吧？
3: 北岳，你要这么说话就太伤人了啊！我真从罗大成那儿进的货，哥，你要不信，你给罗大成打电话。
0: 那我相信你。
4: 嗯，
5: 罗大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主任这么多年白当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4: 哎呀，长河哥，你骂吧，哪怕你踢我几脚呢，这样我心里也会舒服一点。
5: 我没那个时间。现在这茶叶发到哪儿去了？发了没有啊？
4: 我发了一批，今天早上有几个商户催得太急，我刚发上车。
5: 走，跟我把车追过来。
4: 哎。
3: 师傅，您的车。
6: 师傅，
5: 哎，师傅，这是从竹安村拉的白茶吧？
7: 是，怎么了？
5: 您得跟我们回去一趟。
8: 不好意思啊，我们把货给发错了。
5: 不好意思啊。
7: 哎呀，那行了，没事。
8: 哎，陆主任来了。
9: 哎，陆主任。
8: 哎，
9: 村长。
8: 干什么？哎，
10: 村长，
8: 你们围在这里干什么？
11: 这不是吗？大家伙都听说陆主任不让发茶，还要把车追回来。都炸了锅了，非要找陆主任讨个说法。
9: 陆主任，大家伙种茶一年到头不容易，就指望着白茶过日子了。求求你，高抬贵手，换我们一马吧。
12: 是啊，不然今年该怎么过呀？
4: 哎，这件事情跟陆主任没关系。我罗大成一人做事一人当，作为村主任，是我没有做好防范工作，让大家受连累了。我给大家跪下了。
13: 哎，大成，
11: 大成，
13: 主任，主任，
11: 陆主任，真的不能让茶就这么烂在地里。大家伙都忙活一年了，也得让大家见点谅吧。
14: 咱把价格压得低一点，总不能烂在园子里吧？
5: 是，便宜一点没问题。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之前花费了那么多精力，从制茶到销售，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要求，这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要比别人多一份精心，多一份高质量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白茶才能有今天，才能吸引那么多商户来跟我们合作。别的不说，咱们就说那江海集团，那是多大的企业呀，跟咱们签了合同，马上把定金就打过来了，这是为什么？首先是我们的茶好，再者人家信任我们，把咱们当朋友。那你说我们呢？我们以次充好，我们拿那霜冻打过的茶叶去对付人家，糊弄人家，你做生意不能这么干吧？做人也不能这么干啊！
4: 对，咱们得讲信用。
8: 陆总说的对，
4: 全都砸了自己招牌。
8: 各位，刚才来的路上，啊，陆主任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0: 100减1等于多少？我说这还用问吗？99啊，他说不对，是零。这就好比你骗了人家一次，你之前再多的努力都白费了。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名声、信誉，
1: 说得好啊，怎么不
0: 都等于零啊？祖伟，白茶就是咱们的孩子，咱们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毁了白茶一世的名声啊。
2: 关键是现在怎么办呢？那茶叶发出去很多了，
3: 把发出去的全追回来，跟人家一家一家的去赔礼道歉，不管人家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认罚、认赔。

0: 小洛来了。
1: 哎呀，黄总，
0: 来坐。秘书给你沏茶了吧？啊，
1: 黄总。嗯。我这次来是专门向您负荆请罪的。
0: 请罪？请什么罪呀？
1: 是这样啊，前几天我们正准备要采茶的时候，一场寒流把最好的茶尖尖都给冻死了，所以今年恐怕我们不能按期交货了。我这次来是想求您给我们一条活路的。
0: 活路？你这话说的有这么严重吗？
1: 如果按照合同违约的话要双倍赔偿的，您又是我们最大的客户，这一单要是发下来恐怕我们真的吃不消。哦，这次真的是天灾，也怪我考虑的不周。哎呀，总之这回搞得弄得我在村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了。
0: 你不要这么想，你看啊，我虽然家大业大的，其实退回20年前我也是从小作坊开始做起的，原来也遇到过几次几乎过不去的坎，像水灾呀火灾呀，每一次都是灭顶之灾。我怎么挺过来的？就是靠政府的扶持和朋友的帮忙。你放心，今年我们生意没做成，明年我们接着干。
1: 黄总，那违约金怎么办？哎，我们可以明年再还吗？
0: 既然是老天爷做的孽，就让老天爷买单吧。
1: 哎呦，黄总，我代表全体村民，我谢谢您了。
0: 小洛啊，哎，你这个小伙真不错，你能顶着这么大的压力，也要过来和我说明真实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你很诚实。原来我只看好你们的茶品，现在我更看好你的人品。今天你们遭了灾，恢复生产需要资金，这样我再给你投一笔款，就当是明年白茶的预付款，你看怎么样啊？
1: 我看很好，我看还能怎么样？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什么也别说了，做生意谁还没个难处呢？你说是吧？
1: 还是。
2: 长发，哎，听说你把卖出去的茶叶都要回来了，钱都退给人家了。
3: 是啊，我总不能坏了白茶的名声，断了大家的财路啊。哎呀，
2: 是。对不起啊，都怪我一时糊涂。哎呀，
3: 不能这么说，也怪我乌鸦嘴，非得说什么天有不测风云。
4: 哎呦，早知道就该听你的，在你那买保险就好了。
2: 哎呦，当时不想花钱就把你给敷衍过去了。哎
3: 呀，以后有机会啊。哦，对了啊，大成哥啊，这个呢是你上次替我垫的定金，还给你啊。哎，
1: 这个钱我不能要啊，这是留给你买茶叶的钱。

0: 哎，你茶叶都没有卖出去，这个钱要不能要，不能要。
1: 借钱就是借钱，哪有欠债不还的道理啊？
0: 哎，不行，再说了，现在是你们竹安村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是再赖账，那成什么了？
1: 拿着，行了，我先走了，咱们下次再聊。
2: 哎，再坐一会儿嘛，喝点茶啊。
1: 不了，我还跑客户呢。
0: 哦，好吧，那不耽误你工作了。
1: 哎，等到明年收成好的时候。
3: 我让你第一个来采茶，那我们说定了，说定了。
1: 好的，好，忙你的吧，我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走了，大成哥。
2: 好，慢点啊。
1: 哎，
3: 这给多了吧？
0: 长发，
3: 这。大成，这次意外对你和乡亲们打击很大，希望你们挺住。很感谢你给长发机会，长发这个人心性不坏，脑子也灵，只是有些浮躁。希望你们能一起度过难关，今后好好合作。我这个弟弟还需要你的鞭策支持。

0: 哎，Hello
1: 啊，秦总，
0: 老周，你现在在哪儿呢？哎，我在公司呢。怎么了？有什么吩咐？
1: 我跟你说啊，我刚刚从朋友那儿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咱买的那个煤矿已经有人在开采了。不可能啊，那开采证在我手里啊，什么人那么大胆子？
0: 哎，我觉得真像你说的这样，倒好了。
1: 啊，这肯定是冒充李逵的李鬼，等抓着他，那不得发他个底儿掉啊？
0: 我跟你说，老周，你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2: 我们把钱投给你，是充分信任你。拜托你赶紧到相关部门去问一问，你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啊！
3: 你放心啊，我一定会问的，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没问题啊。你赶快去落实我等你回话好吗？好的，嗯。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你奶奶的！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怎么样啊？
4: 已经核实了，对方给您的采矿证是伪造的。
0: 去！
4: 周总，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范世杰范总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0: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你知道吗？你这点畜生，出去！小云。你马上给我订一张6小时多次的机票啊，越快越好，马上，现在，立刻，马上！
4: 好好好，我马上订，马上订。
0: 谁问起这事儿你就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4: 明白明白。
0: 快去快去快去！
5: 审查范世杰。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0: 韩局长，韩局长，哎，您好，我是那个董江赶过来的，我一直在这等您。我想问问那个范世杰那个案子有没有什么进展？
1: 你们这些人呐，要我说什么好？想发财很正常，但也要把对方的底细给摸清楚吧。
0: 是是是，您批评我对，是我们大意了，我没想到是这样。当时说天花乱，哎呦，真是糊涂啊！
2: 我实话跟你说吧，
0: 哎。
2: 范世杰已经跑了，我们现在正在发出全国协查通告，海关也进行了边控。我现在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0: 局长，那我们那钱得给我们追回来，那能控制了吧？钱，真的那不是我一个人，钱，你一堆人，我这回去我没法交代了。
2: 局长，您帮帮忙行吗？
0: 你心情我理解，但很难。范世杰把钱转移到了境外，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好吧？就这样。
3: 别局长。 那什么事能有信儿啊，局长？

0: 喂，
1: 周总，您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给您打了一下午电话，您也没接。秦总今天下午带着人拿了好多东西，我拦不住他们呀。
2: 行了，我知道了。

0: 你最近欠好多钱是吗？
1: 就当是我借给你的。
2: 听说啊，还去法国考察。
3: 出国考察的名额，我想让给徐文林。
4: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不是让你拿来卖人情的。
5: 重要的是唤醒全社会对大运河的保护意识。
2: 我没开说，他们说我缴械方法不行。
6: 除了种白茶，还要把这个眼界拓宽一下。你们村紧挨着大运河，有山有水有茶园啊。

0: 江哥，
1: 下午海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好好照顾儿子，然后他就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了。我还算是了解他，他要不是真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他绝对不会主动联系我的。
2: 你先别着急，我给他打个电话试试。啊。
1: 不接是吧？
2: 嗯。
1: 昨天我听说海涛弄的那个煤矿投资失败了，让人给骗了，现在好多人去他公司闹，我真的是怕他想不开，怕他出事儿。
2: 他办公室你去了吗？
1: 去了，门锁着，秘书跟我说他拎着双什么破球鞋他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2: 破球鞋？
3: 小兄弟，看牛不牛啊？
4: 还玩啥酒？
3: 哎呀，真有劲儿！哦呀，哎，哎，
2: 哎，我可不是来安慰你的啊！我知道现在所有安慰的话对你来讲都是废话，我是来陪你打球的。呀，海涛。毕业以后，咱们好多年没打球了吧？我陪你玩一会儿，看看这球技有没有退步。来，

哎，啊！

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就是穿着这双鞋。今天看来质量还真不错呀，能穿这么多年。我真心的希望你能重新站起来，还穿着这双鞋，就像当年毕业的时候，还是那么意气风发，充满激情。我陪着你。

0: 小云，
1: 陆主任，
0: 海涛呢？
1: 他不在，我也要走了。哦，您等一下，他交代我寄给您一封信，刚好您来了，我就直接给您了。
0: 谢谢，再见啊。长河，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但我真的不想见你。谢谢你那天跟我说的话，我从没觉得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其实是多么不堪一击，多么脆弱。我这次彻彻底底输了，从今以后我会从头再来。下次见面，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周。

0: 浩源，把这张卡给你爸，密码是我的生日。
1: 你为什么自己不去送？我给他，他不会要的。拿着。行。
2: 你怎么好这么晚啊？我妈让我给你的，快拿着。
1: 你替我谢谢她，我不要。真不要？
2: 那我拿这钱去买游戏机了啊！你敢？
1: <笑>这不逗你玩呢吗？爸，听说你最近欠好多钱是吗？啊。
2: 是欠了不少，不过我肯定会还上的，你不用操心啊。
1: 我妈正准备帮你还钱呢。
2: 你就告诉她，不用她还，我从哪儿跌倒的就会从哪儿爬起来。你要相信你爸。嗯。

0: 肯定相信你。哎，这包子好吃吗？
1: 好好好，我让你试试吧。
0: 我也尝一个。
2: 是我外甥。
0: 这好香。
2: 慢点。
3: 怎么？
0: 我爸没收，他说从哪儿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让你相信他。

0: 喂，福利。来，
1: 海涛，出来坐坐吧，我有话跟你说。好啊，可以。海涛，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欠的那些债，准备怎么办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呗，一点一点的慢慢还吧。
0: 行了，都这个时候你就别逞能了。这样吧，你先用着，就当是我借给你的。我真不需要，你看欠你的也是钱，我欠别人的也是钱，反正都得还，哎，收起来。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其实离婚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关注你。看你在外面浮浮沉沉的，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有的时候经常在想，如果当初咱们俩没有离婚，你可能会比现在过得好。
0: 这几年在生意上是不太顺利，但我觉得我过得还挺好的。最起码我一个人，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1: 海涛，你离开我和小雨，离开我们这个家，你有后悔过吗？怎么说呢？
0: 你需要的是一个对你百依百顺、对苏家忠心耿耿的赘婿。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想每天争先恐后，周旋在你们这个大家族里面。我觉着这样很累，也很无趣。我又不想做你们苏家的女婿，我想做我自己。
1: 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希望你能真诚地回答我。你爱过我吗？爱是相互的，是对等的，但在我们的关系里，从来都没有平等。
0: 即使我以前爱过你。
1: 但是在婚姻里面，一点点的都磨没了。我知道了。
0: 你说你一直在关注着我，其实这些年，我也在意着你。我觉得你变化挺大的，真的。
1: 已经不是那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了，看，女企业家的范儿倍儿足。哎呀，你别夸我了。我也知道以前我对你挺蛮横，挺不讲理的。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也许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走进婚姻，我想。 我有可能会是一个好妻子吧，
0: 肯定会的。但那个人不是我了，但我们依然还是小雨的爸爸。

0: 我和妈妈，这层关系永远不会变的。即使我们不是夫妻了，我们也永远是朋友、亲人。
1: 对，亲人、朋友，这样挺好的。
2: 行了，李副市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看看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在法国召开米迪运河流域非遗项目研讨会，邀请我们东江市组团参加。
3: 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我们开阔眼界、取经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啊！对咱们下面大运河申遗会有推动作用。
2: 嗯。
3: 好，您拟个名单。
2: 然后准备上会进行讨论吧。
3: 没问题。说吧，什么事儿？
2: 我就是听说啊，市里面要组织大家啊，去法国考察。哎，
3: 有没有这事情啊？
2: 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3: 不知道这个事情，你负责啊？能不能？
2: 李副市长是说让我先拉一个名单啊。
3: 但是，你这一个行政干部，跟月河学士研究联系不大吧？哎，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东江大运河是从我们区流过去的。哎，你说，关联大不大？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3: 先把你的名字写上，至于能不能批，这就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了。
2: 哎呦，那就拜托了啊！拜托了。
3: 这个名单，你征求大家的意见了吗？
4: 哦，这是综合各方意见初步拟定的。一个八个人的代表团，三个老板，两个行政官员。你征求的哪方的意见？
3: 其实这些人都跟月河有关，
2: 像东江大学的沈教授，他的学生就是研究法国米迪运河的。
3: 徐文林呢？你不会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在法国留学吧？
2: 我问你，我们组这个团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代表大运河东江段，以世界运河专家一起进行取经交流。就拿法国的米迪运河来说，那是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我们下面马上要面临运河申遗，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向人家请教学习。我们组的不是观光旅游团，也不是商贸洽谈团，更不是什么福利待遇。
3: 你换一个合理的思路，想明白了再来找我吧。好，那您有合适的人选吗？我觉得陆长河可以考虑，一来他对咱们东江大运河比较熟悉，日后和外国专家可以对上话；二来他是下面大运河申遗领导小组成员，这次让他出去开开眼界，多交些朋友，对日后的工作会有好处。
2: 行。
5: 我记住了，您觉得还有哪些人合适？
6: 我说你啊，要么乱做主，要么不做主，我都替你包办了。你干什么？
5: 哎，老领导，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哈？
6: 哎，张哥啊，哎，我听说你要去法国考察了啊，哎，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啊。
5: 啊，没事，您说。
6: 我闺女不是在
5: 法国读书吗？我想请你帮我，给她带一点东西。
6: 不重啊，就一点小东西啊。
5: 啊，没问题。
6: 啊，
5: 那好，那这样啊，晚上我请你吃饭，就算是给你送行了。
6: 哎，不用了啊，您别客气，老领导。晚上啊，我得回家陪女儿吃饭。
5: 这样吧，一会儿我去你们家把东西拿走啊。
6: 哎，我不在家的。我现在啊，在一个朋友开的一个茶馆里面。
5: 茶馆？
6: 啊，哎，要不这样吧，你把地址记一下，好不好？
7: 我见过窝囊的，就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你好歹也是一区之长啊，天天起早贪黑吃苦受累的，怎么出国好事就轮不到你呢？
6: 好了，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了。我已经跟小陆说过了，让他把东西带到法国。 废话一箩筐一箩筐的。
0: 陆长河当初还是你的手下呢，你看看人家现在。
1: 哎，你

0: 呀，幼稚。
1: 你真是搞不灵清。
0: 你。
2: 哎，嫂子。
3: 哎，长河来了。啊。哎，你们聊吧。
2: 啊。
0: 哎。哎。哈哈，长河。
2: 哎哎，行不行啊？
0: 哎，快坐坐。啊，
2: 这嫂子这怎么走了？生气了？
0: 我们在讨论啊，哎，去法国给女儿带一些什么东西。
2: 啊好。
0: 你嫂子就跟我，哎呀，叽叽咯咯的。她说什么啊？她说去法国了，她就说戴草帽啊，好看，给女儿戴草帽，生气了。
2: 你喝点茶。
0: 哎呀，叫你来喝茶的。
2: 没事没事。
0: 哎呀，好好好。哎呀，真是。哎呀，其实啊，啊，今天叫你来啊，啊也是有个事情啊。啊
2: 您说，您说呀。
0: 就是我女儿在法国读书，嗯啊，本来啊，这个也安排我啊去法国，嗯，你嫂子啊偷偷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儿。哎呀，我女儿哈，啊，听了以后很开心的。哦，啊，没想到，我就没去成啊。
2: 是。没事，您就跟我说啊，要给您女儿带什么东西，您放心，我一定都给她记清楚了，哎，一样都落不下。
0: 哎呦，
2: 您放心。
0: 哎呀，我现在啊，我就去法国，我去不了了。哈，啊，这个女儿啊，在电话那头，哎呦，哭的呀，跟个泪人似的，啊，我这心里呀，啊，
2: 哎，不不，徐副局长，您别激动，
0: 不是，
2: 不，您要我给您女儿带什么东西啊？我，是，还是，是什么意思？我有点
0: 没有理解，我
2: 糊涂啊，
0: 我老父亲的。感受
2: 不是，要实在不行你去，你去法国，我把这名额让给你，行不行？
0: 哎呦，不行，那事没有，上边不允许的。
2: 不，我跟市里去请示一下，我把这情况说一下，要不？
0: 哎呀，那长河，那我，哎呦，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感谢你。
2: 我去试一试，好吧？
4: 进来。
2: 李副市长好，
4: 哟，坐。
2: 哎，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李副市长，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4: 啊，说，
2: 就是关于这次出国考察的名额，我想让给徐文林。
4: 什么意思？理由呢？
2: 因为吧。因为一个是呢，最近我手头的工作呀，比较多；再是呢，我觉得出国对我意义不大，很多同事非常看重这次机会，我也不想为此造成我们同事之间的隔阂。
4: 完了，
2: 嗯，
4: 我送你两个字，
2: 同意。
4: 幼稚，你太幼稚了，你以为我这次让你去法国是给你的福利？让你去游山玩水呢？
5: 我是让你去实地考察，学习别人先进的经验，
4: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不是让你拿来卖人情的。想什么呢你？
2: 我说李副市长，您先别生气。
4: 行了行了，
2: 我觉得
4: 你别想那些没用的。我把丑话说前头，如果这次你去不能把真经取回来，这次出国所有的费用你自己掏腰包。
2: 喝点水。
6: Mr. Lou, après quelques jours de visite, quelle est votre impression du canal chinois?
2: 米蒂运河，它是全世界第一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它不仅是一条用于航运交通的水道，在它运河岸畔有很多庄严朴素的建筑，可以说它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完美结合的典范。啊，我们这次来啊，除了参观米蒂运河，其实我们还担负着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汲取经验的任务。所以希望各位专家能多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会非常感谢的。

0: Que voulez-vous？
1: 您是米勒先生吗？
0: 你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东江运河集团的。我知道您会说中文，所以我就贸然过来打扰了。
0: 我们认识吗？
2: 我叫陆长河。
1: 我知道您是法国运河方面的专家，而且在治理运河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0: 对不起，陆先生，我已经约好人了，今天接待你不方便。
1: 米勒先生，我明天就要回国了，能不能占用你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交流交流？
0: 我已经约好人了，对不起。
3: Professor Miller。
0: 哎，
3: 陆长河，你怎么来法国了？
0: 你们认识吗？
3: 我俩太熟了。
4: 乔宇不会就是您说的重要的客人吧？
0: 既然这样，请进里面谈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谢谢谢谢。
0: 我去给你们泡茶啊。哦。泡中国茶。
3: 我帮你。
0: 不用，今天你是客人，好好陪着你的朋友啊。
1: 谢谢谢谢。
5: 真没想到你们这么熟啊。
3: 我原来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先认识了他太太，华人，就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什么的，就变成朋友了。哦，你别看米勒是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人特别好，
1: 中文也不错。
0: 你在说我什么坏话呢？
3: 你中文现在那么好，我说好话还是坏话你听不懂啊？
0: 陆先生，中国我去过，真的非常喜欢，尤其是那条大运河。给你看这里的照片，不少的都是我自己拍的啊。
1: 哎呦，我拍的真好，这是浙江的拱宸桥。
0: 对，
5: 教授，我就开门见山吧。是这样，其实我呢见您就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关于中国大运河申遗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咱们法国的米迪运河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我很想知道在它申遗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0: 在我看来，过程比结果重要，申遗是一个过程，不是目的，申遗成功与否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通过申遗唤醒全社会对大运河的保护意识，推动政府和民众把祖先留下来的这一份宝贵遗产保护好，利用好。
6: 大伟，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
7: 对，有事要和你说，可你别生气好吗？我没开说，他们说我缴械方法不行。
6: 那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7: 没有，我后面再去了几家面试，但是面试那当天感觉还不错，但是后面他们没给我打电话，都不要我了，我感觉自己太失败了。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6: 恰恰相反，我其实还挺开心的。
7: 啊！哇，你分享那么痛苦的事情，你还开心啊？笑我？
6: 不是笑你。这么说吧，其实呢，当初你跟我一起来中国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你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但现在你经历的这些，我反而放心了，因为这些事儿可以让你成长，也可以让你更好的去适应中国的生活。要知道，你要适应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7: 对，发现了一点。
6: 这些我在美国也都经历过，当初还好有你帮我，现在轮到我回报你了。这个
7: 什么东西？
6: 你拿着。
7: 啊，不用不用，真的不要。
6: 你把房租先给交了呀，你总不能睡大街吧？
7: 好的，谢谢。我能不能用它先把电脑买回来？
6: 你把电脑都当了，真有你的？
7: 难道要饿着吗？
6: 出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吭一声，太有把我当朋友了。
7: 谢谢。不过这份钱我以后肯定要还给你。
6: 行，那今天只能我请你了呗。
7: 对，好像也只能这样了吧。我现在真的是太穷了。
6: 那就请你这个穷人吃点好的。
7: 我听过他们这家的牛排还挺好吃。
6: 没钱还挑？
7: 你点。
6: 服务员，点餐。
8: 哎，来吧来吧。
9: 哎，长泽哥。
8: 这大包小包是干嘛呀？这是。哎呦，
9: 来感谢你啊！
8: 这
9: 去年要是没有你，我们做完白餐那就完了。所以，我代表乡亲们来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8: 是，不用换鞋了啊，也不用买这么多东西。
9: 哎呀，一点意思。
8: 这茶怎么样啊？现在？
9: 哎呦，茶大丰收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啊，
8: 来坐，
9: 来来，看看这个。哎。卖得好啊，就剩下这两罐了，我特意给你留的，一定要好好尝一下。
8: 这换包装了。哎呦，
9: 这都是长发的主意，还搞了一个什么城市特别版。哎，每个版本味道还不同。
8: 这小子干得还可以是吧？
9: 哎呦，我真没想到啊，长发真是一把卖茶的好手。哎，尤其在营销方面，现在我们这茶不光卖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甚至有好多外国人都来给我打听这个茶。哎，长发还说接下来要打进什么东南亚市场。哎呦，
8: 这不得了！
9: 哎，不得了！
8: 我说这小子最近怎么在学英语呢？哦，看来这小子终于走上正道了。哎呦，我说这我也不能白收你东西啊。
9: 怎么？
8: 哎呀，好，请你吃饺子。来，下饺子吃
9: 啊！吃饺子，饺子你爱吃什么馅儿的？哎呀，
10: 我都可以呀、啊，随便了。
9: 三鲜行吗？
10: 可以，可以。
9: 好，
10: 哎，长河有蒜吗？哎，哦，我扒点蒜啊。
8: 我再拍个黄瓜。
10: 哎，哎，圆圆呢？
11: 他晚上回来吃饭吗？
8: 他最近啊，功课紧。哦，晚饭都在学校吃了。
10: 哎呀，长河哥。你不觉得你这屋子里少点什么吗？
8: 啊，少什么呀？
10: 这饺子都有了，缺个嫂子。
8: 你想了。
10: 哎，你不会就打算这么单身过一辈子吧？哎，
8: 这种事儿啊，顺其自然吧。
10: 顺其自然？嗯。哎，你是心里有人了吗？谁啊？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9: 长河哥，如果你真要办事情，到我们村办，我给你张罗，人多那一定热闹。
8: 你呀、啊，就别为我这事操心了啊啊！哎，咱们俩一会儿喝一口怎么样？
10: 啊，喝
8: 啊，喝这个，
10: 喝点可以啊。但是我跟你说的是正经事，你要往心里去，不要打岔，好吧？
8: 我跟你说点正事吧。
10: 啊，说，
8: 你们村除了种白茶，就没想着要干点别的？
10: 干什么？
8: 最近啊，我在市里一个学习班学习，一个北京来的老师啊，就说到这个农村的发展要多元化。哎，我觉得很有新意。
10: 什么叫多元化发展？
8: 就是你们村除了种白茶啊，还要把这个眼界拓宽一下。你们村紧挨着大运河，有山有水有茶园啊，这老天爷赏给你们这么好的地理位置，你要是不带着村里的人致富，老天爷都不答应。
12: 今天这事干得好啊，但是你得注意，要注意分寸。哎呀，
13: 这帮骗子，你不给他的颜色看看，能给你给你？这帮骗子就得打，见一次打一次啊。
12: 不是，
14: 主任呢？你总算回来了。
10: 干什么？啊？你们这样一堆人，这个样子堵在这里干什么？
15: 刚才来了一群人，还说拍电影，让我们赶走。
13: 对，骗子呢就是。
10: 为什么赶走人家？
13: 他们跑茶园去了，那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这事儿就大了就。哎、
15: 导演，你看从这儿

0: 到这个地方，跟我们那个美术设计图啊，非常的接近。嗯，
1: 这地方不错，就它了。哎，
0: 主任，啊，回头跟村里面聊一聊，看看具体怎么操作。
2: 没问题。
3: 干嘛呢你们啊？在这儿鬼鬼祟祟的，我叫你们好久了。
0: 啊，是我，我们啊是剧组的，是准备来拍电影，到这里来啊，来选景的。
1: 镯子？哎，
0: 你带他们干这个？
1: 对啊，
0: 我现在就在这个剧组啊，做美术，所以带他们来咱们村来选景。
1: 啥啥景？那水都是河里引来的吗？
0: 哎呀，是风景，风景晓得吧？
1: 什么风景？
2: 这位老哥，是这样，你听我说，我们呢觉得这个地方的风景不错，想在这儿建一座60年代的小学教室，拍戏用。
1: 在这儿建学校？哎，这不是房基地，这是我家的茶园。
0: 爸叔，我们不是在茶园里面建房子，我们在旁边建一个景，临时搭的，拍完戏就给你拆掉了呀。哎。

0: 我们的责任，我这个村主任代表全体村民向大家道歉了。
1: 你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0: 我就一个意思啊，诚心诚意的邀请诸位回去拍电影的。
1: 你可别蒙我，别到时候我们回去以后村民还是不给我们拍，那怎么办？
0: 您放心，只要你们现在跟我回去，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出任何问题我负责。
1: 导演，您觉得呢？
2: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就回去再看看吧。
1: 行，那就麻烦你给带个路。哎，
0: 好嘞，没问题啊。跟着我到前面掉个头啊。
1: 行了，行了，走。

0: 主任，
1: 聊什么呢？
2: 您坐。
1: 干嘛呢？相面呢？啊，对了，我刚刚带着剧组在咱们村子里参观了一下，过几天呢，他们就来搭景拍摄。小胡啊，到时候你接待一下。
3: 我不去，谁爱去谁去。
1: 怎么了？你这是有意见啊？
3: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大家商量商量，自己就定了？
1: 这怎么了？又不是坏事啊。好，你有意见，那你说出来。
3: 拍电影嘛，虽然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呀，那就是一群蝗虫，走到哪儿祸害到哪儿，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你找都没地儿找去。
1: 你这都听谁说的？哪有那么夸张啊？人家是正规的摄制组，人家拍摄许可证我都看了。
3: 别的人我不管啊，咱们村的茶园不能让他们这么祸害，到时候闹出点纠纷，咱们这当干部的怎么办？都没办法解决呀。
4: 就是，别人不说，就朱老八那个滚刀肉，平时没事就给你找茬，这回摄制组看中的就是他们家茶园，你不怕他一折腾把天给你捅窟窿？
1: 行，我明白了。啊，那这样，我这就介绍这个摄制组到隔壁的凤凰村去拍摄，你们看怎么样？
3: 就是嘛，咱少找麻烦就对了，啊。
1: 好。哎，那咱们可说好了啊，隔壁凤凰村要是因为这个事情出名了、发财了，到时候你们可别眼红啊！
3: 哎，不，
2: 别走嘛！
0: 哎，主任，
2: 别急了，
3: 还生气了？
2: 坐，
3: 坐嘛！我这听着，你这话里有话。
1: 听说过浙江的横店没有？
3: 那不义乌旁边吗？
1: 对呀、啊，横店当初跟咱们村子一样，也是个不起眼的小镇。有一年有个导演要拍什么鸦片战争，好多小镇都拒绝了，只有横店说来拍，我们支持。结果呢，电影火了，横店也跟着火了。现在的横店不得了啊，是全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啊，每年光接待剧组几百个，哎呦，更别说游客，那钱都赚嗨了。
3: 你想让咱们跟横店学？
1: 那倒不是，横店已经成气候了，咱们学不来。
3: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嘛？
1: 哎呀，自打咱们白茶招灾以来，我就一直琢磨，不能在白茶这一棵树上吊死。万一哪天老天爷又不高兴，来一场倒春寒，怎么办？咱们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去。
3: 你想给咱们村的发展多找一条出路，
1: 这叫多种经营。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电影火了，那咱们卓安村作为拍摄基地，那也跟着沾光啊。到时候全国的游客都要跑到咱们村来参观游玩，哎，那到时候咱们的茶叶农产品是不是也跟着都卖出去了？咱们村出名了，这何乐而不为呢？
3: 对，不错。好事。
5: 喂，各位乡亲父老，各位老少爷们，我是村主任罗大成。今天呢，给大家报告一个特大喜讯，从北京来的摄制组要到咱们村来拍电影了。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电影讲的是啊，从县城来的老师要到乡村支教，摄制组啊需要在

咱们村里面搭建一座老教室，各家各户有什么老物件呢？什么桌椅板凳啊，窗框砖瓦呀，什么油灯闹钟什么的，都拿过来支援一下剧组。只要是剧组看得上的，都可以换洗衣粉、香皂、卫生纸。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罗大成代表摄制组谢谢大伙了啊。

0: 村子里，有没有可能再搞点别的事情啊？
1: 挨着大运河，靠着山，天然的氧吧呀。
2: 运河地段，稀缺资源，
3: 要把这些镌刻着历史记忆的工业遗存给抹平了，我心里不舍得。
2: 我想把大运河有关的工匠们都请进来。
4: 珍姨的事啊，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5: 你们是来接世姨的专家对吧？我是他们的翻译。啊，
6: 你好。欢迎来到东江市考察，我是运河集团的副总陆长河。

0: 罗主任，
1: 哎，主任，怎么了？
2: 你们村人要是这么干的话，那我得换地儿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2: 看不懂是吧？这你们村那个姓朱的住户给我算的账，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我那点治警费可能还不够赔他的呢。
1: 朱老八？
2: 对呀。
1: 哎，那个厂租钱不是都已经给他了吗？
2: 是给了呀，我这两天光给他买那个什么吃的、喝的、用的，就花了有千把了。可这个人我也不熟，明白不？而且他还威胁我们说，如果不照单付钱，他明天就让我们停工。
3: 这个朱老八，
1: 哎，别听他的，千万不能停工。你们该怎么拍就怎么拍，放心，这个事情交给我，好吧？
4: 哎，进去了。
5: 哎，是。
4: 可能年哥也是一个大帅哥。
1: 老爸，过来。
4: 做什么？
1: 过来。
4: 咋了吗？
1: 你小子可以啊，把人家剧组搞得一愣一愣的，你可真给咱们村长脸啊！
4: 你说这话我都没听懂。
1: 朱老八，你跟人家剧组骗吃骗喝，啊，让人家送烧鸡，又让人家买种子，哎，你还真是猪八戒掉进了泔水桶啊，连吃带喝呀！人家剧组都给你记着呢，
4: 这是他们送给我的。你说这话好像
1: 我家胡扯。走。
4: 去哪里啊？
1: 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走。苏老板。
4: 啊？
1: 你看我家这茶种的怎么样？你的茶园种的怎么样？
4: 打人不打脸，那你的茶园肯定比我的茶叶好。
1: 老爸，
4: 嗯，
1: 要是拿我的茶园跟你的换一换，你愿意吗？
4: 这当然是好。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1: 怎么不信我啊？好啊，那咱们可以到村委会立字为证啊。哎，请乡亲们来当我们的证人。
4: 那你为啥要换嘛？哦，你是不是想先把我稳住，然后在我的茶园搭酒，等电影拍完了你再反悔？
1: 这，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下作。我既然答应你了，就一定说到做到。哎，但是有一件事你得先答应我。
4: 哪一件？
1: 你不能把我的茶送坏了。你要是把我的茶园搞得像孙悟空守蟠桃园，弄得乱七八糟，哎，别怪我念你的紧箍咒。
4: 这一点你放心，只要你交给我，我指定给你弄好。
1: 走，签合同去。
4: 这是我的，这是。
1: 来，搞一点。哎，今天呢都是咱们自己人，没有外人，搞一点。朱老八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搞好了，明天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搭井，哎，再也不会有其他人来捣乱了。
2: 行，主任呐，这大恩不言谢，
1: 嗨，
2: 多余的我就不说了，
1: 嗯，
2: 全在这酒里。
1: 哎，
2: 我敬你一杯。
1: 哎，来
6: 来，大成哥，
1: 来喝一大口啊！
2: 我干了。
1: 哎呦，哎呦，海亮啊，我这酒量不行，我喝一口。哎呀，来吃菜吃菜。
2: 哎，
1: 来，
2: 哎，
1: 阿祖啊，你从村子里走出去这两年，一直都在拍电影吗？
6: 对的呀，我以前啊不是学美术的吗？
1: 哦，
6: 这美院一毕业呢，我就在那个装修公司干了两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进去了剧组。
1: 啊，
6: 这一混呢，就混出感情来了。
1: 哎，出去走走蛮好的。哎呦，二位真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2: 那也不敢当。
1: 哎，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你看啊，我做村主任也有几年了，带领大家种茶致富搞得还不错，但是就搞这

0: 一件事情，这个路子有点太窄了。你们看看我们村子里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再搞点别的事情啊？嗯，
1: 别的啊？这个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搞搞生态旅游？嗯，
0: 生态旅游？嗯，什么是生态旅游啊？
1: 是这么回事，前些年人们出去旅游都喜欢看那个什么人造景观
0: 啊，是啊。
1: 可现在人的口味变了，那些在城里面住了久的人是非常非常向往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这就是大家说的生态旅游。
0: 哎呀，那我们村子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看的？
2: 瞎讲，我们村子挨着大运河，靠着山，这山上呢有竹林，山上有茶园，空气又好，天然的氧吧呀。你把外面的人引进来，然后想办法把他们留住，要让他们吃得新鲜，住得舒服，
1: 搞起来。哎，
0: 来干。哎，吃菜。
3: 刘主任，镯子，那个制景工人那边有点事儿，让你们俩过去一趟，挺急的。
1: 我马上就过去，你先去。
3: 好，
1: 你先喝着，我去看看就来。
4: 再吃点菜嘛。
1: 你先吃着，马上说不定就来了。我先去了啊。
0: 那一会儿再给我讲讲啊。哎，好，
1: 没问题。
0: 好嘞，哎，慢点啊，主子。
2: 大成哥，我去看一下。
0: 好。生态旅游。

0: 神仙。
1: 老人家，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2: 油纸伞。
1: 纸怎么能挡住水？好吧。
2: 你是来旅游的？
1: 差不多。不过我想问的是，现在街上到处都能买伞，那为什么你还要自己做一个？
2: 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不敢丢。
1: 祖宗啊，哦。你们家是不是做了很多年这种伞？
2: 是呀，祖祖辈辈了。哦，
1: 哎，我大概知道这伞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从白娘子来的？许仙给他送过伞，对吧？
2: 这做伞的历史在中国是有上千年了，但你说的是西域。哦，
1: 是吗？
0: 也好吧。嗯。

0: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呀、啊？
1: 我就在那里见到一位老师，专门做油纸伞的、哦，是不是很神奇？
0: 油纸伞？
1: 对啊。
0: 油纸伞有什么神奇的？我小时候就撑这个。
1: 真的吗？
0: 嗯。
1: 那反正我是才发现有这个东西。
2: 你知不知道，每一把伞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1: 每一把伞，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3: 我想了一下，今天要拜他为师，我希望你帮我和他说一说。
0: 这个可不好说啊，人家不一定是外国人委托。
1: 我们都还没试过，试一下吧，和他聊几句再看吧。
0: 行。
1: 怎么不开啊？
0: 是这儿吗？
1: 对，是这个地方。哎，奇怪啊。哎，尿，请问一下这家店几点开？
4: 开不了了。
1: 怎么了？
4: 吴师傅得急病，昨天去世了。啊啊。

0: 还就这么几天啊？你想学啊？对，我一定要学。我还要学书法和中国画。你肯定知道，我爱上中国文化，也爱上这个国家。但是，可惜的是，在国外没多少人了解中国美好的东西。我就想带他们来看一看，就多了解一下。
1: 我支持你，你想学的话，那就一样一样来，我陪你。
2: 一言为定。
1: 今天不如我带你去听昆曲吧。
0: 听什么昆曲？什么东西？

0: 黑哥，我也想学习，觉得怎么样？
1: 你现在怎么看什么都想学啊？人家老师不一定要教你啊。
0: 帮我和老师说一说，我很聪明。
1: 中国有句古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能受得了这个苦吗？
0: 我觉得我可以。
1: 行，那一会儿带你去找老师。
0: 好的。

0: 大运河申遗已经启动了沿线城市的市级保护规划，同时呢，申遗遗产点段的环境整治、本体修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看出啊，大运河整体生态环境在不断的恢复。最近啊，国家文物局下发了通知，提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倒计时的工作方案。 要求各地加强宣传引导和组织协调，加大督查力度，完成规划审批，全面推进遗产点的保护整治。一句话，大运河申遗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了。等咱们回去，让长河把他所了解到的其他国家的申遗经验给大家说一说。
1: 哎，啊，明白。
2: 世界上有500多条运河，分布在50多个国家，但是只有5条运河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像法国的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还有英国庞特基希斯特水道桥运河和荷兰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区，你像这5条运河，它们有共同的特点。
0: 你比如说，在遗产景观方面，基础设施方面，还有自然生态，都保护得很好。而且现在啊，他们都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区。截至目前啊，中国大运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遗产点有58处，河道的总长度呢为1011公里。所以啊，我要告诫同志们。 面对这场申遗的攻坚战，我们要全力以赴，不能有半点的松懈和麻痹。啊，老徐，咱们东江市申遗点段有一多半都在你管辖的兰山区，到时候你可不能掉链子啊！
3: 请市长放心，我只会给东江市争光，绝不会给东江市抹黑。
0: 行了。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哎，长河，你留一下，其他同志散会。这是一个记者写的信，你看看吧。他说有几处工业厂房不属于运河申遗点，但值得保存。这些纺织厂、丝织厂的确不属于运河申遗点，但是他们的历史。 大都有100多年了，可以说，它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

0: 你再看看这个
1: 游乐园设计规划图。
0: 对，这些工厂呢早都停产，人去楼空了。有一个开发商看到了这些地段，想把它们打造成游乐园。要说起游乐园，这经济效益一定会很好。可是要把这些镌刻着历史记忆的工业遗存给抹平了，说实话我心里不舍得，可是留下来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1: 那我就先去调查一下，回头呢拿出一个方案供您参考。
0: 我希望你提出的方案是有建设性的。
1: 好好，明白明白。你就叫我来干嘛来？说事儿。
2: 说事儿。
1: 告诉你好事儿。我今天啊去派出所办事儿。他们那个经侦处的吴处长啊告诉我，就你那个案子，范世杰抓着了。
3: 真的？
1: 而且啊还抓着一个共犯，就是那个介绍你们认识那个
3: 大耳朵。
1: 对，大耳朵。
3: 哎呦，太好了。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个案子啊，从头到尾就是这大耳朵和这范世杰把你小子给设计了。
3: 可不，
1: 你下回长点记性吧。
3: 我这回真长记性了。来，太好了。
1: 哎，
3: 来来来来。
4: 哼，我摆上摊儿了。
1: 我今天不是领你看摆摊儿的
4: 啊？把我拉这儿来了吗？
1: 这纺织厂吧，建于清朝末年，当年建厂的时候花了40多万两白银，
4: 嚯，
1: 可以说是咱们国家最早的实体工业之一了，也可以说是咱们国家民族工业的标本了。
4: 没少做功课啊，你是想在这儿做点文章？
1: 你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看到这些没什么想法？
4: 哦。要我说呀，这地段太好了。哎，如果能把这都推了，全推平啊，盖成高档的住宅楼，那销售一定非常火爆。运河地段，稀缺资源。
1: 你先别着急推啊，你好好看看这房梁，你看看那窗户，
4: 啊，
1: 这都是极具历史痕迹和文化属性的呀。你别一想着什么就要拆。

0: 好好想想，
1: 怎么能既保护了文化，哎，
2: 喂，爸，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外面呢，你有事啊？
3: 我干妈从法国回来了，她说她想吃火锅，你早点下班，
2: 回来的时候带点羊肉片。
1: 哦，乔宇回来了。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啊，好，晚上见。乔宇回来了，
4: 厅长，厅长，
1: 那就晚上一块儿到我们家吃饭呗。哎，不，我可笑你了啊。
5: 闻闻，真香，
2: 是吧？
6: 回来了，羊肉片来了，
2: 回来啦
5: ，surprise！
1: 哎，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接你去啊。
5: 您大忙人，我能麻烦您啊？
6: 这话说的，看看行吧，这羊肉片，哎哎。哎，咱们有小料吗？
5: 那圆圆都给你调好了。
2: 调好了。
6: 怎么样？你这次回来还回去吗？
5: 不用回去了，我那边都完事儿了。
6: 啊，你回来的可太是时了。
5: 为什么？
6: 这大运和申遗的事儿啊，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关键的时候到了啊！
5: 哇，就为这事儿回来的。
6: 哎，那咱们得喝点吧，今天。
5: 喝点啊，来。哎呦，我在国外啊。就想咱这中国的白酒，来，
6: 来，
2: 欢迎干妈回家，
6: 欢迎欢迎。
5: 我这次回来加入申遗小组，以后你就是我前辈了，多多关照哦。哟，
1: 这对我来讲可是个好消息，之前我可一点都不知道。
5: 我从国外带了很多的运河资料回来，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和运河有关的周边很详细的一个方案。所以咱们回头找时间，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1: 太好了，哎呀，你能回来帮我，真的是太好了，这是天助我也。哼，
5: 都是为了运河以后能好好发展，
1: 是是，
5: 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是是，
7: 欢迎东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乔宇同志正式加入咱们申遗小组。他和常和一起呢，对我们前期的工作进行了一个汇总，下面由他们俩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嗯。目前大运河遗产点端展示工程主要有以下部分。这是整修过的河道，这是有天下粮仓之称的广济仓，古代公共仓储建筑群的活样本，距今已有130多年历史，建于光绪年间。
8: 这座船厂啊，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它解决了大运河的漕运落差问题，可以称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一次杰作。
9: 还有就是完成复建的宝光寺，全部采用现代工艺结构，
8: 寺内有9000多根檐下的船子，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对公众开放了。
5: 还有这些运河之上的古桥梁，也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注解。其中呢，永昌桥有600多年的历史，然后这是我们在古民居中发掘出来的乾隆御碑，也是运河历史的珍贵留存。这是新建成的运河文化广场，现在是大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以上这些是大家前期辛苦努力的成果，也为我们这次申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汇报完毕，谢谢。
7: 好，大家看到了这些，也就对我们之前的工作有了最直观的认识。目前看来啊，咱们申遗准备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而且严格地按照了预定的时间节点，有序推进了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进程。中国大运河申报文本已经正式送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遗产中心进行预审。今天下午呢，国际申遗专家就要到咱们东江市进行考察评估，这是我们之后工作的重点。张浩，遇到什么问题随时报告，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8: 您放心，我们保证全力以赴。
10: 哎呦，长河，长河，嘿，找你太费劲了，打电话也不回。
1: 走吧，去食堂一块吃一口吧。
10: 我别吃了，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怎么了？
10: 就你上次说那个旧厂房改造那事儿还算数？
1: 当然算数了。嗯，有想法了。
10: 对，我去了趟北京那798，看了看，是有点想法，但是不成熟啊。
11: 这不找你交流交流吗？

0: 知道亲友吧呀？啊，
1: 它不也是一个废弃的工厂？
2: 是是。
1: 最后也改造成了一个文化产业园嘛。
3: 我是现在有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呀，我想是什么呢？啊，这个旧厂房既然在这个运河边上，我认为就不能失去这个大运河的韵味。我想把这个与大运河有关的这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个工匠们，哎，都请进来，打造一个有新意的活态博物馆。你觉得这怎么
1: 好啊？我觉得你这想法非常好啊。
3: 行
1: 啊，这样，回头你做一个方案，咱们俩一块向市里汇报。
3: 没问题。
4: 哎，大哥。
3: 哎呦，
4: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嘿，这怎么样？都挺好的，
4: 还行还行，
3: 越来越美了啊。哎，回来呢还没一块吃顿饭呢，
4: 那得吃顿好的。
3: 没问题啊，行，那你们先聊着。
0: 啊，你去一块吃点什么？
3: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啊。行，回头我就把这方案弄好了，我再找你。
0: 好好好，
4: 嗯，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大姐啊。
4: 什么方案？
1: 啊，咱们运河边上不是有一个废弃的纺织厂吗？
4: 啊，
1: 他想把它改造成就像北京七九八那样一个文化产业园。
4: 哦，那不挺好的吗？
1: 回头看看他出的方案吧。
0: 走吧，去食堂吃午饭。
4: 走。
0: 我这一会儿还得再看一下那个接待的预案。

0: 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啊。你们是来结识仪的专家对吧？是。这几位就是，我是他们的翻译。啊，你好，欢迎来到东江市考察。我是运和集团的副总陆长河，负责接待你们。This
1: is Lu Changhe. He's the vice manager of Dongjiang Group, and he will accompany you during the these days.
2: 欢迎你们。
3: Thank you very much.
0: 哎，咱们进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1: This way, please.
4: 真是没想到，你会和考察组的专家一起过来。怎么样，这些年过得还好吧？嗯，这些年我一直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
1: 所以这次Mary回来考察，我就是她的助理和翻译。
4: 真好，真好。哎呀，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之间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了解过程。真心的吗？真心话。嗯，圆圆呢？好吗？她挺好的，最近学习很忙。哎，最近哪天你有时间？ 我带上过来跟你见个面怎么样？嗯，你看他空的时候，我去看他吧。我还给他带了礼物呢。那好啊。Oh, Mary,
3: how's the food? Oh, it's very tasty, dear me. When will we start the work?
1: 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明天早上8点吧。Maybe
3: we can have a rest for today. How about start working at 8 o'clock tomorrow?
5: Okay. See you tomorrow.
3: Oh, if you don't mind, I can take you a look around.
5: Oh, okay.
6: Okay, let's go.
4: 小雪，那你就跟司机说一下，今天先休息，明天上午7:50，在门口等着大家。
2: 行，
4: 好，那你也歇会儿去吧。
2: 好。

0: 我是上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受梁子妍女士的委托，来帮她办理离婚手续。
1: 离婚手续？
0: 是的，梁女士让我转告你，她在法国生活很好，
2: 对国内一切已没有留恋，
0: 所以想尽快的结束现在的婚姻关系。
1: 我能跟她联系一下吗？
0: 梁女士特意交代，不能透露她的消息。

0: 魏女士，你委托我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1: 是按照我交代你的说的吗？
0: 完全按你交代说的。
1: 谢谢。
0: 好，谢谢。那好，我先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0: 来，老陆啊。
1: 小雨啊，
2: 你资料准备的怎么样啊？专家组已经到了。
0: 差不多了。
1: 哎，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声。
2: 子妍也跟专家组一起过来的，这次帮他们做翻译工作。
0: 他回来了，那明天就能见到他了。
3: 他一定很想圆圆吧？
0: 要不要带圆圆去给他见见啊？
1: 那当然好了，
2: 子妍肯定想女儿啊。那就这样，你先做做圆圆的工作，
1: 好吗？
0: 啊，行行行，你忙你忙。

0: This is a water gate for the Ming Dynasty. Many buildings like this along the canal. Such a beautiful Arctic landscapes.
1: Can I take a picture?
0: Oh, sure, sure.
2: 那我陪他们去吧。
0: 哦，也好，
2: 正好我给他们拍。
0: 可以，可以，没问题。Take your time.
2: 看这个楼，没怎么上。
1: 今天辛苦你了，一路都在说话，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哦，对了，老陆刚才给我发消息，说让我跟你说晚上回家吃饭。

0: 我呢一会儿就从这儿直接回家了，这儿反正离我家近，好吧？
1: 嗯。你现在是大孩子了，爸爸说这些明白吧？
2: 他为什么非要来家里啊？
1: 这话说的，妈妈想你啊，妈妈想看看你啊，那毕竟这曾经也是他的家，对吗？
2: 现在不是了。
1: 但他是你妈妈，对不对？我跟你说啊，晚上他来了以后，你可不能让他难堪，好吗？
2: 嗯。
1: 答应爸爸。
2: 行吧。
1: 嗯。
3: 哎，陆总，
4: 顺利吧？
3: 顺利。乔宇有事先回去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4: 那你们好好休息吧，晚饭是六点，我就不陪你们了。
3: 行。
5: Mary, all works for today are done, so you can have a rest. The dinner is at six.
0: Okay.
5: I do.
3: 这边请。
5: 小雨晚上是去家吃饭吗？
4: 对，我给他打了电话。
5: 哦、
4: 要是没什么事儿，咱们先回去。
5: 哦，那你等我一下，我去取个圆圆的礼物。

0: 没想到我离开这几年，东江的变化这么大。是啊，这次回来多待几天呗，我陪你好好转转。啊，有空的时候再说吧。
1: 你先生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啊？
0: 我这不是回来工作的吗？

0: 为什么不出去吃啊？你妈妈一会儿回来了呀，在家里吃饭跟出去吃，一能一样吗？
1: 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一样啊？你俩商量好的是吗？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2: 不是你杵在这儿干嘛呀？你妈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快忙着。
1: 她现在不是我妈。
3: 爷爷，爷爷，
1: 嘿，妈妈来看你了。 圆圆，你过来呀！来来来来，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快来快来快来！

0: 长高了。
1: 你好，
0: 啊，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2: 你们坐啊，我给你泡茶。
0: 长大了。妈妈给你买的礼物，
1: 谢谢。
0: 最近可好吗？
1: 挺好的。
0: 作业多吗？
1: 多。嗯，没什么事，我先去写作业了。你先坐。
2: 干嘛去啊？
1: 我写作业。
2: 哦。现在他们学习压力也挺重的，作业也多。
0: 我可能来的有点唐突，我要不回头再来吧。
3: 姐姐，我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
0: 不用了，我那个晚上约了 Mary 对明天的行程，我就先走了。
3: 吃完饭再去。
0: 明天咱们工作不还见吗？明天再说吧。那再见。
2: 啊。
0: 让圆圆好好写作业。
2: 啊，你放心吧，慢点啊。
0: 哎，再见。
3: 这你不吃饭呢？怎么？吃饭吧，吃饭吧，饭好了啊！圆圆，出来吃饭，吃完饭再写作业。

0: Sip.
1: Sip. 我不累，你要是晚点有空的话，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2: 行，我知道个地儿，带你去。

0: 带酒，欢迎你回家。
1: 只是回家这个词儿对我来说一言难尽。
2: 我明白，圆圆啊，她现在正好是青春期，而再加上你们已经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有点陌生也是正常的，你多待一阵就好了。
1: 谢谢你这几年替我照顾圆圆，我能看出来她跟你很亲。
0: 原来总叫我姐姐姐姐的，后来她干脆改口叫干妈。

0: 这个活泰博物馆这个创意我觉得特别好，
1: 原汁原味的保留这个厂房的内外结构。
2: 我嫂子回来了，
3: 圆圆今天过生日，
2: 祝愿嫂子和大哥破镜重圆。
4: 现在你在我心里已经不是我妈妈了，
5: 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3: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试着重新了解一下。
5: 我想带圆圆去法国上大学。
4: 您不是开玩笑的吧？
3: 你为什么想让她出国呀？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4年上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自同名话剧，它聚焦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后的故事。影片以小见大，围绕着八连战士们在所谓的花花世界里面临着的思想考验和成长蜕变展开，生动再现了革命战士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定信念，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时至今日仍常盼常新，影响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繁华的南京路，重温那段经典的故事。
2: 指导员，我来。
3: 老黄，送他下去。

0: 同志们，大山海动了，前进！
1: 准备好了吗？我们队伍就来了。
2: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去换解放军。
2: 欢迎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引进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您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闲话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跟上，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了，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0: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1: 你是
0: no
1: 啊？我们会师了啊！
0: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1: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0: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1: 嗯。

0: 连长呢？
1: 在里边。
0: 连长，
2: 哟，
0: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1: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着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0: 南京路。
1: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战马路？好极了，我们欢迎。周老伯，我们野战军战马路，头一回。
3: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战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4: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1: 啊，去看了。

0: 阿南，阿南，叫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黄，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好吧，站就站，集合。
3: 连长，上哪儿？
2: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嗯，你还想横行霸道？
3: 开掉，
4: 不准动！
1: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5: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教你习惯。
2: 叫他习惯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4: 就叫他习惯。
6: 同志，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7: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有我们工人顶着。
2: 对，
6: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1: 侬也是中国人啊？
6: 搿啥闲话？
3: 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5: 对
8: 对，
3: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8: 对
5: 对，
3: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9: 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民族主义！
9: 美国佬滚出去！
5: 美国佬滚出去！
9: 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民族主义！
10: 美国佬滚出去！
5: 打倒民族主义！
9: 美国佬滚出去！
5: 美国佬滚出去！
0: 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3: 走
0: ，OK， 上哪儿？
3: 军管会。

0: 别看他们神经活现，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1: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次郎，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三黑，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2: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1: 那不晓得。
3: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为一部改编自经典话剧的电影，整个剧组在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始终秉持着严谨的艺术态度，力求实现话剧艺术和电影语言的完美结合。为了再现南京路上豪八连的真实事迹，主创团队深入上海南京路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连队战时，细致还原了解放初期南京路的风貌和连队战时的真实生活状态。此外，影片摒弃了人物的概念化塑造，既刻画了坚守信仰、严于律己的

0: 革命战士，也体现了部分战士在诱惑下的思想动摇，多维度呈现了革命队伍在城市环境中的成长与坚守，让观众也深刻理解了霓虹灯下的战斗同样是艰巨而光荣。
1: 每个画报要了啊，每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来福，哎，我报要了，我报。
2: 最新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1: 警察亚芳，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去吧，钞票带给阎王爷去吧。弄哪呢？
2: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1: 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
2: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3: 真想不到，
4: 圆圆，你看那是谁？童话男。
1: 画报要吧。
4: 童话男。
1: 林圆圆。
4: 哎呀，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1: 别这样。
4: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1: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4: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怕杀人嘞。
5: 先生接个活。谢谢。
6: 语为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4: 哎，搿两只石上球哪能办呢？
6: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搭讪。
4: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1: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4: 阿南，弟弟。
1: 姐姐。
4: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猪狼等你。
1: 好。姐姐，
4: 啊，
1: 妈好吗？
4: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1: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4: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1: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4: 那
1: 阿南，你看，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7: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1: 姐姐，我去一下。

0: 我帮你挖。哎，美个画报。
1: 菲菲，跟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楼，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佬，消灭了反动派，打了伤害，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

0: 功高，你们辛苦了。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
2: 华南。哟，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
2: 哎，华南。
0: 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
2: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班长，
1: 嗯，
0: 班长，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原委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2: 是。
3: 童阿南，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4: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3: 我走了，走吧。

0: 客文，客文，你倒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客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2: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1: 我在园艺会。你出来走走好吗？哼，
2: 没兴趣。
1: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他就在这儿。
2: 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我就来。看看戏又有什么？等会儿我请个假看。圆圆，
0: 表哥来了。
2: 圆圆，
0: 表哥，
2: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0: 等我演完戏再说。
2: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0: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2: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3: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圆圆会吗？
0: 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
3: 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
0: 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表哥，阿南，怎么办呢？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圆圆会的演出。那你陪陪我好吗？这。
2: 台长来了。

0: 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
1: 排长你好。
0: 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
1: 我想
0: 什么事儿？你说嘛。
1: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
0: 这个
2: 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你献个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0: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
1: 你真伟大。
0: 团南，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3: 是。
1: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2: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0: 没有什么，吵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在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陶玉玲饰演的春妮堪称银幕上最经典的军嫂之一。她的精彩演绎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温情和力量。作为我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陶玉玲的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质朴与坚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她饰演的春妮是排长陈喜的妻子。 当这个果敢淳朴的农村妇女带着对丈夫的思念来到上海时，却发现陈喜在香风诱惑下的思想动摇。不过，春妮没有抱怨指责，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道理循循善诱，最终唤醒了丈夫的初心。尽管戏份不多，但陶玉玲仍然将春妮的温柔、坚定与通透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她成为影片中最动人的角色之一。

哎，喜子，小喜子，你看看谁来了啊？

0: 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
1: 你
0: 过去啊。
1: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

0: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1: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1: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0: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吧。
1: 不成啊。
0: 经理，
1: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
3: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0: 不不，
2: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3: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剑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0: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3: 你上哪儿？
0: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3: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0: 不不不，我不要。
3: 拿着。
0: 我不要。
3: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
1: 啊，
0: 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
1: 啊？
0: 这一开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大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琴
1: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风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吗？
2: 你不像话的。
3: 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4: 南京路上

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的熏人的香风。

0: 制作人，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待。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垂头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个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啊？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哦，
1: 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
3: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啊。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排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0: 谁给我搬家了？
1: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0: 指导员也真是。
1: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0: 有话改天再打吧啊。
1: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0: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1: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0: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1: 上前方。
0: 谁批准的？
1: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0: 上前方。

龙哥儿龙里个里个龙哥儿龙，龙哥儿里个龙哥儿里个龙，龙。

0: 哎，再见喽，
1: 龙哥，
0: 哎呀，龙哥龙。啊，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1: 龙哥里边龙哥里边龙龙哥里边龙哥里边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
0: 谁呀？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2: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称的亲。
0: 喜子，今儿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0: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0: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0: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鸡。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0: 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儿了。
0: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1: 算了。
0: 来，缝两针。
1: 哎，给。
0: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0: 哎，
1: 春妮儿。
0: 哎，
1: 你不想妈吗？
0: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0: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0: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呀？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0: 喜子，你
1: 没时间了。
0: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

0: 陈婶儿，没有什么，吵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陈婶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0: 他人呢？
1: 到园游会去了。
0: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露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志文。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柯道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3: 陈喜儿、先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1: 好哇，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4: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4: 连长，
1: 可这任务这么紧，再就这样胡闹下去，那。

0: 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
1: 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阵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的。
2: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1: 哎，你
2: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谁？
1: 我。不错，回来了。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园游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2: 那
1: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王平以细腻的艺术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为这部霓虹灯下的哨兵注入了独特的魅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导演，王平多年深耕革命题材电影创作，曾指导过刘宝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的作品。她擅长以细腻的人物刻画传递革命情怀，既能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也能捕捉角色内心的细微变化。拍摄霓虹灯下的哨兵时，王平沿用了话剧的原班演员，并邀请秦怡、孙道林等人来给他们讲课，以便演员们可以更快适应电影拍摄。此外，在镜头表现上，王平也打破了舞台表演的局限，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场景转换，将话剧的戏剧张力和电影的视觉感染力互相结合，让影片更具层次感。
0: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了？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怎么连这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的枪锋，我就不姓鲁。
4: 哎，对了，
1: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头阿南打发回乡，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4: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各位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5: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4: 孩子，
5: 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0: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和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1: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2: 那
1: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1: 慎重陈喜儿
0: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湘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1: 哎，
3: 好，
0: 我们研究一下。
4: 包班长，
5: 有
4: 人找你。
5: 谁呀？阿祥
6: 同志，我弟弟在吗？
5: 他还没回来。
6: 哦，
5: 什么事啊？
6: 你来一下好吗？
5: 这好，我就来。
6: 哦，
7: 就这么决定了。
8: 报告，三班长和童安南我都没找到。
0: 知道了，
8: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0: 你胡扯些什么？
8: 不信你去看呢。
0: 嗨，乱了套了。跟我来。谁？
8: 我。
0: 不错，回来了。
3: 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
9: 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圆月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0: 那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9: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0: 什么？
9: 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0: 好大的口气啊！吃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9: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0: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9: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蛙男。
1: 入团申请书。

0: 同啊，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1: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2: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3: 嗯。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他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2: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2: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2: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2: 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2: 妈妈，你
1: 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2: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3: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2: 你们不要侮辱人。
3: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2: 讨厌，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4: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和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5: 大行？什么大行？你带我去看看。
4: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5: 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4: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5: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4: 不要说了。
5: 说呀。
4: 有人来了。
6: 赵大大
5: 哟，
6: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5: 连长，你听我说。
6: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

0: 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1: 我马上去找他。
0: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见一条大辫子把魂儿给你勾引去了。
1: 连长，
2: 你，
0: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1: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有任务，有情况。
2: 你
0: 什么情况？
1: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佟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0: 哎，你怎么早告诉我？
1: 那我跟你说，
0: 快把这找回来。

0: 童妈妈，童妈妈，这是阿南的指导员。
1: 童妈妈，
2: 请里边坐吧。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0: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啊。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2: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3: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4: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2: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河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3: 哦，有这样的事儿，
4: 我们去看一看。

0: 哎呦，你来看，赶快去报告连长，说这有情况。
1: 是。
0: 阿香姐，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2: 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1: 妈，
3: 童妈妈，童妈妈，童妈妈，童妈妈，阿香姐竟然扔到苏州河里去了。
1: 跟我去。
4: 我妈妈来了。
2: 阿香，
1: 姐姐，
2: 我的孩子，
0: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
5: 我的参派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6: 没想到，
5: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板。
1: 是。
0: 石大人，
7: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5: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的。
1: 这大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操刀，他以深厚的创作功底将革命情怀和时代气息融入到了旋律之中，成为烘托剧情、传递情感的灵魂所在。在创作本片前，吕其明已经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等经典作品谱写过配乐，他笔下的旋律兼具磅礴气势与细腻情感。为本片创作配乐时，吕其明紧扣影片《城市里的革命坚守》这一核心，深入揣摩角色的思想变化与剧情的起伏，既写出了革命战士的激昂与坚定，也生动描绘了普通人的温情与柔软，完美的契合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1: 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2: 看饭了，
1: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2: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个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3: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2: 吃，想吃的就吃。
3: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2: 我吃不下。
3: 嗯？
2: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4: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3: 想不通？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星，你耷拉这个脑袋干什么？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这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2: 大伙儿听着，我只会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现在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步伐，
0: 哎，童安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0: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的？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1: 老班长，我，
0: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3: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

0: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5: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
6: 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要握紧手中枪。
7: 同志们，我要永

0: 愿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 说话嘛，
2: 调我去学习吧。
3: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4: 我当不好。
1: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2: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3: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2: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创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1: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2: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3: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1: 唉，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5: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
1: 旁人提提意见吧，
5: 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1: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龅牙露头了。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哎，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6: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
2: 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一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1: 嗯。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晨曦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为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撰写配乐时，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投入极大的心血，有着诸多细致入微的创作考量和实践。他曾多次和导演王平沟通磨合，反复研读剧本，深入拆解每一个角色的性格特质和剧情的情感起伏，拒绝程式化创作，力求可以让每一段配乐都能精准地服务于剧情表达。同时他延续了自身中西结合的创作风格，在配乐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上海地域音乐元素与民族乐器音色，既贴合影片《上海南京路》的场景设定，又凸显了革命题材的厚重感，让配乐既有艺术质感又有时代温度。此外，他还将创作的配乐改编为同名随想曲，成为独立于影片之外的经典器乐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音乐影响力。
1: 解放军叔叔，你好。
2: 小朋友，你好。

0: Myron，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人物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3: 啊，陈派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3: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3: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3: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3: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跟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3: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哎
3: 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3: 再见。
0: 回头见。
4: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0: 别打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4: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0: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0: 来了。
1: 解放军，你
2: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0: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2: 你当我还是杨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3: 你醉了。
0: 人生难得几回醉。
3: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0: 你不要开玩笑。
3: 真的，去玩玩好吗？去嘛。
0: Mary，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3: 看，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0: 白玫瑰，
2: 后来呢？
4: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九点半。
2: 你也给我一把花。
4: 什么花？
2: 红玫瑰。
4: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2: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0: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2: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他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 我出去一下。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
0: 你要干什么？想和你谈谈。
1: 你走开。
0: 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你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翁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
4: 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0: 啊！
1: 这什么？
4: 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远远，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4: 不，
1: 你们想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高特务
5: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4: 走，去公安局。
5: 走。
4: 你

0: 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4: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紧，不要紧啊！哎呀，别过来，别过来，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紧，不要紧啊！来，靠后，靠后。来，同志们，大家不要紧，不要紧，那不要紧，不要紧，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紧，不要紧。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1: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2: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1: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1: 他很好。
0: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1: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1: 再见。
0: 克文，
4: 顾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5: 童阿南。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自1964年上映以来，始终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经典范本。影片以写实的笔触展现了革命战士在和平环境中面临的考验与坚守，他没有宏大的口号，却在平凡的日常中彰显着革命信仰的力量。王平的细腻指导，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与齐铭的经典配乐，与全体主创们的严谨创作相结合，共同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它不仅记录了解放初期革命队伍的成长历程，更传递出了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精神内涵，历经岁月沉淀，依旧能够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0: 等等等，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班长。
0: 啊啊。
1: 老班长，
0: 啊啊，
1: 你看。
0: 啊，来
2: 来，
0: 春妮儿，
2: 吃点苹果。
1: 春妮儿，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大爷，你走啊，可是。
1: 啊？春妮儿。哎呀，你快进去吧，
0: 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2: 大叔，
0: 你看，你看，你啊，好了好了，
1: 哼，你真的来了。

0: 谁的？
1: 啊？佟阿南的。
0: 谢。
1: 谢。哦，谢谢。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

0: 春点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1: 谁来跟你讨债的？
0: 可是，我的心。
1: 你的心真狠。
0: 怎么？
1: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0: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1: 怕我扯你的后腿？
0: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1: 我恨死你了。
0: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1: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2: 你别着急嘛，等着我，我也要去。
3: 你要争取，
2: 给
3: 着，再打说话，
2: 带着。
1: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4: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1: 你真好。
4: 哼，报告，一切准备完毕。
5: 好。
1: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6: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
6: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1: 连长
6: 啊，你在这儿
7: 啊。
4: 敬礼。
6: 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8: 哎，撤人来了。

0: 呢？
1: 然后，提前
0: 知道没？
2: 好好好，
0: 好啊。童阿南，
3: 哟，
0: 阿南，你要到朝阳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1: 指导员，
4: 我还很不够。
0: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4: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5: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啊，我们的部队在成长，哎，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0: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6: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记住的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敬礼。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跳舞的现场，十支跳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 自己一直喜欢街舞，然后开了一个工作室，带我这扎了个钱来，找到我现在的老婆。
0: 摔个跤吧，徐老师。

0: 我是在病床上看到他的舞蹈以后，我热血沸腾，我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我们全民唱舞的现场，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都在争取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是进入年度展演的现场。我们为北支舞队加油，好不好？来吧，今天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首先，让我们欢迎青年舞蹈家胡玉婷。

赢陪

0: 束。
1: 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跳舞，
2: 快乐我做主。
3: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学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段音乐，十支舞蹈盒子同时打开，他们将同时起舞，你觉得谁跳得好就给谁投上一票，好不好？
4: 好，
1: 来吧，请音乐。

0: 我叫王振阳，在这里很高兴见到大家，谢谢。我曾经是拉丁舞世界大赛的冠军，现在在做拉丁舞的科普工作。
1: 你是在哪年到哪年参赛的？
0: 我是2018年的德国的世界冠军，然后2019年西班牙的，2020年是我们亚太新加坡地区的冠军。
1: 世界冠军，但是现在做着最基层的，就是拉丁舞的普及工作。
0: 对对对，啊，拉丁舞在大众人看来都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就是想传播拉丁舞，然后把我们的拉丁舞做的平民化，大家都能接受，都能够去共舞。所以我做公益直播这件事情，在线上教学已经3年了。
1: 那今天陪你一起来的这些姐姐们，
0: 对，我线上的朋友们，
1: 是你教了多长时间？
0: 我们线下见面彩排这次的节目到今天才第5天，
1: 才第5天，
0: 很多都是没基础的。
1: 那怎么能5天之内教会拉丁舞呢？我觉得徐老师都不一定做得到啊。
0: 口令教学，
1: 比如说
0: 刚刚徐老师的这个裁判，我就把它编成了一个口令版买菜舞的教学。
1: 买菜舞，
0: 对，
2: 好有创意。
0: 左脚向前一步走，哎，自信走出家门口，哎，左边两步公交站，哎，右边两步地铁口，干嘛？向前两步挥挥手，向后两步拦车走，左边排骨，右边萝卜，回家一起炒一炒，这就学会了。就大家好记，
1: 特别是对姐姐们很实用，
0: 是是是，
1: 因为都是她们平时做的事情。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好，
1: 有请姐姐

0: 好，跳得超乎了我的想象，五天我就能练成这个样子。那我下一个五天呢？我下一个十天呢？我下一个三年呢？会是什么模样？
1: 特别棒，
0: 是不是？关键是开心。想问一下征阳，是怎么想到从职业赛场到做最基层的公益科普工作？
2: 当时是因为我的母亲，所以受到了启发。因为我在做这个普及工作的时候，也是在教学嘛。那么当时我想教会我的母亲，我母亲说：“哎，你这个教的怎么这么难？为什么我去学广场舞就这么简单呢？就学得会还跳得好？”当时我教了她三天，她一个动作都不会，啊，可能就会个开头，哎，拔这个劲儿，然后后面就不会了。那我就想说，能不能通过最简单。

0: 单的方法，让我们拉丁舞结合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和元素，然后让我们拉丁舞走到老百姓当中去，然后能变成休闲娱乐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我不知道各位小姐姐们，这个拉丁舞有没有改变你们自己的一点什么？
2: 我以前150斤，现在只有130几。
1: 我瘦了，我健康了。
2: 对，我健康了。嗯，我快乐了。
1: 非要穿那个紧身的衣服，但是我有自信，我能穿上这种衣服了，我高兴。
3: 我无意中刷到他的视频，我觉得他跳得特别帅，特别好看，很有感染力。别减压，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职场女性，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我特别感谢她的公益教学舞蹈，能够影响我们，能够让我感到幸福，感到快乐。谢谢。
1: 是呢，是呢。
4: 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网友，因为我是在病床上无意间刷到了她的视频，因为我是一个肿瘤患者，一个人不能独立行走。一个人不能出门，几年的时间我几乎要抑郁了。那么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下看到了他的视频，我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在靠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非常感谢他让我从病床上站起来跳起来，一不小心我又来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面，特别感谢感谢大家。
1: 行姐，
4: 谢谢
1: 姐，你中气十足到我根本不相信你生过病。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恩这些姐姐们，你付出一点，她们千倍万倍的记在心中，然后有千倍万倍的温暖又聚拢回来，是不是？那世界冠军是不是得有点世界冠军的招数？哦，但是咱炸一个行不行？
5: 可以。

0: 帅的。
1: 您是被帅哥迷上去的。
0: 王铮阳，我觉得我在网络上早就认识你，虽然今天我们第一次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这孩子在很多地方都在跳舞。

0: 换各种各样的人，很多很多人，我就知道哦，他在做这个事情，他在带很多很多人跳拉丁舞，而且他把拉丁舞越编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说这孩子真好，他走出了冠军的光环，普及这个拉丁舞特别特别好。我会一直关注你，然后给你点赞，点赞呢也是从这个灯开始。
1: 哦，谢谢谢谢蔡老师。
2: 真阳我觉得在业界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优秀的选手，确实是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职业

0: 的拉丁舞选手来说，到这个时候还保持这么优异的状态，难能可贵。我觉得优秀的老师就是能够带出优秀的学生来。我觉得各位姐姐们刚才优异的表演啊，真的是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1: 谢谢。
2: 我觉得无论是徐老师和王老师，其实他做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拉丁舞不要居高临下的在我们仰望的那个位置上，而是走到我们的身边来。
3: 健康至上，快乐至上，美至上，给了，
1: 谢谢。
4: 希望你们能一直有这份真挚的、纯洁的对艺术、对生活的爱，真的很伟大，谢谢你们。这个灯必须给。
2: 你已经站上了世界的巅峰，接下来你会或许更多的人走上巅峰，谢谢你。
5: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方说开始，徐老师说结束，蔡老师说开始，一婷说结束，开始。
6: 停。
2: 蔡明老师，开始。
4: 停。
2: 二和八的大门，请打

0: 来，有请，跟大家问个好。
1: 我是来自宜宾的，今天我是带着我们一家人过来给大家展示我们宜宾的风格。他们都叫我们一家人是全能一家人，因为我们一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希望大家喜欢。
0: 好的，来吧，有请一家人。

0: 人上了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刚才大家看到了吗？宜宾划船，因为在长江边上嘛，对不对？赞美宜宾的这个状态。
1: 刚才这个节目是我们宜宾本土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讲述了我们宜宾从古至今的一个发展历程，然后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我们出来展示一下，也代表我们宜宾的文化特色，希望大家能喜欢。好，谢谢。
0: 但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挺有趣的，他以前不是学舞蹈的，他学计算机的啊，开了一家服装店，是吧？
1: 啊，对，我是大学学的计算机网络，自己一直喜欢街头篮球，然后再次到街舞，喜欢潮流的一些东西。

0: 东西，然后我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没人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练舞，后面有的家长就在旁边路过的时候看到，哎，这个人还在那里跳舞，我咨询一下，后面就想带孩子跟我学习，有那么几个学生我就开了一个工作室，就这样慢慢的做起来了。对啊，我这就砸了个钱来，就砸到我现在的老婆。因为她也是刚毕业，然后出来找工作，我当时招前台，她就过来应聘前台。但是应聘了，然后她也喜欢跳舞，
1: 跳着跳着就跳成一对了。
0: 她自己也喜欢，然后呢，后面
1: 喜欢什么？喜欢你还是喜欢舞？
2: 都喜欢。
1: 他们跟我说啊，就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练舞的时光。但是街舞讲究的是个性，虽然是一家人，每个人的特长都不一样。来吧，展示。

小叶很厉

0: 好吧，一家人真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游戏，说中间要插两个人。
2: 对，我想请两位评委老师，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1: 那就刘芳和玉婷，好不好？
0: 好。
3: 来，
1: 依次舞蹈，他的最后一个动作你得接上，一模一样。然后继续跳一段你的，就是跟自头接自尾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

0: 戏，然后弟弟和姐姐一般的人家里是打架，对不对？他们不打架，有什么事儿我们以武力解决，你们俩武力解决一下好不好？哎，
1: 小气，
2: 弟弟太可爱了，
0: 特别可爱，弟弟就喜欢跟姐姐比，

0: 他们每次姐弟打架就是这样，马上就和好了。嗯，来宝贝儿，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多大了？
1: 十一。
0: 嗯，差五岁。你看我们怎么解决矛盾的，是不是？无力解决它。好的，谢谢，谢谢两位。怎么样，咱家的这种氛围？

0: 你们看他们跳舞，你们觉得哦，在舞台上就这么几分钟哈、啊，但是就像他们每一个动作在下面要练多少回，像他们坐的地面的大风车，做这样的技巧，这么小小的孩子6岁，要有爆发力，要有持续的耐力，要有协调性、臂力、全身的肌肉协调，太难太难了。你们的舞蹈早就打动我了。
1: 谢谢老师。
2: 蔡老师，我觉得看你们一家人表演是一个特别特别快乐的家庭，因为舞蹈而快乐。我觉得你们这样家庭人不多，这么个个身怀绝技的实在是太少了啊！特别特别可爱啊！也希望你们继续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
1: 谢谢蔡老师。
3: 其实刚才看到小弟弟在做头倒立，然后到肩倒立，到他变体到手倒立的时候，我也看到爸爸在后面的那种担心，但是又期盼着他成功。其实看到你在关怀他的那一刻，我也想到站在我背后的父母，所以这一次我想为你们一家的幸福点赞。
1: 谢谢老师。
4: 有的时候我们拼搏是为了身后那一双关注的目光，帮
5: 为你们这个幸福的小家庭点亮。
1: 谢谢老师。
4: 哎呀，一家人能够朝向同一个方向，其实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一家人能做一件事情，那真的是善莫大焉。相信这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所注意。谢谢你们，谢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老师，大门请打开。
3: 那我们开始啊，转身扇膀，对，上步托掌，沉气踏步亮相，然后一个小的晃手，一个大的晃手，踏步到大椰步，然后平抹，踏步蹲，转身，错步，大大燕子穿林，大风火轮造型。
4: 好的，那就来吧。

0: 主持人老师好，
1: 我们是来自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广场舞队，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欢腾吧，
2: 欢腾起来，没问题。

0: 家里都有很多羊，还有马，还有牛。其他队员说，有人因为上节目减重一头羊，是谁？这姐姐，为了来这儿，减了一头羊。你们家一头羊多重？
1: 30-40斤。
0: 30-40斤。刚才一直说我不吃，我就不吃。
2: 跳舞，我要跳舞，我要美美的上台。
0: 还有谁不远万里来的？
3: 嘎查长，我们的。哦
0: 呀，什么？
4: 就是村长的意思。哎呦呦呦
0: 呦！有意思，刚才来说我走了很远的路，你走了多远？
5: 300多公里。
0: 300多公里？不是300多公里到这儿，他排练一次就要走300多公里啊！因为他们那片土地太大了，
6: 内蒙特别大，
0: 骑着马咔咔咔300多公里，才能到那个排练场，大家才能一起排。但是你刚才的整齐度，我就说这300多公里的排了，跑了好几十趟，我的天，这豁出去了，是不是？
5: 是啊，哎是。
7: 那这马得恨死你了，跟家长跑那么远，
8: 马也被饿瘦了，
0: 马都瘦了。还有创业的兄弟俩在哪儿呢？在这里。
9: Hello， 大家好。
0: 兄弟呢？
9: 在那儿。啊，呀！
0: 听说你为了跳舞怎么着了？
9: 为了跳舞，手里所有的工作全部放下，不重要了。上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现在是第一位。哎呀！
0: 谢谢了。
10: 来全民唱舞我都唱通了。
0: 其实是出汗了，他就唱通了。我觉得这兄弟有一点还挺打动我的，说到跳舞，别的不重要了，不是说别的真的不重要了，但是他就想去干这件事让他真快乐，是吧？
9: 是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热爱跳舞，我妈妈说的话就是，我还没学会走路呢，现就开始摇头晃脑了。然后从小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小时候没有机会，长大之后通过我们文化馆的公益课堂加入了我们这个广场舞队。后来我的哥哥看到我通过跳舞心情变好了，体态也变得更帅气了，他说不行，那我也得来参加一下。他也想变得更帅气，然后找个女朋友嘛。
0: 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在一起能够畅快的放声大笑，这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通过跳舞然后大汗淋漓的模样，那也是畅快的。我听说大家也有绝活。
9: 有
0: 草原上的汉子，我们讲的是什么？
11: 隔山舞。
0: 对，
9: 哪三艺？摔跤、骑马、射箭。
0: 骑马射箭，这地儿有点小，就先摔个跤吧。
9: 好的，再见。

0: 放过徐老师。兄弟，你不服气，我看出来了。哎，兄弟，哦耶，兄弟，轻拿轻放啊，
1: 千万轻点啊。
0: 儿子坐在下头呢，给个面子，懂了吗？懂事啊！来，再摔一次。
2: 可以啊！哎呀，
3: 演得太假了。
0: 谢谢。儿子每天必须给面。徐老师。

0: 不是，你看我那么瘦，不是，怎么真摔我呀？来来来来，哎呀呀，腿软了。
1: 教您一个摔跤的出场动作吧。
2: 啊，五手铜脚。啊。
3: 啊，开始吧。
0: 我先躺下，看谁还摔我。真帅啊。训练你就是故意的，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我以为他会轻拿轻放呢。
4: 我以为上来都是就摆个动作，没想到你都扎到了他的。
0: 我想突然袭击一下，我想突然袭击一下，下盘太稳了。
5: 你还想突然袭击，人都把你端起来了。哎，
0: 可不嘛。
2: 徐老师的战术是对的，往下捞底盘，但是、但是没捞动。
4: 本来我们就是想客气一下，是吧？也没想真摔他，他一抱你，太开心了。我记得方是跳过草原上的新娘，是不是？啊，鄂尔多斯的婚礼。
6: 我记着，鄂尔多斯婚礼是我20年前的舞剧作品，对，然后我当时跳的新娘，现在20年了，是吧？我们就即兴一下，随便的一段，
2: 我们唱给新郎新娘听。

0: 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欢腾一下，可不可以？
1: 来，各位，请起立，咱们就跳一个简单的马舞。
2: 好。

0: 各位，把你们家乡的氛围带到了全民唱舞的舞台上，300公里没白跑，
1: 是
0: 瘦了一头羊也没白瘦，谢谢各位了，谢谢，
2: 谢谢大家。来，我们骑着马回去吧，徐老师。哎
1: 你们是开心了，我半条命都没了。

0: 做梦都能梦见那大哥，那高个大哥。
1: 没错。
0: 大哥，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射箭运动员。
2: 看他的手有多大，这个。
0: 哇，失敬。哎，你没暴动，你不远。哎呀，这就是这些蒙古族的汉子，虽然不是专业演员，姑娘们很多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们就是大草原给他们的那种血脉里的流动，没有办法，是吧？来吧，怎么样？你们给还是不给啊？
3: 虽然你们不是那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你们那个感染力一点不亚于专业的舞蹈演员。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300公里去排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就他每次排练都要去一趟石家庄。所以真的，你们真的很厉害。我觉得特震撼的是，你们怎么那么整齐？那真的没少去石家庄。那真的一趟一趟往石家庄跑啊，才能练出这么整齐来，你知道吗？你们跳的时候我这手就痒痒啊，我就拼命的控制自己不往那上摁呐，拼命的控制，因为你们跳的时候
1: 不是我怕我不摁还得挨摔。我赶紧先按了再说，这样安全，有安全感，
3: 太棒了，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哎呀，
4: 点亮嘛。
0: 就他们对于广场舞这种时代的温度，这种艺术的绽放，思想的绽放，和这种草原的力量，我觉得是特别打动每一位观众的。我相信在场观众都被你们感动到的，所以我一定是给的。你看他们脸上的这个笑，装都装不出来。好的，谢谢你们带来的广阔，谢谢。接下来第四关，唱舞盲盒。
5: 本轮将从10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7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开始。停。8，翻转，元气电波，
3: 这个怎么演？
0: 徐老师啊，即兴表达，如果元气电波让你去表达的话，

0: 对接上电波。
1: 街舞的方式哦，
0: 如果有两个人确实是很好表达了，但是一个人该如何表达？来吧，大门打开。

0: 欣瑶，我来自四川乐山。今天呢，我和我的一群好朋友们带来一支快乐的舞蹈。这支舞蹈呢，讲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希望能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在座的每一位。嗯，期待我们的表演吧。
1: 好的。
2: The train is arriving at Le Shan Station.

0: 可爱，好可爱。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乐山的惊叹舞团。然后我们这个舞团呢是由大人和小朋友组成的。嗯，因为我们每一次出去录视频的时候，路过的人都会说一句，哇哦，跳得好好哟，这是四川话，普通话，跳得好好呀。对，
2: 你们上来就跟小孩一样是吧？啊，就是这种感觉啊。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一个体育老师。哦哦，
2: 那怎么想到组这样一个团队的？
1: 因为我喜欢体育和舞蹈，工作之余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群热爱户外热爱舞蹈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我们一起相约外出踏青，一起跳舞，拍一些短视频发布到网上，而且我们的视频在全网播放量是累积上亿。所以说我们也因此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做惊叹舞团。哦，
2: 惊叹。
1: 对，
3: 哦，这是你们跳的？
1: 对，是
3: 我看过这个。

0: 个小朋友回过头来看我，哎，对，长像苹果似的小孩。我应该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在一个很错落的台阶上跳过红日。
1: 嗯，对的。
0: 你看，我看过吧？啊，他跳得特别好。
1: 谢谢。
2: 那就跳一下吧，
0: 给我们跳个红日吧，好吧？

0: 们在舞团当中有自己的定位担当吗？你是什么担当？
1: 是跳舞担当。
2: 你要跳舞担当，厉害！
0: 你是什么担当？
3: 我是我们全班的搞笑担当。
0: 搞笑，你给我搞笑一个，我看看。你好搞笑啊！你是什么担当？
4: 我是舞技担当。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这见识了，这见识了！哎呀，干净！哇哦！很有力量感，哎！哎呦，他这一下不容易呢。
5: 对，
0: 你是什么担当？
6: 我是耍帅。
0: 帅，帅一个我看看，五连拍行不行？

0: 你呢？
1: 我是这里面的中等担当。
2: 什么？
0: 中等？哦，中等担当。嗯。哎呦，你咋是中等？你，我觉得他不是中等，他的特长是什么？
3: 对，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他其实是我们的小哭包。哦，
4: 现在已经是勇气担当了。
0: 我觉得你说我是这团队的笑容担当，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0: 宝贝儿，不哭！哎呀呀，
2: 怎么了？为什么呀？
5: 没事，乖乖，
1: 没事。
2: 为什么呀？没事，
0: 再聊。宝贝儿，宝贝儿，对，我觉得你下次要说我是在我们队的勇气担当。
5: 勇气担当，
0: 来大声告诉我，你是咱们队的什么担当？
1: 勇气担当。
6: 对。
0: 我是我们团队的
1: 笑容担当。对，
2: 笑起来好。
0: 生活当中谁不是笑中带泪，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关系的，爱哭就哭，但是我一边哭着一边前行，这就是勇气的代表。然后哭着哭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人这一辈子就过了。我特别想知道老师当时创这个团时候的初衷是什么。
3: 因为我们有爱，所以我们相聚在一起，也因为孩子们我们重返童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关爱是奔赴，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感觉很有劲儿，非常有力量，非常自由活泼的感觉。
0: 哎，我听说咱们要玩个游戏，你说吧。
3: 彩虹的微笑，一个很欢快的歌曲。
0: 永远的微笑，这个也就只能蔡明老师学了。永远的微笑，然后你的衣服还跟他们挺搭。
7: 没有，
2: 真的，
3: 还真是，
2: 真的，
7: 对啊，
2: 你看看。
3: 观众朋友们，站起来和我们一起吧。
0: 哦，踏步很简单。小小

0: 几位老师说说我们团队怎么样。
1: 其实刚才看到台上每一个小朋友那么快乐的去跳舞，那么开心，真的就像你们自己刚才所说的，你们在用身体去丈量这个城市，然后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到不同的大自然当中，带着他们去亲近自然，真的很美好。虽然刚才有一个小朋友流下了幸福的小眼泪，但是其实我觉得特别的好，这也就是生活本真的样子，也是我们舞蹈最美好的一个瞬间，真的很快乐，祝贺你们。
0: 告诉姐姐我们是什么担当？
2: 勇气担当。
0: 对，
3: 好
1: 好为你加油。
4: 哎，我特别想提个问题问你们一下，你们跳完舞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学舞蹈
5: 很充实的，
0: 很充实的。你呢？
6: 就感觉很快乐，比以前快乐的多。哦，就不像以前那么孤独了。
0: 孤独？
7: 以前我就很孤独，朋友都没有。
4: 是吗？
7: 因为跳舞过后才有很多朋友。哦。
4: 你看村民上看到自信的、阳光的、帅气的，而且我相信舞蹈跳好了会很勇敢。
8: 我觉得你们真的感染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孩子们

0: 舞的时候，那个洋溢的从内心发出的那种快乐，会感染到每一个看你们舞蹈的人。走吧，走着，
1: 像你们说的那样啊，一起去奔赴热爱，一起去寻找快乐。谢谢，谢谢老师们，希望我们永远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再见。全面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舞力全开。
2: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1: 大门请打开，

0: 九号请登台啊！
1: 大家好，我叫佑仁克江，
2: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
0: 您身上这个服饰是羌族的服饰吧？
2: 对，
0: 我们知道羌绣特别有名，羌族朋友是没有文字传承的，
2: 是，
0: 但是我们是把自己的文化绣在衣服上，传承在歌声和舞蹈动作当中，这样代代相传。来吧，羌族的朋友们，有请。

0: 我看姑娘们刚才那个羊角花一转起来的时候，下面一片惊叹。嗯，这个就是我们羌族朋友的吉祥图腾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羌族的羊角花，就像藏族的格桑花、彝族的索玛花一样，是我们的民族之花。
0: 是呢，但是我觉得这个用法很奇妙。你看它就是绑在了羌袖上面，羌袖就已经很有名了。然后，来，你怎么一动它就转起来了呢？你动一个，咱们仔细看一下。哦，你看全在

0: 上周，哎呦，你看，收放自如，而且包括整个这个服饰也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民族服饰。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舞蹈叫接宁舞，是我们就是羌族舞蹈，然后我们男生表演的是非遗项目羊皮鼓舞，然后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展示出来。我们这个团体就是扎根乡村，然后每年都要演出100多场，就是有文化下乡，然后进校园，然后文化交流演出，然后还有去比赛之类的都有。最多的就是文化下乡。
0: 团队里有没有那种一出手就让人服气的宝藏队员？
1: 我们团队有一个全能技巧担当，他是我们的门面张伟。
0: 全能技巧，我们亮的绝活。
1: 我们团还有一个搞笑担当，
0: 谁呀？
1: 枪王王诗琴。之后他会教我们说一些羌语，因为有藏族同胞，还有汉族同胞也有。
0: 是吗？哎，不说别的，就一二三四就行。
2: A, E, C, G, Y, S, T, S, T, K, Z, G, H, G。
0: 你说一句，我们学一句。
2: A,
0: A,
2: E,
0: E,
2: C,
0: C。
2: Z
0: Z
2: Y
0: Y
2: Street
0: Stay
2: Stay
0: K
2: K
0: Zui
2: Zui
0: Haji
3: Haji Haji Haji Haji 是吗？是啊。
2: Haji 是十，
0: 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
3: Haji，
0: 但挺有意思的，就这种发音哈。羌语是只有发音没有文字的，它是靠语言来传承自己的文化的。其实我们知道羌族文化其实也在被很好的保护着，而且我还知道咱们舞队有非遗传承，
1: 有那个推杆的非遗传承。
0: 推杆的非遗传承，
1: 它是一个羌族的传统体育游戏，它是非常的有趣味性，然后竞争性，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活动。好，上杆。

0: 美了，
1: 这个挺有趣的。嗯，哎呦天哪，我要是穿着平底鞋我也想上去，这个真有趣，女孩子被挑上去在风中可以飘一会儿。
2: 那个是飞杆。
1: 飞杆是不是？还有什么传承？
3: 我爱的是这个，它是萨朗的这个飞鱼传承的。萨朗就是我们藏族的锅庄一样，就是羌族就被称为萨朗。哦，萨朗舞。
1: 今天他来了吗？
3: 他今天也来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哦，因为我的爱人，他原来也是我们艺术团的一位这个舞蹈演员，然后我今天想让他实现一下这个舞台梦，让他给大家来上一小段，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兄弟，你感动的哭啥呢？你老婆要我，你这么就美哭了是不是？哎呀呀，为啥这么激动嘞？
1: 因为这个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背后我们辛苦的付出嘛。然后我觉得我的爱人，他的舞蹈动作是特别的漂亮。我们两个都非常向往北京，然后今天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特别的激动，也谢谢大家。
2: 我听说你们这里边有一些人是因为从小看了这个歌舞团演出，然后长大了以后才来到这个歌舞团做演员的，是吗？
3: 就他们俩啊，
0: 小时候看着歌舞团演出，然后后来又加入的。
4: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下乡，他们是初中生。然后我们去他们学校下乡演出，因为他们本来也是少数民族嘛，自己本来就很热爱自己的文化。然后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要以这样的形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
3: 他们现在就是为了推广地方的这种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是组织了这样的演出队。但他们都真的很辛苦，是最基层的演出队，一年100多场，两天一场，每个地方都要去，是村村寨寨都要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出。
2: 而且他们走的都是山路。
3: 是的呢，汶川就是山区嘛。
5: 感谢你们。
6: 其实他们平常下乡演出最多的就是尖领舞，
0: 要不要体验一下？
2: 好呀，
0: 好，来吧。
2: 首秀哎，第一次。
0: 哎呦，我甩不起来。不行，还真甩不起来，难的。
3: 别这么恨自己，打屁股了。
2: 哎，他行。哎，他行。
0: 哎，有点意思了。啊，是这个意思。
7: 跳出了白蛇的感觉。
2: 丽人，
0: 这样对吗？
2: 对吗？
0: 然后再来一次。
2: 哎，
0: 对吗？
2: 哎，他游起来了。对，
7: 好好好，
2: 对，
0: 可以啊，
7: 好吧，
2: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0: 可以啊，
2: 下腰，
0: 下腰，
2: 下腰，下腰，哇，哈哈。
7: 好吧，好吧，好吧。啊，
0: 可以啊，
3: 掌握住这个劲儿，其实就好了。
0: 对，他就是有这个惯性，然后一直做。好的，今天大家都如偿所愿，也希望两位舞蹈家能感受一下民族民间的这种独特的东西，可以用到你们的舞剧元素里，是吧？
2: 好的，也向你们学习，谢谢，
5: 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2: 你们的表演，让我和所有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们，了解了羌族，也欣赏了羌族的美好，必须给到。
5: 这个民族文化的魅力把你们链接在了一起，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始终坚守着对这份文化的传承，所以为你们的坚守点赞。
7: 我今天是真的是感染极其深刻。舞蹈太美了。
0: 我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上台，穿上这个羌，咱们这个羌绫的这个衣服，看着转起来很绚烂啊，很漂亮，真的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经常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嘛，我们要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真的是这样。就是今天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很棒。
3: 谢谢，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谢谢各位，台下稍候。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段拉票环节，我们只有一个机会能进入年终的展演，看看花落谁家。

0: 请所有队员上台，各位老师请合意。
1: 他的舞蹈专业性比较强，
2: 他们整个舞队的技术技巧都很好，而且现场的感染力也很足，
3: 孩子们感染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1: 杨角花的表演太美了。当然不能叹气哈，叹气纠结是因为每个节目都特别优秀和精彩，所以我们刚才四位老师，我们特别特别纠结，我们在不断的争论分析探讨之下，最后把结果给到我们。我们在不断的争论分析探讨之下，最后把结果给到我们。二多斯，
4: 就是你们发自内心的这种澎湃的一个状态，把我们都感染了，把我们都带入了。
2: 大开大合的这种美是你们带给我们所有人的。
0: 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2: 我们选刘芳老师。
0: 好的，那我觉得刘芳老师一定在民族民间舞上面会对各位有所注意。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2: 哇，欢迎各位，大家好吗？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天的搭档，也是今晚的音乐新伙伴苏醒。
3: 大家好，我是苏醒。
2: 苏醒必须要来，首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这个承认吧？
3: 谢谢您。
2: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这个承认吧？
3: 勉强承认，在您面前不敢不敢。
2: 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苏醒来自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3: 必须承认我的家乡，我很自豪。
2: 当然必须自豪，因为千年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就聚合在他的家乡，带来天南海北的琳琅货品，也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四海笙歌。
3: 音乐无国界，甭管哪里来的调调，它不需要商量，不需要解释，直接让所有人共同去分享同一种心跳的节奏。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持人苏醒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3: 本期的主题呢，就四个字，火力全开。古人说呢，情动于衷，必先行于言。如果歌唱都装不下那份滚烫时呢，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始舞蹈。所以今天这个舞台呢，把想唱的尽情唱出来，想舞动的就放开手脚跳起来，火力全开，让我们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莫华伦，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弗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3: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
2: 今天这场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环节，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国际专业评审和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
3: 这是一场每每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呢，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

0: 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十场比赛累积得分最高者呢，将获得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十二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情况。目前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南非的歌手莫维蒂，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第三位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大家好，丝路之星呢，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它更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丝路联欢区啊。我们今天让每一位歌手在上台之前，通过一段舞蹈放松心情，传递快乐。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第一位登场的歌手，就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有请王子。What are you gonna dance for us?
2: Well, I have a special dance from my country. It's called Kolo. And we dance it when we celebrate, for example, marri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0: show us.

0: 真的很棒，这段演出我觉得很精彩啊！
1: 请现场一百位大众评审打出你们的分数。开玩笑的啊！下面呢，把舞台交给艾别克，请闪亮登场。
2: 뭐그래서그랬던데뭐그래서지금조금은오이스트로처럼앞단작시카리아그라프에서앞단작시로비자싶은막앞단쟁일보고전화가전화쇼막아저런데카리아그라프는코이스칸아담들과다테링라즈쪽빌드림

0: 艾薇今天唱歌格外起劲儿，因为他在台下表示他终于有舞伴了，所以他今天是超常发挥。你的花呢？
1: 给到了。
0: 你把这个给他。
1: 好。
2: 麦德罗巴给那存。
0: 谢谢艾薇。接下来各位请打分。

0: 来 Brazil。
1: 主持这档节目真是一种非凡的享受，仿佛是跟随我们的艺术家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谢谢，谢谢大家。 So now马兔受到现场评委和观众的喜爱，他的分数能否超过塔提亚呢？请看大屏幕。马兔得到的分数是118分，目前在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
0: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2: 接下来呢，这位歌手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我们中国的歌手希丽娜依高。哇，终于等到你！
3: 谢谢谢谢。
2: 做了怎样的准备？
3: 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疆舞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扭脖子。
2: 扭脖子？

0: 哎呦哎呦，漂亮！
1: 真棒很棒。我想看醒哥再扭一下。
0: 我一时间可能不太适应这么
1: 左右不行，前后也行。这有点，这可能需要去康复科了。
0: 对不起，我的路可能越走越窄了啊！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们西林的舞台啊！接下来呢，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请你闪亮登场。
2: 我跟说第一次中英文一起唱，就是把它里面能有的舞曲的部分和它能够跟民族结合的部分全都融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把山歌的采样放到电子音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国潮的这种音乐的制作方法。我希望世界能听到中国的音乐是传统和潮流是不冲突的，它可以做到完美契合，可以让大家在很流行的音乐里面去学习到，去了解非常精美的传统文化。

0: 哇，这样的方式真的太棒了，就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在传唱这些歌曲，通过你们的手势舞，通过你们用更年轻的方式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民歌，让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
1: 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希丽娜依高的分数了。130分的成绩对你有压力吗？
1: 非常有。
0: 真的会有？
1: 对，非常有。
0: 不管如何，我们看看最后的成绩，希丽娜依高会获得多少分的加持，请看大屏幕。哇，128分，目前希丽娜依高排在第2名的位置，就差2分。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因为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在这里要再次祝贺 Tatia 首擂成功。接下来挑战还在继续，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2: 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Let's welcome 阿木沙。哦，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啊，很有造型感啊。
1: 好。
2: 我今天也是听说你希望教给大家的这个舞蹈呢，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1: Yes.
2: 来
1: ，this one.
2: Yep.
1: And then this one. Yeah. This is for men, but for girl, this one. And then. And then.
2: This is for girl.
1: Yeah, for girl.
2: Okay.
1: It's called petik bunga.
2: But what is it?
1: Petik.Bunga.
2: Bunga. Bunga. Yes. Bunga.
1: Take the flower.
2: Take the flower?
1: Yeah.
2: 原来这个动作在他们的这个舞蹈叫做采花舞。在我们中国啊，每天早上很多广场里的大爷都在采花，他们就。
1: 哇 ,Yes.
2: OK, 舞台交给你，请闪亮登场。
3: Cabaran saya adalah menari lah.
4: 2、3、4，收回来一次，5、6、7、8再伸出去。
5: 3、2、3、4、5、6、7、8。
4: 稍等啊。
3: Sebab saya bukan background menari, sebab saya adalah background teater, so saya banyak berlakon. Dalam persembahan saya, umpama saya menyediakan sebuah teater, so saya cuba buat yang terbaik. Good luck, Mo.

0: 我想我们每个人此刻都和马来西亚的评委一样，感受着歌词舞蹈韵律当中的那份感动。其实这份感动源远流长，我们都说马六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一扇大门。那过去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货物都会通过马六甲海峡销往全世界，马六甲海峡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多元文明的熔炉。希望海峡歌声音乐都能像纽带一样紧紧地联系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接下来要看你的分数了。
1: OK
0: 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1: All right, ready.
0: 现在的第一名依然是 Tatia， 超过他并非易事，请看大屏幕。128分，目前在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 Tatia。 Tatia 一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now?
2: We have two singers.
0: Three. OK， 他的意思是我们还有三位选手，你们来呀，挑战我呀。好的，再次掌声送给阿姆沙，也祝贺 Tatia。 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好的，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呢，就是来自南非的歌手莫维蒂。欢迎欢迎！刚刚我在台下一听你开口讲中文，哇哦！

0: яркие микстовые ноты и соединила элемент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черт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звучания.
1: 打分完毕，请锁分。
2: 莫，你真是唱得太棒了！第一就是我试着闭着眼睛听，完全听不出你有任何口音，你的发音中文发音非常标准，真的，你把这首歌学透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在中国谁都知道这首歌。你在中国住了多久？
3: 我在云南师范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
2: 就一个学期，
1: 哇，那说明非常棒，
2: 哇，谢谢。
1: 真的很敬佩你，对我们中国文化有这么深厚的了解，谢谢，这也是我们这个丝路之星要做的事，你做到了，真的非常欣赏你的歌声。感谢老师，谢谢。这首歌是你。
2: 在云南的那一个学期期间听到，也学会的歌是吗？对对对，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路上，在
4: party，
2: 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来，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来给大家听一下我最喜欢的歌，在中国在那个时候的最喜欢的歌，谢谢。
5: You know, do Chinese music and authentically do it, and to see the Chinese people enjoy it because you are doing it correctly. I actually have a song which is a message to Mo.

0: Wow, thank you, thank you.
1: 他唱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很感动，对不对？
0: 对。
1: 小姑娘，小姑娘，你好漂亮。小姑娘，小姑娘，你的未来不可限量。加油，莫维蒂。
0: Thank you。
1: 好的，小姑娘，小姑娘，现在我们要看看你的分数能不能超过这个姑娘。到底哪个姑娘会到第一名的位置？我很好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看看莫维蒂的分数能否超过塔提亚。塔提亚现在的得分是130分，全场最高分。莫维蒂能否超过他呢？
2: Trong một cái đêm thi với cái chủ đề sôi động dynamic, một nghệ sĩ Nam Phi hát tiếng Trung Quốc trên sân trên đất nước chủ nhà Trung Quốc thật sự là một điều vô cùng tuyệt vời.
1: Xin khán đại屏幕. Wow! 恭喜莫维蒂132分。各位，还不是最后的结果。这还只是专业评审的打分，但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恭喜莫维蒂现在暂列第一，祝贺你。好，有请下一位，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3: 好的，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来自俄罗斯的朋友博格丹，欢迎。
4: Wow, you do look like a prince today. Very handsome, very shiny. So...你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舞蹈交给我们
5: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присядка。
3: OK， 那来吧，展示吧。我这个人就不能接受别人挑战，我这么大的动作我也可以来 ，Come on。可以了，可以了 ，That's enough。好了啊，也没有想过来主持这个节目会遭遇这么大的身体方面的考验啊。那我们现在掌声有请博格丹，准备好你的舞台，请闪亮登场。
5: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эффектно, необычно, типа когда мужчина поет контртенор высокую женскую оперную парию и потом переходит резко на рок с расщеплением. Ну, я давно хотел его сделать, долго это все планировал. Я стараюсь

old snail in a shooting gun.

0: 谢谢谢谢露西亚，谢谢谢谢谢谢露西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马上进入打分环节，来，各位专业评审、大众评审，做好准备，请打分。
1: sesiyle herkesi etkileyebilen biri. Herkes onu dinlerken son derece keyif aldı.
0: 请锁分。
2: мен сенің өнерің негізі жақсы таныйым деп білгем. бірақ бара бара сен мен үшін ашылып бар жатқан жансың. соңындағы рэп оның үстіне үш тілді бір әнде біріктіргенің. рахмет. керемет. Very good. Hey.
0: 今天感觉自己状态怎么样？
3: 可以。
0: 可以。我说什么，他们现在都能听得懂。
3: себе бу мен бул әнді бір күнде жаттадым ғой。
0: 包括舞蹈的动作，这跟你以往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也是突破自己，给自己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是露西亚今天的最终得分。目前最高分依然是莫维蒂132分。露西亚作为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等到了现在，准备好了吗？
4: мен рэпті жақсы көрем, рэп тыңдаға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және де мен өзімді бір басқа қырымнан көрсеткім келді.
0: 请看大屏幕。露西亚的最后得分是115分，掌声送给露西亚，谢谢，
3: 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里，本场丝路之星12位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仅仅是揭晓了专业评审的打分情况，大众评审的打分还没有加进去，最终谁能独占鳌头呢？我们拭目以待，请各位再次回到舞台，各位。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12位歌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专业评审打分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是莫维蒂，排在第二名的是博格丹，第三名是塔提亚。苏醒，哎，你觉得大众评审打分谁的分可能最高？
5: 大众评审的哈，真不好说。
0: 我要告诉你，大众评审打分最高的是13.50分。哇哦！大众评审打分第二高的是13.20分。大众评审打分排名第二的是我好喜欢所有人都看我的样子。全球观众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5: 这个环节也被人称为主持人最被人讨厌的环节。
0: 不会，我很享受。最讨厌的环节是变魔术。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二的是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6: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排名第二的是希林娜依高。我们不要再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日前在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的丰硕成果，总台110余个重点项目集体亮相。2027年，总台将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内容资产，提升品牌价值，与合作品牌携手实现共创共赢。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致力于打通内容生产、传播触达、AI 信任、品牌增值的全链路闭环，并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系列行动将进一步激发区域消费活力，赋能品牌体系构建，助力农业农村发展。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原创民族交响戏剧音乐会《山河如愿》日前在北京上演。作品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创排，以民族管弦乐为魂，融戏剧、声乐、朗诵于一体。10首原创乐章分为上下两大篇章，循着中央红军的行军足迹层层铺展，将余都出征、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以海结盟、飞夺泸定桥、雪山草地等标志性历史场景融汇于乐章之中，深情回溯红军攻坚克难、浴血前行的峥嵘征程，深刻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不朽力量。
1: 独奏、独唱啊，这些演员还要加一些戏剧台词的表演啊，包括我们还加了一些纯话剧与民族管弦乐队的一些融合，还有合唱。我希望就是观众能看完这场音乐会，真正被长征的精神所能打动，能够获得更大的这种信仰和力量，在他的这个生活中能够给予他更多的这种前行的动力吧。
0: 10月18号起，剧组将携这部红色文艺舞台作品走进赣州、遵义、成都、延安、兰州、上海等地，结合各地合唱力量与民间音乐资源，让长征精神在沿途城市落地生根，浸润人心，实现行走式传播。
2: 我们选择了第一轮沿着长征当年的这个沿途路线，我们做了一个大概8到9场的巡演，当然我们沿途呢也会结合一些当地的这样一些红色的基因啊，还有一些红色的历史的记忆呢，把它融合起来，能够有很多的感受共鸣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我们的长征精神更好的更续，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3: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花草小虫很多都是深藏不露的中药材。芳香雅致的合欢花，它最出名的功效就是解郁安神、理气开胃。气味馥郁的豆蔻，秋季果实由绿转黄时采收，能化湿行气。早春鲜花后叶的辛夷，就是我们常说的玉兰花的花蕾。古人常用辛夷缓解鼻塞不适。山野间热烈绽放的满山红，也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的一种，可以止咳祛痰。当《本草纲目》里记载的百草走出泛黄古籍，化作细腻灵动的工笔画卷，千年中医药智慧正以清新唯美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近日，墨韵本草万福笔下的《本草纲目》生灵画展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走进上海中医药博物馆3楼临展厅，仿佛踏入纸上本草天地，人参温厚饱满，芍药花色浓密，薄荷叶片轻灵舒展，黄芩朴素沉静，画作当中的每株草木都对应着《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药用植物。
4: 创作这一组《本草纲目》105幅，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这4年中，你要收集。

0: 很多图片资料，包括古籍的资料、视频资料，甚至我还到上海城山植物园，有时候去外地写生。
1: 在查阅资料、观察植物的过程中，万富也逐渐了解到每一味药材背后的历史故事和药用知识。在他看来，工笔绘画不仅可以呈现本草之美，也能够成为公众认识中医药文化的一扇窗口。
0: 接下来我也是想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深入的去了解中医学。我希望在我的画面里去更加能够突出它的画面意境，所以我可能会去把《本草纲目》中像昆虫这一类的药材也能穿插在植物中草药里面，那这样我觉得画面会更加有生机。
2: 实际上是一次很好的跨界，既可以感受本草的美，也可以了解本草的治疗作用，让他知道我们中医药的几千年的发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想这次的合作呢，应该是我们两个优秀传统文化的合作。
1: 开幕式上，万福还将为上海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特别创作的工笔画《杏林春宴》无偿捐赠给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此外，展览还配套出版《本草绘本读本》，把画中的本草知识整理成册，面向大中小学生开展科普传播，让青少年透过画笔读懂本草之美，感受中医药与传统绘画双重文化魅力。
3: 日前，广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在泰国曼谷上演。该剧取材于广州三元里抗英历史，将醒狮、南拳、木鱼说唱、莺歌等岭南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台表达，以刚柔并济的动律创造出兼具力与美的狮舞，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讲述故事，丰富的岭南文化元素和跨越语言的艺术表达，让泰国观众感受到中国舞剧的独特魅力。
4: 这部剧全部通过舞蹈来传递内容，不需要任何语言就能够把想表达的东西传达出来，我觉得这是这部剧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5: 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但中国人非常了不起，能够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重新站起来。
6: 作为迎接2026 APEC 中国年，促进亚太人文交流的重要文化活动，花开敦煌长沙那艺术研究与应用展日前在深圳开幕。从莫高窟穹顶的藻井，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从民族文化宫大门的卷草纹样，到维港之滨的紫荆花，近300件套作品，5个篇章铺展出一对妇女跨越80余年的敦煌情缘。
1: 展览通过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5个篇章，串联起从常书鸿到长沙那一家两代人的敦煌情缘和艺术脉络。
7: 80多年前，一位12岁的少女牵着父亲的手走进了莫高窟。
8: 80多年后，
7: 她把守候了一生的敦煌带到了南海之滨的深圳。从少女的临摹到国礼的设计，长沙那先生的笔下流转着怎样的艺术美学？那在这里呢，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纹样又将如何融入到今天的生活？
1: 故事的开篇从1934年的巴黎说起，展厅中悬挂着常书鸿的代表作《画家家庭》，身着中式旗袍的母亲，怀里抱着的女童正是长沙那。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后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将彻底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8: 1943年，12岁的长沙那随父亲常书鸿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父亲常书鸿是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自称杭铁头。
7: 他说，不管多苦都要把敦煌艺术留给下一代人。他第一个提出

0: 出临摹级研究，他要求女儿从北魏到元代，把每一个朝代代表洞窟的重点壁画全部临摹一遍。从此，父亲与女儿两代人共同守护莫高窟的艺术。
1: 我现在要带你去看两件很特殊的作品。
0: 好，
1: 因为这个作品呢是长沙那画的临摹，但是呢签名的呢却是常书鸿。你看一下这里写什么？
0: 1947年，沙那学习临摹于敦煌莫高窟，书鸿是父亲的落款。
1: 对，
0: 那这个画是沙那的。
1: 对啊，
0: 但是这个写的是书鸿的，
1: 对，
0: 父亲的。为什么？
1: 因为常书鸿其实是给长沙那定了功课的，在莫高窟里面各个不同时期的壁画，常书鸿都会给他一些指定的那个样板。
0: 对，
1: 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件作品他会画好几次。如果他发现哎，这件作品临摹得非常完美非常好的，那常书鸿先生呢，为了要鼓励长沙那爸爸认可你的画，所以呢就在他这个作品上面签了名，落款他的名字。这个是我们少数常先生的临摹作品当中能看到常书鸿跟他一起出现的两件作品，非常的特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啦。
2: 父亲的题字是鼓励，也是两代敦煌人共同留下的艺术印记。这两件画作都是长沙那1947年16岁时的临摹之作。长沙那临这些画的时候，洞窟还没有门，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斑驳的色彩。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了解到底莫高窟这些壁画神活是什么名字，他们也是在整个绘画的过程、临摹的过程当中去研究、去了解。
2: 日复一日的临摹，让少女长沙那对敦煌的认知从陌生走向深刻。14岁时，她临摹了220窟的《供养菩萨》。这幅壁画1944年才剥离后世覆盖层，重见天日，千年色彩依旧鲜亮。长沙那对着刚刚苏醒的壁画，一笔一笔落笔复刻。15岁时，他跟随工笔仲裁老师邵芳，参考张大千留下的线描底稿，耗时一月完成盛唐172窟《观无量寿经变》，还原殿阁连绵、天月齐明的佛国盛景。
1: 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我觉得在整个莫高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幅壁画。现在这个洞窟已经全部氧化变黑了，我们现在再进到这个窟，我看不见任何的菩萨的脸，他的衣服、他的很多纹样基本上看不见。他是很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这件作品，跟着邵芳老师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天临摹这件作品，
0: 一个月就把它画好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么大一幅作品。
1: 对，就这件作品，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5岁的女孩，她是心无旁骛，她没有杂念。所以他可以画得很好。然后这件作品讲的什么呢？这件作品讲的就是众生皆平等的，在这个天堂的世界里面共生生活。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讲得很好，
0: 对，
1: 他说长沙那在15岁的时候就替自己种下了一个因果，他15岁就画这个天堂的绘画，所以他现在已经96岁了。他的人生虽然起起伏伏，但是你看越到晚年他越平静，越到晚年他越能得着一个释放。
2: 父亲定下的没有学历的学业训练，成为长沙那一生受用不尽的艺术滋养。走出石窟，他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无论行至何处，他总还留意路边顽强生长的小花。
1: 你看，这个是常先生从临摹里面学习到的画绘写生，因为他常常讲一句话，学艺术要学传统，还要学大自然。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跟我说，哎，黄老师，我怎么觉得常先生的花卉不是这么的写实啊？
0: 装饰性。
1: 对，装饰性很强。那为什么呢？因为常先生他说了，他说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长相，自己的成长的模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敦煌的线条感觉在他的手里面呢，已经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所以他常常一看到那个花，就能把那个骨架很快速地给它梳理出来。

0: 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常沙娜掌握了古典艺术的优雅与庄重，他立志把敦煌艺术美学带进生活，让中国的图案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开花。展览第四篇章《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其中展现了他的实践成果。
1: 这是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这个是新中国最大的宴会厅。那上面那个顶灯呢，就是我们敦煌莫高窟31窟的藻井的核心。我们莫高窟有连珠纹，他就把连珠纹像项链一样给它组合起来，而且还考虑到这么大的宴会厅一定要让觉得舒适感在里面，所以就把这个通风口不像赤裸裸的一个黑罩子一样，他就把通风口也设计了用宝相花的花纹形成我们的通风口的设计。先生说了，这些全部都是敦煌的纹样，他说我们的纹样只要用点心思，它绝对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去绽放。
0: 林徽因先生曾嘱咐常沙娜要用敦煌图案开展设计。1952年，受林徽因指导，21岁的常沙娜借鉴敦煌鸽子纹样，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设计和平鸽丝巾、景泰蓝和平鸽圆盘，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重大外事国礼。此后，他参与首都剧场、北京展览馆以及新中国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重点工程，将敦煌藻井、宝相花、连珠纹转化为现代建筑装饰语言。1997年，常沙娜以敦煌艺术为根基，创作了中央人民政府赠予香港的回归贺礼《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敦煌的丝路神韵化作见证回归、象征湾区文化同源的重要符号。
2: 从年轻时候的笔触到他老年的时候很娴熟的那个就是表现手法，这个展览就是必须是慢慢的看、慢慢的回味，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有故事、有艺术，而且有他们对这个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挺感人的，
3: 非常非常的震撼。第一次完整了解了常沙娜老师中国文化它从古到今的这种生命力和流传力，都是我们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需要去深刻挖掘的。
0: 如今这些从敦煌壁画里走出来的图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丝巾、陶瓷、家居摆件等文创产品，把宝相花、飞天、藻井等经典纹样化作普通人可以接触的日用器物。展览特别单元的沙娜娃娃以青年常沙娜为原型，连接起敦煌文脉与当代青年审美需求。
1: 先生呢就说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懂敦煌、认识敦煌、喜欢敦煌，所以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新的手段，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国家文化的厚重感。
4: 站在展厅回望，从大漠洞窟里的少年临摹，到走进国家殿堂，走向国际舞台，敦煌不再是远在戈壁的古老壁画。常书鸿、常沙娜两代人一边守护千年文脉，一边让古老纹样活在当下。古老的敦煌花开湾区，这份跨越岁月的东方美学也正在我们的眼前继续书写新的故事。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没有很多知道此生是否，当我可见到你我心急带动，当你失去踪影世间不再同，只有孤单与共，只有相

好多人喎。过到嚟啊，系啊，哇，好近啊！

话锡我，话咁快就变晒，待我几差，再见啦，冇嘢啦，完场噶啦，你唔爱我。

0: 今天先交心可以吗？
1: 好，小兄，我们一起拍拍手好不好？One, two, three, come on!

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九月初四，橘胜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4: 路过沙漠，
5: 路过草原，
3: 我们看见风景，
4: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6: 心花怒放，
5: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百戏入婉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大幕开启，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海选阶段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吸引海内外2000余组知音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今天把余粟选手脱颖而出，相聚合肥。他们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共同找寻属于自己的戏曲之音。
1: 非遗传承人张怀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叫音声相合才为知音。
2: 知音就是戏曲本身嘛，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3: 知音这两个字，那就是考考我的中文了。知音最简单的理解呢，那就是一种大家同喜欢对同一件事。
4: 我觉得我的知音还是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有鼓励，让我可以继续追着我的梦想。
5: 就是懂你台上的功夫，也心疼你台下的坚持。
2: 我觉得

0: 知音是我接触的这些角色。
1: 知音是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互相理解与欣赏，
2: 看对眼或者叫产生共鸣，可能两个人能创造出更完美的一种旋律，
3: 情感上的一种支撑吧。因为本身学习戏曲背后有很多的艰难，能够懂得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这种感受。
4: 寻求这个知音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还是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戏曲，国家的戏曲。
5: 现在选手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6: 好漂亮哦，好有氛围感。哇，
7: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大家的百戏见证人。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走过一段难忘的戏曲知音之旅，但我听说百戏见证人可不止我一位，他在哪里呢？
1: 哎，在哪里呀？
7: 你看你刚才一开口，这 everybody 啊，每个人都能够接得上。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演员，我叫鲁肃，我也是跟上家一起是咱们的百戏见证人，跟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聊，一起寻找知音。
7: 说到这个寻找知音啊，咱们得看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哎，选手们请看向你们的座位。
6: 这啥？
7: 每一位选手的座位下面都有一个寻音礼包。
9: 有、
7: 上来就收礼了，高不高兴？
9: 高兴。哎，
7: 首先呢，里面有一台便携的摄像设备，方便大家记录下你们的寻音之旅。同时，有一件印有专属知音大会的二维码的马甲，大家穿上它之后，可以链接每一位与你相遇的知音。同时还有一张合肥风物城市地图，方便指引大家走向每一个喜欢你的知音的角落。
8: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穿上马甲，拿上咱们的设备，然后呢任意找一个出发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展示才艺，尽量多的让大家给你们扫码，增加你们的知音。
7: 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出发吧。

0: 我现在在合肥的包公祠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我现在在三河古镇，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寻音之旅，我来啦！
3: 谁能给我们扫个码？我给你们唱黄梅戏。
4: 阿姨，你给我支持一下呀，助力一下，可以扫一个码支持我一下。
5: 你好，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地方戏曲《绣花灯》吗？我们可以表演一个。
6: 大家可以帮我投一下票，拿手机扫一下，谢谢。
0: 家缺粉丝，戏之棒，牛肉够天王。

选手们的寻音之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的是初舞台亮相。现在让我们一同见证戏曲之音的诞生。

0: 园林风雅依旧，百余戏韵同台流芳。今日我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之音相聚于此，共同拉开一场以戏传情、音曲之心的雅集盛宴。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0: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越剧名家蔡浙飞老师，京剧老生名家李军老师，京剧青衣名家王燕老师，请入座。现在呢，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您的到来。
1: 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2: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1: 今天登台亮相的每一位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下一轮当中，最终优秀的选手将代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登上202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
0: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初舞台亮相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宋雨桐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雨桐，今年是23岁，我来自河北唐山评剧院，是新派的第三代传人。

0: 本是一枝花，今日赞百花，我们有眼福，人人把你夸。
1: 哇，谢谢老师，谢谢。哎呀，
0: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好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前程。
2: 我觉得今天百花盛开，春光好的季节，在咱们曲庄听音这个古戏台来唱爆花名裱花这段，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嗯，我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出舞台为什么来选取这段著名的爆花名呢？
1: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新凤霞老师，
3: 所以才
1: 对，所以才学的评剧，所以这段来说也是圆我的梦吧。觉得
2: 刚才报了是23岁，很年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我也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
1: 谢谢老师。
3: 老师们都在鼓励啊。
4: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棒啊，我只是提个问题，你这么痴迷这个评剧啊，你在传播评剧方面有什么创新的尝试？而且效果呢怎么样？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1: 好的，比如说像网络直播，因为以前的剧场大家都有局限性，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都看直播，这个时候我们就创作出了一段评剧，叫《云上梨园》，它是保留了新派的传统的根基，就是韵味，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0: 其实这个直播话说起来，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因为别人都说啊，那肯定是你带着你奶奶去演唱，我说不是，因为我奶奶是姓倪。
1: 有请奶奶。
0: 我奶奶就带领我直播，说这样可以锻炼自己。
2: 我要鼓励雨桐把这个直播呀办起来，就那。